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特朗普是在回答有关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做上述表态的。他没有透露谈判进展情况，只是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战争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在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由我国牵头的量子熵源随机性质量和测试方法学的概述和分析国际标准提案近日正式获批立项。该标准将建立统一规则，检验量子随机数真伪，填补通用检测方法空白，标志着我国在量子核心器件国际标准制定中迈出重要一步。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17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3%，创下其第二任期内新低。民调显示，64%的美国人不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约80%的美国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将会持续很长时间。本次调查在全美以线上方式进行，收集了1166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发布通报称，索马里马雷约以南4海里处发生一起船只劫持事件。货船方面称，8名武装人员登上并控制了该货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建议相关海域上的船只谨慎通行，并向该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活动。阿富汗喀布尔警察局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17号晚证实，当天17点许，喀布尔一所私立学校门前发生爆炸，致多名学生受重伤。据了解，爆炸发生时学生们正在离校，其中多数为女生。有目击者说，约30名伤者已被送往当地医院，目前相关工作组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一架私人直升机17号在希腊爱琴海中部西夫诺斯岛坠毁，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3具遗体，死者身份和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17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中埃两国企业在活动上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近1.7亿美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实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18号凌晨，美国东部时间17号傍晚。 美伊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同时，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3: 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7号获悉，在美伊冲突持续数月后，中东两条重要航运通道的船舶通行量仍处于低位。全球船舶实时追踪与海事数据平台海事交通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战争爆发前，平均每天约有110艘船舶通过该水道。此外，过去24小时内至少有37艘商业船舶通过曼德海峡。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称，截至当天，中央司令部部队已令64艘商业船舶改道，使3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检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
0: 两个月前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因战事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但备忘录关于海峡通航问题的表述模糊，双方为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再次发动袭击。伊朗随即宣布再次关闭海峡。此后，美方通过海上封锁、军事施压等手段要求伊方重开海峡，伊朗则对美国提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双方各不相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方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伊朗革命卫队方面随即予以驳斥，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幻觉。
0: 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还表示，结束与伊朗战争没有时间表，他并不着急。如此看来，美伊战事真的有可能无限期延宕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美伊双方正在进行一场经济领域的消耗战。
4: 在之前的话，美国跟伊朗都认为他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进一步扩大战争，升级战争，来打破当时的僵局；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第三个呢，就是战争拖下去。那么经过过去这两个月的博弈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认识到大规模的扩大战争不可取，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谈判双方谈了两个月也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暂时也不谈了。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就是双方都要拖下去，拖下去就是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伊朗呢，通过封锁海峡来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认为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会先受不了，那么美国呢，主要是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来禁止伊朗石油的出口，增加伊朗的经济上的痛苦程度，那么美国认为伊朗先会受不了，所以双方现在就在比赛谁先要妥协下来。
0: 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
3: 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60天窗口期内美伊局势未能真正走向缓和，双方军事对抗升级，海峡争夺激烈。不过，美伊对话虽未形成连续稳定的进程，但也并没有完全停摆。
0: 回首60天前，牛新春指出，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呢没有就谅解备忘录所要达成的目标形成共识，双方都在赌博。而在谅解备忘录崩溃之后，美伊双方要想达成新的共识，恐怕会更加困难。
4: 美国这方面是说，先把协议签了，然后美国给予伊朗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就是给予伊朗这一系列的经济利益之后，美国认为最终伊朗会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伊朗会最后同意和美国就核问题谈判。但是呢，最终证明这些赌博是失败了，伊朗还是坚持他必须管理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认为控制海峡比这些美国给的经济利益都重要，所以谅解备忘录就崩溃了。实际上现在双方的选择的空间是变得更小了，要达成协议更加困难。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本周副热高压呢将是影响我国天气的主导，那么随着它的加强西伸，南北两侧的降雨带啊也是相应的活跃起来。在副高北侧，那么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北方多地呢出现过程性的降雨，而在副高的南侧啊，受到季风槽或热带低压的影响，那么云南以及华南等地的降雨呢连绵不绝。我们继续了解一下未来三天，那么华北、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的暴雨，上述地区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及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多分散性的强降水，那么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呢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啊，我们来关注常年立秋节气之后，南北方的气温呢开始分化，北方出现高温的概率在下降，而南方却暑热正盛。那么本周在北方高温总体不多，不过呢在内蒙古西部等地啊有高温出没，仍然以干热型为主。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则是闷热再现，尤其是今天开始，随着副高的加强西伸，那么江南等地的高温将再度的发展增多。由于相对湿度大哈，将导致体感温度是远高于实际气温的，因此呢即便是部分地区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但是呢体感温度也会轻易的去冲破35度，甚至是达到40度。那么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3: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新能源车呢，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您听说过新能源船舶吗？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
3: 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行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那么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呢，绿色甲醇就凭借其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0: 船舶在海上跑，新能源加注呢就得在码头完成，尤其是远洋巨轮，对加注量的要求呢是极为严格的。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
3: 那么在这其中呢，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那么田间秸秆具体是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6: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 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醇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家住的完整链条。
7: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在阳山港家住，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家住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6: 此次家住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7: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6: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0: 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答案可能出乎您的预料，它们的原料是我们田间地头常见的废弃物秸秆。
3: 没错，在吉林洮南，过去难以处理的农田秸秆，如今的摇身一变成了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高品质绿色燃料，不仅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更是打造出了一张可出口可远航的国产清洁燃料新名片。那么这田间秸秆究竟是如何完成华丽变身的呢？咱们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8: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签合同，
9: 粮食还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6: 企业连续2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9: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天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2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6: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洮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解释说，
10: 因为它这个这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布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6: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绿氢，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万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11: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6: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11: 如果

0: 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他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1: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明天就是七夕佳节了，当甜蜜节日遇到鲜花经济，云南鲜切花主产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万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呢较日常猛增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块钱。
4: 大家也可以想想这样一个浪漫的场景啊！现在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哪些品种的鲜花最受情侣们的青睐？今年的七夕鲜花市场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一枝玫瑰是如何从田间来到爱人手中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5: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万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枝。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6: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日均出货量呢约在14万枝左右，主要销往华南地区，有部分呢也销往全国各地。从田间采摘到送到客户手中呢，最快只需48小时。
5: 今年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经典品种如小乔、粉红雪山、奶油杯等单支售价达到2.5元，鲜红、粉红、纯白、橙色、橘色等各色玫瑰都备受青睐。花农赵女士。
7: 我们这段时间嘛，订单比较多，每天从早上上班就要忙到晚上天黑，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每天工资能达到200多块钱一天。看着我们的花销往全国各地，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呢。
5: 从业者介绍，七夕历来是鲜花行业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节点之一。鲜花销售在节前一周，也就是从8月12号起就进入最高峰，并一直持续到七夕当天。在云南花卉市场，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鲜切花满足了从大众消费到高端礼赠的多元化市场需求。其中多头玫瑰品种巧克力泡泡今年的表现尤为亮眼，凭借浓郁的巧克力橙红色和复古油画般质感，价格一路走高。花农高英说，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爱花、懂花，只要花品质好，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
8: 巧克力泡泡复古色在市场上那种辨识度比较高，七夕快到了，价格也比较好，差不多单支就是4.8块左右，现在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状态。
4: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9: 马上就要到七夕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年七夕你准备送什么，或者你收到了什么？搁几年前答案可能相对统一，比如鲜花、口红、金饰，感觉都是这几样，但今年情况好像不太一样。今天咱们不聊风花雪月，就来算一笔经济账，年轻人的七夕消费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先看大盘。有数据显示，七夕已然是全年消费的小高峰之一。美团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7号，七夕前周末的全国文旅整体预订量较七夕当天及前一日增长504%。途牛截止目前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七夕出游用户中超30%选择提前在周末，也就是刚刚过去的15号和16号过节，让节日的氛围更具弹性和松弛感。各种度假区、主题乐园，还有颜值高、容易出片、氛围感浓厚的景区，也成为情侣们追求仪式感的热门打卡地。很多人选择提前过节，说明大家不在乎当天这个形式了，而更在乎在一起这个实质。这就是第一个变化，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消费的时间观念在变。再说传统七夕的热销产品，往年七夕节黄金、珠宝、首饰是送礼的主力军之一，但今年金价涨得比较厉害。截至8月16号，国际现货黄金价格超过了每盎司4300美元，八月份以来累计上涨超过8%。国内主流金饰品的品牌足金饰品报价也普遍超过了每克1300元。涨价之后的黄金包括金饰品的确客观上抬高了购买的门槛。有意思的是，年轻人并没有说不买黄金了，他们换了一种买法，从买重的变成买轻的，从婚庆刚需或者是浪漫节日刚需变成了月底的日常。有不少消费者在采访中都表示要给自己买点克重小的黄金饰品当七夕礼物。所以这是第二个变化，从买大到买小，从送别人到送自己，消费的对象在变，传统金饰品的消费逻辑也在变。更有意思的是，除了传统鲜花、美妆以及黄金、珠宝、首饰消费热度不减，各类科技产品、潮玩、数码产品也在七夕节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打开主流电商平台就能发现，这几天他们都上线了七夕优惠的专区，什么微单相机、口袋相机、运动相机街拍套装礼盒，还有 AI 智能眼镜、蓝牙耳机、蓝牙音箱，甚至在一些细分垂直领域，比如说 3D 打印机、扫地机器人、机械键盘等等，销量都不低，商家也针对性地给出了补贴或者优惠。有数据显示，在杭州，微单相机、AI 智能眼镜等科技潮品快速走俏，部分品类的销量较2年前增长超过10倍。数码产品、科技产品为啥能在七夕礼品市场受到青睐？不少消费者的答案是指向回忆价值与陪伴感。数码好物的优势呢，就在于高频使用加长久陪伴，比起一次性消耗品更能体现持续的心意。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从即时满足型消费转向长效陪伴型消费。同样是花钱，年轻人更在意单位支出的效用持续时间了。从送贵的到送对的，从过节当天到错峰享受，从送别人到送自己，从即时满足到长效陪伴，年轻人正在用消费选择重新定义什么叫浪漫。这笔账他们算得很清楚，浪漫的核心不是礼物的价格，而是陪伴的质量。那对于商家来说，谁先读懂这个变化，谁就能在下一个节日里。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0-8888。
12: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1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1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1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4: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1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6: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3，你来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几条道路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首先看一下此一时刻东风路，东风路此一时刻在5道街到3道街之间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同时呢，在东风路东立交桥到我们的3道街之间南向北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9道街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民族路公园门前一直到松柏路这个位置，东向西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次呢，听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我们的东风路5道街到3道街之间以及1道街到3道街之间南北双方向车流量集中。9道街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公园门前一直到我们的松柏路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提醒途经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或者选择绕行路线。同时也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户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得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

0: 有三大特点。
1: 哪三个特点呀？
0: 语言犀利，
1: 让欢欢上，
0: 声音甜美，
1: 让佳琪上，
0: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2: 起来。
0: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1: 啥招呀？
3: 方圆百里。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8，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哈。啊，周二的大清早上，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知道大伙儿都注没注意？我最亲的搭档丢了，这哪儿去了？前两天还影影绰绰总有信儿，昨天信儿都没了。我就想问一下好朋友们，我搭档丢了咋整啊？作业都不给我留了。来吧，这把主线任务出现了，就问一下啊，我们当家的花旦，我们的台柱子、台花、龚大圆子丢了，大伙儿咋整？咱们不问什么开心事儿、闹心事儿的。如果你要是感觉龚大圆子丢了，对于你们是闹心事儿的话，你就分享一下。对于我来说，那不就是开心的事儿吗？终于我的话筒没人抢了。我问一下好朋友们啊，我搭档龚大圆丢了咋整？哎呀，到这现在为止我这嘴我都没合上。我就想问一下好朋友们，不是我是哭的没合上。哎呀，把我都抽成啥样了，我那么个好一搭档说丢就丢了。咋了？真让跟白海豚俩玩开心了，白海豚领走了？还是那边水玩的好又淹着了？来吧，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虽然没有留作业，那就以我搭档公园作为今天的下半段主线任务吧啊，如果我的搭档丢了咋整？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别整太高了，4楼就行啊，踩中4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我估计他一丢，北凉米业老板都得很开心啊。给我们北凉米业的金主爸爸打一广告吧啊！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四楼，今天的四楼就将获得北凉米业一块，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而且的时候呢，是这个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到这儿就可以领取。领取的时间是周六，全天都可以去领取去啊。但前提是，想要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话，一定要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呢，不一定太高了啊。一个呢是不定太高了啊。所以今天的楼层是4楼啊，踩中4楼就咱就可以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了。凡是想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好，我们一定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如何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话题互动呢？老方再教你一下，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在添加朋友这栏目里边，你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 DH， 后面呢是三组数字897，就 DH897897897 搜索关注，加入我们德惠交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到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今天真是太开心了，这一早上一直咯嘎的啊，好多人都在关心着嘛，关心着我们大圆这两天到底是咋样的，完了之后呢，如果大圆真丢了咋整啊？所以说希望好朋友们抓紧时间编辑好你的想法啊，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真丢了你得帮找着我，这么多年了，养个猫养个狗还有感情呢。楼层也不太高，就4楼啊，大伙儿一起想想办法，我搭档丢了咋整啊？想办法帮着找找，帮着找找啊。你会用什么办法帮我找回我的搭档啊？编辑好文字发送过来。
哎，日叔搭档，我该说不说啊，这个绝对是为我们台里付出老多了啊，能说能唱。那以前的时候，我感觉我这唱歌就挺 nice 了，是不是啊？大圆比我厉害，哎。那是谁说的？主播好，大圆儿。哪去了吧啊，我这个离这屏幕太远了，我们现在也开始视频直播了。好，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号啊关注德惠荣媒，在视频号里你搜德惠荣媒，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的同步直播啊。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的播音间里边已经开始进行视频直播了啊。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你在视频号啊快手抖音里边你都可能看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啊。大伙儿一起想想办法把我搭档找回来吧，你这个单丝不成线嘛，孤树不成林，所以说呢，我也不能自己一人在这做节目啊，是不是啊？我这搭档也跟我俩十多年了，就说能不能说丢就 丢了啊。关键是下周我也想出去放假去呢，他要丢了我咋整啊？我这假期不完了吗？感谢视频号里边的好朋友一直送来的小爱心小关注，谢谢你们啊。快帮老方想想办法吧啊！这个所有刚走过直播间的好朋友，帮老方想想办法吧啊！那个如何的能让帮我的搭档丢了，如何帮我找着？积极性都不太大呀啊！咋的？就是我搭档丢了，你们都不上我吗？那你知道他流落人间，那绝对是飞来横祸呀！我就为民除害了，行。我跟大橙子俩，我们俩这都属于为民除害这类型。但我不想再为祸人间呐，快帮我那搭档找回来吧。大伙一起想想办法啊，帮我搭档抓紧时间找回来吧。这一走说一走，这十来天就十来天了。现在你们以前还有个信儿能帮我留个作业，突然间作业都不留了，人说没影就没影了。来，这个看一下好们的留言吧，看一下谁能踩中幸运楼层四楼啊，谁将拿走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首先看一下一楼2026就说了，那咋整？报警呗。这得失踪24小时才能报警呢。昨天晚上8点没发作业，这也不知道他啥时候丢的呀。二楼猫猫说：“我上网上去找找看看，我姐留没留啥留言？”你是看他留言呢，还是看他那言呢？没事儿，你上网你再找找吧。3楼666说了啊，发动我们周围的朋友一起帮着找。4楼，恭喜红霞踩中幸运楼层4楼啊，你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红霞说：“那还找啥了？丢了就丢了呗。”那赶上可不是你搭档了，那我搭档。恭喜红霞，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蔡廷锴就说了啊，他还能走多远，还能出国呀？没出国，但是现在没消息啊。前两天还有点消息，发个圈啥的。昨天这不知道咋整的，是喝多了还是玩大了，还是彻底让谁拐跑了，这是。来看一下我们的百姓生活110说了，报警呗。VIP 免费说了，贴寻人启事。老铁啊，这么大中国，我上哪贴去啊？话又说回来，那得贴多少啊？一打一打说丢就丢吧，一个人还不好吗？净瞎说实话。小鸡炖蘑菇说了，满城贴告示寻找大圆儿啊。大王叫蓝云山说了啊，不光大圆丢了，互动话题还丢了。那玩意儿互动大圆丢了行，互动话题不带丢的，没事儿。只不过是我把咱们留互动作业的这密码我给忘了啊，不然我也能留。我忘密码我进不去了。那个大王叫蓝云山说了，快点大圆快回来吧，别跟白海豚玩了。他俩玩的还挺黏糊的呢。都玩两天吧，都玩两天吧啊！你这过两天白海豚就回家了，嗯。胡家庄说了，咋找？报警呗。我要吃大米说了，打电话。哎。如果是下周的话，他再不回来，我就在直播间里面，我一定跟他连线。就是哪位好朋友在这么远的说，跟我遥远的打了一句早上好啊，老方。早上好，早上好啊！现在的时候，那个我能看得见啊，我们这个视频号直播呢啊，这是来自于我们德惠荣媒的官方视频号，这回你能找着家了啊！你一定记住了，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德惠荣媒啊，并且关注之后了，在上我们未来的日子里面啊，就这段时间我们在进行设备调整，可能会断断续续的直播，但未来日子里面我们每天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播了啊。来吧，这个大圆走丢了，我们大伙想办法，我看也没有啥好办法呀，除了报警、贴报纸、贴广告之外，也没有啥别好办法啊。但是，一样，恭喜红霞彩中幸运楼层4楼，设置之后，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之后呢，在周六啊，你全天都可以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尚克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记住了，一定周六的时候去领啊，现在去领不算数啊。同时呢，去领取的唯一领奖凭证就是你的电话号码，所以说你在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时候，一定听到中奖之后了，一定把你的电话号码单独发送过来哦。那个在这段时间，咱就画个大饼吧，既然这个饼要画的话，咱就画一个金刚大铁饼啊。不锈钢的也行，你放心，就慢慢吃，肯定不好嚼的这种啊。如果不考虑钱，这是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啊，就如果不考虑钱的话，你天天最想干什么？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这把楼层咱们别整太低了啊，一个是5楼，一个是11楼啊。彩中5楼、11楼的好朋友都分别有不同的奖品。彩中5楼呢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11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就问好朋友们家，如果不考虑钱的话，就现在兜里面的钱够花了啊，不用考虑钱这个事儿，你天天想干点啥，编辑好文字就发送过来就行啊。这个简单吧，就不考虑钱这个事儿，你就可以哎。那不用考虑钱，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啥，我天天想出去溜达去。从小我妈就给找人给我算命了，说我是走星照命。我在这一地方能待10年，我都不容易了啊。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如果不考虑钱的话，你最想天天干点啥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是5楼、11楼、

0: 多少好东西啊。它是长白山是世界三大黄金的水源带，在地理标识认证的，这个水是天然的弱碱水加低刀低钠加绝对富含偏硅酸啊，这个水绝对滋养身心。人家都知道咱们自己身体呢，人的身体是由70%的水分来组成的，所以说给咱自己喝水的时候一定喝点好水。高端的水，亲民的价格，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市容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再看好，我们重复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啊，问一下，如果你不考虑闲的话啊，你现在最想天天干点啥？这个其实是不是说这是做梦啊，现在其实好多人朋友已经实现了，不能说经济自由，但起码的时候，你像有些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他们已经退休了，是不是现在就不用没有经济压力了，是不是？你就上不上班人都跟不上班人也开支了，是吧？还有好朋友们现在的时候，你未来的时候也离退休也不太远了，开的还不少啊，都不用考虑这个经济的时候的，不用考虑钱的时候，把这个钱拿开在外，你天天都想干点啥？来吧，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7.7，有轨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7: 欢迎回来，快乐平时间9:0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多云有小雨，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8: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9: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10: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11: 大圆，我自闭了。
10: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12: 大圆，我压力大。
10: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13: 方圆百里叨叨叨，
14: 虽然不治病，
15: 但是很治愈哦。

乐快乐本身9:04，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哈。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咱们不考虑钱，你最想天天干点啥啊？这不是一天两天啊，是天天干点啥？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现楼层呢也不太高，一是五楼、11楼，踩中五楼的好梦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五楼是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目前呢，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龙超市里边，这个位置有销售的啊。财政我们11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里边含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呢是天然的弱碱水加低刀低钠加富含偏硅酸啊，这个水你喝的时候绝对对身体有益处，大有裨益啊。绝对滋养身心，而且人咱都知道身体里70%的都是由水分组成的，所以说给咱自己喝的话，为啥不喝点好水啊？啊，天然好水日月泉来自于长白山世界三大黄金水源带啊，在地理标识认证的，人每瓶水上面都有个地理标识认证，这就相当于每瓶水的一小户口本身份证啊。这虽然是高端的水，但是价格绝对亲民。最近的时候呢，在他家老板进水的时候，进了1000多箱水，结果回来一发现标识给印错了啊！所以说呢，打特价处理，这波羊毛咱得薅得啊！最近的时候，好朋友们家里面来人去钱了，车里面备2箱的时候呢，你就上他家，你去拉2箱去，绝对让你感觉到价格特别亲民啊！而且这水你拿出来绝对有排面，咱家。水电的位置在16道街石油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问一下好朋友们，不考虑钱的话，你最想干点啥？不想不考虑钱的话，我天天想满世界溜达去。我特别向往这种那种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哎，山清水秀，自己一个人两个人都行啊，一日三餐，一车俩人，三餐四季是吧？完了之后了，找一个漂亮的水湖边上啊，或者是大河流边上都行啊。完了就搁那啥，自己没啥事钓个鱼，哎，完了之后了，直接钓来，直接就搁边上支个小锅就炖它，哎呀。想想就活活没死，如果有急事的话就赶个集，买点那个地产的什么牛肉羊肉回来，弄个小火锅自己一烤，哎呀，我其实我就如果有这种时间的话，我一定想过这种这样的生活啊，天天溜达，没事自己车里面带好各种调料，我烧烤烤的还好啊，实在没钱了买点牛羊肉，我穿不穿我自己蹲到边烤，我都能把这路费挣回来啊，所以说呢，过一下子今天让你向往一下自己不用考虑钱的时候，你想过哪种那样的生活啊？前两天我们楼下菜市场里边来了一个要饭的啊，那个穿的老破了，那早就魂化的，但瞅那样不像要饭的啊，就是路过人有的给钱，有的就不给钱啊，大伙儿也都没理他，就是。他把这个所有给他钱那个人啊，地址啊、姓名都记下来了。完，结果过了几个小时之后，的那个一个宾利咵停在前面的，完上车挨家挨户联系刚才给他钱的人。那家伙就是，而且是10倍的还。你刚才给我5毛，我给你5块，你给我1块，我给你10块啊，你给我10块，我给你100。这家伙这个就这么还，市场人都惊呆了。是富豪啊，这是体验生活来了。第二天又来了，还是要饭的那身装扮，市场人都过来了，那一看有知道的，他昨天哎那大哥给钱了啊，你给他钱的人他10倍还你，你100，他200，他300，他500，能给啊，钱后面都写着那个就给还钱人的住址，都不用他要了，自己把这姓名住址都写钱上了啊。不到2小时，这要饭的拿着一大兜子钱走了。
这一走下午没回来，第二天也没回来，再之后也没回来。后来据说听说了，咱中国有一种经营模式也跟他一样，叫股市。哎，我告诉你个秘密呗，就是我跟你说一样的衣裳啊，淘宝上卖300多，拼夕夕上才70-80。那就我有办法，我得两件一起买，买回来之后比较一下，我把拼夕夕的那件还给淘宝了，退货了。我说那妹妹呀，把手牵，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家邻居姓啥，我们家隔壁邻居真姓王。因为前段时间丢工作了，工作这个没了，完了之后呢还不起房贷了，心灰意冷，准备跳楼，爬上附近一个刚要准备卖的楼盘，引来大量观众。这老多人围着了，地产商人不干了，赶紧哭着过来了。大哥，我求你了，你这一跳，我这楼更卖不出去了。要不这么的啊，大哥，我给你10000块钱啊，你上别处跳去。据说没用多久，我王哥把那个所欠的贷款都还清了吗？前两天看到一个关于酒驾警示的一个小段子，非常有意思。哎，男的喝的酒驾，烂的喝的烂醉如泥，把人家三口都撞了，还好都撞的都不太伤，伤的不太严重啊。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呢，酒驾那司机哭丧脸说了：“警察同志啊，这不是我问题啊，他们家三口坐马路中间吃火锅。”警察说：“你别磨叽了，赶紧把车从人家屋里面给我整出来。”这个咱们现在很少见了，说是俩人在街上吵架是吧，这是一个没素质的行为。以前的时候在街上经常能见着俩女同志，特别女同志啊，有点小事就能记个起来。完了就记得以前的时候，好几年前了，俩女生在那路上用不知道用点啥小剐蹭啊还是啥干起来了，谁劝不住，那家伙就越拉越上劲儿。后来跟你说一个大妈有经验，上来之后呢就来一句话，那个究竟咋回事啊，谁瞅谁先说，瞬间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你可以说她穷，但你不能说这女生丑啊。说起楼这个事儿的时候，前段时间的时候一哥们儿啊上一个售楼处去应聘去了，完了之后呢不图工资待遇，那只能这个当时售楼处也行，那便宜呗，哥们儿先干着，这哥们儿只要能卖楼就行呗。一个月之后，我这哥们儿把这个小区最好的一栋楼层自己买了，拿了提成就3-4万呢，然后转身就辞职不干了。这也是一个招儿啊！我奉劝好，我们将来你们买车买楼的时候，你们不行，你们先，你不用满场打听，你就直接上那小区跟前，你应聘这个售楼员卖车的，你就应聘这就行，啥底价你都能知道。

天一个老总，他那个这经理跟这老总说，那小李这家伙不行啊，这家整天睡觉，给他都换仨部门了，那家伙还改不了这毛病。老板说，那么的吧，你把他调到那个睡衣销售部吧，就给他身上挂一个广告牌啊，把睡衣穿上，挂广告牌，优质睡衣当场示范，睡吧。那你这别说老板，你为啥能当老板？真有思想。一个哥们上浴池买门票的时候，这个问人老板，老板这洗一次，你这洗一次澡多少钱？那个老板说，男浴池10块，女浴池100。哥们儿，从南走到北，中国走这么多地方，没听说男生可以进女浴室洗澡的呀？果断交了100块钱呢。走进女浴池，进去发现之后全是男的。这时候听见男浴池里面有人喊：“哎呦我去，又进那个男的，咋的？全都是男的呢？”哥，你能不上这男浴池吗？去外地旅游的时候，你最喜欢关注的啥？我就关注的是一个是美食，一个是当地的一些特色。你看去今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那个有一个洗碗店啊，就专门那个什么嘛，这个给人家洗这个洗碗的嘛。他就嫌他那洗碗店太难听，起个名叫啥？叫慈禧太后。离他不远有个补就修胎那个地方啊，给车修胎的地方，也很任性，那给自己起个名叫拿破仑。他要见这名起都顶阁楼，还有个电焊工啊，旁边有一个那个焊工铺嘛，也给人整个叫汉武帝。那个旁边的时候，那个卖糖果店的老板，你看那样似的，也把自己店名改了唐太宗。所以说这个各地的名字真的太有意思了。哎，哥们儿，上班的时候偷吃方便面，吃完方便面之后满嘴渣子，加上那调料味不行，赶紧咋整？嚼口香糖呗。嚼口香糖一不小心，领导过来咔咽下去了。担心呐，那小的时候不家里面都有这个说法吗？这个口香糖咽下之后粘肠子。完了就怕这个口香糖粘肠上排不出来，咋整呢？咱得安慰人家，就遇到事儿的咱得跟人家唠啊，给人吃点宽心丸。我说没事儿，肯定能拉出去，但就怕啥？那是怕啥呀？我说就怕你不能放屁，那放屁容易蹦出泡，咋整？咱们现在的时候，这个广场上有献血屋了。以前的时候就有一种有大客车上面来这个各地红十字会啊，或者各地一些这个有血缘需求的地方，那些人啊，这个到广场上来征集一些血缘嘛啊。这个各地人就爱心人士献血。我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广场上那个学校操场上也有一次征集献血。

0: 是啥呢？是200cc 送个能修指甲的指甲刀，400cc 就送个手表。当时我听这是那谁能下200cc 啊？谁要指甲刀？那得要手表啊！我们一般同学里边，班长那家小的这手表的太牛了。问您护士，那先1000cc 能送点啥呀？护士告诉他，先1000cc 送骨灰盒。咱都点过外卖吧，就是一般点外卖的时候，那个底下不都有备注吗？啊，你要餐具啊，还是有什么要求啊？你跟人家那个送餐的和店内说。那天我们家领导点餐啊，就是外卖点餐的时候，那个这个客服说希望快点送到，不然我就饿死了。结果外卖15分钟就到了啊，心想真快呀啊！付完钱之后，发现单据上面客户的留言那里面直接打印着“快点送达，客户即将饿死”。要不咋说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呐？来，我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下半段主持人，我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不考虑钱的话，你天天最想干的事是啥？天天咋样过日子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呢是5楼11楼，彩中5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彩中11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小段广告，就3-4条啊，就3-4条，不多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3: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友情支持。
0: 欢迎回来，快乐本时间9:21，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一起来分享一下下半段主持人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如果你不考虑钱的话，你天天最想干点啥啊？就是没有钱，不用钱的忧虑之后了，你天天想干点啥？我现在就意思咱兜里有钱了呗，我这天天兜里面有钱的话，我消费呀。不仅是我有这种想法啊，也得问一下好朋友们，你如果有钱了之后，你天天想干点啥？点击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5楼11楼，彩中5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彩中11楼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来吧，看好我们的留言吧，看看你们这不考虑这个钱之后了，都天天都想干点啥啊？一楼水墨琴音说了，我就溜达溜达，各种溜达呗。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哎，二楼百姓生活10说了，吃饱就行。你能不能有点高标准高要求？三楼小吃炖蘑菇说了，

看，该说不说，这小黑豆蘑菇绝对有宏大的愿望，要去太空溜达，真黑人。四楼喜鹊也说了，我就溜达。五楼仙人球说了，养鱼观花，养鱼观花，这的确是也是一种境界啊。恭喜仙人球踩中五楼，你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六楼，胡家庄就说了啊，这个出去会会战友啥的，那个跟战友聚聚。你们八一每年不聚吗？我们八一每年都聚啊，八一本身就战友聚会的日子嘛。你们没啥事，八一也得张罗张罗，老战友得往起凑凑。七楼，我要吃大米。说了，吃喝玩乐啥都行。过混。到八楼了吧？八楼应该是我们的晨晨说了，大圆丢了，请道士下山呢，做法呀。如果不缺钱了之后了，睡觉呗。干啥？你吃饱了睡养猪啊？九楼 VIP 免费说了，全国游。真的，如果真的人要能有几年时间的话，我建议，就反正也真是的，别说我建议，我自己都想去全国溜达溜达。无奈时间经济不允许呀，应该全国走一走去啊。十楼一达说了，无病无灾的我就溜达去。嗯，这个愿望特别好，没病没灾溜达。十一楼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啥也不干，就是溜达。恭喜无忧无虑白云踩中血楼层十一楼，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这个多好啊！喝点好水，出去溜达呗，上哪溜达你兜里得揣两瓶好水。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你的领奖地点在西六道街十六园左侧，日月泉矿泉水店里边啊，领取时间是周六全天，你都可以去领。大王叫我来云山说了，我要有钱，我天天买黄金去。那玩意儿你是能想往出穿呢，还是往出带呀，还搁家里存着呀？我见过那种，就是浑身就是那珠光宝气那种，就带了十个手指，带十一个金牛那种的，带好几个大手镯子，前面挂大金链子，挂大金牌的那种的啊，我见过。不好看，一点都不好看。红霞说了，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就跟广场舞的服装我全买了。那你厉害啊。东风说了，我有钱我必须买个好房车，全国各地溜达啊。岁月静好说了，要走遍祖国大好河山。一蓑烟雨，哎，你这爱好跟我很像啊，找个最美的地方天天钓鱼。一瞅这是钓友啊。那个一蓑烟雨在最近在哪儿钓鱼呢？你告诉我发个位置，没啥事儿啊。叮当说了，那就你这不能说。干啥呀，天天不考虑钱之后呢，你想换这换那，你还想换这。你换房换车我能理解，你媳妇儿能换吗？来吧，恭喜今天彩中秀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四楼五楼的红霞仙人球，你俩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领取的时间呢是周六，领取的地点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彩中十一楼的无忧无虑的白云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的地点在西六道街十六园左侧，领取时间也同样是周六。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0: 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借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雨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生命做赌注也曾和魔，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3: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3: 甩掉生活的疲惫，
2: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悦享时光，我是主持人王佳。总有一个乐队呢，承包了一代人的整个青春，他们唱热血，唱遗憾，唱倔强，唱成长，陪我们熬过了迷茫，跨过低谷。今天呢，我将用他们五月天乐队的几首歌曲，重温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少年心事。首先，第一首歌曲呢，是无数人的青春信仰了。这首歌呢，是录于啊五月天2004年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由阿信全权词曲创作。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五月天正值追梦的路上，经历了不被理解、不被看好、质疑、被否定。整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最直白的少年底气。这首歌告诉我。

听完热血的倔强，接下来呢，走进成年人最真实的情绪，来自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首歌出自经典专辑《后青春期的诗》啊，是五月天最深刻的治愈系作品之一。阿信创作时呢，聚焦了现代人的情绪伪装。我们习惯笑着生活，习惯隐藏委屈，习惯对外体面，却把难过藏在心里。其实这首歌的意义呢，是告诉大家允许自己不快乐，接纳自己的脆弱。真正的成长呢，不是永远的坚强，而是敢直面伤痛，敢释放自己的情绪，和自己和解。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大学当中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不是很理解啊，倒是现在过了十多年过去了，觉得哎，这首歌真的很经典。其实现在听依然是，他告诉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开心，要好好的拥抱低落的自己，才是真正的

接下来这首呢是所有人青春意难平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也是五月天最戳心的抒情金曲。阿信曾经说了，这首歌是写给所有遗憾错过的人。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猝不及防的想念。它的意义呢，不是沉溺遗憾，而是感谢相遇，释怀别离。有些人呢，陪我们走过了一程，已经是此生最好的馈赠。

接下来第四首歌送给所有正在长大正在释怀的我们，同样来自五月天的《笑忘歌》，同样也是出自他的专辑《后青春期的诗》，是一首专属于青春和解的歌曲。歌词里写着，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其实这首歌的意义呢，也是告诉我们大家与过往和解，与自己和解。最近呢，比较爱听五月天的歌曲，因为觉得他们的歌曲呢，小的时候不太懂，等到现在呢，懂了以后，觉得很让人释怀，并且能治愈自己的一些焦虑。也愿我。

从倔强的少年热血到人生海海的成年通透，五月天用20年的歌声告诉了我们，青春会落幕，但热爱不会，岁月会老去，但少年永远滚烫。希望我们大家历经千帆，依然心怀倔强，懂得释怀，珍惜陪伴，在人生人海中呢，勇敢前行，温柔生长。今天的悦享时光呢，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最后一首歌同样来自五月天的《人生海海》。其实这首歌的意义啊，告诉我们要接纳平凡，勇敢的生活。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必焦虑未来啊，也没有永远的啊一帆风顺，我们要认真生活，坦然前行，就是最好的人生。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0: 黄云高。
1: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惠市市区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天气啊小雨，包括啊现在刚刚还在下，所以说呢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今天的风向呢也是偏北风2到3级。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但是要提醒广大的司机师傅们，今天啊天气有雨，路面湿滑，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新能源汽车可以说

0: 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八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 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八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1: 上午十点方向盘，
2: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2: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2: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2: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十点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3: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上午十点锁定德惠教我车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大家可以发现啊，自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卖得越来越好，市场渗透率啊又突破新高，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突破了61%。这什么概念啊？假如路面上有10台车，有6.1台现在已经是电车了。所以说啊，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疯狂发展的这2年之内，我们这个电车一年可能出200多款。就是网友对这种车有一个小的昵称叫速成车。那么速成车成灾啊，就是大家在想的，这么多车集中的上市，每台车到底有没有经历过一个很严苛的一个检验，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合格让我们放心可以购买的产品。那么面对这种困局啊，车企如该走出这样的囚徒的困局，开发周期短不等于速成车有些时间，也是真的不敢省，坚决不做速成车，高品质高安全，全球化一定是造车底线。在过去一周啊，有关于速成车的话题在舆论场持续的发酵，特别是呢很多家的车企高管啊也纷纷的下场发声，而且观点交锋。小鹏汽车的创始人何小鹏直言呢，高品质高安全，全球化是高于一切的硬件标准。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也就速成车现象持续发声，同时阐明高效研发与仓促造车的区别。此前呢，吉利控股董事长李书福、北京现代总经理李凤刚也先后警示，不能用短平快理念生产汽车，车企应坚守充分验证测试，绝不能拿用户练手。这些密集发生的背后啊，是国内新能源汽车上市节奏失衡，激进的上新策略催生出大量未经充分验证的新车流入市场，质量与安全风险啊持续累积。据统计啊，今年上半年国内上市新车超过了600款，一年365天，但是出了600款车，这还是只是今年上半年呢，这相当于一天出2款多车。这600多车涵盖我们的全新产品、小改款、中改款、换代产品、新增车型、大改款、价格调整等全口径，日均呀2.0款说少了，一天得出3.3款车。如此快的开发的上新速度啊，造成了速成车之忧。事实上啊，伴随新车下饺子式的投放市场，质量隐患同步爆发。上半年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回汽车总量约165万辆，其中啊，自主品牌召回数量较2025年同期激增681.2%。从召回问题来看呢，新能源汽车的设计与软件缺陷呢相对突出。有的业内人士认为呢，为了加快新车的上市速度，抢占市场先机，不少速成车在这种结构设计、制造质量把控，尤其是在检验方面呢偷工减料。有的人甚至痛批，在看得见的地方做足功夫，在看不见的地方毫无作为。 一边是行业内卷，倒逼车企加速上新，一边呢是安全底线，长期主义的硬性约束。现在啊，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道路上，速成车必须成为正视并且理清的核心问题。无验证和快迭代，什么是速成车？业内啊暂无官方定义。结合车企业内专家的公开观点啊，它是指那些为了抢占市场过度压缩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个测试周期不成熟的车型。其核心呢并非只造得快，而是验证不够就上市。上半年呢，汽车新品发布数量是手机的20多倍。智能新能源汽车到底是耐用工业产品还是电子快消品？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的教授朱锡禅表示，对于速成车，汽车行业没有必要形成标准，而是要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根治这种现象。不少快速推出的新车型出现电池鼓包的质量问题、电池着火的安全隐患，甚至连百年传统汽车工艺早已经解决的生锈问题，今年还成为了汽车销售这个投诉的热点。这是品控退步。对此啊，上汽大众销售与市场执行副总经理傅强近日表示，车身防腐防锈本是成熟的技术，不存在技术壁垒，但行业部分车型出现生锈问题，核心是车企为了压缩成本，缩减车身耐久防护投入。上汽大众品牌营销事业执行总监李俊透露，行业个别车型白车身热成型钢含量已低至18%，并直言很多宣传彩电、冰箱、大沙发，但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啊也很重要。速成车现象和新车开发周期管控密切相关。朱锡展说啊，在140多年的一个汽车产业发展的进程中，随着研发流程日趋完善，试验场和实验室强化，技术进步，计算机仿真精度提升，新车研发的微模型以及9到12个节点控制已经成为了车规级研发的一个固定流程。其中啊，微模型从产品定义到 SOP，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量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过去长达5年，现在缩减到什么程度呢？新能源汽车缩减到2年，1.5年，1年半。你说这缩减了一半的时长，你说这个车它这个验证的过程足够充分吗？肯定是不够充分。那么一个完整的车型开发要分为大改型、中改型、小改型这三类。动力底盘呢，全新架构的大改车型标准开发为36个月。我们车身的这个下半部分呢，改动的中改车型周期是24个月。仅调整内外饰造型的小改车型最低合规周期也要18个月。但我们可以看，现在好多新能源车型是1年一改款，就比如说这款车已经出了一款车型了，是它的这个外观造型其实是比如说2款、2-3款的，可能在动力电池升级了，比如说这个30多度电升级到51度电，然后呢在一些外观颜色呀新增了配色，然后在一些这个内饰部分有了一些新的优化，但是你发现根本就最低合规周期根本就没有超过18个月，基本上1年就一改款，所以说远远不足，是正常也要说1年半嘛，但是现在基本上是1年就这样。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发周期啊是无法缩短整车在道路测试。那一辆汽车你说它怎么不可能不进行一个道路测试呢？肯定得上道测试啊。即使在动力底盘车身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车身材料汽车内外饰变化，也需要一冬一夏的道路实证测试。你咱不能说光夏天测吧，那冬天呢，对不对？尤其是在我们北方，那冬天的这个实用性和这个暴露的问题啊，也要我们这个好好的测试一下。尤其是对我们北方来说，我觉得冬天的测试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夏天我们天气温和，可以跟南方啊干个持平，但是你要冬天我们是过分寒冷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比较北方的地方，所以说冬天的测试是必不可少的。实验室模拟测试可以打破自然气象的约束，加快研发速度，但是一冬一夏的整车验证必须跑完真实的道路测试，不可以逾越的红线。这是大量的速成车开发周期只有6到10个月，不仅扰乱了汽车市场营销的健康发展，也带来了质量和安全的缺陷风险。针对于这种速成车的现象啊， 车企的观点也分为了两大阵营。主要分歧啊，并非在于说造车快慢，而是提速

0: 是否合规，是否保留完整的验证流程。一派呢称为长期主义坚守派，坚决抵制一切压缩验证流程的这个速成造车行为。速成车关键是看谁在做，其他车企情况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们肯定不会做。8月13号，上汽集团首席专家、研发总院总设计师兼上汽英国技术中心总经理邵景峰表示，就是速成车看谁在做，其他车企不清楚，但是我们肯定不会做。8月10号，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李学用发文表示，奇瑞对于快和慢有着自己的定义，汽车不是快消品，它关乎着千万家庭的安全，经受的是全球不同路况、气候、习惯的考验，有些时间啊，真的是不敢省。他以奇瑞风云 T7 4年研发周期为例，表示研发不能快，产品需要反复打磨，验证不能快，可靠性需要真实场景检验，全球用户啊共创不能快，需要听见不同市场的声音。8月5号，上汽通用副总经理薛海涛表示，提速啊不应该以偷工减料为代价，用户啊更不是说车辆的试车员，上汽通用绝不做速成车。8月4号，吉利汽车相关负责人在受访中也表示，旗下新车平均开发周期长达3到5年，依托全球16个试验基地完成累计超过1亿公里的整车测验测试，全力保障产品安全可靠性。另一派呢持辩证的中立观点，以卢放为代表，他们呢不否定短周期开发模式，但要画出刚性红线，缩短周期前提是保留完整的全部的验证流程，仿真与路测形成互补闭环，虚拟模拟挖掘海量的潜在故障，实车极端工况的兜底验证，二者啊缺一不可。在卢放看来呢，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啊不是时间，它可以完整的走完了必须所有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了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就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然周期缩短了，但一丝不苟的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的每一项测试，那应该就叫高效车。虽然说我这个时间用的短，但是所有该有的标准我一样不少的完成了，那我是证明我们家这些企业啊有效率，非常的高效且有技术。北京现代总经理李凤刚提出啊，行业需要区分两类加速行为，依靠数字化模块化实现的流程优化值得鼓励，但刻意筛减 DV 设计验证、 PV 量产验证任何一个环节，那就是标准速成车。两类测试分别校验的是设计缺陷和量产的一致性，如果缺失其一，那必然带来质量的波动。不过啊，一名自主品牌用户的运营中心相关负责人在8月13号表示，在车企常规研发周期里，正规企业至少要拿出1整年开展东测、下测各类极端的环境测试。如今呢，研发周期缩短，主要依靠呢是并行开发模式替代过去的串行的推进工作模式。在这种并行模式下，部分关于安全的极限工况测试啊，难以完整和原汁原味的进行。怎么说啊？比如说，现在是夏天。怎么叫并行的模式下进行呢？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西北，比如说雪域高原，它是完整的冬天呀。虽然说我们现在是过的是夏天，但那儿有冬天呀。我们一台车在这里进行我们的这个夏天的测试，一台车在我们这个大西北雪域高原进行冬天的测试，这叫并行。这样的话呢，可以缩短时间。所以说，他说这种呢并行的开发模式替代了过去的这种串行的推进模式，比如说一台车我们就要完整的经历春夏秋冬，就跟我们人过一整年是一样的。如今的研发周期短，他认为这种模式也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他说部分关乎于安全的极限工况测试难以完整原汁原味的验证，从开发角度测试呢周期啊确实需要24到36个月，但一些小改型的新车呀、不必死守该规则，可以采用环境箱、环境风洞，再结合高精度计算机仿真加快开发速度。但他也提到，即使是小改型新车，一冬一夏的整车实证测试作为最终的验证环节是必须要坚持的，车企无论怎么样优化开发流程，18个月都是必要的底线，周期啊无法再缩短。 粗放的速成造车已经对行业、车企、渠道、用户形成了多层连锁的危害。朱锡产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啊，是开发周期短、质量风险、安全缺陷、召回风险大增。有的专家直言呢，现在车企不是在造车，而是在制造风险。其二是眼花缭乱的新车让用户选择困难，新车入手即贬值，破坏了车企品牌形象。其三是快速的推出大量的新车，4S店亏本倒闭的重要原因。其四啊，快速大量的推出新车也是整车企业和供应商利润下降亏本的根源。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速成车，那么速度与质量，要想跳出不提速就丢市场，提速就出问题的一个恶性循环呢，不能只靠车企自律，而是要需要车企、行业、监管三方啊协同发力，在技术迭代提速和产品安全底线之间啊找到最优的平衡。朱锡产认为，造成速成车现象的根源问题就在于我国汽车产业规模大，但产业集中度不足。比如说上半年销量进入前十的比亚迪，海内外市场销量基本各占一半，奇瑞汽车对出口依赖度呢进一步提升，海外市场占比达到了2/3，吉利汽车亦在加速海外市场建设，但在国内存量竞争下，市场空间啊持续缩窄，车企只能高频上新抢夺流量，即使知道您仓促造车会亏损，埋下这样隐患，车企也不敢放慢新车节奏，即使稍放缓上市速度，市场份额就被快速被竞争瓜分。由此啊，行业也进入了越卷越亏、越亏越卷的恶性循环。而且国内啊，车企数量众多，产业集中度偏低，缺少能依靠规模效应分担成本、模具成本的头部车企。部分中小车企只能依靠压缩测试周期控制投入，导致啊这种速成车泛滥。在技术层面，数字化仿真、滑牌、底盘、模块化平台本都是缩短研发周期的正常工具，但是却被部分车企啊作为削减测试环节的借口。过去呢，燃油车全流程开发需要依赖长途的实地测试，要奔赴吐鲁番、雅克什、昆仑山完成三高测试，确实啊耗时耗力。但如今啊，高精度的环境模拟风洞、整车仿真实验室可完成数百万公里的虚拟工况验证，大幅减少了重复的路试工作量，车企合理运用便能效率升级。但是啊，在监管层面，近期呢，全球汽车标准技术委员会就纯电动汽车定型啊试验规程等三份文件呢，公开的征求了修改意见。标准规定就是将新能源汽车可靠性的实验总里程统一提高至不少于3万公里。对此呢，朱锡产评价说，工信部的3万公里可靠性的强制规定啊，对速成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无法根治。但是啊，这种势头必须的势在必行。他认为，不具模规模效应的中国车企很难走出速成车的囚徒困局。车企啊，坚守品质的底线，政府呢，完善技术的制度的壁垒，才能打破这种的格局，可持续的全球化的发展新阶段。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4: 起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0: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的温度。来，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出行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28度到19度，整体的温度不算高。目前室外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5度，今天风那叫一个大，并且今天刮的风是无持续风向的风，达到了4到5级。简单来说就是乱刮，没有固定的风向，刮就完了。那今天目前室外实时温度是达到25度，体感温度还算比较舒适啊，而且天气转凉，空气湿度逐渐的增大，比较容易发生感冒，体质比较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防护。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的一天，27到18度。好了，那我们共同关注，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六。

0: 路况信息环节，此一时刻让我们看一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比较集中啊。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集中拥堵的现象，我们依旧要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那如果您有任何及时的路况消息，欢迎您来拨打87266 87266 68两部热线，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武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武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五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轮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 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2: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3: 绝对是个女司机。
2: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3: 肯定是女司机，准准的。
2: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3: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啊。
2: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3: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2: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3: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2: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3: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4: 魅力无限，光芒万

10:45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上午方哥干啥来着？方哥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说龚大元没这说的好像丢了，就是上哪去了？看看如果龚大元丢了，对于你来说你要怎么办啊？大家都在说了，纷纷的找他，打电话，发寻人启事。不用找了，不用发，在我这儿呢，在我这儿呢，让我去给他做大锅炖去。真是信得着我呀，让我给他去做大锅炖去，我敢做，你敢吃吗？我想但发现最近脑子真是越来越不好使了啊！就在之前，在我和公园说话之前，我俩其实就约定好了，约定好啥呢？本来我说周末要去找他去，他这不是也出去进修去了吗？出去研学去了，大夏天谁在家待着？我寻思我去找他，他回他老家了啊，一起玩。上周约定的，这周我就忘了，就是忘死死的。刚才才说起来，我才想啊，确实啊，约定了，忘死死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我以为只是我一个人是这样哈，但发现不，我身边的人好像没有几个聪明。咱们旁边的我的听友善人说，调个镜像，背景的字体反过来了。我跟你说，背景字体为什么反过来？因为这里这两个字儿吧，它是别的平台的，你没发现吗？我要是正的过来，他就给我封号了。哎，对付看吧，你也知道咱们是那个德惠的，就完事儿了。发音不太准确，你也知道我是德惠的，就完事儿了。好了，说回来啊，说回来说，最近真发现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不仅是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好像都不太聪明的样子。你要说多笨吧，也没有；但你要说聪明吧，好像记性也不太好。比如说啥呢？永远找不到钥匙和手机啊！还有就是啥呢？永远的记不住名字。确实，就是之前网上说哈，就比如说这个一片平静的湖水，从云层下面射下来一道光，有一些这个光线什么的，叫什么效应？丁达尔效应、达利元效应、达芬奇效应。到底叫什么效应？就包括哈，现在看那个，这不和小孩一起看动画片吗？看什么小马宝莉，他们里面的名怎么那么奇怪？这个叫什么奇，那个叫什么美什么？我一个我都记不住。你就别说小马宝莉，在小马宝莉之前，汪汪队，我到现在也没记住阿奇。那些叫什么莱德队长，永远记不住名字。你都别说动画片里的了，就我的同事，我现在看见的话只能用哥、姐、弟儿、妹儿来称呼。什么哥、什么姐、什么弟儿、什么妹儿，不好意思，有时候连姓可能都叫错。其次，

永远记不住密码，你说你要改一个密码吧，哎，好了，旧密新密码不能和旧密码一样。你说你要记不住吧，在你改密码的时候你又想起来了，就是这么神奇。哎，除了忘性大，还有很多症状其实也是让你的脑子变笨变慢的一个表现。如果你真的出现了这四个症状，小心，咱们有说一个非常不好听的词儿哈，大家都不希望跟这个词儿沾边，就是智障，但确实有可能是轻微智障哦。小心你的脑子是轻微智障哦，智障哦。MDZZ 前两年的流行语。好了啊，对号入座，自我诊断一下，看看你是不是 MDZZ 啊。好，第一个，一看长文就头晕。他长文啊，我跟大家说，今天我跟大家说自诊的一个这个内容啊，自查的内容我全部都中了，全部啊，也就是说我肯定是 MDZZ。 肯定是智障啊，一看长文就头晕。比如说你越来越没有耐心读完长文，确实，你知道我们单位有时候发那个通知5、7、8页啊，我的妈呀。哎，你就别说超过500字了，你超过3行我都觉得说这玩意干哈。文献报告说明书一拿到眼前就晕字儿，就包括哈，比如说满心欢喜买了一个新的小家电，说明书拿出来5、7、8页小字儿密密麻麻，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哎，没办法，必须得说的细一点嘛。烦死我了。第一个，文献报告说明书拿到眼前就晕字儿，写的是中文，看不懂一点。或者说再严重一点的是，一页书读了7遍才发现忘读了。啥意思？说怎么读了7遍还发现忘读了呢？就是你的眼睛是看着这个字儿的，每一个字儿都认识，连起来不知道啥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包括其实有时候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串比如说非常拗口的比较偏正式的文献的内容，通知的内容。话说回来，这两天天天不是给大家放什么什么内容来着，你看看，你看就这脑子，什么夜间禁止鸣笛呀，这一系列的内容吗？记不记得？你现在让我再去拿那个稿，我天天读啊，朋友们，我现在只能说我读得很顺畅，不卡壳了，说的具体啥内容一点不知道，就单纯的就在读，完全没往脑子里去的感觉，读着读着都忘了自己在读什么，脑袋里面空空的。好，就是这个，我到底读没读懂？没读懂，但是这篇文章已经被我看包浆了。为什么这么说？那如果是你也有像我这样的情况，那么恭喜你和我得了一样的病，咱们俩是病友。什么病？大脑的顶叶枕叶区域可能出现了问题。脑子里面是有两个回，就什么回呢？是像两个弯儿，两个回啊，角回和圆上回，负责呢把文字转码成对应的意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认知。可能你见到一个新的字儿，你知道它念啥，但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那就是这两个回里面有一个回出现了问题。如果他们一并变，阅读理解能力就变成了0分。哎，小，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小时候我的那个肯定是不好的，我的阅读理解能力肯定是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经常是读题都读不明白，语文课，尤其是数学课。说好，我们先读题。上高中的时候，大家那个数学题记得，它的题干就有10来行，读不明白题。包括语文的时候，说给你一篇文章，也是有3、5行的一个文字，各种的形容词、修饰词，你在里面找到主语，找不着。我觉得我这两个回，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有毛病了，和现在没啥。就说他们一并变的话，哈，阅读能力就是0分了，哈，也就是说你的脑子就是咱们所说的认知障碍的一个大脑，就是这个意思啊。那长文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你理解的负担。确实，昨天，读那个文章，就是我们有一个文章哈，它的那个字儿，一段话，它一段话里面一句话哈，大约得有10多个字儿。其实中间是需要稍稍的换气，但不需要非常明显的卡顿断句的。哎，你交给我你就闹心吧，读不明白。总觉得听起来怪怪的，你说这个脑子现在就真的不行了。长文

点点轻微的认知障碍了，那大脑可能是在向你提出警告了，你有一点智障了哦。第二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和以前去对比，就是嗅觉和味觉是减退了，对各种的气味都不太敏感了啊。比如说这个办公室有人放了一个臭，但是你没闻着。比如说觉得吃什么东西味道好像都差不多了，那你吃的是不是什么炸串啥的，我觉得炸串的完味道都差不多。还有全天下的烤鱿鱼啊手抓饼啥，我觉得都差不多。吃什么东西味道都差不多，或者是口越来越重，原来这么吃就觉得挺有滋味的，现在不，我觉得淡了，吃啥都淡了，放了三勺盐怎么还没有咸味呢，可能是认知衰退的一个前兆。首先闻味不仅仅是鼻子自己的一个工作，嗅觉的系统它会直接连接到咱们的大脑。当然了，咱浑身上下哪有一个地方自己干活的。同时呢也会影响味觉感受啊，那一旦杏仁核、海马体、眶额叶皮层这些发生了病变，你看这句话我就不知道啥意思，但是我把它读出来就行了，因为我相信你们也不知道它是啥。好，杏仁核、海马体、眶额叶皮层这些发生病变的话哈，或者是有这个淀粉样蛋白沉积，大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气味信号转换为神经信号了啊，没有办法转换了，认知衰退的一个大脑啊。比如说我认知衰退的大脑，我吸入了一个硫化氢胺气甲基吲哚的一个混合气体，但是这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但如果你是健康的大脑，你马上就能反应出来，这是有人来放屁了。啊，很多朋友说，那我也不知道我的嗅觉到底是有没有退行性的一个改变呢？嗅觉测试也是预测痴呆症的一个重要的工具之一。有研究就显示说，用嗅觉测试来判断轻度认知障碍，识别的准确率甚至能高达84%。所以如果你突然感觉到嗅觉味觉衰退了，你不要只顾着挂耳鼻喉科，你顺带检查一下脑子。话我虽然说的糙了一点，但是道理确实是这个道理啊，顺便去检查一下脑子哈。就如果说真的说嗅觉有这个退行性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如果你之前就有了这个症状呢，那也不用太担心，还是要检查一下脑子。怎么的，这个脑子都是需要检查了啊。好，上半段呢和大家说了两个啊，说了两个症状，看看你中了几个。第一个就是一看长闻就头晕，第二个症状就是嗅觉味觉已经减退了。下半段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两个，看看哈，我们一起来自诊一下，看看你的大脑的认知功能有没有衰退，是已经在明显的加快步伐了，还是说挺健康的，只是自己吓自己。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0: 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7: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8: 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9: 此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目前室外实时温度达到25度，今天的风向非常的奇怪，无持续风向4到5级，也就是说风力不小，但没有固定的风向。德惠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呢，我市有分散性雷电天气，局部地方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者雷暴大风等天气，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那今天呢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的丙午马年7月初6。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花个钱的朋友都知道，一毛钱的单位是角。咱们说一毛钱，为什么不说一角钱呢？而一毛钱的叫法其实跟古人有关，这种叫法其实是因为古人花银子找零太难了。清朝时官造的银元宝数额很大，最大的50两，相当于现在的3万块钱。如果你拿它消费，抱歉，我们店找不开。幸好聪明的你有办法，找不开就剪开，拿出随身携带的钢制剪刀，但这个剪刀剪口小，刀柄长，要一个人固定，另一个人剪，好不容易剪下一块，问题又来了，剪多了，剪少了，怎么就是剪不相应呢？再拿出随身携带的等子来称重，哎，终于完事儿了吗？没有，剪银子它会掉落碎屑。勤劳的你掏出蜡块，一点点粘住碎屑，攒一攒，重新熔铸，还能获得一块崭新的银子。但这也太费劲了，一套下来腰酸背痛，天都黑了。好在有人能帮忙，在福建漳州出现了专门捡银子的手艺人，他们银锭、银元都能捡，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你说咋剪咱就给你咋剪。这种切分方法叫做割辫，割断辫子那两个字儿，因为简单好用，被官方学去发行了比银元面额更小的毫钱。毫是毫厘的毫，再后来人们记账的时候觉得毫

字儿太难写了，我们直接写它下半部分毛不就得了。从此一毛钱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但其实现在在香港还是有一毫两毫的小硬币，原来一毛钱是这么叫出来的。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1:10，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哎呀，就是这个脑子，上半段跟大家说啥，我现在就忘了。上半段跟大家说检查你自己的脑子是不是有那么点短路，轻微智障，有四个可以自检的方法。上半段教了大家俩，
1: 我这回我就忘了。
0: 好了。咱们这些笨脑子和我一起来回忆一下，上半段那俩是啥啦？第一个，看长文的时候是不是头晕，说完了也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就一顾自己劲儿在那说。第二个，你的嗅觉你的味觉有没有一点点的在退行性的改变，完全不抵原来了，就闻着啥，闻着也不觉得香了，吃着也不觉得香了，味觉和嗅觉都在减退。那第三个就是方向感迷失了。你别说这个，我天天早晨基本上我都找不着我自己的车，我就觉着我昨天晚上停，这和这个好像方向感还没啥关系。哎，比如说咱们去商场里面，有地下2、3、4层呢啊，你把车停到了哪层忘了，一下到地下停车场里就忘了往哪头转， A 区在哪儿， D 区在哪儿， B 区在哪儿，完全是不知道。但这种情况我跟大家说非常的好记，我每次要是这种情况遇见这种情况吧，我去商场下面停好车吧，我就拍一张照片发给自己，照片上呢就带着自己你停的那个车位上不是有车号吗，比如因为他那个车号一般都三位数可长了，比如说 D523，还有什么 F区0754，全都挺老长的。我单纯靠我的脑子，我是完全记不住的。你就拍下来，到时候你实在是找不着了，你就用它来找。要说这我还是怎么办？有没有别的方法？那你就记住你停在哪儿了，怎么左拐右拐的，到达的是第几号的电梯门，你就给它记住了。出来你说实在也记不住了，你就记你出了电梯第几层是哪个店铺，咱们就记住这个。比如说你从2层出的商场2层出的门，你等你再回去的时候你就从2层回去，你别从什么3层、4层回去了，你肯定找不着。哎呀，咱们就是与时俱进吧，好不好？毕竟岁数也在这摆着呢，别老难为自己，记不住咱们就使点科技，咱们就搁嘴捣鼓着也行啊。比如说出门6个狗我都回不去家了，找不着位置了。尤其是以前明明是不路痴的，但是我最近越来越晕头转向，这可能是你大脑发出来的求救的信号啊！就不要和我说东南西北，你就和我说前后左右，我现在就是这样。你别跟我说东南西北，我肯定记不住的啊！你就跟我说面对着哪个店铺，面对着哪儿哪儿，我是左边还是右边，你背对着哪儿，我是前边还是后边，你就这么说，我肯定知道。但如果就是我打小就分不清东南西北，那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没有关系的啊。有研究表明了，说和嗅觉减退是一样的，空间认知障碍也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征兆。大脑当中与方向感相关的一个结构，比如说有海马体、额叶和大脑皮层等等，这些区域发生了病变，所以你看哪条马路都觉得它们长得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不用太担心，你可以通过训练呢，后期就慢慢的去修复了啊。就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一个早期征兆，就是空间认知障碍，前后左右这条几条马路都分不清了。哎呀，说到这儿，其实我都觉得有点心酸。我总觉得咱们大家如果是不加强锻炼的话，不去改变现在很多的恶习，改掉陋习的话，可能很多人会都走上这一步的。这个地方不应该配笑声了，是不是？所有研究显示啊，和普通人相比，伦敦出租车司机大脑当中负责空间导航和记忆部分的后海马体明显是更大一些的。为啥呢？为什么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就要更大一些？越不用导航，后海马体中灰质的体积越大，脑子也就更好使，这个数值就不对。他为什么不上咱们国家，上什么重庆去取一下这些司机 己的脑子来对比一下，真是他们肯定比伦敦那个更大，我跟你说，就这个灰质的体积啊，后海马体里面灰质体积越大，说明呢脑子越好使啊，就是越不用导航是越这样。其实大家可以去在咱们德惠很多的时候是不需要导航的，出门你看你多走个两遍，如果说真的是出去一个地方玩，走个一遍两遍，同住一个宾馆，上下楼前后左右，是不是也不太用导航呢？我们也可以去强迫自己记一记啊，说往左拐走几步路是哪个店铺，往右走多少米是不是碰到哪个饭店，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小锻炼脑子的一个办法呢？这是第三个啊，说这个方向感越来越差了。第四个是什么呢？表达能力已经退化。有没有身边是有这样的一个人，表达能力越来越衰退了，听不懂话还经常词不达意。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是没有用的，确实我和樊俊经常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跟他说明天中午咱们两个叫上另外一个朋友出去吃饭啊，他下一句肯定会问我今天中午，我说明天中午，明天啥时候？我说明天中午，明天中午干啥？我说明天中午吃饭。我俩经常性的是这样的一个对话啊，反正就是这样啊，很难准确的表达很复杂的思想。我现在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想表达一个很复杂的一句话，你几点几点带着什么什么东西到哪里哪里找谁找谁，或者说简单的来说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在哪号哪号几点几点你带着什么什么东西去哪里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你跟他说什么什么的话之后你再把他什么东西给我拿，那就完了，那就而且很多词汇的储备是越来越贫乏越来越匮乏的，这确实经常会在短视频里面平台里面刷到太特别多很美的风景景色，除了用啊太美了好漂亮真震撼没有别的词儿，想不到别的词儿，真的李白为什么还不多写点李白，所以就是这样啊。你想想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可能是额叶颞叶顶叶出现了问题，这三个叶氏家族他们是掌管你语言中枢的神啊，他像钓鱼佬一样从你的记忆当中来调取一些词汇。很多朋友就说，我记得之前哈，就是李雪琴，就是那个他是北大还是清华的毕业生来着，也现在也是那个一个明星，他之前就说多读书，说这些知识的积累词汇的积累有什么用呢，有主持人问他说有什么用呢，他当时的回答我现在还记得，他说这个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不出来有特别大的用，但是这个就像东北人爱攒塑料袋一样，爱攒盒子袋子一样的，如果说哪天你准确的拿出一个东西，你马上就可以在脑子里想到我当时攒了这样一个塑料袋刚好用来装它。所以知识的储备词语的储备其实也是这种的，它会在你的无限的记忆当中，记忆的海洋当中，这三个叶老叶家的这三个大哥额叶颞叶顶叶他们仨就把这个词语给它准确的调出来。而认知障碍早期表现之一就是话到嘴边说不出口，只能使用简单的重复的词汇和句子，医学上管这个叫做舌尖现象啊，舌尖现象说

0: 什么都是这样，确实。我现在要是看见比如说一个好吃的很好吃，一个电影很好看，一个地方很美，我通通全都用哇真美妙来概括就完事儿了啊。这就是啊，就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还有什么呢？极度的社恐也可能不仅仅是内向，准确说你看看杏仁核负责处理恐惧和焦虑情绪，前额叶皮质会帮助你控制紧张的情绪，这两个是异常的敏感的，它会把正常社交互动误判为危险情况，导致社恐。就你以为你是内向，好消息是你不是内向，坏消息是你是智障。这不是说这个危言耸听啊，确实啊，你想这个前额叶皮质会帮助咱们控制紧张的情绪，但是呢它把正常的社交的一个互动，比如说这个时候有人在问你，或者大家都在七股叉子在讨论什么，你自己在那儿就闷头，你就觉得啊好可怕，是因为前额叶皮质他觉得现在是很危险的情境，不要跟这些人说话。包括杏仁核它负责恐惧和焦虑的情绪，所以你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觉得很焦虑很恐惧，这些人怎么都在说话，他们就不能消停的别搭理我吗？哎，你以为你是内向，可能是这两个出现了问题。所以以上这四个症状你中了哪个呢？啊，我选择了一下第一个啊，来看看我参与了投票。四个症状：一看长文就头晕，嗅觉味觉减退了，方向感迷失了，表达能力退化了啊，和我一样选择了第一个的有26%，那表达能力退化是38%。其次，方向感迷失占到23%，味觉嗅觉减退占到了14%。所以你是属于哪种呢？那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期刊上面发表了研究显示哈，说人类大脑的认知功能在35岁左右会达到巅峰，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你不要觉得啊，我怎么走下坡路了？咱们听友专吃海鲜说是德惠的主播吗？没错，德惠交广之声是咱们德惠唯一的广播电台。说回来，45岁之后呢，衰退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了啊，这也不用担心。而50到60岁，它会缓慢的下降。50到65岁缓慢的下降，等到65岁开始，它就会嗖嗖的降。急剧下降。而且这些年你会发现，随着年轻人生活压力增大，认知退化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逐渐的年轻化的，脑子变笨非常正常的现象，没有几个聪明人。但如果你年纪轻轻就出现了所有的征兆，那还是去医院看一看吧。你发现自己脑子特别堪忧的时刻，我们可以呢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 DH897897897, 在微信上面可以搜索啊 DH 两个字母大写小写都可以，也可以和我一起来探讨一下为什么你的脑子越来越不好用了，你有哪些不好用。就像我们女生最常见的就是退货码压根儿记不住，这6位数捣鼓的。那现在取件码是6位数了吧，退货码只要4位数，4位数都记不住。好了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咱们12点再回来，永斌故事会等着大家。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1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

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 0431-8727-3170。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当宋高宗选择用临安来作为自己南宋的都城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用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了自己远无夺回中原土地的大志，与此同时呢，也向世人展示了自己说一不二的铁腕风格。可无论如何，北宋的灭亡是赵宋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样的转折让这块土地再也承担不了宋徽宗时期那个庞大而且臃肿的官僚体制，所以建立一个既能够保证君主集权专制，又能够相对比较精简的官僚体制，是宋高宗在定都前后需要做的事情。现在都已经确定要在临安了啊，至少皇帝的心里是这样打算的，接下来他要做的事儿就是要对文武百官进行一些调整。在中央官制方面呢，南宋初年大多数采用这样一种方式，那就是由宰相兼任御营使去主管军政，这就让北宋那个时候的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形同虚设，没啥用了。到了建炎四年的时候呢，又把御营司给撤掉了，所有的权力呢又都归了枢密院，以知枢密院事为长官。而这个长官呢，为了战时需要，又大多数时候由宰相兼任，所以这一系列变下来呢，军政权基本上也都归了宰相府了。这个说起来好像是非常简洁啊，宰相一个人就说了算了，军政一把手。可是呢，北宋期间设立这样的一种官僚体系，人家是有设计的。为什么这样做呀？就是需要军政大臣之间相互牵制、相互制约，进而维持一种相互制衡的状态，这个状态能够让谁都不至于做得太大。可是维持政府是需要成本的，现在南宋政府不愿意承担这个成本，自然这个机制就会被打破。 由此这才会出现在南宋期间呢，宰相专权的事件经常出现。这是中央。再来说一说地方，在地方官制方面呢，也是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南宋各路普遍设立安抚使。这个安抚使呢，就是路一级的军事长官，这个长官的职权也比北宋时候大。同时呢，另外设置了什么制置使啊、招讨使啊、宣抚使啊、都督军事啊等这些职务，由他们呢来负责地方上的防御啊、还有治安等等这方面的事务。这种设计呢，确实让行政机构精简集中了，有利于君主集权专制。但是问题就是，他在军事方面的整顿开始变得复杂了，地方官员手里边权势太大，同样没有人能管得了。再加上北宋灭亡的时候，中央禁军溃散，地方上为了打仗就只能自己招募收编部队，而这样招募出来的部队基本上都有非常强的属性，谁是创始人，谁是招兵人，谁就对这个部队有控制权，而且是绝对的控制权。尽管高宗呢也对这些部队做过重新的整编，可是呢大多数时候也就是改个名啊，你从什么什么部队变成了国家统一命名的什么什么军，名改了，实没变，兵权仍然在将领的手里边。这在北宋的时候是绝对不会被允许出现的现象，可是现在处于非常时期，要么你就不要兵，要兵你想让他打仗，你就得给予他这种宽松的政策。所以这时候呢，宋高宗对这些武将的态度和宋太祖赵匡胤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这也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地方上的部队可以自我发展，有机会拥兵自重，甚至呢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呢，皇上默许他们割据自治，与此同时又不得不多给一些优厚的待遇，因为这些兵是要吃饭的，你不给他们饭吃，你不给他们钱花，你不拉拢拉拢他们能行吗？可是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最开始你是用钱来拉拢，到后来呢这些武将就要求说，我们想参与政治决策了，你说皇上同不同意啊？不同意不好使啊，不同意这些兵也真不听你的呀。所以这些呢是高宗做出来的一个相当之无奈的选择。而对于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的做法呢，满朝文大臣基本上都是保持着一个反对的态度。高宗当然也知道这事儿很危险，所以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怎么样能够和平地把将领们的兵权给收到手里边来，让他们又听话又不至于尾大不掉，好让偏安的政局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所以可以说呢，宋高宗一直在算计着这些武将，看看怎么能把他们收拾掉。那时候进入到皇上的这个视线里边的部队啊有挺多，像韩世忠的部队啊、刘光世的部队啊、张俊的部队啊、岳飞的部队啊等等等等，这些都在慢慢的做大做强。而地方上的这些武装呢，也通过相互的投靠、相互的收编、相互的融合，变得越来越集中。很多这个游兵散勇呢，也都慢慢的就定居下来，不再参与这些战事了。所以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人呢，他的这个部队的兵员也就渐渐的稳定下来了，不虚了啊！不是说一打仗我一召集人，所有人都跟我来了，然后对外宣称100万、50万、30万、20万，结果一打仗真正能动手的没多少。哎，这种情况慢慢在减少。这个时候，或者说准确一点说，到了绍兴二年的时候，兵员有统计，韩世忠、刘光世的部队各有4万人，张俊有3万兵，岳飞呢有23000。此外呢，御前军大概有3万多人。啊，你别看这个数字好像比那说什么号称百万的流寇要少很多很多，但这些都比较精啊。而且咱们得承认，和高宗刚刚即位的那个时候比较起来，宋朝军队的这个人数有着很大的发展。有了这种发展，他才有机会有能力去攻打那个伪齐政权。而也正是因为有战事，才让这些将领能够立功，才让他们能够因功而获赏，才让他们的官越做越大，才让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才让他们的战斗经验越来越丰富。好，那这回我们开始详细的来说一说这个伪齐政权了，因为马上我们要讲到南宋兵和伪齐兵打仗的故事了。伪齐是咋回事呢？之前我们讲了，他跟那个伪楚政权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呢，韦楚政权呢被宋高宗他的这个南宋政权给吃掉了啊，现在就只能再重新弄一个韦齐政权来，一个是作为金朝和宋之间的这个屏障，另外一个呢他也可以帮着自己去南侵啊，继续搞那个以汉人治汉人的阴谋，金军呢可以从中获得渔人之利。韦齐政权的这个韦皇帝啊，名字叫做刘裕，他是河北人啊，农民出身，在宋哲宗年间呢考中了进士，北宋末年当上河北的提刑。当年金人南侵的时候，刘裕就弃官跑到江苏宜征去躲避战乱去了。按理说像这样的官啊，后期也没谁敢任用他，但是宋高宗那时候建立了南宋，他不是需要人才吗？啊，连秦桧回来他都给收了，都没有认认真真的去问。打南边来的那些投降金的那些大臣们也有很多，宋高宗都一一收编，还差他一个刘裕了吗？所以呢，有身边人朋友帮忙，刘裕呢就被委任到济南去担任知府。但是他不乐意去，为啥？因为那个地儿现在在打仗，刘裕呢本来他不是什么特别英勇善战的人，他是一个文官，不想去，所以就跟朝廷请求说，要不然给我们换一个安全点的地方吧。结果让朝廷拒绝了，不但拒绝，好像是在言辞上呢也说的不太好听，说你爱干不干，不干滚蛋。刘裕没办法呀，我不能滚蛋呢，那我还是去吧，憋憋屈屈的带着情绪就去当这个官去了。你想啊，这样的官他能当得好吗？结果还没当到一年呢，在金人的诱劝之下，再加上兵临城下啊，这一点咱们必须要完全的要承认这一点，兵临城下他也不想打，又怕死，怎么办啊？投降吧，投降不能空手投降啊，他就把守济南的这个战将关胜给杀掉，然后提着关胜的脑袋，这算是不战而降了。降了金人，又有了这样的见面礼，金人对他呢也没太难为。后来就发生了那个金军追皇上跑，皇上跑完之后金军追不上的那故事。金兀术就觉得我们好像一时半会儿难以拿下南宋的政权，所以就干脆啊，这个刘裕你就先在这挺着吧，你就当这个东平知府，充京东西淮南等路安抚使，让他的儿子刘林当这个济南的知府，把河南这个地界就交给刘裕来管辖了。但是刘裕呢显然好像不太满足，让自己的儿子带着大批的珠宝跑到金朝去贿赂当时已经升任为左监军的踏懒，跟踏懒商量说，你看你是不是再提拔我呀。啊，踏懒一看这种情况，那可以啊，是吧，你既然都出钱了，对吧，那我们正好是想立一个傀儡政权呢，啊，看看立你吧，你愿不愿意干呢？刘裕的儿子说：“当然愿意干了。”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啊，啊，就当然，我们都送钱了，对吧？那踏懒一想，山东这个地界也算是我自己的势力范围了，那干脆吧，我就提议让刘裕当这个傀儡政权的代言人。结果提交上去，让年罕给否了。年罕为啥否呢？主要出于两点，其一，年罕他的想法是要灭了南宋政权，其二，年罕和踏懒不对付，只要你提出的我就坚决反对，我也不管这事儿是对是错，没有对错，我就不同意。后来旁边是有一个能臣啊，一个谋士就给这个年罕分析说，这事儿你不能不同意啊，你想啊，您提议的那个事情呢应该说短时间内是干不成的，这要是你干不成，没有战功啊，你最终不还是得立一个这个伪政权吗？所以现在你扛着并没有什么意义，你扛到最后皇上还是要立伪政权，结果人家踏懒一直在那说立这个立这个，你不同意，那好像是你跟皇上想的不一样似的，好像是你的思想境界达不到似的，你不能这么干。年罕一听，是哈，那好吧，咱还是立伪政权吧。于是呢就跟皇上建议，我们要立一个啊，有一个候选人叫刘裕非常合适，这就把刘裕设立成了这个伪政权的代言人啊，让他建了一个齐国，伪齐嘛，让刘裕当皇帝。但是这里边顺序他有不对的地方啊，什么不对呢？刘裕求的是踏懒，不是你年罕， 最终怎么是人年罕提拔的呢？刘裕在背后也看得非常清晰，踏懒这实力远不如年罕，所以他也就不拿踏懒当靠山了，转投年罕，拿钱。大人啊，您真是我的再造父母啊，从此以后跟年罕打得火热。刘裕这一干把踏懒气坏了，什么玩意儿啊，刘裕你忘恩负义啊，没我你能有今天？结果现在你跟他搞得火热，我呢？你有了新靠山就把我给扔了。踏懒很不开心，从此以后对刘裕有成见有看法，很恼火。与此同时呢，跟年罕的这个矛盾也越来越深了。到了建炎四年，金太宗呢正式的确立刘裕为皇帝，国号大齐，然后把他的这个都城就定在了北京的大名府啊，就是今天的河北大名。金和齐以旧河为界，金国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刘裕说，你要世修子礼，永共前程。啥意思？你永远是儿皇帝。刘裕欣然同意。九月份，刘裕正式在东平府称帝，并且把东平升为了东京，改开封为汴京，然后设置了自己的这个小朝廷。但是今天咱们知道，你这小朝廷也就是个执行命令而已，作为傀儡政权，你一天也离不开金人的保护。名义上是给你一些地盘你自己治理，但事实上呢，只要是金人占

领过的地方，注意是金人占领过的地方，无论现在是叫齐还是叫金，到处都是金兵。刘裕自己也有一定的能力，也有自己的一定的兵，可是这些兵呢，不能够把枪头转向金呢，只能够对准南宋，必须得不断的去骚扰南宋。更讨厌的是什么呢？因为刘裕呢，他原来在宋当过官，他招上来的这些人呢，好多也都是宋原来的官员，其中也不乏有会水战的。这些人一加盟到刘裕的政权里边，就给当时宋的这个海防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等到南宋的高宗改元绍兴，刘裕也把这个都城迁到了汴京，并且实行和南宋几乎一模一样的官制。为了收买人心，他和老百姓有这么一个约定。什么约定呢？说自今不祀社，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杂用，不限资格。你们不是烦宦官吗？我不用宦官。你们不是觉得好多这个出家人花钱花的比较多吗？哎，我不推崇他们，并且我不像过去抑制武将，现在我是文官武将一起用，毫无界限，毫无分别，大家都是好朋友。说的特别好。但是今天听我历史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你不要看这个人怎么说，你要看这个人怎么做。刘裕说是这么说啊、说是这么说啊，不能是说是这么说，呵呵，不是这么讲的啊。他在金和宋的夹缝之间想要求生存是非常难的。首先金人贪得无厌，今天让你拿100万，你就必须得给我拿出来，拿不出来那是不可以的。刘裕还有几个脑袋呀，所以他必须累积一些金钱，累积一些资源，等着金人随时要。另外一方面呢，金人也时不时的给他下命令，要求他支持对南宋的战争，而且这种战争经常打，打仗就是打钱呐、刘裕哪有那么些钱啊，所以财政支出非常大。于是呢，刘裕说的好听，做起来那是千方百计的加强对老百姓的搜刮。结果没多长时间，在他统治的地区就出现了民不聊生的状况。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税啊太多了，太繁重了，苛捐杂税，什么东西只要能出钱，逮住了他就不放手啊，根本就不松口，反正就是要钱啊，没钱我怎么打仗啊，没钱我怎么保护你们呢，你们赶紧把钱给我交上来吧。局面非常的混乱，但是老百姓又没招啊，谁让你生活在这个地界呢，比较惨。可我们今天说呢，尽管如此，刘裕心里面非常明白，自己的政权绝对不可能长期和南宋政权相并存，肯定不能啊，南宋容不下我，而金人设立我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我能在南宋打起来的时候啊，跟南宋打仗的时候作为中间的缓冲地带，就是吃苦受累我在先，要死我也死在前，哎，就这么简单。所以呢，他也需要壮大自己的势力，不壮大他就延续不了这个傀儡政权的生命。可是怎么壮大呢？就只有通过战争来寻找出路。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秦桧的时候曾经说，秦桧为了把吕夷浩撵出朝廷，借了一个叫做桑仲的武将的请求，把吕夷浩从中央踢出来了吗？这个桑仲就是奉南宋政府的命令镇守襄阳，并且去讨伐刘裕的这么一个官，但是他没做好，没过多长时间就被刘裕的反间计和这个诱惑计啊，苦肉计、美人计，反正所有的计一起上，导致桑仲身边的人叛变，桑仲呢被他的部将霍明给杀掉了。这是我们之前讲秦桧时候的那个小插曲，但是这个小插曲呢告诉我们，南宋对于伪齐政权的这种挑战和想要消灭他的这个心思一直都是存在着的，从来没有断过。所以南宋几乎是调了当地所有能够利用的资源去进攻伪齐，刘裕呢那是调用了自己身边所有一切的资源来抗衡，但是架不住南宋政府呢怎么着也比自己强大呀，这个兵源源不断的而来，所以他没办法了，赶紧向金人求援。
金军呢就派完颜乌珠亲自

次带兵增援，双方就在开封西北打了起来。宋军虽然人多，但是基本上都是义军组成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职业军人的经验，基本上以前都是农民，后来起义了啊，归纳到这个南宋政权里边来抗金来了。你打一打伪齐的兵好像还行，你对抗金军非常非常吃力，所以在金和伪齐的联合进攻之下，宋军很快因为内无战斗力外无支援就溃散了。我们在这儿也得说一下，为啥外无支援呢？其实是有支援的。本来呢，这个朝廷呢是有派刘光世和韩世忠先后去声援的，但是您请仔细听，这是声援。啥叫声援呢？就是我来给你站台来了，我来给你助战阵来了，我来给你捧人场来了，我站着看着你打，我争取让对方看着我和你加一块人多，他们不敢动手了，可是我绝不出兵。这么打，那些宋军的起义军部队他还能赢吗？当然赢不了了。所以一个又一个的城池就丢掉了，先是丢掉了河南临汝，当时叫汝州，后来丢掉了襄阳，丢掉了现在叫江陵，那个时候叫荆南的那个地方，后来呢又丢掉了江西南昌，这些地方呢全都让伪齐和金的这个合兵给打下来了。那么我们说这些人打败了仗之后，人没死光啊，他们都撤了。有的时候呢一看对方人数太多，自己实在扛不住，那也就不再继续打下去了。撤哪儿去了呢？好多人就退到了洪州，并且呢在洪州集合，去投靠了江西安抚大使兼知州赵鼎。第二年的春天呢，他们跟随着赵鼎来到了临安府，接受了皇上的接见。皇上接见之后，把一部分人派到了岳飞手下。这一部分人的将领里边呢，有几个比较有名气，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董先、李道和牛皋。从此以后，这几个人的名字和岳飞这个名字牢牢地拴在了一起。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0: 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数行驶保安宁。
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3: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3: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4: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5: 大事小情一笑百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今天上午哈没啥事，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这么一个令我震惊的一个新闻。据说啊，在这个湖南衡阳有一位姓曹的先生啊，他就是把这个灭蚊子这件事儿坚持了4年，并且呢还自制了一本叫灭蚊记录本。现在吧，这位曹先生已经被网友称之为叫啥呢，叫蚊子克星。4年间啊，累计已经记录了1000多只蚊子了啊，就是主要记录他们的死法。据说那个小笔记本都已经用完2本了。然后也是被网友调侃哈，这本叫啥？那叫专属的蚊子生死簿啊，那是啊。重要的是啥呢？就是被曹先生所抓到的蚊子啊，死法那也是五花八门啊。有的呢可能会被关进一个什么密封的一个塑料盒里啊，用这个针筒缓缓的抽干空气啊，在无氧的环境中慢慢的窒息。啊，也有什么呢？被打火机直接包围，中毒殒命的啊。还有一些呢，就会被一些什么玩具弩啊啥的精准命中，或者是被送入冰箱急速冷冻啊，变成蚊子标本。有很多网友也表示了哈，你面对这种说无聊啊博眼球的一些质疑，是不是？人曹先生表示了，坚持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啥呢？蚊子咬人太烦了，而且他就自己觉得哈，我就记录灭蚊的这个过程非常的解压，嗯，还挺有成就感的。就目前呢，他在全网啊多个平台开设账号，累计的粉丝已经是过百万了。然后橱窗里边呢也是有一些带货的产品啊，但是大多呢都为这个驱蚊产品。那也有很多记者采访过他，他表示哈，拍摄的初衷呢其实就是为了解压，方式比较简单，更多的是为了体现真实。常年的一些灭蚊实践呢，也是让这个曹先生啊累积了很多扎实的啊，就是这个有害生物防治经验。你看人家光灭个蚊子，去年考取了高级有害生物防治员的一个证书，并且成功的接到了一些消杀的工作。怎么样？360行是不是？行行出状元啊！就是杀蚊子，我跟你说，那都杀出新的高度了。哎呀，话说回来哈，咱东北呢也是正式的步入到了夏天了啊。前阵子可能说，哎，晚上的时候啊，还是能感觉到那种凉飕飕的。你现在好了，嗯，白天我跟你说，那就跟太阳烧烤似的哦。然后晚上小风一吹，着实是没那么凉快了。所以说，夏天的头号反派啊，也准时上岗了，不用我多说，闭眼睛都知道，那就是蚊子。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咱东北的夏天其实并没有那么酷暑难熬，也没有那种什么梅雨潮湿，对不对？唯一能把人整破防的、整失眠的、整的心态炸裂的，那就只有蚊子了。很多人说啊，夏天最折磨人的是热呀，就我坚决反对啊，热顶多咱就是出点汗难受，对不对？你开空调就得了呗，你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你说蚊子可不一样，它属于是啥？它属于是精神折磨外加肉体暴击的一个双重攻击。你说你热了你可以脱衣服，对吧？你可以吹风扇，你可以开空调，你说蚊子咬你，你有啥辙？而且我跟你说哈，我就发现这蚊子专挑那软柿子捏呢，尤其是专挑我这种好欺负的人欺负。哎呀，今天既然聊到这个话题了，咱们就来专门盘点一下啊，咱们东北人老百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又好笑又真实的夏日驱蚊小妙招。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同样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啊，在东北的一些驱蚊的小妙招啊。首先啊，就你们有没有发现，东北的蚊子其实跟南方蚊子好像压根儿不是一个。

段位也不是一个品种。就南方的蚊子吧，就是主要主打的是一个啥呢，数量多，嗡嗡一片。哎，东北咱的蚊子哈，主打的是一个体格子大，耐力强，胆子肥，而且智商高。哎，你就发现啊，什么县城边上啊，小绿化带里，包括什么河边草丛里，那蚊子个个那都属于是啥、啊、特种兵蚊子呀。你别的地方的蚊子咬一口就跑啊，东北蚊子敢在你眼皮底下盘旋挑衅你，并且你关灯睡觉的时候它才开工啊，然后你一开灯的时候发现哎呀隐身了。主打的是一个啥游击战术啊，就是敌进我退啊，敌疲我咬，战术拉满。完最气人的是啥呢，就是它从来不会咬你一些特别明显的地方啊，专挑你啥眼皮、耳朵、后脖梗、脚踝，就这些啊皮薄肉嫩挠不着的地方，而且肿起来以后那成难受了。然后我还发现一个千古未解之谜，那就是家家户户都有这种情况啊，一家人住在一起，有的人那就被蚊子追着咬啊，完有的人那蚊子根本不搭理他呢。然后我跟你说我属于啥，我就属于天生的就是属于蚊子自助餐型的，我是这么说吧，就我们一家人往那一待啊、哦、就我身上大包套小包，旧包没消新包又长，我天天都自我怀疑咋的，我的血是蜂蜜做的呀，我还是自带什么招蚊子的一些什么体质 buff 啥的呀。然后网上有很多专家瞎分析，说什么蚊子喜欢 O 型血，我是 AB 型啊，又说蚊子喜欢爱出汗的人，喜欢体温高的人。我跟你们说啊、哦、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啊、哦、到夏天了，你说咱们天天都冲凉，天天都洗澡，对不对，那晚上睡觉开空调咱也不爱出汗，体温也正常啊，那不一样，你就被蚊子追得满屋跑吗。说白了，专家的话听听就得啊、哦、蚊子的审美咱们人类根本拿捏不住啊、哦、他就是单纯的看眼缘，今天看你顺眼了，他就可你一个人霍霍呀。那为了防蚊子啊，咱东北人从小到大也是解锁了无数的驱蚊妙招，哎，从老一辈的土方子到现在的网红高科技，那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个个都有搞笑的故事。咱们挨个盘点一下啊、哦。首先第一个，老东北啊，就是说封神的土方子啊，烧什么呢，烧艾草或者是点蒿子啊。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可能在我们老家的时候也有过这种情况，小时候一到夏天的傍晚了，家家户户院子里包括门口小道都会点上一把这个蒿子或者是干的这种艾草。小时候我也不理解呀，为啥到夏天的时候不买蚊香，你说不买驱蚊液，你就搁这烧着蒿子呢。后来长大知道了啊，这玩意儿其实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纯天然驱蚊神器，性价比那就是直接拉满，不用多说了，对不对，完全不用花钱，路边草丛随便一薅一大把，晒干了就能用。但这个妙招啊，优点和槽点一样比较突出，优点就是确实管用，那我跟你说烟雾一冒方圆十米那蚊子直接跑路，嗯，好像杀倒是杀不掉，只能起到驱蚊的作用，而且这东西呢纯天然无添加啊、哦，老人小孩都能用，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剂。那你说了优点了，它指定有缺点呢，缺点是啥呢，熏蚊子之前嗯，给人也熏够呛啊，就每次点上蒿子驱蚊的时候我都感觉啥，不是在驱蚊，那好像跟那烟熏腊肉呢，整个院子里边屋里边全都是浓烟呢，那家呛的人眼睛都睁不开呀，直接打喷嚏呀，那眼泪哗哗流啊，蚊子是跑干净了，人其实也给呛够呛啊。最搞笑的是啥呢，就那个蒿子烟味啊，穿透力极强，你今天晚上熏完蚊子以后，你发现你的身上头发上衣服上全都是一股烟熏味，第二天你一出门，我跟你说身边朋友邻居啥一问，说咋昨天晚上你们家是柴火做的饭呢，吃腊肉了，这么大味儿。所以说啊，主打一个驱蚊十分钟啊，熏味一整天。但不得不说，老人的土方子虽然土，但的确是好用。哎，纯天然不踩坑，完胜很多的一些智商税的产品。那你说完这个了，必须得说啊，第二个全民必备的一个驱蚊妙招，哎，那就是蚊香。哎，
我觉得蚊香也是咱们就是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啊，东北孩子的一个童年回忆。小时候没有那种电蚊香啊，没有什么驱蚊的一些喷雾，家家户户床头柜啊、窗台边啊。

包括地中间啊，都会放上那么一盘蚊香。哎，你现在回头想想哈，小时候那蚊香也挺搞笑的。第一，点火的时候仪式感拉满哦，全都靠运气，每次你得给它小心翼翼的拆开，要不然就拆散了，就折了。完，你点着以后呢，也会大概率有两种结局，要么是蚊香烧一半断了，白瞎一整盘，要不然就是烧得太旺了，烟太大，半夜我跟你说，蚊子不知道死没死，反正是给我呛醒了。也就是说，就是啥呢，蚊香没熏死蚊子，把自己熏的那叫一个头昏脑胀，我就觉得那里边那东西指定是不咋健康。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呢，有一次啊，小时候在家睡觉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妈说你别翻身啊，我们在炕中间放了一盘蚊香，省得这蚊子多咬着你。然后跟我说，说你，我跟你说睡觉老实点啊，你翻身把蚊香压住了，那玩意儿再给你点着喽。那导致我咋的，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全身僵硬，不敢翻身呢，完全不敢乱动，生怕一个不小心把我背给点着了，主打一个防蚊的同时顺带军训了嘛，这不是。而且大伙都知道咱东北吧，夏天开窗户睡觉，对不对？蚊香也可以放窗边。哎，你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风一吹，那蚊香那小火星乱飘啊，等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发现那被子上烫的一个眼儿一个眼儿的。然后现在呢，也是出了很多的一些进阶版的蚊香啊，什么花香味、果香味、无香味、超长效啊。但我说实话啊，越香的蚊香越熏人，越便宜的蚊香效果虽然好，但是把人熏的那格外难受啊。接下来再说第三个哈，那就是很多网上的爆红的爆款的驱蚊妙招，也是年轻人最爱踩空最多的啊。比如什么呢，有这个驱蚊手环，也有这个驱蚊贴啊。哎呀，这几年呢，这小玩意儿我跟你说，那也算是火遍全网了啊。那小孩手里边人手一个呀，年轻人出门的时候也是必带一个，五颜六色花里胡哨啊，看着颜值挺高。商家宣传说了，纯天然精油，长效驱蚊，贴身防护，无毒无害。但我跟你说啊，这玩意儿纯纯啥呢，一无是处，纯纯是智商税啊。前段时间啊，我买过一个啊，什么网红款、儿童款、卡通款咱都试过了，戴在手腕上美滋滋的溜达，晚上出去砸地摊啊，以为蚊子会彻底跟我绝缘呢。然后结果现实发现啥呢，狠狠的给我上了一课啊，戴手环那块指定是干干净净的，手环旁边全是包啊。后来我就仔细研究了一下，就这东西的防护半径啊，大概就是手腕那么一寸之地，也就相当于他给你手腕上穿了个防护服，其他没有戴手环的地方啊，那全程放开了，蚊子随便咬。那最搞笑的是现在啥呢，网上还有个进阶版啊，是带风扇的一个驱蚊手环，然后顶上呢还带一个精油，底下带个小风扇，看着我跟你说那科技感直接拉满了，又是吹风又是散味的。结果吹出来那个小风不仅驱不了蚊子，我咋发现反而把周围的蚊子都吸引过来了呢。我更搞笑还有啥，还有驱蚊贴，人驱蚊贴说了，往衣服上一贴，胳膊上一贴，小小的一片，看着指定是挺管用啊，实际效果是啥呢，就蚊子根本不在乎你，该往你该咬你哪儿咬你哪儿，你该吸你的血还得吸你血啊，甚至有个别蚊子啊都懒得绕开那张纸了，隔着那张纸直接咬你一口。说白了，这些花里胡哨的小玩意儿啊，那其实就是啥呢，就是卖给图新鲜的人啊，家长也别再给孩子交这个智商税了，带着玩可以，但是你想拿它驱蚊，那纯属做梦。再说第四个啊，家家必备又爱又恨的驱蚊神器，Six God。六神花露水啊，现在也不一定都是这个 Six God 的六神啊，也有其他品牌的啊，什么龙力奇啥的，大伙都也都听过也都用过啊。那东北的夏天，谁的家里边车里边衣柜里边没有那么一瓶 Six God 呢，对不对啊，高档香水，就这玩意儿绝对是国民级驱蚊好物，便宜大腕又万能。但是啊，花露水使用翻车现场，我相信99%的你也都体验过啊。那我跟你说，首先下手没轻没重啊，我们喷花露水的时候，那就直接喷的老多了，喷到什么程度，喷到自己先给自己毒晕了。
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特别招蚊子，出门前睡觉前总想着我多喷点吧，全方位防护一下，什么脖子胳膊腿脸上嘎嘎嘎一顿喷呢。结果这蚊子还没来呢，给自己熏的头晕恶心，眼睛都睁不开了啊！那个而且那个味道很浓烈呀，浓烈到什么程度，就浓烈到如果说有外人到你家，他进你家以后第一句话就是咋的，你家燃气泄漏了。最尴尬的是啥呢，晚上喷完虾发花露水以后，你躺床上啊，蚊子确实少了，那家给自己熏的呀，我跟你说熏的我都睡不着啊。而且啊，就闻花露水熏着以后头昏脑胀，你说到底是在这熏蚊子还是熏自己呢？还有一个冷知识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啊。大家伙可能以为花露水嘛，你看 Six God 嘛，就是一款香水嘛，其实并不是这样啊。花露水的本质是农药备案产品，怎么样，是不是颠覆认知了？咱们从小用到大的花露水居然是驱蚊类的农药。哎呀，不过大家伙也不用慌啊，因为这个花露水在出厂的时候它是合规安全的，正常使用指定是没问题，但是你别大口闻，哎，也别过量喷。还有很多人啊有一个误区，说你看我这个被蚊子咬了，我可以喷点花露水止痒啊。首先跟大伙说千万别这么干啊，它没有任何止痒的功效。而且如果那地方已经让给挠破皮了，然后你再把这东西喷上去以后，那个感觉那叫一个酸爽，那种火辣辣的刺痛瞬间让你犯困的状态直接弹射清醒。总结一下花露水啊，少量喷超管用啊，然后这个清凉止痒，然后驱蚊去味儿，喷多以后就是伤敌800自损1200。还有一些小孩啊，年轻人的一个专属，主打一个啥呢，叫自虐式驱蚊的妙招，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使劲的裹着被子让蚊子咬不到我。哎，这个妙招绝对是所有怕蚊子人啊终极的一个倔强。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屋里有蚊子，懒得起来打也懒得开灯找，对不对，直接我就把被子裹身上，那从头到脚裹的那叫一个严严实实，只露一个鼻子透气，主打一个全身防护，不给蚊子下嘴的机会。就这个方法效果怎么样，100%有效，蚊子绝对是咬不着你。但是它有副作用啊，那比蚊子咬还难受呢。东北的夏天虽然没有那么特别的闷热，但是你捂着一个被子几分钟以后，那大汗淋漓呀，浑身燥热呀，你躺在床上全程搁这纠结，我到底是热死还是被蚊子咬死，我得做出一个选择了。最搞笑的是憋得实在受不了了，偷偷掀开被子透口气儿，透个风，就那么一秒的一个空隙啊、哦、蚊子精准就位，瞬间就送你一个大包。还真的，你发现那蚊子呀、啊、蹲点埋伏就跟那刺客似的啊、哦、专门就等你松懈的一瞬间，这一刻你就瞬间心态崩溃啊、哦、就合着我忍了半天白忍了呗。网上有一个比喻特别形象，裹被子防蚊的我们在蚊子眼里边就是啥，自带加热的自热锅，捂得热热乎乎的，蚊子搁旁边等着，怎么还不开饭呢。然后后期呢啊，就发展到有什么呢，有这个叫电蚊拍啊，电蚊拍啊就暴力灭蚊。哎，如果说前面那些说法啊都是属于被动防蚊，那这个电蚊拍呢它属于是主动反击，报复蚊子的终极杀招啊，它是一个高档武器。现在这个电蚊拍太高级了，什么充电款带照明立架式，是不是既能手动拍又能自动诱蚊。哎，你夏天关上灯以后拿着电蚊拍满屋挥舞啊，噼里啪啦这一顿响，滋滋冒火花带闪电的啊、哦、哎呀听着超级解压呀。但是也涉及到一个啥事儿，如果说你眼神不好的话，那就精准一顿空挥，到最后挥得自己一身汗，一只蚊子没打死。第二点还有啥呢，那东西容易误伤自己，主打一个同归于尽呢、啊、很多人拍的时候太猛了，不小心自己碰着那金属网了啊，瞬间滋儿滋儿就电一下啊，那家麻酥酥火辣辣的呀。当然还有一点啥呢，那就是深夜烧烤现场。为啥这么说呢，夏天半夜抓蚊子，那给电蚊子那一瞬间啊，滋儿一下子冒出一种烧焦味儿，跟烧烤味儿其实差不多，可能垫着垫着就馋了。
那电蚊拍呢也有它的缺点哈，那就是它确实可以起到一个直接灭蚊的作用，但是不能防蚊呢，对不对？你晚上你不能熬着夜我打一宿蚊子呀，那咋不睡觉啊？还有一点啊，也是咱们东北专属的一个妙招啊，那就是开窗通风，物理降温驱蚊。很多可能南方朋友不了解啊，东北人敢开窗户睡觉，是因为咱东北的夜晚相对还是比较凉快的啊。那晚风一吹，其实挺舒服的，而且老一辈常说，凉快的地方蚊子不爱待，蚊子就喜欢那种闷热的死角。所以很多东北人啊，驱蚊的妙招特别佛系，就是晚上开窗睡觉，风进来的时候屋里边瞬间凉快了，那么蚊子相应的也就减少了。这个方法有没有用？确实有用。哎，我们试过无数次，闷热封闭的屋子里边那蚊子成堆呀，你开窗通风以后屋里边通透凉快了，蚊子真的少了一大半啊。但我跟你说，就这招它有个 bug 呀，因为你不知道你开窗以后蚊子跑出去以后你还会进来啥呀，什么飞蛾啊、小虫啊、小苍蝇啥的全飞进来了。所以说这个是啥，主打一个啊赌运气式的一个驱蚊啊，赢得了凉快无蚊，但是通宵你可能会被别的虫子叮咬。好，最后来分享一个啊，懒人的终极妙招啊，叫空调驱蚊法。这个得跟大伙说一下啊，这是我试过的最舒服、最省心啊，零踩坑的一个顶级的驱蚊妙招，并且没有之一。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低温环境下的蚊子啊，它会直接罢工。蚊子这个小东西，它是怕冷不怕热，屋里边如果一开空调，温度降下来了，哎，瞬间它就不嗡嗡不咬人了啊，它也不乱飞了，直接就会静止隐身不动弹了。那为啥呢？因为蚊子的活性全靠温度，凉快下来以后它就飞不动了，没有力气吸血了，那就直接哎躺平摆烂了。所以说夏天最顶级的驱蚊不是花露水，不是蚊香片，也不是手环，而是开空调。唯一的缺点就是啥呢？费电。那费电唯一的缺点是费钱。最后啊，给所有人总结一下全网最靠谱零踩坑的夏季驱蚊的万能公式：白天出门的时候少量花露水喷洒衣物啊。那傍晚居家的时候啥呢？纱窗关好，窗边呢可以盘点一个这个老式的蚊香啊。夜晚睡觉的时候，如果怕蚊怕蚊子，你可以适当的打开空调。坚决避坑的是啥呢？所有花里胡哨网红高颜值的驱蚊小玩具啊，一个都别买，那纯纯都是大坑啊。好吧，关于咱们东北夏季驱蚊的小妙招，我暂时也分享到这儿啊。如果你还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式，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12: 上文书咱说到，同治皇帝下了一份特别的谕旨，那就是要修复圆明园。其实皇上要修复圆明园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这个同治帝的脾气跟他亲额娘西太

后啊，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好面子，同治帝自从亲政之后，总要找一个建功立业的题目啊，想来想去，便把圆明园这个被洋人烧毁的园子想重新修建起来，上可以对得起祖宗，还可以告慰他皇阿玛塞天之灵，再一个也可以让两位老虎功高的皇太后到那里去享享清福，他尽一尽孝道。还有一层意思什么呢？就是给他自己开辟一点自由的空间。在宫里头他早就呆腻了，尤其是这贝勒宰城几次带着他到宫外微服出游，他感到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倘若能经常出去那才好呢，要不然岂不枉活一世，何况自己还是一代君王。可是呢，限制他的条条框框也太多，比如说上有两宫太后，身边呢有恭亲王、纯亲王等一些王公大臣，还有上书房的几位师傅整天盯着他，还有就是那些多管闲事的太监李莲英这些人，还有那些多嘴的言官御史。哎呀，你说整天跟这帮人打交道烦不烦人呢？怎么皇上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私人空间呢？借着修圆明园这个机会，他便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出深宫大内，正好呢也望一望那些烦心事儿。他喜欢皇后不成，冷淡惠妃还不成，索性啊到宫外去寻找快乐去。其实说实在的，皇宫里这些个妃嫔怎么也赶不上外头青楼上那些个女子妩媚动人呐、尤其是那翠花楼上的瑞红，出世云雨便让人充满诱惑，那干柴烈火的游戏令人销魂呐、让他感觉飘飘欲仙。同治帝喜欢那样的美妙瞬间，先前总是半夜偷偷跑出宫去，现在可以借着重修圆明园大白天的到宫外去转一圈，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人敢过问，这多好啊，比那偷偷摸摸的微服夜游不强多了吗？而且随时可以到翠花楼去逛一圈，还可以和那里的姑娘们玩更好玩的游戏，多美的事儿啊！您说这同治帝年纪轻轻整天惦记这个，这能是一代明君，能是好皇上吗？咱们再说他重修圆明园的谕旨发布之后，恭亲王奕欣、纯亲王奕轩、敦亲王奕从这哥几个首先捐了银两，几位王公一带头，朝廷的很多文武官员便也开始捐，有捐1000两的，有捐2000两的，还有捐5000两的，送往内务府。但是也有一部分大臣手头紧，拿多了拿不出，拿少了吧太不体面，因此在暗中免不了就要发一些牢骚。有人就说了，咱跟恭亲王几位怎么比呀、人家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呀？你甭说人家还有外来的财，就这一年的俸禄银也2-3万两以上，咱怎么比得了啊？有人就说了，这让京内外的官员按人头捐钱，本身这事儿做的就有点过。咱甭说别的，你大内不会省点花呀，一年60多万两的开销，你压缩点儿，那国库银子得省多少？再这一说了，本来这国库就匮乏，为什么前段时间皇上大婚还花了1000多万两的银子呢？竟然如此之靡费，如今要让我们大

伙捐钱，这闹什么呢？虽说文武官员表面上都仰体圣心，都纷纷呢表示捐赠，但是心里头好多人不情愿，而且牢骚满腹，朝廷上下一时间议论纷纷。结果没有多长时间，便有人上了反对修圆明园的折子，摆在了皇上的御案上。其中比较典型的，你像陕西道御史沈怀给皇上上折子，就直接说妾似圆明园为我朝办公之所，原应及时修复以壮观瞻，而目前西北事务未曾平静，南北旱涝时有发生，似不宜大兴土木，皇上本身躬行节俭，此为不吉之物，何必闹得让百姓议论纷纷，言说唯恐有累圣德呀。为此臣披力直陈，不胜冒昧惶恐之至。还有一道折子是福建御史游百川所上，这道奏折更让同治帝大为恼火。他在奏折中说，皇上所居之紫禁城，城墙高大，护卫森严，只有这里才最为安全，但近年来西山一带时有外国人游历其间，万一我皇被囚于驻壁之所在，那将如何是好？臣愚直之虑，请皇上三思。同治帝看完这样的折子，气得直接摔地上了，不由破口大骂呀。他说，这帮胆小鬼吝啬鬼，皇家修个园子让他们掏几个钱儿出点力，你瞧瞧吧，这一个个心疼的竟然说出这样的混账话来，朕绝对不能轻易饶了他们。但是令同治帝没想到的是，这件事情更大的阻碍还在后头呢。在他分别处置了那些多嘴的言官之后，他仍然坚持要继续修圆明园，可是等到了夏初的时候，困难就越来越多了。捐款只收到了40余万两银子，区区的小数目对于修圆明园来讲犹如杯水车薪呐。而更糟糕的是他下发谕旨到各地采办木料，这件事儿遇到了阻碍。有人回奏说无从采办，请内务府另想办法。特别是四川巡抚吴唐，内务府本来对他期望很高，发了一个册本，里边呢开出了需要的楠木、柏木、黄松等木料，并告诉他多长多粗，共有3000根左右。没想到他却回奏说，据臣所查，川省在道光初年便奉旨采办楠柏470根，都是在距省数十站之远老林开场砍伐的，离水甚远，中间还隔着崇山峻岭，疏通很是困难。如今虽十月数载，砍伐仍是不易，何况此次需用甚多，内地经由典发各匪相继窜扰，成才巨木多被毁伐，也无从寻觅，况且水路运输格外艰难，因此恳请暂缓限期。可是这折子上也没说缓到什么时候，这看来分明就是故意找理由拖延呐。这一点让内务府的人很是着急呀，本身对他期望很高，没想到他不办事儿。在这件事情上也不是说都不积极，

您比如说两广总督瑞麟，他不单说自己捐了很多的金银，而且呢还给公众运来了不少的木料，但是因为他那个地儿太高大的楠木他那儿没有，只能够是从外洋去采购，他运的木材呢只能建一些小的殿宇，但是那也不错了。瑞麟办这样的差事为什么充满热情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他一直以来跟内务府的人关系较好，二一个呢他是西太后的本家堂兄。慈禧太后在没有进宫之前也有家里日子紧的时候，因此曾经受到过这位堂兄的接济。你别看瑞麟这个人呐，胸无点墨，大老粗，但是呢很是厚道，因此不断地受到慈禧太后的提拔。同治二年他由热河都统被授广州将军，然后不久又升两广总督，并且入阁拜相。你说这样一来他办差能说不积极吗？当同治帝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着军机大臣的面就说，你们瞧瞧人家瑞麟，倘若所有的文武群臣都像他一样，这修园子就不用着急了，一准儿会很快修复的。因此同治帝也很感激这位瑞麟，他觉得他亲额娘当初对瑞麟的提拔没有错，这一次修园子他立了功，日后一准儿要好好封赏他。而在修园过程当中，跟皇上真正说标着板干的主要就是内务府的一帮人，明善崇伦这些人，他们不光是慷慨解囊捐了几千两银子，而且还顶着不少骂名呢。这个明善呢有时候还适度的劝慰一下皇上，他说，皇上，不论是呢沈怀还是游百川，他们上的折子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胡乱沁，您不要理他们，近来我们内务府上下无不为皇上对太后的孝心而所感动啊，园子的测绘工程我们都已经开始了。皇上听了能不高兴吗？便说，太好了，圆明园本是万园之园，其规划之宏大，求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雅，高楼碎石之具备，堪称历代园林之冠呐。先祖雍正皇爷曾经御笔亲题共计40景名，比如说杏花春馆、接秀山房，这名字听起来也让人叫绝。明善呐，你说这园子一准儿能重新修缮起来？这句话明善心里也咯噔一下子，认为连皇上自己都没底，但是他得给皇上打气儿。他说，皇上在诏谕上说先将安佑宫、天地一家春等处修起来，然后像正大光明殿、勤政清闲殿等再陆续修缮，照这样的计划臣看用不了几年一准儿会完全修复的。哦，同治帝听完这心里啊算踏实了一部分。可是人们在私下里头也在不断的议论，皇上在内务府人的怂恿之下非要重修圆明园，这是多大的工程啊。再瞧瞧内务府的两个当家人明善和崇伦，他们捐了多少钱？也就捐了那么一两千两银子，他们本身很吝啬钱财，而为什么自己还要捐点钱呢？那就是为钓大鱼撒下的诱饵。他们知道他们捐出的这点钱很快从工程费当中就能成倍的找回来，而且呢年轻的小皇上

价各方面都不是很了解，得依靠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用不了多久就因为修缮圆明园便会腰缠万贯。圆明园的修复在十月初八这一天正式开工，前期的工程所需木料除了瑞林捐的那些之外，工匠们又奏请用圆明园船屋的木料，将大坨改为正梁来应急用。修园子的工程急需好木材，因此很快明善又给皇上递了道折子。他奏报说，本年11月初七，候选知府李光昭称该园即广州嘉应人，年52岁，由监生于同治元年在安徽报捐知府，今攻读上谕之后，悉知皇上修复园亭，该园愿意将数十年商贩各省所购留湘南百春等巨木，价值十数万两银，砍伐运至京城，报效上用，不敢邀功，并请派员同运，沿途关卡免税放行，颁发字样，雕刻官房，以便报运，并准该员驻往各处会见督府，劝说亲朋，随民乐书，木材现银任由自便，陆续运往京师以欲应修。内务府对此也给予了回复，在回复中说，颁发木质官房，派员同运，会见总督，劝说亲朋等款项，因诸多阻碍均不可行，但是李光昭愿将所处在两湖、川贵、闽粤等省的木料报效朝廷，应准其将所运木料根数长短、直径大小报名地方官，详情督府验明，如果数目相符，即可发给护照，每逢关卡认真查验，免税放行，倘若稍有夹带私货或跟见不符，一经查出从严惩办，需该员将木料借经交纳之后再奏请恩，以昭激励。现在修园是急需木材，皇上也正在着急，看完这份奏章之后通知帝便说，这个李光昭能献出多年的存货，可说是雪中送炭呐。内务府的人考虑的也算周详，不过有点刻薄，这位商人要求的条件以朕看也不算高啊。于是立刻朱笔批示一亿二字。随着秋风送爽，可说喜讯一桩桩传入了京城。先是陕甘总督左宗棠红旗报捷，宿州已攻克，回乱的首脑马文禄已被诛，白岩虎逃往哈密，整整征战十几年的关陇回乱终于得到了平定。论功行赏，左宗棠首先被拜阁入相，以协办大学士留任陕甘总督，并由骑都尉改为一等轻车都尉，并且是世职。左宗棠则推崇他的部下刘松山的战绩，于是朝廷便又听了左宗棠的建议，加赏刘松山和他的侄子刘锦棠等人。也可以说，凡是御军出身的跟随左宗棠西征的这些将领几乎都得到了恩赏。另外一桩让皇上和内务府人高兴的事儿，就是近日秋汛已过，各地纷纷奏报说旱涝均已排除，

之间也精神起来了。原本这个修园子之事，他着急的也是钱。首先，西北回乱已平，省下西征的军饷一年得数百万呢。有了钱了，这盖园子岂不就更快了？于是他让李莲英把这重修圆明园的图纸给他拿来，他要好好看看，然后呢，要指点指点该修哪儿，什么地儿，尤其是要修得快一些。当然，他所关心的主要是他曾经居住过的天地一家春，并且要求不光是照原图复建，而且要扩建，扩建成让太后可以在那里养老休闲的万春园，而且要把园北面临水的那座问月楼改为承光榭，西边靠近升平署的地方还要建一座戏台，方便他看戏。他这想法是真不错，可是高兴的太早了点，没高兴多少天出篓子了。怎么回事呢？出在这工程款上，关键是发生了李光照采购木材的欺诈事件，这一下震惊了朝野。那位说这具体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李光照啊，本是一个小商人，他想通过报销木材的手段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征下采运木材的黄差，然后呢，自己可以升官发财。于是在拿到内务府的公事之后，他就在所坐的车船上打起了一面旗子，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采购木材的欺诈事件，这一下震惊了朝野。那位说，这具体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李光昭啊，本是一个小商人，他想通过报销木材的手段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征下采运木材的皇差，然后呢，自己可以升官发财。于是在拿到内务府的公事之后，他就在所坐的车船上打起了一面旗子，这个旗子上写着奉旨采运皇家园林木材，每到一处都跟别人介绍说本官乃皇家园林李监督。他这折子上称在两湖

四川等地有他不少的木料，其实呢一根都没有。内务府的郎官桂宝跟他跑了一圈，发现他所说的那些地方不但说没有存货，而且即便是拿钱买，一方面是交通不方便，二一方面是砍伐困难，成本太高，即便是砍伐下木料，一年半载的也运不到京城，根本办不到。桂宝这个时候才知上当受骗，但是呢也不敢马上曝光他揭穿他。原因是什么？桂宝也得担责任呢，那属于是欺君罔上之罪啊。还是这个李光照胆子大，脑瓜也活，他说干脆我想一个办法，到香港啊去采购各国的洋木材，然后走水路用船运往天津，您看如何？对于这一点大胆的想法，桂宝不敢做保证，也不敢说什么。于是这李光昭便自己带着机灵的侍从起身赶奔了香港。到了香港之后，住到了豪华的酒店，把皇家园林总监带大清皇帝立约的名片全都发了出去。你还别说，还真有相信的，什么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南洋各国的这些商贾大亨，很多人都认为他这个身份是真的，一时间蜂拥而至啊，争着来跟他做生意。有些人还带来了本国的土特产，什么金灿灿的玻璃器皿、钻石戒指，还有洋酒什么的，作为见面礼送给李光昭。哎呦，这下李光昭可高兴坏了，原来在国内做生意也就骗几个土财主，另外骗点老熟人，整天你还得提心吊胆的，这回赶上一巧机会，得内务府这么一好差事，走到哪儿人家都是远接近迎的。他单日子不请客，双日子吃别人，到处白吃白喝。更让他感慨的是，这外国人呢居然那么好糊弄，相信了他皇家园林总监的身份，并且呢想办法的巴结他。最令李光昭惊喜的是，有一位法国的商人名叫波威利，没多长时间跟他就混熟了，不但几次请他吃大餐，而且还送他一个金发碧眼、丰胸细腰、大屁股的洋妞。李光昭对这个性感的洋妞那叫一个喜欢呐，他发现这姑娘皮肤细嫩、柔软光滑，虽然说自己家里有三妻四妾，但是也没有长这样的呀，大鼻子、黄眼珠，哎呦，哎呀，真有点特殊味。很快两个人便好上了，真是如鱼得水。他就好像得了一个奇货异宝一样，没事就跟这洋妞在一块缠绵。过了些日子，权衡了几天，认为呀，波威利这人呐，确实可交，够哥们儿，于是决定跟他签约。两个人经过商量，波威利答应卖给他三船春香及张柏木材，价值呢是54,000两银元。李光昭在经商上也算有些经验，亲自去验看了一番，见三只船上装的全都是上等木材，这心里也算踏实下来了。可是法国人计算这个木材的时候，他是按英尺丈量，30,000多英尺的木材要是算多少米，这有点费劲，而且呢肯定会有误差。这样一来，李光昭那个奸商劲儿上来了，心说反正贵宝就告诉我估个价，我何不向内务府多报一些呢，干脆这木材啊我就报一项用银30万两。
本身只花出去54000两，剩下那20多万可就全归自己了。但是也不能完全装入私人腰包，他还需要打点内务府那些大佬，当然有一大半是剩下的，那就够他后半辈花的了。他越想越高兴，感到不虚此行。等跟波威利商定好了之后，他又跟那洋妞缠绵了几天，然后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香港，乘船回奔天津。就在李光昭打着钦差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的时候，圆明园的工程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慈禧太后隔三差五的就要问一问工程的进展，而年轻的皇上同治帝载淳呢，更是借着去视察工程的理由，大摇大摆地走出宫门去游玩。他干脆就放了洪德殿那几位师傅的假，朝政大事呢也交给军机处来办理。没事他就带着载成还有太监张福频频地出入紫禁城。其实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去圆明园，而是什么呢，走半道绕一弯，然后直接奔前门外头那热闹地方去了。那地儿有八大胡同啊，当然令他忘不了的就是翠花楼上那位瑞红姑娘啊，她总是以百姓商人的身份出现，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一瞧她来了，全都纷纷上前奉迎。尤其是那瑞红姑娘教了她不少的小游戏，她越玩越开心。但是她就忘了一点，玩物丧志，老这么玩下去，时间长了没有不露馅的时候。同治帝借着视察重修圆明园工程，其实呢是找个借口，然后拐弯到八大胡同一带去风流快活去了。而且呢有时候啊也到一些有名的酒楼，像什么宣德楼、龙源楼等去吃一顿大餐，好好的补一补。尽管说皇宫里边的这些御膳不错，但是跟外边的菜肴啊还是两个味儿。皇上老吃这御膳也觉得不爱吃了，感觉外边酒楼的大餐比御膳还好吃呢。过了一段时间，载成告诉皇上说又发现好的去处了，那儿的姑娘更漂亮，而且呢花样也更多，尤其唱起歌来是那么娇滴滴柔声细语的好听。这一下说的这位同治帝血脉喷张，欲仙欲醉呀，非要到那儿去玩玩去不可。皇上没事就出宫夜游，心已经越来越野了。这时上书房的师傅李鸿藻见皇上如此荒废学业，再瞧瞧他批阅的奏章有时候颠三倒四，不由忧心忡忡啊。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他特意在宫门那儿等着，拦住了正要出宫去的同治帝载淳，然后小心翼翼地劝谏说，皇上，这圆明园的工程已经分派内务府监管，您不必整天三天两头的去视察吧，皇上还是要抓紧时间办理政务，还是要多多学习为好啊。哎呦，同治帝听了这个不爱听啊，先生好家伙，几天不见面，今儿你是特意来烦我来了是吧？于是便没好气的说，我说李师傅，朕已经亲政了，要紧的并非是学业了，朕不能够向您请教一辈子吧，啊？另外，朕有很多要紧的事要办，不可能老去上书房了。哎，我说李师傅，是不是我要不去那儿，也就无事可做了？这个话有点嘲讽的意思。李鸿藻听完，心里不由一阵难过呀。当初咸丰帝备受热合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大阿哥载淳仅仅6岁，李鸿藻就是他的启蒙老师，多年来师徒感情很好。就因为劝说皇上，怕他荒废学业，怠懒朝政，结果最近皇上对他印象越来越不好。其实李鸿藻是完全为了同治帝更好的来治理国家。一听他这番话，便说：“皇上，您这是哪里话来呀？倘若您这里不用微臣，臣明儿个便可以返回故里。我只是希望皇上能励精图治，亲政爱民才是正理呀。”同治帝听完又不爱听了：“哟，李师傅，您刚才讲到亲政爱民，难道说朕出宫去视察修园工程就不是勤政爱民之举了吗？朕是岂有此理。皇上，臣不是那个意思。行了，朕还有事儿，不用多说了，改天再聊吧。”没等李鸿藻说完，就见这位同治帝载淳把袖子一甩，直接带人走了。哎呀，李鸿藻这个心里甭提有多难受了。但是一时半会儿想劝皇上，他已经劝说不动了，看来只有两宫太后来劝皇上了。可是他也不敢轻易到太后那儿去说呀，那不等于给皇上打小报告吗？再一个，东太后现在每天倒是清闲，西太后呢整天关注着圆明园重修工程，他是恨不能赶紧就住进去，因此跟他说也没用，他绝对不会阻拦皇上出宫的。而这个时候令内务府着急的事儿也来了。怎么回事呢？就在前几天，法国商人波威利的第一船价值16000元的木材已经来到了天津港。这个波威利在中国是专门经营木料业务，委托美国驻福州的齐昌洋行代其办理，所以李光昭的合同也是由齐昌洋行出面代签的。波威利是货主，35000英尺的木料，他只付了很少的一笔定金。当他第一船木料到达天津港的时候，这时波威利发现呢，并没有清朝政府任何的官员前来照料，于是便催着这个李光昭赶紧给他结货款。李光昭呢有点支支吾吾，不住的敷衍他，这一下使得波威利起了疑心，于是呢天天盯着李光昭。可谁成想即便如此也不成，3天之后这李光昭人影都找不着了。这一下可把波威利急坏了，连忙向美国驻天津领事署申诉，提出要代为交涉。而这个时候的李光昭啊，已经跑到了京城，来到内务府找贵宝来了，告诉他说第一船木料已到天津，还有2船也很快将抵达天津，这3船木材合起来是30000余英尺，价钱呢是30万2文银。一开始的时候，这李光昭答应内务府的是由他自己先垫付10万，等到这个货全部到齐验收之后再由内务府一并结清。但是这话本身呢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什么呢？他手里根本没有钱，只能够向内务府借。他认为牛皮吹出去了，内务府绝对不会差这点钱。可是等到他真向贵宝张口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贵宝早就不相信他了。因为什么呢？贵宝跟他转了一圈采办木材，最后什么没整成，知道他整天胡吹，对他早就失去信心了，因此啊根本就不再相信他了。结果他这一来就借钱，贵宝倒好，直接拒绝，一个大子儿不借。这下可把李光昭难为坏了，他在北京碰了钉子，
连忙悄悄地又返

回了天津，拿着内务府的公事和洋商的合同，四处套人情，想找个能给他木材垫款的人，哪怕只付一部分呢，先把这个货卸到岸上，然后他再去找内务府的人交涉。如果说实在借不来钱也不要紧，因为他善于吹牛皮啊，再用大话煽乎煽乎，骗一骗这位波威利，把他稳住之后，这些木材卸到岸上，他再便宜把它卖掉，然后带着钱逃之夭夭。他是什么损招都能想，但是呢不一定能实现，因为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美国领事办事儿也算有效率，当波威利向他提起申诉之后，人家直接找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衙门。李鸿章一看这张合同不由一愣啊，因为什么呢？合同内容上说，三船木材总共价值是45,000两白银，而这李光昭向朝廷报价是30万两。李光昭的西洋镜一下子被戳穿了，李鸿章认为这并非一般的买卖纠纷，立即便将此事报给了北京的内外事务总署衙门。恭亲王奕欣看完李光昭的合同，一瞧他这上面所签的是代表大清朝廷立约的字样，顿时怒发冲冠，命李鸿章立刻查办此事。别看外国人找这李光昭不好找，李鸿章一声令下，没用一个时辰就把这位李光昭打小旅店里边给抓来了。经审问之后，李光昭招认了一切。看来人家波威利没说瞎话，而这个波威利呢也算讲道理，事后指向李鸿章要着这一船木材的价钱，16,000两的白银，另外呢加上拖延时间加上补贴，又多要了1,000两银子，李鸿章认为不多都给了。很快恭亲王将李鸿章这份处理案情的奏折便递到了同治帝的手里。同治帝载淳一看，上头写道，据李光昭供认，他乃广东嘉应人，寄居湖北汉阳县，向来以贩卖木材茶叶为生，于5月至天津。波威利将第一船木材运到之后，他赶奔京城，在内务府呈报木材的数目，捏造这批木料价值银两30万两，因无本钱报销，家中仅有50担粮米，从前做生意时尚可通融银钱，如今各处借贷均无所获，该犯冒充朝廷员工监督，到处诈骗，与洋商签写合同，实足一笑取辱，其捏报本价尚属轻罪，尤其是不应该冒充内史近臣，其罪非小，你斩监候。照例从义科断，李光昭一犯经合议，你检斩后秋后处决。该犯所称以前在军营报捐知府是否属实尚不可知，但罪已至死，勿用再究。同治帝看完这份奏折怒火万丈啊，马上把内务府大臣桂宝找来，是一通猛训，那管什么用啊。随即他便下了2道旨意，一道上谕说，李光昭胆大妄为，欺君罔上，不法已极，着先行革职，教李鸿章严肃处理，照例承办。另外一道是发给李鸿章的停记，他说，着李鸿章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有丝毫轻纵。这一案中除了李光昭自寻死路，关于说桂宝和其他的内务府人员也由李鸿章来继续彻查。

0: 看看他们有没有往来舞弊之事，但是经查之后并无实据，这样一来呢，其他人并没有受什么处分。但是通过这一案，李鸿章等于是有机会跟内务府的人建立好了一个极好的关系，对于他后来能获得慈禧太后的重用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木材欺诈一案以及同治帝微服私游的这种事情很快震动了朝野，人们纷纷议论说，到底皇上是少不更事啊，岁数太年轻了，真对了那句老话了，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怎么能出这样的乱子呢？大清国这段时间以来可说历经十几年的艰辛，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才换来了一时的太平，难道说就要毁于这位少年天子之手吗？尤其是尚书房的几位师傅，像李鸿藻、翁同龢都很着急。李鸿藻此时已承受不了周围人的指责和压力了，经过思考之后，他便去找醇亲王奕轩商量。醇亲王虽说对皇上的事有所耳闻，但是他还是不敢轻信，于是马上派人悄悄地把荣禄给找来了，进行一下核实。荣禄呢，本身是醇亲王一手提拔起来的，后来才巴结上慈禧太后。如今荣禄已升户部左侍郎，并且监管三库，可是他仍是醇亲王手下的一员大将啊。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9: 朝夕相伴，
10: 朝夕相伴，
9: 生生不息，
10: 与您最近，
9: 所以
10: 最亲，
9: 所以最亲。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线广告资讯无。

0: 解财富商机。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八九七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巨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小时候谁没被斑羚飞渡的故事感动过？谁没有感慨过鳄鱼与牙签鸟的默契配合？今天我们就来打破这一切，我要笑着对你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有这样一张照片，鳄鱼与牙签鸟是共同生存的关系，鳄鱼在进食之后就会张开嘴巴，让牙签鸟进入到自己的口腔当中，牙签鸟会吃掉鳄鱼塞牙的肉和寄生虫。鳄鱼其实并不需要牙齿清洁，它们的牙齿都是定期更换的。另一方面，鳄鱼牙缝很大，而且不断有水流冲刷，也不会塞牙。虽然牙上确实会有细菌，但这也不是鸟能解决的。仅有的几张照片都是既没有出处，也没有被可靠的网站登载过的。嗨 ，PS 嘛，很常见呀。即使真的有这种鸟，的确会在鳄鱼周围活动，它们可能真的从鳄鱼嘴里找过食物，所以历史上有人说看到过这种现象，但这绝对不是鸟的主要食物来源。很多鸟类觅食的时候都和鳄鱼离得很近，而鳄鱼在晒太阳的时候对鸟几乎是完全不理会的，而鸟是机会觅食者，鳄鱼身边如果有虫子它们不会放过，如果鳄鱼嘴里有虫子它们没准儿也会去叨一口。下一个童话故事是，如果刺猬看见了水果会滚成一团，把水果扎在刺上背回家。哦，对不起，真相是刺猬主要以昆虫为食，对水果的兴趣不大呀。刺猬的刺主要是用于防御，并不是用来获取食物的。如果有幸观察到野生刺猬的粪便，你会发现里面有大量未消化完的昆虫甲壳。下一个童话故事，我怀疑是家长编的，说为了让孩子早点学会飞行，老鹰父母呢会把孩子推下悬崖，只有摔断了翅膀，让肌肉充血，幼鸟的翅膀才能更结实，才能学会飞行。而真相是什么呢？大型猛禽的雏鸟生长非常的缓慢，当飞鱼长得差不多的时候，雏鸟本能的就开始在巢中扑扇翅膀练习飞行，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父母完全不会干预。而事实上，当雏鸟会自主进食以后，父母除了带回食物以外，基本不会回巢陪伴孩子。老鹰是通称，一般代指各种猛禽，如鹰、鹫、雕、鸢、鹞等等。这些类群当中，雕和鹫就喜欢在悬崖筑巢。这些大型猛禽每年只繁殖一次，每巢一至两枚卵，大多一枚卵。也就是说，一旦繁殖失败，这一年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猛禽父母会竭力保证孩子健康成长，怎么会把孩子扔下去这种蠢事儿？但父母能做的也只是提供食物和保护而已。当雏鸟的羽毛完全长好，它们就会离巢飞行。与鸟类而言，飞行是本能，就像人类的孩子到时间了就会走路呀。尽管幼鸟会飞了，父母仍然会继续提供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幼鸟的飞行越发熟练，也会在本能与好奇心的指引下抓树枝、玩耍、追逐猎物。自然而然的，它们就学会了捕猎，也就慢慢的独立了，然后离开父母的领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温水煮青蛙这个词儿你听过吗？童话里是这样说的，青蛙直接放到开水里面它就会跳出来，而把青蛙放到凉水里面慢慢加热，青蛙就不会跳出来，直到被煮死。而真相是，你把青蛙直接放到滚烫的开水里，绝对直接烫死。青蛙在进入沸水的过程当中造成的烫伤应该足够让青蛙丧失运动的能力了。但是如果把青蛙放到冷水里慢慢升温，青蛙会不会被煮死也不一定，因为青蛙是变温动物，体温会随着环境的温度进行调整。从理论上来说，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让青蛙无法察觉的温度变化和我们理解的用锅煮是不一样的。斑羚飞渡小时候真的有看过，一大群斑羚被猎人逼到悬崖边怎么办呢？在头羊的组织之下，小羚羊踩着老羚羊的背跳到悬崖对岸来逃生，老羚羊却为此甘心坠崖。这个故事来自沈石溪写的小说《斑羚飞渡》。首先，生活在郁密的丛林当中的斑羚和猎羚并不聚成大群，《斑羚飞渡》当中所描述的一大群是不会出现的。其次，斑羚善于攀岩，60度甚至更陡的山坡都难不住它们，也用不着这么舍命。通过沈石溪老师的讲述，可以推断出他笔下的斑羚可能分布在西双版纳的长尾斑羚，极有可能呢是它的亚种叫灰斑羚。斑羚在林地里的飞步非常稀疏，在泰国野生动物避难所这个有效的保护山区里面，灰斑羚的密度大致也只有每平方公里5头左右。在当地记录到最大的一群只有8头成年的斑羚和2头小羊，而在印度最大的灰斑羚群也没有超过11头。灰斑羚尤其是雄性的灰斑羚经常会单独活动，在发情期的秋末冬初，它们才会到几头雌羊一起聚集成临时的小繁殖群体。而且雄性灰斑羚变老了以后，可能再也不去参加繁殖性的聚会了，而任由自己在林中游荡，孤独终老。所以《斑羚飞渡》当中描绘的70-80头群体不会存在，老雄羚也不会出现在群中，更不可能存在号令众人一言九鼎的头羊。所以如果斑羚在悬崖边和人类相遇，他们才不会纵身跃下悬崖寻死呢，会面无表情蹦蹦哒哒地走下悬崖，只留下目瞪口呆的人们。其实动物寓言古已有之，大部分寓言只不过是用动物来说出人类的言辞和道理。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让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对于许多孩子来说，书中的童话和电视里的动画塑造了他们对大自然的认知，虚假的形象和不符合科学的故事情节进一步拉大了孩子们与真实的自然间的距离，对身边的花鸟鱼虫视而不见，缺乏对本土野生动物的基本概念。我们需要童话来培养真善美的心灵，更需要科学合理的童话来打开观察世界的窗口。
4: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 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感之声，这里是野营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

整个暑期档啊，最值得期待的那个人他来了。功夫女足有多少人已经去看了呢？今天这样的电影哈，除了星爷没有人会拍了，无论是让你笑还是让你痛，他只想把真话告诉你。

样的周星驰喜剧啊，总是趁我们哈哈大笑的时候往心上蹦蹦来两拳。那这一次的功夫女足，星爷又跳出了我们的预判。虽然周氏喜剧的配方还在啊，荒诞的世界观、失控的笑点、神经质的台词，以及藏在疯癫之下的认真。与此同时呢，他也像一封写给老影迷的回信。电影中啊，彩蛋连连，两位女主的名字双双和玉龙也是出自25年前的玉面双飞龙，那个被一脚踢向云端，然后冲得比飞机还高的球，靠败了25年啊！达叔那句，万一把飞机打下来，你赔得起吗？甚至周星驰也在电影里面两次啊，一次化身尹天仇，带着演员的自我修养重出江湖；一次是少林足球的阿星和少林队的六师弟肥仔聪啊，一起出现在赛场的观众席。虽然没露脸啊，但看到身影就已经足够让人感觉到爷青回了。那看到结局啊，我也发现他跟星爷以前写的电影发展方向都不一样了。变了吗？其实也没有。我一直都相信周星驰的电影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主角，一个失落的孩子。他呢伪装过，对抗过，也自嘲过。功夫女足放在周星驰的电影序列里面是能看到一条完整的成长轨迹的。现在他想要回到最真实的状态。好消息啊，阿星呢在少林足球里面大力金刚腿后继有人啦。坏消息，这位新任大力金刚腿峨眉女足队队长张小斐饰演的双双是个疯子。他踢球的方式跟当年的阿星一模一样，但看待球队的态度却完全相反。阿星和少林队始终团结一心，而双双呢，身为队长啊兼教练，他对平均年龄35岁的大龄球队要求严苛到了一种偏执，必须要赢。在球场上，他眼里只有球门和自己，队友配合不好，下场是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的。不知道为啥，他不爽日常的所有，面对对手、队友以及记者，张嘴就是脏话，总是一副老娘不好惹的臭脸。那熟悉星爷电影的都知道啊，当一个角色越暴躁，就说明他的内心越焦虑不安。比如说功夫里的包租婆，双双的不安在于失去另一半，始终感觉是残缺的。放心啊，没有那么俗套，不是失恋，是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迪丽热巴饰演的玉龙，她俩呢原来形影不离，一起学功夫，一起踢足球，但是玉龙吧遇着真爱了，跑去结婚去了。这种感觉就是有一个人顶替她成了闺蜜心中最重要的人，这门婚事狄掌柜不同意。那又一次她感觉到了被抛弃，小时候的没爹没妈是个孤儿，后来呢唯一的朋友也抛下她，抛弃了共同的梦想，先一步进入成年人的世界。于是双双也开始假扮大人，他对自己极其严苛，玩命的练功练球，他想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强大，证明中国功夫世界第一。他说哈，他的字典里面没有输字，他对人呢也总是剑拔弩张，永不服软，永不妥协。其实不过是一个孩子在向世界赌气，虚张声势嘛，会被人看穿的那种。就像周星驰早期的电影啊，主角呢也总想成为某种大人物。功夫里的阿星因为从小受尽欺辱，所以呢想当个出人头地的坏人。他呢跟肥仔聪冒充这个斧头帮，试图去猪笼城寨敲诈居民，结果呢非但没人信呢，还被围攻了。他想扮大人，想混社会，不再受欺负，可事实是呢他永远也装不像，永远都格格不入，因为他也还只是一个憧憬着甜蜜的孩子。

那个阿星啊，在街上看到雪糕车会两眼放光的追上去，后来呢快被打死了，最后的心愿也只是想要一个棒棒糖。又比如美人鱼中的百亿富豪刘轩，表面上看是个奸商，实则呢那个胡子是贴上去装腔作势的。他最爱的事儿就是去游乐园吃烤鸡。食神里的这个史蒂芬周啊，骄傲自大狂妄啊，唯利是图，却因为一碗黯然销魂饭落泪。同样在功夫女足，随着剧情的推进，双双的孩子气就越是藏不住。跟这个张艺兴饰演的师叔公打赌，他的赌注是赢了他给他扇三巴掌，输了他再也不吃小零食。双双努力让自己活成一个成熟的大人，可周星驰总是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让他露馅。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赌注，那个喊着不能输，仿佛活着啊，就仿佛是一个刀枪不入的人，心里惦记的竟然还是小零食。那之所以羞于承认心里的孩子，实际上呢是不敢回头，害怕再看一眼，所有的伪装绝将都会破防。人的长大是在某一瞬间发誓再也不要像过去那样了，不要那么傻，不要那么被伤害，必须跟过去一刀两断。但是真的断得掉吗？周星驰的无厘头啊，一次次用自嘲的方式暴露出这种破绽。

0: 杀疯了。功夫女足首日票房2.87亿元，打破至少9项影史记录。
1: 打破至少9项影史记录哈，这个呢还搞得还蛮有趣的样子。

0: 浅浅的感受一下《功夫女足》的预告片哈。
1: 陈总，哎，这里信号不好，
2: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现在要突破了，要的不是斗志。
3: 踢过足球吗？
2: 没有。
3: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10000%能赢。
2: 你这是自大狂，
4: 你会输的。
3: 我输给谁啊？
2: 梨花队。个个身怀绝技，珊瑚队够狠，世界冠军大河队更行。珊瑚队把球扑过来了，
5: 你顶地雷啦，扰乱他们的节奏，哦，摧毁他们的自信。
0: 非常非常周星驰的节奏啊，其实哈，就回看周星驰的电影，周星驰电影里的孩子往往是痛苦，不是因为装大人被拆穿，而是努力融入成人世界的过程当中却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双双以为只要身着铠甲冷酷抗争到底就是能赢，以为赢了世界就会认可他接纳他，结果呢，他越是变得刀枪不入就越是不堪一击。足球本该是11个人的团队协作，却被他踢成了1个人的战斗，而他在赛场上的状态根本不是踢球，简直就是在毁灭。对手是敌人，队友是累赘，裁判就是个傻的，他的世界只有2种人，挡路的和没用的。于是呢，电影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在一场关键比赛中，双双被对手踢中罩门，当场破了功，输惨了。其他队友呢，要么受伤，要么已经被他骂走。双双总说自己的字典里面没有输的，那他师叔公啊，马上就给他送来一本字典，里面写满了输字儿。生活不断地来妥协答案，接二连三攻击双双心中最后的防线。是的，周星驰又残忍地嘲讽起哈小人物的努力了。他明明那么努力，为什么最后还是搞砸了呢？失去了队友，失去了理想，也失去了可怜的尊严，那怎么越努力就越狼狈了呢？问题当然不在于努力，就像是喜剧之王的尹天仇，他张口闭口我是一个演员，总是一本正经地对每个人输出表演理论。他认为自己很专业，但其实呢，片场里每一个人都可以羞辱他，甚至连一份盒饭啊都是狗先吃到的。即使令人在意，他依然努力坚持的对表演的执念，又或者说偏执。那在外人看来，偶尔呢遇到那么一个人两个这样的人哈，会觉得说哎呀艺术家，哎值得钦佩。可是再多一点呢，大概就招人烦了，因为偏执本质上是基于非理性信念的防御性认知扭曲。说尹天仇的执念也许是对未接纳的应激反应，双双也一样。孤儿的出身使他从小呢就极度缺乏安全感，因为他依恋的对象哈就是父母，从起点开始就是缺失的，所以呢他要抓住任何一个能给他归属感的东西，比如说功夫，比如说足球，比如说玉龙，抓住之后他也不会松手，因为松手就意味着要再次坠落。他执意要赢，因为输会让他想起那个被丢下的自己。他执意要一个人扛，因为合作会很难避免会被再次背叛。说到底，他真正厌恶的就是那个充满恐惧的自己。那想赢的初心是什么？好像有点模糊了。曾经吧，双双踢球是因为喜欢踢球，后来踢球就只剩下输赢。那曾经练功呢，是为了和好朋友一起追梦，后来练功是为了证明自己不会输。那当外界再一次对峨眉队挑拨离间时，双双终于承认啊，我就是因为自卑才打到今天。这句话几乎点破了他前半段所有的愤怒，原来那些强势啊、暴躁啊、不可一世都不是他足够自信，而是自卑。一个拼命假装成熟的孩子终于承认啊，自己其实一直都很害怕。 哎呦，这个双双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听个音乐会好一些吧。这首歌啊，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要送给大家，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咱们一起来听歌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语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港之声，这里是语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曾经啊，周星驰的一句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支撑了无数人咬牙前行。而功夫女足星爷又让我们看到了他最温柔的蜕变，还是女主双双啊。过去这个变态疯子会因为队友的一句踢球就是为了踢球而认定对方在向他抬杠，逐出球队啊。那在一次失败之后啊，双双终于领悟到了这句话的要义，这不就是他最开始练功踢球的初衷吗？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努力也不是在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而只是单纯的因为喜欢。这也是为什么双双后来终于能够重新和玉龙并肩，能够放下自我去给被自己骂跑的队友道歉，邀请他们重新归队。就是他意识到了啊，其实我们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放松，去相信队友，去接受偶尔的失败。因为他终于明白，真正困住他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个一直逼着自己长大的自己。即使我们还是个孩子，那就好好当个孩子就好啦。也许这句话啊，很容易被人理解成躺平，那事实恰恰相反。周星驰拍了这么多年的小人物，他们伪装过、反叛过、自嘲过，但他就是从来都没有鼓励过放弃。到今天的功夫女足啊，也有被反复提起的一句话，就是Be water, my friend， 朋友如水一般灵活。这是星爷的偶像李小龙在一次访谈中所阐述的功夫哲学与人生哲学。水它不会跟世界较劲儿，它遇山绕山，遇石过石，没有固定的形状，却什么都困不住它。过于双双啊，甚至周星驰本人而言，这是一种对自主性的重新掌控，是怎么努力都可以，因为要决定做的啊。

就是做自己。那一个现实的对照，从小被逼着刷十几个小时题的孩子，到了20多岁，他对学习就只剩下厌恶了，因为他从来都没有主动学过。而另一个从小轻松长大的孩子，他关心什么就会去看什么，他的求知欲是自发的，是主动的，于是他能发现学习和生活的乐趣。最终周星驰让角色回到了后者的状态，请放心，至少这部电影里面星爷童真依旧。至少呢，在华语片里面啊，周星驰的少年心趣永存。过去的他或许没有一个做孩子的机会，也缺少做孩子的放松，那如今就像道家所说的哈，御风而行，他已经开始尝试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像风一样飘来飘去，精神不再被形式束缚，也不再被现实挂碍，他想要回到一个孩子最本真的模样。

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87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啊含预售已经超过30亿元。随着暑期到来啊，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升温，已经有超过100部电影锁定暑期档了。那2026暑期档影片啊，类型题材也很丰富，比如说这个功夫女足，然后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小黄人与大怪兽》、《特立独行》，这样50余部中外影片，涵盖了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

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的观影需求。那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讲述的就是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功夫女足队也迎来严峻考验，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轨迹一套一环套一环啊，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呢？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是时隔7年之后再度回归喜剧创作。影片上映3天，票房就已经突破了5亿元。不少观众称哈，影片呢是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年代谍战电影《抓特务》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觉呢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存疑，怀疑对方是潜伏的特务。凭借着对忠诚与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肖大力自此开启了一日复一日的盯梢行动。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超人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与当地分会长老夏建立战斗小队，但是呢接连碰壁，最终呢在笑闹中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片中白敬亭饰演的耿直青年王长海，魏翔呢也再度展现笑匠的功力，演活了800个心眼子的老夏。两人呢一憨一惊，反差十足，笑点呢也全程拉满。不少观众表示哈，说笑着笑着就戳中了，有人看乐子，有人照镜子，蛮适合带着朋友跟家人一起看的。那动画电影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全新三国史诗动画，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当中，为观众呈现出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画卷。而进口片方面呢，动画电影《大怪兽》啊，《小黄人与大怪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了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着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却意外召唤出了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一连串的时空危机。那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讲述了被大海选中的部落酋长之女莫阿娜与好莱坞巨星巨石强森饰演的半神毛衣意外相遇后并肩乘风破浪，在寻找海洋之心、拯救濒临绝境的家园途中，冲破重重险阻，最终完成自我蜕变与成长的故事。除了上述正在热映的电影，还有更多影片即将上映，比如说《想你了》、《八仙》、《群星闪耀时》、《年会不能停二》、温暖的友情电影《想你了》啊，7月17号会跟大家。

影讲述了张若楠饰演的高凡跟金靖饰演的汪美丽从小呢一路相伴，作为彼此主动选择的家人，一同走南闯北20余载，面对生活里的种种困难与挑战，他们依然坚定的彼此陪伴，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这样的故事。那电影《八仙》啊，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个群星闪耀时啊，讲述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然遇到险情，被困引力场地面失去联系，危机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就此展开。最期待的啊，年会不能停二，8月7号全国上映。影片讲述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影片延续前作幽默的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来观察职场生态，也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也就是年会不能停一啊，让我深深的爱上了白客。我天哪，这样的人夫感实在是太戳人了。浅浅期待一下吧，白客最近的咖位也是在层层往上涨哈，就是不知道没有了大鹏啊，还会不会有那样的感觉。张若昀，哎，我一直以为他是演正剧的，没有想到他还蛮抽象的。另外很让人关注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8月8号全国上映。影片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电影呢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承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非常多好看的电影啊都会在暑期档跟大家来见面，比如说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奥德赛啊，也同样令人期待。好的，那新片就关注到这儿，今天的影音看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喽。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不仅是承载着集体记忆的文学经典，更以戏曲、曲艺、剪纸、皮影等多元形态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谱系。从宋代话本的零星记载到当代舞台的创新演绎，这个以人妖之恋为核心的故事历经千年改编，却始终保持文化生命力。其背后是中华民族对情的极致诠释，对理的辩证思考，以及非遗载体对传统叙事的创造性转化。《白蛇传》的源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宋元明清的文献记载中逐步从志怪警示走向情感悲剧，为后世非遗改编奠定了核心人物与情感框架。宋代是传说的萌芽期，此时的白蛇尚未具备后世的温情，而是典型的害人精怪形象。北宋《太平广记》引《博弈志》记载，李黄故事，常州青年李黄遇身穿白衣女子，与之交往后身体逐渐消融如脓水，仅于衣物。这一故事已包含白衣蛇妖诱惑男性、妖术害人的核心元素，本质是劝诫世人戒色避妖的志怪警示。到了南宋，话本艺术兴起，《醉翁谈录》中小说开辟目录已有明确记载西湖三塔记，这是首个与西湖绑定的白蛇故事版本。故事中白蛇精化身白衣娘子，与许仙，当时还叫做西宣赞结合，后因喜新厌旧欲杀许仙，最终被道士镇压于西湖三塔之下。此时的白蛇仍为恶妖，许仙是被动的受害者，而西湖道士降妖的设定为传说锚定了地理坐标与冲突框架。明代文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收录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标志着《白蛇传》叙事构架的正式定型。这一版本首次将害人妖物转化为有情之妖，白娘子不再是单纯的恶妖，而是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她与许仙的结合始于借伞定情，过程中虽用妖术，却始终对许仙真心。许仙也从西宣赞的被动转化为半推半就的参与者。法海则作为礼教与佛法的代表，以人妖殊途为由拆散二人，最终将白娘子镇压于雷峰塔下，许仙出家为僧，故事以悲剧收场。值得注意的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已包含后世非遗改编的核心情节链，借伞定情、端午惊变、盗仙草、水漫金山、断桥相会、雷峰塔镇妖，这些情节成为戏曲、曲艺等非遗形式的改编母题，而情与理的冲突也从此成为故事的经

神内核。《白蛇传》之所以能成为活态非遗，核心在于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对其再创作。不同地域的非遗剧种以方言、唱腔、城市化表演为特色，赋予白蛇故事独特的地域文化气质。其中以京剧、昆曲、粤剧、评弹最具代表性。昆曲作为百戏之祖，其《白蛇传》改编以典雅含蓄为核心，代表剧目为《雷峰塔》。与明代话本的警示不同，昆曲弱化了妖性，强化了人性。白娘子的唱词多以闺怨深情为主，如断桥一折中，她对许仙唱：你忍心将我伤，端午佳节劝雄黄，将经变后的委屈与不舍融入婉转的水磨调中。许仙的懦弱也被赋予更多无奈，而非单纯的薄情。昆曲的城市化表演更是为故事注入灵魂。白娘子的兰花指、云步展现女性的柔美，道仙草中鹤童、鹿童的武打用灵子功、毯子功体现紧张感，却毫无暴力感。法海的老生唱腔沉稳，却带着不容智慧的冰冷。这种以形传神的表演，让《忍妖之恋》脱离了志怪的粗糙，成为一首典雅的情之诗。2001年，昆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雷峰塔》也成为昆曲传承的经典剧目之一。京剧《白蛇传》是武戏文唱的典范，融合了唱、念、作、打，将情感冲突与武打场面完美结合。其版本以田汉1950年代改编的《白蛇传》最具影响力，该版本首次将悲剧改为开放式结局，雷峰塔最终被小青推倒，白娘子与许仙团圆，赋予故事反抗礼教的时代意义。京剧中的角色设定极具特色，白娘子由旦角硬攻，前期用花旦的活泼演绎借伞定情，后期用青衣的端庄展现断桥素情，道仙草、水漫金山时则切换为武旦，用打出手的绝技展现妖力。许仙由小生扮演，唱腔清亮却带着懦弱，与白娘子的果敢形成对比。小青则为武旦或刀马旦，性格刚烈，是白娘子的守护者。水漫金山是京剧《白蛇传》的经典段落，舞台上虽无真水，却通过演员的身段，白娘子执剑指天，小青率水族列阵，乐队的锣鼓点、急促的急急风以及龙套演员的水旗挥舞，营造出巨浪滔天的视觉冲击。而白娘子的唱段“恨法海与我作对头，叫青儿你与我水漫金山口”，则将愤怒与绝望融入高亢的嬉皮唱腔，成为京剧的经典绝唱。粤剧以才子佳人题材见长，其《白蛇传》改编聚焦情感细腻度，用软糯的舞语、缠绵的唱腔，将《忍妖之恋》演绎成一场细腻的爱情悲剧。粤剧版的核心在于断桥一折，这是全剧情感的爆发点，也是粤剧以情动人的典范。在粤剧《断桥》中，白娘子、许仙、小青三人的互动情节，白娘子见到许仙时先怨再疼，最后盼，唱腔从导板的高亢转为慢板的柔婉，许仙的认错不再是京剧的慌乱，而是带着愧疚的哀求，小生的哭腔让观众共情其懦弱背后的无奈，小青的恨与白娘子的护形成冲突，更凸显白娘子对爱情的执着。粤剧《白蛇传》的舞台设计简约，却通过灯光、服饰强化情感。白娘子的白衣在断桥时染上风霜色，许仙的蓝衫沾满尘土，灯光从明亮转为昏暗，配合演员的眼神与身段，让断桥成为爱情考验的象征。如今粤剧《白蛇传》已成为浙江、上海等非遗传承的重点剧目，常被用于粤剧进校园、进社区的推广活动。评弹作为说书艺术，其《白蛇传》改编以口语化叙事为特色，通过说书人的表与白将故事娓娓道来，更注重细节填充与听众互动。弹词《白蛇传》又称《异妖传》，是评弹的经典书目，全书分为前雷峰、后雷峰共100多回，细节远比戏曲丰富。比如借伞前增加了白娘子在峨眉山修炼时听闻许仙是前世恩人的铺垫，让追爱更具合理化。端午经变后补充了白娘子为救许仙冒死闯昆仑山的心理描写，强化其有情有义，甚至对法海的背景也有交代，因与白娘子有前世仇怨才执意拆散二人，让角色更立体。评弹的唱腔也为故事增色，白娘子的唱段用立调，许仙用讲调，小青用沉调，不同唱腔对应不同性格。说书人在表演中还会插科打诨，比如调侃许仙怕老婆又离不开老婆，让严肃的悲剧多了几分生活气息。2006年，评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异妖传》仍是评弹艺人的开蒙书目之一。除了表演艺术，《白蛇传》还渗透到剪纸、皮影、民俗等非遗领域，成

0: 为可见、可触、可参与的文化符号，让传说从舞台走进日常生活。剪纸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非遗载体之一，其白蛇传题材作品以线条简练、色彩鲜明为特色，将经典情节定格为纸上画面。北方剪纸如陕西、山西多以红、黑、黄为主色，风格粗犷，擅长用镂空手法表现人物动态。比如水漫金山剪纸中，白娘子直剑而立，裙摆用水波纹体现水势，小青挥舞双剑，身边的水族用圆形镂空表现灵动，断桥相会则用弧线勾勒断桥轮廓，白娘子与许仙的对视用细线条连接传递深情。南方剪纸如浙江、江苏则更细腻，擅长用阴刻表现细节。比如苏州剪纸借伞中，白娘子的衣角褶皱、许仙的伞骨纹理都用细如发丝的线条刻画。杭州剪纸雷峰塔则将塔与西湖结合，塔身上的窗棂用几何镂空，塔下的荷花用花瓣纹，既有地域特色，又凸显传说地理背景。如今白蛇传剪纸常被用作非遗展览的展品，或作为旅游纪念品，让传说以可收藏的形式传承。皮影戏是光影与表演的结合的非遗，其白蛇传改编以动态叙事为核心，通过皮影人的关节活动与灯光投射，让故事在幕布上活起来。白蛇传还融入民间习俗，成为活在日常生活中的非遗。杭州作为传说的核心地域，其民俗中处处可见白蛇印记。每年农历2月19观音诞辰，雷峰塔周边会举办庙会，其中白蛇传情景剧是核心活动，游客可参与借伞、断桥相会等互动环节。庙会上还会售卖白蛇传主题的非遗手作，如剪纸、皮影、糖画，让传说与节庆绑定。杭州地区端午除了挂艾草、吃粽子，还会在门上贴白娘子剪纸。民间认为白娘子是有情之妖，贴其剪纸可以驱邪避灾，同时纪念她与许仙的爱情。有些家庭还会给孩子讲端午经变的故事，劝诫孩子适量饮酒。断桥作为白蛇传的经典场景，如今已成为杭州的文化地标，游客到断桥游玩时常会模仿白娘子与许仙相会的拍照姿势。这种自发的文化互动让传说以民俗行为的形式延续。进入当代，非遗白蛇传面临传承断层与受众老化的挑战，但也通过跨界改编、科技赋能、教育普及等方式，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让千年传说焕发生机。非遗白蛇传不再局限于传统载体，而是与影视、动漫、游戏等现代媒介跨界融合，扩大受众群体。1992年，赵雅芝版本《新白娘子传奇》融合京剧、越剧唱腔，成为经典。剧中千年等一回的主题传唱至今，让年轻观众通过影视了解传说。2019年，动画电影《白蛇缘起》以及续集《白蛇二：青蛇劫起》则以非遗元素为卖点，动画中的剪纸风片头、皮影戏片段以及白娘子的昆曲唱腔，让非遗以二次元形式被年轻人接受。2011年，越剧电影《白蛇传》由毛维涛、陈晓红主演，采用实景拍摄，将西湖的实景与越剧的表演结合，既保留了越剧的唱腔与身段，又通过镜头语言强化情感。比如断桥一折，用湖面倒影表现三人的情感纠葛，让传统戏曲更具电影感。2023年，杭州推出沉浸式昆曲《白蛇传》，演出场地设在西湖边的实景剧场，观众乘坐乌篷船观看借伞、水漫金山，演员与观众近距离互动，配合全息投影，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这种科技加实景的模式，让年轻观众感受到非遗的新鲜感。
1: 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2: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6: 几个亲友开始打岳阳电话给彭家华，苦口婆心的劝说他要争气，父母已经被他气病了。本来就心烦意乱、情绪低落的彭家华，见父母竟然把他的丑事披露在亲友面前，颜面尽失，一时间对父母充满了仇恨。此后彭家华干脆破罐子破摔，不再向父母汇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了。见此情景，罗静心决定去澳洲看看

但儿子，他实在不甘心花费百万供养的儿子就此沉沦下去。然而，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罗静心此去就再也没能回来。原来，来到墨尔本找到儿子彭家华以后，罗静心和儿子交谈中发现，由于几次创业的失败，已经让彭家华对人生非常失望。他开始迷上了网络赌博，而且他还兴致勃勃地对罗静心说，他利用自己在计算机和数学方面的特长，发现了网络赌博的漏洞，假以时日，他可以破解这些漏洞，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成为富豪。博士儿子竟然成了赌徒，这个现状让罗静心暗暗叫苦，他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在和彭家华争吵的过程中，气急了的罗静心抄起板凳砸坏了彭家华用来网络赌博的笔记本电脑。彭家华气得差点挥起拳头砸向罗静心。就在这时，罗静心的哥哥打电话来问他在澳洲的情况。罗静心找到了倾诉的地方，把彭家华在澳洲迷上赌博的事情在电话中宣泄出来。母亲一字一句的描述让近在咫尺的彭家华颜面尽失。母亲如此诋毁自己，让彭家华感到衣服被剥光了。丧失理智的他冲上前去，紧紧地掐住了母亲的脖子。清醒过来后，彭家华发现自己酿下了悲剧，打电话向警方自首。在警察局，彭家华痛悔万分，一个劲儿地说，我没有走好自己的路，我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全家。彭家华的悲剧结局让人扼腕和唏嘘，他的人生之路为什么会越走越窄呢？其实哪个人生没有磨难，如果彭家华在异国他乡能够脚踏实地，不迷失方向，失败了勇敢地站起来，以勇气和毅力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他的未来仍然可以期待。人的一生只有忍受那些不能忍受的苦难，跋涉那些不能跋涉的泥泞，负担那些负担不了的重担，才能企及梦想的星空。在本案中，彭家华的母亲罗静心也有一定的责任，她不该在儿子落魄之际只顾自己的面子，在亲友面前揭发儿子的短处，让儿子颜面尽失，最终让儿子丧心病狂的失手杀人。这一悲剧都是因为面子而酿下的，愿天下的父母以此为戒。古城黄金大劫案。2013年9月30号17时许，山东省青州市的人们正准备欢度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此时，青州市人民商场外，一个头戴棒球帽、眼遮墨镜、脸戴口罩、双手戴着手套、斜挎背包的矮个男人，左手持枪，右手持斧，快速地闯进商场内，直奔一楼东侧的招金金店而去。面对店内的女服务员，他二话没说，用斧子直接砸向柜台。服务员上前阻拦，凶神恶煞的歹徒举起手枪猛开一枪，趁着慌乱抢出柜台里的四块金条，转身逃窜，整个过程用时仅13秒。砰的一声，正在逃窜的劫匪朝商场内的人群又开了一枪。人们哪见过这阵势，女人的尖叫声、孩子的啼哭声立即炸响开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瞬间闪出了一条通道，劫匪健步如飞窜出了商场，消失在人群之中。几分钟过后，店内的服务员才壮着胆子到被洗劫过的柜台边上查看究竟。经过清点，价值30余万元的四根金条被劫走。持枪抢劫黄金案，这在青州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一时间案情传遍了整个古城。此案性质恶劣，发生在国庆节前夕，社会影响非常大，青州市公安局立刻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走访、现场勘查、外围控制等工作。外围查控组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集中清查行动，

在进出青州城区的主要路口设立了8处卡点，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加强对旅馆、网吧、出租房等场所的排查，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调查走访小组迅速围绕现场周围展开摸排工作，对现场及周边的监控录像进行调取、查询、分析，迅速确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现场勘查小组仔细在案发中心和外围现场搜寻蛛丝马迹，从现场遗留的斧子、墨镜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信息。经过 DNA 信息比对，该案成功与陕西西安淄博周村两起持枪抢劫案件串并。2012年10月2号，陕西西安莲湖区戴孟德中国黄金土门店发生了持枪抢劫案，涉案价值约19万元。2013年5月10号，淄博市周村区天一珠宝店发生持枪抢劫案，涉案价值约36万元，被省公安厅列为督办案件。10月1号一早，青州市公安局组织召开了专案会议，研究分析案情，是本地人作案还是外地人作案呢？一人作案还是内外接应呢？作案后犯罪嫌疑人又会逃往何方呢？这一系列的疑问摆到了办案民警面前，而案件的线索信息少之又少。一天天的过去，侦查破案工作依然没有丝毫的进展。就在顺线追踪即将陷入困境之时，10月6号，在办案民警紧张有序的摸排走访中，一条重要线索传进了民警的耳朵里。淄川区一名出租车司机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据司机介绍，9月30号晚，他曾拉到过一个乘客从淄川区服装城到莱芜市汇源大街，而且乘客操南方口音，体貌特征与嫌疑人相符。该乘客在车上接电话的时候曾说过老家南昌新建，有丝毫的线索就绝不放过。当日潍坊市公安局和青州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连夜赶赴了江西南昌，在南昌警方的配合下，办案民警把犯罪嫌疑人的监控录像截图传向了各个派出所，开展辨认摸排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南昌市新建县西峡派出所社区民警经过辨认发现，辖区居民程立强的相貌特征与作案现场监控录像特征相符，而且程立强自2012年10月份以来，又是买车又是买房，收支不符，确定其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缜密布控，10月8号上午，青州警方在一处银行取款机附近把嫌疑人程立强抓获。程立强，男，现年24岁，江西南昌新建县人，中专毕业后在上海一家模具厂做机械加工，稳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使他在家乡人眼里算是一个成功人士。几年前他和一个相宜的女子结合，很快添了可爱的宝宝，组建了温馨的家庭。一次偶然的行为却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他开始迷恋上了赌博，运气不佳的他总想着把输掉的钱赢回来，结果却越陷越深，最终搞得血本无归。他还铤而走险，借上了高利贷，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债务。为了尽快还清赌债，他开始琢磨起新的发财之道。在一次工作之余，同事聊起了全国各地发生的多起抢劫金店的案件，谈到了其中的防范薄弱环节。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觉得自己的发财门路要来了。他开始关注了解电视和网络上一些有关公安机关的侦缉措施，关注一些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的报道。同时本来就喜欢地理知识的程立强还对全国各地城市基本状况做了全面细致的了解。2012年10月1号，程立强打算挖掘第一桶金，他从上海坐车到了西安，漫无目的地跟随几个乘客下了车。在一个梯形路口，他发现有两家黄金金店，其中一家门前摆放着招保安的广告牌，
并发现店内却无保安人员，他确信自己找到了下手的目标。第二天，程立强在金店旁边的农贸市场里买来了墨镜、背包、斧头、仿真枪等作案工具。第一次做这么大的业务，经验不足的程立强不免会胆战心惊。当晚在惶恐不安中抢到了价值不菲的黄金饰品后，他趁着夜色闯进了一条暗黑的小巷子，一口气跑出了20多分钟的路程，并在逃亡中把作案用的工具一一丢弃。后来经过一番车程周折，回到了老家江西南昌，把用生命换来的战利品变卖之后，程立强还了债，享受了几天安顿的日子。但是好景不长，他又缺钱了。尝到了甜头的他准备着手实施第二次抢劫。反侦查能力有了提高的程立强总结了第一次作案中的不足和经验，设计了一套完美的抢劫逃脱方案。2013年5月10号，程立强在淄博市周村区天一珠宝店再次持枪抢劫。据程立强交代，在那次抢劫中遭遇了惊险的一幕，他带着的那把玩具仿真枪没有奏效，在商业街上被店员群众追赶，好不容易才脱离了险境。9月28号，程立强准备实施第三次抢劫，事前他精心准备了一把具有威慑力的发令枪。经过几次换乘，了解到青州市正在举办花博会，程立强认为这是绝佳的机会，便来到了青州。在城区他看过大力群商场，探过新源金店，认为两处场所都不易逃脱。而人民商场一楼通道多，正赶上店内装修，监控录像被临时中断，应该是个作案的好去处。为了快速逃脱，他买了辆二手的电动车，而且反复试验逃脱的路线和时间，并在附近买了斧子、上衣、背包、手套等作案工具。狡猾的程立强认为，9月30号傍晚，顾客少，店内人员警惕性差，警方忙碌于节日安保，是最好的作案时机。9月30号17点左右，蓄谋抢劫的程立强全副武装冲进了商场，遮面直奔金店而去，放枪恐吓，实施抢劫。抢劫得手后，程立强把斧子留在了现场，骑上预先准备好的电动车窜进了附近的巷子。在巷子里，程立强把背包扔进了一家住户的后围墙，然后径直回到了案发现场附近，打上一辆三轮摩的赶往老火车站广场，把作案用的发令枪扔进了草丛中。为了打乱警方侦查的破案思路，程立强曾打听过出租车司机去潍坊的路线以及钱款事项。老奸巨猾的他却乘坐了另外一辆黑出租车去了淄博临淄，后来又分别乘出租车从临淄到张店，从张店到淄川，从淄川到莱芜。为了躲避追捕，他不坐火车飞机，不过收费站和治安卡点，几乎不和陌生人讲话。经过10多次的换乘，直到合肥，程立强才坐上大巴车返回老家南昌新建县。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下来，他认为自己的这番精心策划和车程周转应该天衣无缝，再神通广大的公安民警也无可奈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0月8号上午，在新建县一个银行取款机的附近，毫无防备的程立强被突如天降的公安民警扑倒在地。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青州警方竟然会来得这么突然，就连自己抢劫来的金条都还没来得及出手，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 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4: 朝夕相伴，
5: 朝夕相伴，
4: 生生不息，
5: 与您最近，
4: 所以最近，
5: 最亲，
4: 所以最亲。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6: 激情失控杀人。2014年1月13号，上海人范杰明因涉嫌故意杀人、抢劫、抢劫枪支、非法买卖枪支弹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5项罪名被提起公诉。他身穿蓝色棉衣和迷彩马甲，戴着戒具，站在了上海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范杰明对于杀人、劫车、抢枪等指控并无异议，但却坚称这一切始于一场激情杀人，最终走向失控。2013年6月22号，62岁的范杰明是上海广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驾车往返浦江两岸，先后杀了包括他的同事、公司法定代表人、黑车司机以及一位海军哨兵在内的6个人，都是因为那个黑车司机，如果不是他死了，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范杰明的儿子涉嫌杀害第一名被害人将

另案处理，这是在庭审中首次公布的内容。但范杰明对此否认，说儿子并未杀人，只是在事后帮忙移动尸体。2013年6月22号15点多，上海市宝山区月罗公路581号上海广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该厂办公室主任范杰明和他的儿子翻墙进厂，随后公司员工张云峰成为当天第一个受害者。根据检方指控，范杰明父子俩进厂的目的是为了泄私愤，报复杀人。在把张云峰引入五金仓库后，范杰明用注射器向其脸部喷射硫酸，致使张云峰倒地。此后范杰明和儿子先后执铁管把张云峰打死。对此范杰明并不认可，坚称进厂是为了拿东西。在范杰明的口中，张云峰之死属于激情杀人。他说当天并没有打算杀人，只是被张云峰言语所激，打算教训他，但最后却失控了。最重要的是，他和张云峰之间没什么过节，至少到不了要杀他的地步。这一说法得到了张云峰姐姐的确认。张云峰的姐姐参加了庭审，她说弟弟在上海打工4年里一直跟着老厂长李志忠做事，在案发前8天才被派到广域厂工作。8天能结下什么仇？他始终无法相信弟弟因为口角被杀。翻墙进厂不久后，范杰明遇到了张云峰，两人发生口角。范杰明称当时张云峰打了他，于是他先去仓库拿了一瓶硫酸，再去宿舍取注射器，返回五金仓库后发现张云峰没在，自己气也消了，于是把硫酸和注射器放在五金仓库的桌子上。但让范杰明意想不到的是，张云峰再次返回五金仓库，并再次和自己发生争执。范杰明不认可是自己引诱张云峰进入五金仓库。范杰明表示张云峰进仓库只是为了和他确认仓库内的东西。进入仓库后，张云峰对范杰明大吼大叫，并说仓库里的东西属于李老板李志忠所有，还叫范杰明不要再搞了，否则搞死他全家。这句话激怒了范杰明，他反身拿起注射器把硫酸喷向了张云峰的面部。张云峰跪倒并大叫，范杰明怕周围的工人听到，操起墙角的一截水管就向张云峰的头部猛击，第一下敲在头和颈连接的地方，第二下敲下去他肯定死了。关于当时的情形，范杰明记得很清楚，包括自己所站的位置、击打的次数，起码3次以上。范杰明的儿子是杀害张云峰的同伙，这是庭审首次发布的细节。检方起诉书认定范杰明伙同其子把张云峰杀害，他的儿子已经另案处理。但范杰明对此有异议，坚称杀人是一瞬间的事情，儿子只是目睹整个过程没有参与，只是事后帮他拖动尸体找东西盖住。范杰明交代杀人后他把尸体拖到仓库的墙角，发现头部大出血，为了防止血流出门引发怀疑，在张云峰的头部掏了塑料袋，之后先用塑料袋钢条硫酸企图把溅在两堵墙上的血迹清除。做完这一切之后，范杰明拿了一把锁把五金仓库锁了起来，随后范杰明让儿子先离开，自己返回广域厂宿舍清洗了手上的血迹，换了干净的外套，带着装有手榴弹、雷管、炸药的拎包打算离去。这时厂内有人已经发现张云峰失踪了，搜寻无果，数人截住范杰明，要求其打开五金仓库以寻找张云峰。范杰明说此时他承认杀了张云峰并开锁，这个过程中他打了2个电话，一个给前妻，一个给二哥，希望他们能照顾好儿子。厂里的人发现尸体后报警，范杰明说此时看到几个员工手持木棍一类的东西向自己扑过来，于是他便翻墙逃跑。虽然范杰明坚称儿子并没有参与杀人，
但很难合理解释，他为什么让儿子进场前换了衣服，戴了手套。当晚8:30左右，一辆黑色比亚迪轿车在沈渡公路进沪南公路处靠边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两个人，衣服一黑一白，白衣者站在车头打电话，黑衣者则到后备箱取出一个管状物，随后一声巨响后，黑衣人上车扬长而去。这是住在沈渡公路旁的市民林先生目睹的一幕，整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这也正是范杰明杀害司机卞某的过程。当天逃出广玉厂后，范杰明开车去了前妻家，取走一杆猎枪及一些子弹，当时就想抢一辆车逃去安徽，因为带着枪弹，而且杀人事情已经报警，公共交通肯定走不了，范杰明说。随后范杰明扬手招了卞某的比亚迪，行至沈渡公路时要求停车，范杰明说当时拿出枪只是为了吓唬司机并抢车，没想到司机愣了几秒后破口大骂并冲了上来，他骂我说老东西想钱想疯了，拿个假枪吓唬我。范杰明说他被扑过来的卞某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我当时乱了方寸，很害怕很后悔。范杰明说到这里第一次表现出情绪波动，他说杀人后他在现场站了足足3分钟，随即驾车离开，这3分钟里范杰明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要用真枪去杀他痛恨的张老板和青年秦某。张老板是老厂长李志忠派来处理广玉厂设备零件的，之前曾与范杰明起过冲突，而秦某则是跟随张老板入主工厂。范杰明甚至认为都是司机卞某的错，如果他不死自己也不会下决心，那么后面一连串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打定主意要报复张老板及青年秦某，范杰明觉得手里的猎枪还不够，这把猎枪是2000年范杰明花了10000元从同事手中买来的，一起买到的还有几盒子弹，猎枪一次可以上4到5发子弹。范杰明觉得如果到了广玉厂，张老板手下10几个人冲过来，一把猎枪显然顶不住。范杰明决定去哨兵港抢一把步枪，因为他手里有超过100发的步枪子弹，这些都是40年前范杰明当兵时私藏下来的。第一个被范杰明锁定的岗哨位于水产路，3名哨兵对于假装问路的范杰明甚是热情，我也当过兵，也是海军，看着他们就于心不忍了。范杰明说问路后他开车离开了水产路，既然于心不忍，为何又向淞沪路的哨兵痛下杀手呢？范杰明说杀张老板的愿望太强烈，让他不顾一切。在淞沪路的某部队门口，范杰明依旧假装问路，问完后掉头开车，然后持枪下车，直接对准持枪哨兵胸部开枪，击倒持枪哨兵后，范杰明迅速抢枪。与此同时，另一名哨兵从值班室里持盾牌警棍而出，与抢枪回头的范杰明撞了个满怀。范杰明反应迅速，朝持盾哨兵开枪。当天的值班哨兵队长则在按下紧急报警铃后返回部队报告情况，持枪哨兵不治身亡，持盾哨兵重伤。击倒2名哨兵后，范杰明抢走一支步枪驾车逃走。在驾车再次去广玉厂的路上，范杰明停车把猎枪和抢来的步枪都重新装上了子弹。当晚11:10左右，范杰明返回广玉厂，发现10余名员工已经站在门口。就在他停车等待的时候，老厂长李志忠和王某从厂里出来，王某似乎发现了什么，径直朝范杰明的车走过来。在不到10米的距离内，范杰明下车从正面枪击王某，枪声惊动了李志忠及门口的其他人，纷纷往厂内跑。范杰明对着反身奔跑的李志忠背部一枪，
李志忠倒地。回头，范杰明看到路边一辆黑色奥迪内的王某某，也是李志忠一行中的一员，对着车窗近距离射击。想起平日车辆出入大门，受了门卫不少气，杀红了眼的范杰明继续持枪进入门卫室，见人就杀。鉴定结论显示，王某和李志忠不治身亡，王某某重伤。门卫室内，两人一死一重伤。做完这一切后，范杰明驾车进入广域场，当时公安人员正在进行勘查的收尾工作，警车停靠在杀害张云峰的五金仓库门外。我想不能便宜了张老板，因此即使看到了警车，范杰明也没有退缩，而是打算去找张老板和秦某。此时范杰明发现路上有一个人和秦某相似，于是范杰明背着步枪，端着猎枪，腰间别着钢珠枪，向此人走去。当时我们相距四五米，那个人忽然把我扑倒在地。范杰明并不知道那个人其实是警察温某。温某发现范杰明后，果断将其扑倒，并大声呼叫同伴。在警车内待命的三名警察迅速到场。在和警方对抗的过程中，范杰明究竟开了几枪？双方分歧较大。检方起诉书和警方证人证言显示，范杰明先用猎枪射击未果后，又用步枪射击时被制止。范杰明则表示，当时猝不及防被民警扑倒，身上的枪掉了，在搏斗中手恰好碰到步枪扳机，扣了一下，只此一枪。经过近十五分钟的搏斗，警方最终把范杰明制服，其中一名警员腿部受轻伤。当天警方从范杰明身上缴获步枪、猎枪、钢珠枪各一支，手榴弹、雷管、炸弹、子弹若干。第二天又从其住处查获气枪三支，子弹近百发。经鉴定，上述六支枪及子弹都能正常发射。范杰明表示，钢珠枪是发令枪，从体育用品商店购得，三支气枪则是广域场当年民兵训练用枪，被其私藏。手榴弹、子弹等物品则是四十年前在部队当兵时私藏至今的。火车大道的环球逃亡。2013年12月18号，曾参与英国火车大劫案的劫匪罗尼·比格斯在伦敦辞世。1963年被判刑后，比格斯仅服刑15个月便成功越狱。随后他携带枷口辗转三大洲，逃亡36年，凭借其令人折舌的死亡经历，成为了媒体报道中的焦点人物。1963年8月8号，在比格斯34岁生日这一天，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扭转。凌晨3点钟，火车大劫案的主谋布鲁斯·雷诺茨带领15名壮汉等待在白金汉郡希尔斯隧道，打算实施一项已经预谋近半年的大事。比格斯则在指定的卸货点等待。当预期的英国皇家邮政列车即将驶过的时候，他们通过调整信号灯，使其显示为特殊情况的红色，迫使列车司机紧急刹车。随后劫匪用铁棍把司机杰克·米尔斯打晕，让提前准备好的一名退休火车司机斯坦·阿加特把载有贵重物品的挂号信车厢拉走。然而阿加特却不懂得如何操作邮政列车，无奈之下，他们只得迫使血流如注的邮车司机为他们效劳，把指定车厢开到半英里外比格斯所在的达布里迪戈桥。在桥下，劫匪们从邮车上卸载了120包邮袋，价值260万元英镑，相当于今天的4000万元英镑。这起劫案因数额巨大，成为了震惊世界的世纪大劫案。里热斯雷德农场是劫匪预先选好的分赃点，在这里比格斯分得了14.7万元英镑。分赃完毕，他们雇人把农场点燃，将借此销毁证据。然而熊熊大火却迅速招来警察的注意，最终警察根据比格斯留在番茄酱瓶子上的指纹等诸多证据，
迅速把案件侦破。1963年9

月，比格斯与十一名同伙被判入狱，有过案底的比格斯被重罚，获刑30年。1929年8月8号，比格斯出生在英国伦敦朗伯斯区的一个工人家庭。比格斯兄妹五人，他排行最小。15岁的时候，因为盗窃橱窗内陈列的橡皮，比格斯第一次进入了法庭。18岁的时候，他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不久，因为进入一家药店行窃，比格斯被解除了军籍，后来被关入莱文斯青年管教中心4个月。比格斯第三次入狱发生在一次汽车盗窃案之后，也正是这次入狱让他在英国东南部旺茨沃斯的牢狱中遇到了布鲁斯·雷诺茨。假释后，比格斯金盆洗手，学习了木匠技艺。1960年2月，比格斯和一名小学校长的女儿21岁的查米安·鲍威尔结婚，并生育了2个儿子。1963年，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比格斯联系上了雷诺茨，向他借500元英镑。而此时雷诺茨正在谋划一场火车大劫案，因为苦于没有火车时刻表和货物运载情况以及合适的火车司机，雷诺茨很焦躁。得知比格斯曾经给一名退休的火车司机阿加特维修窗户，还知道一些列车运行内情的时候，雷诺茨欣喜若狂。他给比格斯开出了4万英镑的最低报酬，盛情邀请他加入劫案。我加入，比格斯爽快地答应了雷诺茨，只是他没有想到此门一入50年。比格斯入狱15个月后，1965年1月8号，趁着其他犯人正在运动场分散了狱警的注意力的时候，他通过一根自制的绳梯爬上了8米高的围墙，跳到了狱外肥友保罗为他安排的一辆敞篷搬家卡车里具有缓冲作用的床垫上，开启了他的环球逃亡生涯。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西晋的时候，有一次外国使者给晋武帝进贡树皮火患布，这是一种不怕火烧、数量稀少、价格高昂的布料。得到如此珍惜的布料之后，晋武帝立马命人赶制出一身衣服。晋武帝穿着火患布制成的衣裳，忽然想到一个叫石崇的人。石崇是一位商人，晋武帝听说他非常有钱，连他家中的厕所都装潢得富丽堂皇。不仅如此，很多连晋武帝都没见过的宝物在石崇那儿都屡见不鲜。晋武帝低着头看着这身火患布衣裳，心想这种不怕火的布料石崇肯定没见过吧。带着炫耀的心理，晋武帝来到了石崇家。石崇听闻皇帝来了，带着50名奴仆前来接驾。晋武帝一见到石崇，刚要炫耀自己这身着装，就发现这些奴仆身上穿着的都是火患布制成的衣服。见此情景，晋武帝尴尬至极。石崇与皇帝用火患布斗富的事情传到了西域，西域商人直叹洛阳人真有钱，连火患布这种稀罕物都被抢购一空。于是他们集结成商队，以河西走廊的各个城市为据点，展开贸易，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千年后的今天，这里不仅出土了象征河西地区独特民居的汉代绿釉陶楼院，还出土了大量刻画百姓生活的壁画。这些壁画背后隐藏了哪些故事？ 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在丝绸之路上，由粟特商人组成的商队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纳奈万达克正是其中一支商队的首领。公元307年，纳奈派遣来自萨马尔罕的粟特商人阿提可湖前往西晋国都洛阳行商。阿提可湖穿过河西走廊来到洛阳城，可是这时的洛阳早已不是他想象中的富饶城市。西晋后期，皇族开启了一场长达16年的内乱，史称八王之乱。这场内乱极大消耗了王朝的元气，与此同时，干旱、瘟疫、饥荒也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天灾人祸之下，洛阳城内的居民早已没有多余精力去关心阿提可湖带来的西寒祸，他只好先在城内安置下来。公元311年6月，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的匈奴人率领军队攻破洛阳城，俘虏了晋怀帝，屠戮城中百姓。在灾难来临之时，阿提可湖趁乱骑马逃离洛阳，他朝西策马狂奔。当他越过重重关隘，准备跨过黄河时，他的马却累死在岸边。阿提可湖看着倒下的马和面前波涛汹涌的河水，感到一阵绝望。恰在这时，他遇到了来打探消息的商队首领纳奈。纳奈在金城，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兰州，经营惨淡的麻布生意。他在黄河边遇到阿提可湖后，把他带了回来。可是中原地区的惨状让阿提可湖有了回乡的念头，他邀请纳奈一同回去，但是纳奈深知自己年事已高，拒绝了他，只是托他把信送给家族的首领。阿提可湖带着信再次启程，中原烽烟四起，河西地区却是难得安宁，这也是得益于它的地理环境。河西地区南北两边是险峻的高山，西边有沙漠，东边是黄河，这里水草丰茂，牛羊遍地，出产的骏马膘肥体壮。今天我们在甘肃嘉峪关新城五号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上，就能看到当时人们牧马牧牛的景象。曹魏以前，当地的农耕方式极为粗放，大水漫灌田地后才能在湿润的土地上耕种，这样的方式不仅费水费力，且收获往往不尽如人意。直到曹魏官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耕作灌溉方式后，这里的农业发展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河西地区用的是中原流行的二扭抬杠式犁耕法，但是另一块魏晋墓画像砖上却显示了更先进的一扭碗拉式犁耕法。这是因为用来翻土的犁铧得到改良，即使一头牛也能拉得动。先进的农具让河西地区的农业飞速发展，当地家家丰足，粮食满仓。为了保障富足的生活和安定的环境，当时遍布河西地区的务壁就是最好的保护方式。务壁原本是一种军事防御工事，四周有围墙，里面有高楼、门楼以及角楼，可以屯兵住人。楼上有透窗，能登高远望，遇到敌人来袭时可以举起烽烟警示以及射杀敌人。西晋末年，这种防御工事被河西地区的人们用来保护自己的家园。在当地出土的两块画像砖上都有这样的务壁图像。阿提可湖离开金城后没多久就到了酒泉， 他去拜访了娜奈的朋友阿尔马萨可，并且被城外务必的主人邀请到家中一叙，听他讲述洛阳的事情。务必主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招待阿提克湖，炙烤的牛羊肉，精细烹饪的鲜美蔬菜，小麦制成的饼食和甘醇的酒水，每一道食物都让人吃得心满意足。甘肃嘉峪关新城一号、五号、七号魏晋墓画像砖都有描绘宴饮进食的图像，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通过想象勾勒出当时热闹的宴会场面。可是阿提可湖最终没有回到家乡，16个世纪后，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数封用粟特古文写的信，其中一封的书写者就是娜奈。娜奈在信中写道：“当时洛阳遭受饥荒，皇帝逃走，城市焚毁，匈奴人在城内大肆掠夺杀戮，居住在那里的粟特人情况很不好。”他还提到自己4年前曾派阿提可湖到中原内地，不过由于信的内容有缺失，我们只能根据上下文推测他可能去了洛阳，并且还提到在酒泉的阿尔马萨可尚且平安。可惜这封信最终遗落在沙海里，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的结局。由于战乱频繁，魏晋时期的人去世后都是薄葬，因此墓葬壁画和画像砖上记载的内容相对简单。到了唐朝，厚葬之风流行，墓室壁画极为受重视，内容变得更丰富，也让我们可以从这些壁画上看到那个年代的人文生活。探寻壁画背后的隐秘世界，读懂壁画深处的中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关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欢迎继续收听。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然而无论皇位上坐着的是谁，有一类家族的地位始终坚如磐石，他们就是氏族门阀，京兆韦氏的家族就是其中之一。韦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汉宣帝时期的丞相韦贤，直到隋朝，家族已经绵延数百年。公元611年，家中女孩韦圭年满15，前来求亲的人络绎不绝。由于韦圭的父亲英年早逝，韦圭被托付给他的叔父韦匡伯照顾。韦匡伯在韦圭的婚事上十分谨慎，他反复权衡，最终选择了同样家族显赫的李子雄之子李有民作为侄女的夫婿。李子雄与韦家关系向来不错，他身居高位，不仅是掌管财税出纳的民部尚书，还是右武侯大将军，位高权重。他的儿子李有民年少英俊，前途亦是不可限量，这是一场门当户对的婚姻。韦圭嫁给李有民后，日子过得还不错，不久就有了身孕。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公元613年，时任礼部

尚书的杨玄感发动了叛乱。在隋炀帝杨广第二次征讨高句丽时，杨玄感起兵攻打洛阳，当时李子雄就在杨玄感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李子雄原本受到隋炀帝的诏令，准备渡海出征辽东，然而军队还没行动，杨玄感就反叛了。隋炀帝听信谣言，以为李子雄与杨玄感合谋叛乱，于是派人去抓捕他。本来没有背叛隋炀帝的李子雄索性杀了使者，投奔杨玄感。眼见杨玄感率兵逼近洛阳，隋炀帝立刻调遣兵马在城外抵御叛军，双方进行了多次交锋，最终以杨玄感失败而告终。而韦归也在这一时期生下了第一个女儿。没过多久，一家人就因为李子雄参与杨玄感的叛乱而锒铛入狱。李子雄被杀，他的儿子李有民也未能幸免。原本韦归和他女儿也难逃一死，最终他们在韦匡伯的庇护下活了下来。公元617年，为韦归遮风挡雨的叔父韦匡伯病死在江都，只留下了韦归和他的堂姐妹。就在这个时候，时局又混乱起来，瓦岗寨的翟让和李密围攻洛阳，时任江东通守的王世充率军前来援助。王世充与李密在城外交战百余次，都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这时宇文化及在江都逼死了隋炀帝后，挥师北上，想要夺取洛阳。城外血流成河，城中的韦氏姐妹日日担惊受怕，直到王世充获得了胜利，洛阳才安稳下来。公元619年，王世充自立为帝，为了提高王家的门第，他打上了韦氏姐妹的主意。韦匡伯的长女和次女嫁给王世充的儿子和他的党羽杨汪之子杨正本，韦归因此摆脱了罪臣家眷的身份，日子变得好过了一些。李氏唐朝取代了隋朝后，王世充等人被大唐清算，韦归的人生似乎又落回了低谷。可是事情再次发生转机，李氏唐朝想要稳固基础，谋取全国，就要获得关中汉族大姓的支持，京兆韦氏正是他们争取的对象。事实上，当时京兆韦氏的族人已经参与到了李唐王朝中，他们大多数人都围在太子李建成身边。秦王李世民为了不落下风，打算走联姻的路子来结交京兆韦氏，守寡的韦归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他和堂妹一起进入秦王府。公元624年，韦归生下了他的第二个女儿，他原本以为就可以守着女儿度过此生，老天却给他带来了新的惊喜。谁都没想到，李世民最终成为皇帝，韦归也因为门第高贵被封为贵妃。第二年，韦归生下了儿子李慎，至此儿女双全的韦归也可以算得上人生圆满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直到两个女儿出嫁，儿子被封为继后王前去藩国，韦归的生活也变得空落下来，深宫寂寞。尊为贵妃的他也只能与堂妹闲坐，听听乐师演奏曲子来打发日子。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后，被继任的唐高宗封为继国太妃的韦归离开了宫廷，后来又接受了唐高宗的邀请回到国都，直到他69岁的时候病逝于跟随唐高宗前往泰山封禅的路上。韦归生前尊贵，死后也是尽享哀荣，他的墓室墓道两端都绘制了精美的壁画，有身穿大袖袍头戴官帽的袍服一位，和身穿明光铠甲的甲胄一位，有梳着单刀半幡髻双罗髻等不同发型的宫廷侍女。这些壁画是对唐朝服饰风俗文字史料最直观的佐证，也让我们能窥见唐朝宫廷生活的一角。韦贵妃墓中的壁画还会有胡人献马图。据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位于中亚的康国前来长安献马。到了李世民时期，龟兹、薛延陀等国也曾前来。

0: 献马。为贵妃墓中的献马图可能是他参加了某一次献马仪式，于是在他去世后被绘制在墓室墙上，也使得我们今天能看到史书上记载献马仪式的盛况。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一书，作者通过挖掘出壁画背后隐藏的历史线索，展开合理的想象，从而勾勒出一个动人的故事，让我们可以在故事中领略不同时期的历史。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以匿为名说，14组壁画，14个故事，这本书以巧匠们优美的线条与作者生动的文笔，勾勒出了中古中国绚丽的历史篇章。读者鱼的九思说，书中的壁画是引子，重心在历史，以小见大，非常好的切入方式。读者狄更斯说，壁画作为一线考古资料，单纯的讲解或许枯燥，但作者跳出了条条框框，把古今纵横的风骨文化娓娓道来。
2: 读书小百科，隐居森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隐居巴黎郊区，静谧柔和的居住环境，文字间透着悠扬自在。彼得汉德克的家房子掩映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林间，绿意环绕，远离尘嚣，像是走进了一部电影。房子很老了，两层楼，斜屋顶，白窗户，小阳台，斑驳的外墙上落着几十年阳光与风的痕迹，高大的树木，低矮的灌木交织着疯长，中间被他踩出了一条小径。思考的时候，他喜欢在这条小路上踱步，他将这条小路称之为永恒小径。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山西民居。山西民居普遍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外墙高，砖砌的石墙有4-5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由于外墙高大，都是采用单坡顶，雨水都向院子里流，隐含肥水不外流的寓意；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对于富奢的山西民居而言，比较典型的代表都是富裕人家的住宅，通常被冠以大院的名称，比如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何家大院、乔家大院等等，建筑上都颇具山西民居的传统特色。王家大院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被称之为三晋第一宅。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灵石县静生村，建筑主要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东大院俗称高家崖，建于清嘉庆初年，是一个不规则型城堡式串联住宅群，建筑布局完整，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主次分明。西大院俗称红门堡，是一处城堡式封闭型住宅群，整体建筑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县城15千米的乔家堡村正中，它始建于清乾隆20年，取有名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智庸的堂名，称之为在中堂。乔家大院共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313间，这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堪称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大院的布局看，有4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精美的艺术品在乔家大院几乎随处可见，雕刻剔透玲珑、

0: 技艺精巧，而且与民俗传统紧密相连，有着丰富的民俗意蕴。全院木雕艺术品多达300多件，无一雷同。这些气势恢宏的大院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了山西民居的典型特征。不仅建筑上成就颇高，而且每一个都是山西晋商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7: FM 897，
8: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5: 早睡早起身体好，拥抱阳光活力足，健康生活从规律作息开始。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崔佳迅，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6: 你会不会做这样的梦？拥有1亿是什么感觉？花都花不完吧。虽然你可能没办法拥有1亿，但是咱们可以去印钞厂来看1亿。那么在印钞厂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首先你要明白，印钞厂是印钱的，不是印纸的，进去需要符合一点点硬性条件。学历方面，就算你只是印钞厂切纸抄纸的操作工，也需要本科学历并且专业对口。岗位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作业环境，还需要4班3倒倒班作业。学历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必不可少，化学化工类、机械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美术类等等。如果上述专业报名符合条件人员不足，那可适当放宽专业限制。光有学历还不够哦，还得有极高的道德水准，确保你对钱不会有什么歪心思。首先必须是中国国籍，其次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职业精神方面嘛，身心健康，责任心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还得符合。

0: 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履职回避要求是什么呢？大致就是你和亲属不能是上下级的关系，最好也不在同一个银行系统里面上班。好了，品行特别端正的你非常符合条件，成功进入了印钞厂。你以为印钞厂都很隐蔽吗？不不不，牌子特别大，地段特别好。银行金店外面一般都只有保安在值守，但是印钞厂据说守门的是武警，扫地的清洁工都是退伍老兵，妥妥的扫地僧啊。但凡稍微出点异常，当场就给你摁住。在经过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一系列身份认证之后，还有要将你随身的物品全部交出保存，你终于可以进入印钞厂车间了。啊，钞票我来了。那你就有点太天真了，你可能根本都见不到钞票。印钞工序大概分为四种：胶印，在白纸上印上主要的图案；凹印，印上有凹凸感的防伪标志；印码，印上独一无二的冠字号；检封，检查和封装是否有印刷错误。每个工序都在不同的车间完成，前面两道工序见到的只是半成品，只有在印码和封检阶段才有可能见到成品钞票哟。那我就懂了，你直接给我安排到最后一道工序，快快快。你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正式工作。在印钞厂工作确实会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工作环境很特别，你稍微一个不经意的抬头，你就会看到，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是什么呢？还能是什么？是摄像头啊。为了确保360度无死角监控到你每一个动作，印钞厂的车间每隔1到2米就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工作模式也很特别，印刷厂有2项制度，经手必署制，纸张出库到封箱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重新数一遍。双管制，产品交接和库房管理都必须2个人同时在场，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万一钞票少了一张，可以精准对应的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原来真的可以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啊。而工作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便利，印钞厂的工人要去上厕所都要提前报备，经过检查后才能去，上完也得经过2次检查。上厕所的时间太久，次数太频繁，你可能会被怀疑哦，不会在里面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想要去隔壁车间串个门长长见识？ No no no， 想得美，赶紧回你的工位去。印钞的每道工序都是相互独立的，中间可不能随便串门哦。很多印钞厂的工人，比如说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印钞机长啥样。虽然你在里面天天和钱打交道，但这些钱都和你没关系。从国家发通知要印多少钱，涉及到的多少纸张石墨都是确定的，那印错作废的总能给我2张吧。你想得美，不论是正品还是废品都必须一张不少的传到下一个工序，最终的废品要拿到废钞销毁点集中销毁。印钞厂造出来的钱要送往中国人民银行，将钱上面的冠字号进行注册发行之后，钱才从一个产品变成了货币，才能拿到各个银行去流通。直接从印钞厂带走的钱是没有经过注册的，银行点钞机是不能识别的，通过钱上面的冠字号就可以排查到是哪道工序出了问题。如果你从印钞厂顺走了一张拿出去流通了，一下就会被发现，喜提银手镯一副。相信这也是这么多年印钞厂里没人偷外面没人抢的原因之一吧。好了，本次做梦到此结束，相信大家都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吧。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好来，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0: 897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1: 嗯哼，我是永斌啊、哎。今天继续带大家

0: 伙去了解一个旅游城市啊。
1: 哎，
0: 还是依旧没有走出吉林省啊。
1: 哎，我觉得吉林省这些都够咱俩走半年了，
0: 还能再说一阵啊。
1: 确实，
0: 今天咱呢，往哪儿走呢？往松原方向走。
1: 松原方向走，
0: 哎，松原方向走啊。
1: 松原，咱我有发言权。
0: 你有发言权，咋的？
1: 因为我喝茶干湖青酿啤酒。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前男友松原的呢。
1: 你看松原，他在1992年的时候成立的地级市。
0: 嗯，
1: 他呢，幅员面积有2.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有225万。
0: 哎呀，那人口数量不少啊。
1: 因为它呢是有这里面你想不到小小的一个松原，别小小的了哈，
0: 那挺大的。
1: 这个松原里它有40多个民族的人在这一起生活。
0: 40多个民族？
1: 哎，就是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这是主要的。
0: 等等，
1: 对对对，等等。然后我把那38个给说。下辖呢有宁江区、抚源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区、长岭县、前安县和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园区，7个省级的开发区，
0: 全市据说还有78个乡镇，
1: 怎么这么大？
0: 挺大哦！
1: 我没想到松原这么大。
0: 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呢？松原有10项文化遗产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1: 我的天！
0: 分别是什么呢？首先有辽金文化，
1: 辽金文化，
0: 对，还有这个满蒙文化，
1: 满蒙，
0: 还有草原文化，渔猎文化，农耕文化，佛教文化，石油文化。交融而生，
1: 我天，
0: 我
1: 所以就是
0: 啥都有、啊，
1: 这就松原很独特的文化特质。
0: 哎、人那边还有啥？
1: 嗯，
0: 据说还有什么蒙古族的什么那个乌里格尔马头琴音乐，包括这个查干湖的冬捕等等。
1: 查干湖冬捕年年的头鱼，你知道那年年的头鱼？我跟你说，我都有支持的。
0: 哦，你都支持？
1: 比如说
0: 你吃了？
1: 不是我吃，他们买头鱼的钱我都有份儿、
0: 你都有份儿，
1: 你也有份儿。比如说什么，去年哎那年是什么达利食品，你没有份儿吗？
0: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很多的一些这个影视剧哈，也都会去松原取景。
1: 对，
0: 可能在此之前你并没有了解哈，我简单给你捣鼓一下啊。
1: 说，
0: 首先说甲午风云。
1: 真不了解，
0: 包括圣水湖畔，这个
1: 名
0: 儿
1: 听过、
0: 哎、美丽的田野，
1: 美丽的田野，
0: 对，大金始祖、等等一系列经典的一些影视作品啊、都是在咱们松原这边拍摄的。
1: 而且呢，这里也是中国马头琴之乡。2019年呢，就把马头琴表演还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哎，你要说马头琴，
0: 马头琴
1: 是蒙古族，
0: 蒙古族的那种啊，
1: 在。他那边有前郭尔罗斯那里、那所有的牌子牌匾上面都是两个字儿，
0: 蒙文，
1: 对，两种字儿，
0: 对，
1: 汉文下面是蒙文。话说这儿蒙文是为啥写那么多圈儿？我想知道，我看着都一样
0: 啊。
1: 这个字儿是3个圈，下一个4个圈，5个圈，6个圈，这都是。
0: 基本上啊，咱们现在呢是对松原这个城市有一定的了解了。
1: 是。
0: 那具体到了松原以后，我们可以去哪里打卡呢？
1: 太笼统了。那我要想到的话，我只能想到
0: 查干湖。哎，
1: 我都想不到第二。
0: 查干湖啊，寓意是啥呢？是白色的湖，而且查干湖我也真的去了好多次了啊。
1: 对，
0: 对，
1: 最开始还不收门票呢，是不是？
0: 查干湖被誉为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
1: 哎，渔猎部落啊，它呢是咱们吉林省内最大的内陆湖泊，全国10大淡水湖之一。你又总觉得啊，查干湖听上去好像小啊，或者怎么？其实人家老大了。
0: 而且人查干湖哈、也是咱们吉林省著名的一个渔业生产基地和天然的旅游胜地。
1: 就在冬天的时候，冬捕、它之后不一整个从冬捕开始，一整个冬天都在售卖查干湖的各种鱼吗？
0: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这个冬捕仪式哈、在此之前它其实并不叫冬捕，
1: 叫
0: 而是查干湖传统的一个叫做祭湖行网的仪式。
1: 哦，就是说选这么一天要祭湖、然后呢就开始从今天开始完事儿就要打鱼了，所以叫行网。
0: 哎，而且哈、在2000年的时候啊、吉林电视台拍摄过一个大型的电视连续剧的一个系列片哈、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松花江日记》当中啊、有这么一个叫做查干湖冬捕的一集。
1: 哎，我觉得这几年哈，我经常能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查干湖冬捕的时候的各种直播，
0: 对，
1: 还是央视的直播那种的。这边老上鱼，这头马上炖了就吃，包括整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系，咱们就在查干湖这儿就把捕完的鱼发往了全国各地。
0: 啊、不得不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哈、那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去到查干湖、而且查干湖呢在这个景区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民宿和一些这个酒店可以入住。
1: 啊那里还能入住了。
0: 并且里边还有一些民宿哈、赶在我们这个一些逢这个大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啊、他还会去弄一些篝火晚会。
1: 啊、
0: 是以你这个酒店哎以酒店为平台。
1: 哎很好哎。
0: 而且每一个住的一些民宿和酒店哈、可能入住率高了以后他都会在当天晚上7点半

0: 八点左右，
1: 还有
0: 升起一堆火，咱们弄一个篝火晚会
1: 啊、哦！
0: 而且就是说，你想吃那个及时的一个、特别及时的一个茶干湖鱼，
1: 我太想吃了。
0: 他那儿我跟你说哈，基本上所有的酒店都可以、直接进行大锅炖。
1: 而且不是说有全鱼宴吗？
0: 有全鱼宴，
1: 这个美食咱们稍后再说，
0: 咱吃着了啊！
1: 哎，
0: 同时你也可以考虑去哪儿呢？哈、就是我比较喜欢一地儿哈，
1: 什么？
0: 茶干湖的龙华寺。
1: 龙华寺，
0: 对
1: 啊，这离茶干湖也不是很远。
0: 那么龙华寺它是位于茶干湖，位于松原市的东郊啊，
1: 是，
0: 对，历史悠久了，
1: 也是属于在清光绪年间那个时候就已经建成了，
0: 嗯、
1: 所以也是历经了百年一个沧桑。
0: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就愿意去龙华寺，去那个大雄宝殿哈，
1: 对，
0: 没什么事，上午的时候，上午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去，去了以后那儿拖布啊，啥事你在那拖拖地。
1: 你以为你是扫地僧、拖地僧？
0: 你可以静静心。哎，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再去品尝一下这个特色的一个斋饭，哎，免费的。
1: 这里呢，占地也是有百余公顷的，
0: 嗯，
1: 所以他刚刚有说过的这个大雄宝殿，其实是这个庙宇是非常恢宏的，
0: 嗯哼，
1: 气势磅礴。然后你来到这里，你再看飞檐斗拱，欣赏一下咱们这种古建筑之美，金碧辉煌的哈，
0: 嗯，
1: 就包括像说过了，在龙华寺的大雄宝殿，
0: 大雄宝殿，
1: 这里是2000年开始始建。
0: 嗯，
1: 所以按照百年历史来说，这里还算是比较新的，
0: 比较新，
1: 所以你可以看到更加全面的一些这个古典建筑的一个集合，
0: 嗯，
1: 都是可以来看看。
0: 而且呢，在松园里边哈，人里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罗汉堂啊，
1: 罗汉堂，
0: 哎呀，里边老多了啊，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
1: 哎，
0: 然后很多人也可能是祈福嘛，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所以龙华寺哈，每年他的游客指定是络绎不绝。
1: 哎，那我都不敢想、什么初一十五，那简直
0: 那就不用说了，根本就没有地儿。你中午去斋堂吃饭的时候，你根本就混不着座。
1: 哎呦我天！大家可以去这两个地方。
0: 嗯，
1: 其次呢，在松原还有三江口湿地保护区。
0: 嗯，
1: 这个呢，距离市区稍稍有一点
0: 有点距离哈，
1: 40公里。
0: 嗯，
1: 占地呢3000万平方米，它是松原市最大的湿地保护区。
0: 最大的湿地保护区啊！
1: 哎，因为呢，像嫩江、第一松花江、第二松花江都在这里会形成一个山条水脉的交汇。
0: 哦，
1: 因为是三条水脉交汇，水质又有差异，所以就会形成不同颜色的水流，你要来这儿就可以看看、
0: 非常壮观。
1: 这里所以就叫做三江口。
0: 三江口，同时呢、这里也是一个野生动植物的一个天堂，各种水生植物，包括一些陆生植物，近百种啊。
1: 反正我也不认识，
0: 反正就什么都有。如果说你要是想去看这植物的话，也有。
1: 哎，
0: 鸟类、水禽、鱼类近200余种。
1: 哎，你说那个三花一岛啥，是不是就在那里都有啊？
0: 而人说了哈，就是在这儿有著名的叫什么叫三花五罗。
1: 哎，三花五罗十八子，是不是、
0: 反正就是啥都有
1: 啊。所以现在呢，也被列为了省级的自然保护区。
0: 嗯，
1: 而且它也是逐步的在完善这样一个景区啊，包括怎么规划、怎么设计，
0: 对，
1: 修建一些观鸟台呀、栈道啊，包括中心广场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的。
0: 而且你说到这儿的话，咱不得不说一下哈、比如说你去到茶干湖的时候，茶干湖里面会有一些古城
1: 啊、
0: 还有一些王爷府。
1: 嗯，
0: 当然了，在松原最著名的一个王爷府是
1: 叫做
0: 郭尔罗斯王府。
1: 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区自治县，它这个地方在啊，它呢就是也是有一座呢非常深厚历史背景的宫殿，它是一群建筑群。
0: 嗯，
1: 这个王府呢是始建于清朝崇德年间啊，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又修缮，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宏大的。
0: 而且刚才说了嘛，对不对？它是经过了多个朝代的变迁，
1: 是
0: 一直是什么呢？是蒙古王公贵族的一个官邸
1: 啊、
0: 哎。
1: 那蒙古
0: 里边我跟你说，里边真是很奢华啊！
1: 那和咱们汉族的那种建筑又不一样，
0: 哎、有差异啊、
1: 哦！
0: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扶手啊、一些围栏呐、都是一些石头造型。
1: 这我
0: 去了这块啊、
1: 哦！
0: 哎，这块我去了啊！
1: 对，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0: 那可不，而且人布局也是特别的严谨，
1: 因为它是蒙古王公贵族的官邸、
0: 它里边是建设布局当中包括什么迎宾馆呐、印务处、佛堂等等，每个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一些功能。它是体现出来那个严格的一个等级制度。
1: 这个我也挺感兴趣，
0: 挺感兴趣，可以去转一转啊、
1: 我们还可以顺路来到哪里呢？松原市博物馆。
0: 松原博物馆。
1: 松原市博物馆呢，馆内也是有藏品2200多件啊。 包括你像呢有松原的历史的一些结真，还有中国共产党松原历史展等等的，包括不同时期它会推出各种不同的临时的展览啊，您都可以来到这里来参观。
0: 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去考虑哈，去另外一个文化园转一转啊。刚才咱们说嘛，那边有个王府嘛，哎，那么提到了这个，哎呀，挺多的一些王爷之类的时候，蒙古王爷的时候，
1: 哎，
0: 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成
1: 吉思汗
0: 啊。成吉思汗的有一个文化园，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
1: 嗯，
0: 依山傍水呀，我的妈，那边可漂亮了啊，
1: 确实，
0: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雕塑，哎，
1: 而且它是有绿化面积也很大，湿地面积也很大，广场就有17个，你想一想啊，
0: 而且您园区里边还有什么呢？有泰山石，
1: 哎，
0: 还有成吉思汗湖，九曲河，包括这个如意广场，
1: 它其实就是
0: 什么都有，
1: 依河畔而建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尊称这个成吉思汗嘛，都是圣祖，
1: 圣祖，
0: 所以在那儿你就可以看到圣山圣祖像，
1: 哦，
0: 哎，圣山圣祖像，
1: 哎，这个
0: 咱得说哈，就是东北人来讲的话吧，就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成吉思汗的，
1: 你看是吧？
0: 是不是？虽说我不是蒙古族，
1: 豪放嘛，
0: 那可不，特别豪放，特别粗犷，特别豁达，
1: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雕塑啊、碑刻呀，这些形式也可以淋漓尽致的去还原展现，
0: 哎，
1: 就是。充满了刚刚说过的像草原呐、这些民族豪情的一些这个装饰啊雕刻。
0: 在这儿溜达完以后哈，你还可以去一下什么呢？前安啊，
1: 前安
0: 那地儿呢有一个国家3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这个叫做尼林国家地质公园。
1: 我去过这个地方，
0: 你去过这儿？
1: 我去过
0: 这地方。它是以这个尼林为主，是中国唯一啊，听着是唯一，不是之一啊。哎，它这个地质地貌主要就是啥呢？都是泥，都是对，就是。没有树啊，全山似的，
1: 就是沟壑、
0: 啊、
1: 它这边它像属于那种盐碱地，它不长庄稼，就会盐碱地每一块地它的盐碱度又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一些沟壑、
0: 就说啥呢啊，泥林的形成它是一个地形地貌新构造的一个运动，地质岩性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风力等等多种原因啊、到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泥林，
1: 是，所以这些地貌啊在这种地质学上还被称为叫前石地貌，
0: 前石地貌
1: 就是前啊、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腐蚀这个地表的意思、啊、
0: 哦，这个意思，
1: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泥林看一看啊，就是你
0: 会
1: 看到一点树都不长这么一片东西、
0: 啊、今天我们跟大伙分享哈、并没有按顺序分享啊、还有一地儿哈也是属于隶属于松原的嘛、但是离咱们德辉挺近的，
1: 叫
0: 扶余公园，
1: 扶余公园，而且不至于去了吧、
0: 哎？不去了，
1: 和咱德惠公园应该不相上下，应该造个烂底吧？
0: 人也不错，风景也算优美啊、还有一些大雕塑之类的啊。但是不得不说，扶余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慈云寺
1: 啊，慈云寺。
0: 对，慈云寺呢，它是始建于1925年，然后它这个占地面积也挺大的啊，3.3公顷、并且这个建筑面积可以达到4062平方米，确实不小啊，4000多平。
1: 对，也有一个寺庙叫慈云。
0: 慈云寺
1: 在扶余市啊，
0: 对。
1: 那我们说回到松原呢，咱们有孝庄祖陵，这里又叫做长山明珠园，它在松原前郭尔罗斯县啊，这里啊，
0: 在长山镇、啊、
1: 哎，长山镇，
0: 对，
1: 占地面积有2.2平方公里啊，没有万啊，
0: 没有万，
1: 它水面呢就有1.4平方公里，
0: 而且这个景区呢，它是始建于1988年，它会设有这个历史教育、野外生存、水上游玩，包括这个植物观赏、陆地运动、餐饮服务。现代旅游项目等等16个功能区，去了以后吧，就是说一个小时
1: 连玩带学，
0: 一个小时你指定是走不出来，
1: 连玩带溜的、
0: 但是我跟你说，这里边是有教育意义的啊、孝庄祖陵的历史背景呢，它是与孝庄皇后紧密相关的
1: 大玉儿，
0: 那去了以后吧，咋说呢，就是历史上来讲的话哈、她是著名的贤后，同时也是一位女政治家、一生当中啊、培养了辅佐了康熙帝，是不是对清朝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中之重的作用，
1: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她的一些事迹啊、也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建造形式、
0: 好吧，说完了这些景点之外呢哈、咱还要聊一下这个松原的特色美食，
1: 哎呀，美食那必须要是茶干湖全鱼了，就茶干湖全鱼宴，我想不到一种鱼居然有那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像我们就可以最传统的就是
0: 铁
1: 锅炖嘛，铁
0: 锅炖、
1: 包括我们红烧就是那种大的胖头鱼的鱼头，
0: 还可以干炸，
1: 哎呀，老好吃了啊，鱼头泡饼这个做法就比较南方了、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呢， 剖生鱼，这个我没有吃过。
0: 剖生鱼
1: 啊，干炸小鱼
0: 跟吃生鱼片差不太多。
1: 炸个，因为它鱼足够新鲜。
0: 你说起来干炸小鱼儿，咱这边一般时候都吃什么干炸黄花鱼之类的。
1: 哎，对对对
0: 啊。哦、然后人家边干炸银鱼
1: 啊，银鱼、
0: 哎。在我看来，好像我家那边好像管那鱼叫真鱼，但是干炸完以后吧，
1: 嗯、
0: 你会发现就是刺儿都能吃，咔咔就嚼了，真好吃的哦。
1: 所以各色的这个全鱼宴，它肯定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油炸的做法，你像红烧、
0: 嗯、
1: 像炖、像那种麻辣的。
0: 对。
1: 哎呀，咱们这一桌全都是鱼，各种的不同的方法，
0: 清蒸、酱炖，
1: 嗯，
0: 生吃、干炸，
1: 哎、对，所以
0: 什么都有啊，
1: 很考验鱼的新鲜程度。
0: 那你说到烤的问题了，
1: 嗯，
0: 不光考验，
1: 嗯、
0: 我们还可以烤羊，
1: 还可以。
0: 你得说哈，就是全国范围内现在啊、
1: 嗯，
0: 烤全羊这个事儿一定是从蒙古族那边传出来的，
1: 那必须的。
0: 你最早咱们就都是烀羊肉吃，
1: 对对、
0: 啊，哪有烤全羊啊？
1: 结果一发现烤全羊也太香了。
0: 所以说哈，作为蒙古族待客之道的一个最高礼节，
1: 嗯，
0: 那就是给你烤个全羊，
1: 对，
0: 仪式感十足啊。最早都是那儿传出来的啊、
1: 嗯。哎，但大家如果说去的人少，吃不了烤全羊，其实，在松原有非常多的蒙古族的美食特色餐厅。
0: 那确实，
1: 你像里面你还可以吃一些像蒙古的奶茶，
0: 嗯，
1: 搭配马奶酒以及蒙古族的馅儿饼。它这个馅儿饼哈，说和咱们平常做的馅儿饼不一样，它是荞麦的皮儿，
0: 荞麦的皮儿啊、哦，
1: 那应该也不全是荞麦，要不那个也包不住吧？我觉得。
0: 包括还有什么蒙古族传统的美食奶豆腐，
1: 奶豆腐
0: 它是由鲜奶鲜奶浓缩而成的啊、
1: 哦，
0: 微微发酸，是不是特别软糯？
1: 哎，
0: 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搭配蜂蜜炒米
1: 啊、
0: 哦，是最早的什么呢？是早餐或者是零食的一个绝佳选择。
1: 那其次呢，就是在蒙古族啊，还有一些菜，就比如说像东北家常菜，因为毕竟哈，
0: 嗯、
1: 咱们松原离德惠也不是特别的远，是。各种各样的东北家常菜哈，锅包肉啊，炖骨头啊，铁锅炖啊、
0: 嗯、
1: 您都可以来到这儿尝一尝啊、
0: 哎、
1: 啊，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是
0: 松原啊。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 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3: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3: 永斌
0: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7: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0: Let's go.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8: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8: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
8: 嗯哼，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8: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8: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8: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8: 对，
0: 战啥？战
8: 战大将。
0: 战大将。
8: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8: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8: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8: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8: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8: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都不洗，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8: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8: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
8: 反正啊、哦、上面说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哦，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8: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8: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8: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8: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8: 嗯。而且你发现哈、嗯，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
0: 哎、
8: 很多的年轻人们啊、哦嗯，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人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8: 都有。
0: 没了再说，
8: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8: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8: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8: 哎、我跟你说啊、哦，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哦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8: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8: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8: 毛葱、
0: 毛葱
8: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0: 圆葱
8: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8: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8: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8: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8: 哎，那可真是
0: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8: 大酱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8: 辣椒酱、
0: 辣椒酱、
8: 蘑菇肉酱、
0: 蘑菇肉酱，
8: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0: 香气哎，
8: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
8: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8: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8: 哎，
0: 比如说
8: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
8: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8: 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8: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8: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8: 对，
0: 种类太多了。
8: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8: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8: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8: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竟不行。
8: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8: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8: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8: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8: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8: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8: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8: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8: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8: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8: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8: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8: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8: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8: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8: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8: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8: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8: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
8: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8: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8: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熟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8: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8: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8: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8: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8: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
9: 是，
8: 那可不。还有什么？
9: 嗯，
8: 酱牛肉，
9: 酱牛肉，
8: 还有牛蹄筋儿。
9: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8: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9: 确实。
8: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
9: 嗯、
8: 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9: 嗯，
8: 把它们一合并、
9: 嗯，
8: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嗯、能吃饱、
9: 哎，
8: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9: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8: 嗯，
9: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8: 扒鸡，
9: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8: 嗯，
9: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8: 刚出锅的，
9: 哎呀，老香了，
8: 那真是
9: 特别烂乎、
8: 嗯，
9: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8: 嗯，
9: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8: 嗯哼，
9: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8: 嗯、
9: 我们吃扒鸡。
8: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9: 嗯、
8: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9: 嗯、
8: 鸡爪等等哈、
9: 嗯、
8: 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9: 什么鸡肝鸡胗、
8: 嗯、
9: 包括有
8: 鸡
9: 架哎是全都有、
8: 啊、
9: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8: 啊、蛋包
9: 哎，蛋包好吃，
8: 好吃，
9: 那玩意儿好吃，
8: 好吃
9: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8: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9: 嗯，
8: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
9: 有
8: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9: 嗯，
8: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9: 嗯，
8: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啊、猪蹄儿、猪肘子、
9: 嗯、
8: 猪尾巴，是不是、
9: 嗯？
8: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9: 素的有，
8: 人家很多哈、啊嗯，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9: 可以，
8: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9: 嗯，
8: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9: 嗯，
8: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9: 煮汤
8: 炖豆腐
9: 啊？炖豆腐，
8: 炖冻豆腐。
9: 炖豆腐
8: 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孟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9: 嗯，
8: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9: 嗯、
8: 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9: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8: 嗯、
9: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
8: 嗯、
9: 味道强多了。
8: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9: 嗯、哎，
8: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9: 哎。你说的这、
8: 啊，
9: 你说的这几样、
8: 嗯，
9: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8: 是不是、啊、专业？
9: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8: 嗯，
9: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8: 对，
9: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8: 嗯，
9: 好吃。
8: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9: 嗯，
8: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9: 儿童肠，
8: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9: 肉少，是
8: 相对淡一些。
9: 哦，
8: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9: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8: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9: 去哪儿？
8: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9: 嗯，
8: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9: 哎，很大。
8: 嗯，
9: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8: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9: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8: 四店，你说。
9: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
8: 啊。嗯、好
9: 啊、
8: 我现在说三店。
9: 三店、嗯，
8: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9: 龙凤路八道街口。
8: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9: 在这儿呢，
8: 哎、对，
9: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啊
8: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
9: 嗯？
8: 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9: 在那
8: 开的店儿哈、
9: 哦。
8: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9: 拿着上
8: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9: 嗯，
8: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9: 嗯，
8: 别切，
9: 别切，
8: 整个拿着吃，
9: 嗯，
8: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9: 对，
8: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9: 你挺会吃。
8: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9: 故事会
8: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8道街，
9: 嗯，
8: 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9: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8: 很有学问，
9: 很巧妙。
8: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9: 龙凤路上，
8: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9: 对对对对对。
8: 哎，
9: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8: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9: 啊套餐，
8: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
9: 嗯、
8: 对不对啊？
9: 嗯

0: 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妈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聊聊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盐。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那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儿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儿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儿、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哎，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8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8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8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们8道街行啊，你们8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啊，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有
0: 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哦，干巴的火鸡面，
1: 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1: 是
0: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 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0: 嗯，
1: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

0: 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十二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说到这说了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搭配的
0: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摆台，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0: 嗯，
1: 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1: 店
0: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1: 九道街三张。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1: 这点很重要，
0: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儿放，
0: 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没有，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啊，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
1: 哎，
0: 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69集。
6: 但是经过刚才这么一折腾，木板断裂，他的两条腿便再也站不住了。只见他跪倒在地，一下一下地用膝盖向我俩爬过来。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这实在是太恐怖了。而此时，我身前的老易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大喝一声：“
7: 林！”
6: 常言说得好啊，大道三千赐凡人，三千大道属奇门。奇门遁甲确实是一种精妙绝伦的正道之术。奇门诗中说得好，若能达了阴阳理，天地都在一掌中。这并非夸大其词，因为这门技术确实是太深奥了，所以熟懂之人少之又少，仅是略懂一二者便能算得上是一方能人了。这正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舀。这易星星虽然是天生的天然呆，做事缺精少脑，但是谁又能想到他就是那略懂奇门之术的人呢？只见我身前的老易大喊了一声灵后，我心里就开始琢磨着，难道他又要布奇门阵了吗？这不可能啊，因为他现在身上啥都没有，拿啥布阵呢？可是他嘴里蹦出来的确实是奇门九字诀，他到底要干什么呢？别看那女尸是跪着，但是爬得飞快，眼看着就要爬到了我俩的身边了，而老易除了喊出了那个字外，竟然没有别的动作了。哎呀，这怎么能不让我着急啊？于是我在身后大喊：“
8: 老易，你这是玩的哪出啊？怎么卡壳了？”
6: 老易见那臭娘们用膝盖竟然也能爬得这么快，跟跪滑步似的，也吃了一惊，所以他也没继续耍帅下去了，而是转身拉着我又跑出了老远，边跑边对我吹牛：“
9: 给我50秒准备，我还你2分钟的惊喜，你看怎么样？”
6: 我俩跑到了落地窗边，总算是和那臭娘们拉。

0: 开了一段距离。我望着老易，他现在一副极其认真的模样，我知道他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1: 好，我去拖着他，你要快啊。
0: 老易点了点头，然后一把扯开了自己的衣服，露出了他那瘦骨如柴的胸部，上眼一看竟是排骨。望着那女尸正向我俩迅速地爬来，我也不犹豫，左手抄起了身边的一个椅子就向那女尸扔了过去。由于那女尸没有了两腿，所以这凳子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她的身上，可就是没起任何作用罢了，因为她已经死了，根本没有任何感觉。就在此时，我听见了身后的老易的声音：
2: 生门六柄和六丁，此为天遁自分明，开门六乙和六己，地遁如四而已矣，修门六丁共太阴，欲求人遁无过此，要知三遁何所依，此为三遁纳一身，虽无蓝灯引路处，但以三遁化丧门。林林林，
0: 这好像是老易至今为止念得最长的口诀。虽然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开始行动了，所以从现在开始的50秒内，我就是死也不能让那死娘们接近老易。于是我咬破了右手，忍着疼痛在左手快速地画了个符号，接着就向迎面而来的女尸奔去。那臭娘们看到了我跑来，她竟然好像很开心似的，在她的眼里貌似我是一只乳猪而已。只见她双膝点地，竟然跳起了身，直接向我扑来。我看到了这一幕，这哪儿还是什么尸体呀，这整个就是一侠客行嘛。都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难道形容的就是这位大姐？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位大姐就要扑到我的眼前，我马上举起了我那画有掌心符的左手向她推去，结果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她的胸口。老天证明啊，我真的不是想占她的便宜，我也没有这种奇怪的爱好，尽管我也知道这挺猥琐的，但是这也是无奈之举呀。虽然我的左手击打在了这死娘们胸前的柔软之物上，但是这死娘们向我扑来的力道实在太大了，所以我的左手还是传来一阵酸痛。但是相对的，这死娘们也遭到了报应，哼，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么狠力地撞在我的掌心符上，被六甲阳神的威力给崩飞了老远，这一系列的动作大概是15秒左右吧。我见一招得手，就马上往前追去，左手顺手捡起了刚才掉落的铜钱剑。那死娘们根本就没有理智，见我铜钱剑在手也不害怕，脸上还是那副要把我当烧鸡啃的表情。哼，这正合我意，显然现在看来铜钱剑放不倒你，但是我只要用揍七死草人的方法不停地鞭打你就成了。挺过剩下的几十秒后就看老易的了。于是我提起12万分的精神，挥舞着108枚铜钱剑向那死娘们杀去，颇有一些抗战年间那些烈士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风范。虽然这死娘们没有了理智，只知道用她那张布满了鸡血的臭脸傻笑，但是她见我用铜钱剑向她砍来后，竟然还知道用手挡。我的铜钱剑砍在了她的右手上，她又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但是并没有躲闪，而是伸出了左手向我的左手抓来。我心中暗骂一句，哼，还想玩抓我胳膊这招，难道你没看过升刀士吗？同样的招数要是我还能吃2回亏的话，那我不成吴老二了吗？不得不说，真刀真枪真是出真功夫啊。经过了这几次事件的磨练，虽然我换来了一身伤，但是也确实得到了一些不少的宝贵经验。眼见他的两爪子就要抓到我的左手， 我一咬牙，抬起了那只受伤的右手，就直接抽开了他的手。要知道，之前我曾经在右手掌心也画了一道掌心符，一下子就把他的手给抽开了。虽然我的右手又传来一阵钻心的痛，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但是我没敢犹豫，抽回了左手，继续对着死娘们进行着惨无人道的抽打。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篮球比赛中最后一分钟为什么那么重要了。的确，在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这50秒好像过得特别漫长。不过我心里想着，时间也该差不多了，也就剩下个几秒钟了吧。哎呀，老易啊，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就行啊。哪知道就在我稍微一愣神的功夫，一向运气不好的我果然又悲剧了。那个跪着的死娘们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勇气，竟然不再挡我的铜钱剑了。估计是被我抽火了吧。在我的铜钱剑砍他的肩膀的时候，他竟然冷不丁的给了我一个耳光。虽然我是先打在他的身上的，但是这一耳光抽得我也不轻，我脸上一阵酸麻传来。哎呦，我心里这个窝火呀。哎，难道这个死娘们就不知道打人不打脸的道理吗？就在这一瞬间，他忽然又弹了起来，直接就把我扑倒了。哎，我怎么就这么背呀，被一具死尸死死地压在身下。哎呀，我现在是没办法了，被他扑倒了，铜钱剑也离手了，不会这么背吧？难道今天我就要被一个死人给干掉了吗？而且他大爷的还是一个死女人。望着这个臭娘们的嘴脸，我苦笑了一下，为啥我拿女人就这么没辙呢？那臭娘们痴痴地笑着，脸上被鸡血染得一片模糊，我感到全身的冰冷。他大爷的，只见他张大了嘴，估计是要咬我了。据说这诈尸的尸体会四处寻找新鲜的血手撕咬，看来这是真的，想老子这几次跟鬼干架都是处于劣势，这根本不符合我的性格呀。要知道老子可是三清书的传人呐，怎么可能一直被这种东西压着打呢？眼见着扑街就在眼前，我现在也顾不了多少了，猛然伸出右手就向他的脖子抓去，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咬到我。由于人死亡以后尸体就会失去弹性，我的手抓在了他的脖子上，那锋利的黑指甲直接就刺破了他的脖子。嘿，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发出了十分凄厉的惨叫。还没给我思考的机会，这时身边的一个人影闪过，是老易。只见他挥起一拳，直接揍在了那死娘们的脑袋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拳好像出奇的重，一拳下去，那个死娘们顿时被揍飞了，重重地摔在了墙上，就好像刚才中了我那符一般的效果，被老易打出了老远。我长出了一口气，马上起身，再看老易，此时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紧握着双拳，竟然有些不怒自威的气势，袒露着的前胸上浮现了一个巴掌大的一个八卦图案，就好像用手指甲挠皮肤的那种痕迹。由于我现在已经开启了冥图，所以我能模糊地看见周围的气的流动。只见本应该充满煞气的屋子里，只有老易的身边竟然一丝煞气都没有。
1: 老易，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变得这么猛啊？
3: 你当我过年这些天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只是三顿纳身之术。
0: 我见他这气势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和那个缺根筋的易星星完全就是两个人，不禁暗叹道，这三顿纳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招数啊？怎么还能治疗傻瓜呢？不是说世界上最难治的病就是傻瓜和香港脚吗？

从那天以后，我才清楚地认识到了易星星这位民间科学家的强大。虽然是一个强大的白痴，但是依然很强大。后来我才知道，所谓三遁纳身是奇门术中一种高深的技能。奇门遁甲可以统分为奇门遁甲这三部分组成。老易的造物之术，比如那24周通明灯，就属于奇，而他的阵法之术就属于门，他的遁形之术当然就属于遁甲之类了。这也是奇门遁甲之术的复杂所在，因为涉及的东西太多，很难一一精通。其实老易现在的本事也只是初窥大道而已。而这三遁纳身之术，顾名思义，便也是属于遁甲类的招数。简单的来解释，万物由气构成，此遁甲之术和我的符咒之术一般，是通过某种手段来借用这大自然中的气，从而达到各种的效果。正宗的遁甲之术分为天、地、人三种，而老易这次用到的却是三遁合一，从而迅速地吸取周围的气纳于一身。简单的来讲，现在的老易身体的每一个方面都得到了暂时性的提高。简单的说，老易现在就是一张全身性的甲午玉金破煞符加强版。当然了，天道并非凡人所能窥视，老易后来和我讲，此术如果使用不当，极容易反噬其身，而且此术的有效时间只有短短的2分钟，2分钟过后就会和连续跑了10里地一样累。但是在这短短的2分钟里，老易无疑就是民间版的咸蛋超人，虽然比不上克拉克肯特那么的夸张，但是也基本上是所向无敌。就算是20多个壮年男子一起群殴他，他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其一一轰杀。我眼见着这威风凛凛的老易一副天神下凡的状态，顿时就安心了。就在这时，那个鬼娘们因为不知道疼痛为何物，所以再次的爬了起来。只见老易也不含糊，腾腾腾几个箭步冲上前，对着那女鬼的脸就是一脚。老易的皮鞋结结实实的蹬在了那个女鬼的脸上，发出一声闷响，踹得够实诚的。由于老易现在有气在身，不管是人还是鬼都照打不误，所以那女尸连叫唤都没来得及叫唤，就又重重的磕到了墙上。我这一看，这还是老易吗？也太暴力了，看来那女尸一定是破了相了，够狠的呀，竟然下死手。虽然我看得挺过瘾也挺解气的，但是心中却又有点不安起来。这明天要怎么跟文叔和李公解释呢？他女儿被老易揍成了那副熊模样，算了，走一步说一步吧，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以后再说吧，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不得不说，看着老易这么威风，我觉得也挺过瘾的，我啥时候能这么强势呢？只见老易一把拽住了那死娘们的头发，将她硬生生地拉了起来，然后用拳头狠命地揍着她。那女尸被老易这么惨无人道地殴打着，嘴里发出了有些奇怪的声音，但是她的眼神却还是没有变，似乎眼前正在揍她的老易在她的眼里依然是一盘酥炸里脊。那女尸刚开始的时候也还击了几下，但是这根本没有用，要知道老易现在就像是少林寺里刚出来的防弹武僧一般，浑身上下没一处破绽，而且那女尸抓在他身上，他似乎也不痛不痒的，而且他打在老易身上就像打在铜钱剑身上一般，每打一下自己都会发出惨烈般的叫声。此刻的老易简直就像是斯巴达300勇士一般的勇猛，
但是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使是现在如此强势的劳役，竟然也无法对那女尸造成

成致命的伤害，这可就大大的不妙了。要知道，老易现在只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这一分钟之内再搞不定他的话，到时候老易一散功，被搞定的就一定是我俩，那时候老易可就真的成斯巴达了。这可怎么办呢？想想，再好好想想。我急得直抓头，心里想着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收拾掉这女尸。忽然我想到了一个九叔跟我讲过的故事，那故事是讲一贯道害人祸害百姓的事情。所谓一贯道，当然和一本道扯不上关系。所谓一贯道是解放以前遍布大江南北的一个邪教，信奉一贯道的人都供奉一个名为无极老母的所谓的神。可是这无极老母到底是不是真的神，谁也不清楚。相传信奉一贯道的人都要全身心的投入，就如同今天的传销一般，被强制性的洗脑无法自拔，着实害死了不少人。那是一个祖师爷景仙道人仙逝后的一个夏天，年轻的九叔云游到吉林省的一个村子里，发现大白天的村子里户户竟然都大门紧闭，同时门前挂着师母显灵、引导接圣的纸条。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喂，哦，闺女啊！
7: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8: 白莲花燕峰一心想收拾西部大头鬼房树安，没想到经过房树安一介绍啊，群情公愤，哎呀，老百姓气得不得了。闹了半天，这漂亮小伙儿是个采花贼，谁家没有少妇长女呀？听完房树安的介绍，众人来了劲儿了，又撇石头又扔鸡蛋，嗷嗷直喊：“下去，滚下去，采花贼，快下去！”人有脸，树有皮呀、啊。白莲花燕峰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真是又羞又恼，又怕又恨呐、啊。实在是没法打了，这小子是抱着脑袋回归后台。众人一看，白莲花燕峰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大伙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呀，别说了，别说了，一言难尽。他也抹不开介绍啊，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眯，头一低是一语皆无。看出来没？这就是人呢，得做好事儿，做了好事才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才能受人尊重。像白莲花燕峰这种人，别看穿的溜光水滑，长得也不错，一抖了这点埋汰事儿，谁瞅着谁烦。长得越好看，人们越恨他，你为什么不走正路啊？单说房树安乐的一招没动，打了个胜仗，这不捡了个便宜吗？呵，

0: 方川大脑袋是紧晃，又拉开鼻儿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哎呀，各位看出来没，人呐得干好事儿。白莲花燕峰这想太缺德损了，不信大家看着，他不带得好结果的。方栓又白活了一顿，这仗也不能不打了。郭昌达一看这怎么办呢，受伤的受伤，打败仗的打败仗，今儿骂回来的骂回来，你这擂台怎么接茬往前进行？正在这时，旁边过了一人，报万当兄，老剑客不行了，其他的人都不能上了，老朽不才。我倒想，郭昌达一看谁呀、啊？正是云飞子飞剑仙朱亮，朱老剑客。朱亮什么身份？那太高了，跟郭昌达并驾齐驱啊。郭昌达对朱亮一贯尊重，待如上宾呐、啊。听完这话之后，他一皱眉：“老剑客，用得着吗？您什么身份？您能跟方栓伸手吗？”哎，总班长，话不能这么说，越是方栓这样人越得狠狠治治他，不然他就会掀起风浪。你看刚才他鼓动是非，底下引起骚乱，不见燕峰能败回来吗？所以必须扭转这个形势，才能转败为胜啊！您甭管，我出去看看。老剑客要这么说，有劳了，不必客气。再看飞剑仙朱亮，有人挑帘笼，他迈着方步来到前台，在方栓对面一站。方栓，可认识老朽吗？方栓一看，我的妈呀，好像没拉裤子里头。推手这不飞剑仙朱亮吗？这老头大个，面似银盆，两道苍眉，一对阔目，狮子鼻，方海口，一步俨然飘洒千金，条条透风，根根肉肉啊！头上戴着白绫色鸭尾巾，半匹黄绫的缠头，高大英雄机子，周身上下是穿白挂素，一身白，腰里杀着带子，勒着狮子畔，外罩英雄氅，手提五斤的拐杖，二目如灯啊，往那一戳一站，真跟仙人将士相似。方叔安太知道他的厉害了，没短了打交道。方叔安心说，慢说是我，就我干老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恐怕拧成一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怎么办呢？又不能知难而退，方栓还在这穷对付。哎呀，我那谁呢？闹了半天是老爷子您呢，我这下有理了，少来这套。方栓，你白话什么呢？有道是谢礼就怕老乡啊，你是个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你是绿林道的叛徒，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里挑外撅，偷机取巧的货呀！你什么能耐都没有，你就会钻空子，你就会耍嘴皮子，博得包黑子和三侠五义的宠爱，因为你给人家当狗使。你是开封府的鹰犬，开封府的人办不到的事你能办到，开封府的人说不出的话你能说。换句话说，你就是莲花门的绿林人的败类。我说方栓呢、啊、事到了今天了，我看你还挺猖狂。 行啊，临死之前你算露了脸了，你总算也打了胜仗了，来吧，有本事你跟我施展施展，嗯，你看怎么样？哎，我朱亮，我说你干什么那么猖狂啊？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你刚才说什么？我是绿林人的叛逆，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我要不知道内情的人一听，我方树安一定是道德败坏，不干人事，让大伙给评评理，是这么回事吗？啊、哦，我就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你们同流合污。让我偷我就偷，叫我抢我就抢，叫我干缺德事我就得干，只有这样才跟你们是一家人。反之，我要信邪归正，我要当个真正的人，就成了你们的叛逆了。哎，是，我现在在开封府任职，你骂我是鹰犬也好，骂我是走狗也罢，我现在办的是正事儿啊，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对你们这号的人是绝不客气，对燕风之流是绝不心慈手软，所以你才恨我。我朱亮啊，你听我数的你几句，你八十多岁的人了，你瞅你长得也是溜光水滑的，要不知道内情的一看，这老头慈眉善目的，多讨人喜欢。实则不然，你是个笑面虎、杀人贼呀！你想当初你在阎王寨，你何等的猖獗呀！设摆十条绝户计，炮打狮子林，你才真正说人话，不做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呢！你呀、啊。后来我们大破阎王寨，你没地方待了，你又跑到八宝爹云峰青松狼牙涧那儿一破，你又跑这儿混饭吃来了。我说朱亮，凭你的身份，凭你的能耐，你要走正道，规规矩矩的做人，奉公守法的活着，有吃有喝，有名有利，多好。可你天生就不是东西，你呀，你净干坏事了，你能有好果子吃吗？你是恨我，我呢也恨你。我朱亮，你能耐再高，你不走正道，你那能耐也没用。哎，即使我房树安不是你的对手，或者我死在你的手下，我没有含怨。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肯定有收拾你的。到了那时候，你是悔之晚矣呀。最后说你什么呢？哎，你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方叔恩，少在我面前斗口，拿命来！说着话一举拐杖，还没等拐杖落下来，再看方叔安一晃大脑的肉跳下擂台，哎，各位见光见光见光，钻进人群，还回过头来冲着台上的朱亮招着手，老剑客失陪了，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多谢。哎，这多好。朱亮一看方叔安这小子属泥鳅的，真滑呀，见应就回，他算说对了。方叔安可不傻，跟人家伸手一个照面就得归位，那能耐在那摆着呢，老方绝不吃眼前亏，所以才跳下擂台。朱亮可不干了，把五斤的拐杖往台上一蹲，咚咚咚，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看见没，刚才那个叫房树安，他哪是打擂呀、啊、分明跑这耍无赖来了，老朽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 可是我想问一问，人群当中可有三侠五义的人？徐良来没来？白云瑞来没来？各位剑侠来没来？你们赶紧登台，别浪费时光。哪个登台？他在上头是大放厥词啊。单说方川回归本队，挤来挤去到了徐良近前。
1: 干狼，
0: 你看我这两下怎么样？王八绿球球的，还真有你的，退在一旁。
1: 是吗？
0: 白云瑞也乐了。我说完呐，你这张嘴可够厉害的啊！行，脑瓜够使唤。
1: 多谢老叔，看看我呀，立了功了，别人都得说两句好的。没读我干老从来不说我好话，我也算认了命了。
0: 房主安还发了点小牢骚，咱不说旁的，飞剑仙朱亮这一叫阵不要紧，就听台下有人高声喊喝：朱亮不必猖狂，我陪你玩玩。乡亲们接光接光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回头一看，嚯，来了个大个老头。哎呦，这老头够老的了，眉毛头发胡子刷白刷白的，跟冬天加那雪差不多少，但是慈眉善目，手里头也拄着拐杖。老百姓往左右一分，就见这老者迈步来到台下，脑瓜一晃，腰眼提进，脚尖一点地，噌窜上擂台，就这一下叫满堂彩。好啊，哇，媳妇，您看人家这老头那么大年纪了，那身子骨那么结实，武功那么棒，两丈来高一蹦就上去了，嘿，真了不起啊。看来还得练武啊，练武对人这身体是绝对有帮助的。人们议论什么咱暂且不提，就见这位老者跳到台上，笑呵呵点了点头：朱亮认识老朽否？朱亮倒退两步，闪目观瞧，啊，认出来了，这不是赤须子丁真吗？啊，丁老剑客，原来是你，不错，正是老朽。其实老百姓啊没仔细看，他白胡子不假，里边还藏着紫色的胡子，要不怎么叫赤须子呢？紫红色的，哎，白的紫红的配在一起非常的好看。老头还有个绰号叫美髯公，腰里头揣着个小梳子，没事就拢开这胡子，这胡子保养的也好，晚上睡觉拿套把它套上，所以那么捋顺，那么光亮。男人们都爱胡须，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赤须子和凌空老和尚早就来帮忙来了，但是他们没住的秦家老店，住到大相国寺了。今儿个打擂，他跟凌空一块来的，也挤在人群之中看热闹。看了几阵之后，把老剑客乐得肚子都疼。他一看圣手就是冯渊，大脑的方硕安真能耍活宝，世上什么人都有，就有吃亏上当的。哎，看来沾事则迷，旁观则清啊。旁人是丁震心里不痛快，心说朱亮你什么身份？你跟方叔安一般见识，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他怕方叔安吃亏，故此这才登台，其实多余，方叔安能吃亏吗？早都跳到台下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丁老剑客来到台上跟朱亮这一见面，朱亮火往上撞，心说话：丁震呢？爬
1: 常人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你吗？我们阎王寨倒霉就倒在你身上了，没有你给开门见面，分外的眼红。朱亮看看，冷笑了一声，丁老剑客，我估摸着你就得来了，你跟开封府的关系不一般呐。老剑客能登台赏脸，我朱亮非你我分上下论高低，你看怎么样？朱老剑客，非得伸手不可吗？当然。哎呀，我打算奉劝阁下几句。阁下偌大的年岁，退归林下，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你要不伸手，咱俩人同时下台，我不管开封府的事儿，你也别管莲花观的事儿，你看这样好不好？废话，你算什么东西？丁占子，你拿命来！朱亮抡拐杖就要打，丁占往后一退，把脸沉起来了。朱亮，妈，好嘞，我可不是怕你，怕你我能登台吗？你的身份，我的身份，咱俩伸伸手就行了，动用器械叫人瞧不起啊，敢不敢跟我对对双掌啊？哈哈，丁震，你那双掌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听你的。再看俩老头把拐杖都背在背后，袖面高挽，刷刷刷身形转动，各亮门户。朱亮身子往下一扶，左臂在前，右掌在后，使用的是降龙伏虎式。赤须子丁震往下一退，双掌往左右一分，叫大鹏双展翅，嗨，刷刷，俩老头一拉这架子，台下的人好啊，掌声雷动啊！再看这俩人往前一凑合，开始进招。朱亮先发制人呐、啊，跳起来三尺多高，两掌合在一块儿，以上试下，猛扣丁震的脑门子，这一掌就拍起来。那朱亮的掌法还惹得起吗？内涵。金沙掌、银沙掌、铜沙掌、铁沙掌、大力金刚掌，外加鹰爪力。什么叫单掌开杯？哪叫击石如粉呢？掌上挂着风就下来了，真拍到脑袋上就得脑浆崩裂了。丁震一不躲二不闪，心说朱亮你少来这套，我还不停歇。再看老头骑马蹲裆是叭，一个站桩站好了，左手在背后，右手一扬，手心朝上接他这一掌，斗丹天喊了一声开，啊啪，掌心对掌心，两掌对在一块儿，怎么叫高人？出手如电，力有千斤。飞剑仙朱亮就觉着膀臂酸麻，胳膊肉就甩回来了，噔噔噔往后退了四五步。赤须子老剑客噔噔噔也倒退了几步，两个人相视一笑，互相点点头，什么意思？都觉着对方够意思，真有两下子。紧跟着两个人往正中央一凑，四臂齐摇，就斗在一处。你听吧，脚下脚底下碾的台板发出这种声音。再看四条膀背跟纺车轮相似，一开始

一招一式看得清清的，越打越快，越打越急。俩老头身形转动，搅在一起，跟走马灯相似。四壁挂风，招数你都看不出来了。谁要碰上谁，重则丧命，轻则就得受伤。台下那么多人全直了眼了，连大气儿都出不来了。人们瞪着眼睛仔细观战，哎呀，心说这打的可太凶了，究竟哪个老头能胜，哪个老头能败，看不出来。徐良、白云瑞在下的观战，徐良就冒了汗了，替老头子丁震捏着一把汗，心说老爷子老天保佑，可千万留神

0: 书接前文，老剑客赤须子兵阵大战飞剑仙朱亮，两个人都是剑客的身份，而且这能耐相差不多，因此一交手打了个四军力敌，难分胜负。他们两个人比划的时候，台上的人也好，台下的人也好，大伙儿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就是看热闹的老百姓也替着提心吊胆，不知道谁胜谁负。后台的郭昌达也不例外。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郭昌达，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众人，全挤到台口这儿仔细看。一个个圆睁二目，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都替飞剑仙朱亮捏着一把汗，而且盼着朱亮能够取胜。三侠五义以及背景的众人自然要向着赤须子兵阵，恐怕老剑客打了败仗再受了伤。正在这时候，台上已经就分出输赢来了。尽管两个人差不多，毕竟还是差一点儿。赤须子兵阵双掌往里一递，猛扣飞剑仙朱亮的左右花盖穴。朱亮往前一搓身，使了个野马分鬃掌，双手往外一穿，嗨，啪，把赤须子的两条膀臂给分开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就见朱亮膀子一横，用胳膊肘猛的一顶，正好顶在赤须子兵阵心口上的。这胳膊肘这劲儿可够大的，这顶这一下，慢说会功夫，就是没练过武术，顶这下也受不了啊。赤须子兵阵觉察到不妙了，想躲已然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挨打也得会挨，那要说挨打还得会吗？哎，对呀、啊，能尽量减轻压力，即使受伤，伤尽量争取轻一点。像他是剑客的身份，经验丰富，老剑客马上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这气啊，马上就凝聚到心口这儿了。如果用手一摸，噔硬噔硬的，把肚皮往这一舔、这一下打个正着，胳膊肘正好顶在心口上，耳轮中就听见砰的一声。再看丁老剑客站立不稳，倒退七八步，扑通就坐到台上。飞剑仙朱亮一看得了手了，心才放下，咻跳出圈外，扎着背膀定睛瞧看。再看赤须子坐在台上，觉着天旋地转，五脏六腑都翻个，跟开了锅差不多少，心口一阵剧烈的疼痛，实在控制不住了，一张嘴哇一口血喷出腔外呀、啊，顿时躺在台上是人事不省。就在这时，台下跳上好几个人来，

0: 三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盔。二老飞身登台，架起兵阵，跳到台下。众位，接光，接光，接光，接光。一直抬到蒋平近前，蒋平展雄飞，三侠五义挤过来不少人，把老头给围住了。老人家怎样？老人家如何？好半天，赤须子丁震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哇，又一口血。蒋平赶紧命人套车，把老剑客拉回秦家老店，派专人在那护理，因为这伤可不轻啊。但是您放心，命算保住了。安排这一切暂且不提，再看有一人实在压不住火了，嗷这一声是登上擂台，用手指着飞剑仙的鼻子：“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你乃手下败将，跑到这块猖狂撒野，今天我教训教训你！接掌，接掌，接掌！啪啪啪啪啪啪！”不容分说，就是九掌两腿。朱亮左躲右闪，好不容易躲过去了，用胳膊一压对方的胳膊：“喂，你是个谁？”等仔细看，面前站着个老者，比自己能矮着半头，脑瓜也不小，但比房树安要小着两号，大奔的头，窝口眼，下巴翘翘着，是挖面金睛啊，一对黄眼珠子锃明刷亮，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腰里沙着袋子，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皮子牛豆包大洒鞋。一看认出来了，来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山西二绝的头一位，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梅良祖啊，跟赤须子丁震关系不错，俩老头在一起啊，没事还开玩笑。尤其呢，丁震是三侠五义的好朋友，每逢三侠五义在困难的时候，老头不计报酬是拔刀相助，这次也不例外。八王类人家来了，早早的就来了，人图个什么呢？在台上被打得这么惨，老头能不上火吗？梅良祖是向热的人，一看好朋友受了伤了，无名大火撞的顶梁门，故此登台伸手。说实话，这朱亮也惧着金睛好斗一头啊，知道这老头啊，瞪眼就宰活人，性情暴躁，有时候翻了脸嗷嗷直叫，六亲不认，而且久打交道，一看是他，脑瓜皮有点发麻，但是朱亮心里头有底，咱俩真要是伸伸手，我要豁出去，未必你就能讨着便宜。想到这儿，撤掌往后一退，朱亮是满面带笑，哈哈哈哈，这是谁呀？这不是梅老剑客吗？哎呀，久违久违了啊！呸！朱亮啊，少来这套，笑面虎杀人贼呀！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朱亮在盘蛇谷一待好不好？你跑到外面来帮助莲花门的人为非作歹，囚禁国家的八王千岁，尔等是死有余辜，光天化日之下打伤了丁震丁老剑客，我梅良祖头一个就不答应啊。你记住，我今天叫你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拿命来！往前一根步，合双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下了绝情了。 的能耐跟他这个脾气相吻合的，他性情暴躁，出这招也猛烈，跟狂风暴雨相似。朱亮一看，面对强敌不敢等闲视之，飘虚然晃双掌接驾相还，跟梅老剑客就斗在一处。单说台下的徐良，徐良没想到老师登台这么快，一抬头一看，师父，事亲三分像啊。徐良刷一下就紧张起来了，脸都变了颜色了。为什么呢？徐良知道飞剑仙朱亮并非等闲之辈，说句良心话，师父这两下子未必赶得上朱亮，而且老师最大的缺点就是性情暴躁，别看那么大的岁数，脑袋一热忘乎所以，这样人最容易吃亏。作为自己的老师，徐良明知道这个错，不敢跟老师说，他心里是有数的。这一伸手不要紧，徐良的汗都冒出来了，心里说话，这可怎么办？要不我上去替换我老师？不行，我老师的脾气太古怪了，没分胜负，我一登台半截腰插这一脚，我老师肯定得翻脸，我老师得说我怎么的，你瞧不起你师父，我这两下不如你啊，你装什么大眼袄，你装什么灯，就得痛骂我一顿，惹老师生气，你说这何苦呢？不上台真担心呐。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挨着徐良这站着，倒背着双手在这观战。说实话，白云瑞也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啊，心脏是剧烈的跳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热血沸腾，替梅良族使劲儿。一看徐良冒了汗了，他用胳膊肘一碰徐良，三哥您怎么了？替老人家担心。乐兄的，说句实话，我师父这两下子未必是朱亮的对手，我能不当心吗？可也未必，看现在打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梅老剑客未必就能吃亏。他俩在这议论着，其他的人也在议论，偌大擂台下面呢，鸦雀无声，人们屏息凝神仔细观看着。100个回合过去了，谁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就听朱亮喊了一嗓子：“阿赵！”砰！这一掌正击到金睛好斗梅良祖的后背上了。闹了半天，梅良祖吃了个亏，他使了个双撞掌猛扣飞剑仙的两肩头，朱亮往前一哈腰，蹭从左边的嘎吱窝窜到老剑客身后头去了。老剑客用力过猛，收招收不住了，朱亮钻了个空子，一转身就是一掌，梅老剑客再想躲来不及了，打了个结结实实，这一掌发出去，把梅老剑客从台上打到台下，肉一下就摔下来了。还得说梅良祖有功夫，他也跟丁震差不多少，双掌击空，脑袋嗡一声就知道坏了，我要吃亏。听背后恶风不善，老剑客想躲来不及了，只好叫丹田一力混元气，那后背鼓起了1寸半高，跟铁板一样，叫朱亮的一掌削上了，减轻了不少啊！要不会这招，这一下嗨上人，当时就得玩完。尽管这样，梅老剑客也受不了，到了台下，哇，一口血就吐出来了。但是他比丁震还强， 丁震是人事不省，这老头看表面上没事儿，就吐了几口血，接光接光接光，分开人群，擦了擦血沫子，来到徐良众人近前。梁子，你师父今儿个是丢人现眼呐。
1: 洛生家不要这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算不了什么。
0: 孩儿啊，叫哇！说到这儿，实在控制不住了，一口血喷于墙外，一屁股就坐地上。徐良心疼的把老师抱到怀里，赶紧把止血的丹药取出来，塞到老师的嘴里头。蒋平吩咐人把水葫芦拿过来，咕咚咕咚给他灌了几口。这药真有作用，时间不大，血止住了。老剑客晃晃悠悠站起来，这口气我出不来呀、梁子，你可是我徒弟。再也没说话。你要说死了，不是，再说话还得吐血。言下之意，把希望寄托到徐良身上了。徐良多聪明啊！哦，师父说了，我是他徒弟，他把希望寄托到我身上了，意思是说叫我给他报仇雪恨。徐良还不明白吗？让白云瑞照顾老师，徐良甩掉英雄场就想登台，没想到就这么一耽误时间，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已经登上擂台。他跟金京浩到梅良祖是亲师兄弟，并称山西二绝呀。师兄挨打大口吐血，古老剑客能受得了吗？忍无可忍，故此登台。见着飞剑先诸亮，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咱们简短解说80回合。老剑客古云飞不是诸亮的对手，稍微一个没留神，让诸亮蹬了一腿。这一腿如果蹬在鹰面骨上，腿就断了。古老剑客身子一转，把腿肚子给人家拉啪，就这一下，老剑客站立不稳，从台上摔在台下。不过他这伤要轻得多，腿肚子轻了一块，这玩意肉厚有弹性，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徐良啊，脑筋都蹦起来了，哇哇绿悄悄的，好厉害的诸亮。老兄弟，各位压住正脚，看我的。三哥可留神，我知道。再看徐良分人群来到台下，脑瓜一晃，噌窜上八王擂。徐良的火再大，到时候也能控制得住。从这一点上来讲，他比他老师梅良祖要强得多呀。你头脑不保持清醒，心血不平稳，这仗没法打。所以呢，他一登台，从外表看依然是嬉皮笑脸，吊儿郎当，俩手往下一顺，弯着个腰，其貌不扬，吊儿郎当。我说诸亮，你很好呗啊。诸亮一看徐良，嘿，高兴了，心说别看我打了三场胜仗，赢了丁震，赢了梅良祖古云飞，那都算不了什么，充其量他们无非是个小名人而已，跟徐良没法比啊。徐良是开封府的台柱子，国家的办差官，现在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白眉大侠。我要把徐良给废在这儿，这擂台就没白摆呀、我也报了阎王寨之仇。想到这儿，他特高兴， 心说无论如何把这白眼眉得捂持住了，别让他中间再溜走了。朱亮想到这儿，把心血也平住了。报万当兄啊，三将军不才，正是老朽。我说朱亮啊，你可真有两下子，我方才数了一下，一二三，你一口气儿连胜三阵。
1: 对呀，
0: 徐良啊，你老师没良祖让我给揍了，你师叔古云飞让我给踢了，你恨我吗？
1: 那有什么可恨的，
0: 打仗就有输赢，那怨他经师不到，学艺没高，起码来说他是未加谨慎，或者说因为其他的原因，不管怎么说他是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1: 好，看来你年纪不大，真有容人之量。
0: 徐良啊，你登台是给你老师报仇呢，是给你师叔雪恨呢？
1: 都谈不到，我是向老剑客来学习来了。
0: 你这功夫可真高，我打算跟你伸伸手，学那么三招两式的。
1: 嘿，
0: 你真会说话呀。
1: 好，
0: 徐良，真的也罢假的也罢，咱俩伸手，老朽有个要求。
1: 老人家请讲。
0: 当着天下的英雄好汉，当着这么多的观众，徐良啊，咱俩不分上下，那么也就是说不分输赢，谁也不准离开，你敢吗？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1: 我你怎么说的我心眼里头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我二人分不出胜负来，谁也不准离开。
0: 好，英雄所见略同啊，既然如此，徐良啊，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呢？
1: 老人家你说吧，我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好，
0: 既然如此，我看咱依然使用拳脚好吗？
1: 一切听你的，那咱就比划拳脚。
0: 那个时候朱亮为什么提出这个要求，他知道徐良大欢刀的厉害，那金丝大欢刀神出鬼没呀，而且那是一口宝家伙，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他又听说徐良还学了宝剑了，青龙剑也不白给，如果一动家伙事儿，这五斤拐杖恐怕要吃亏，所以他提出使用拳脚。他以为着要凭拳脚，徐良你是甘拜下风，你俩你也白给。一听徐良答应了，朱亮心说话，妥，稳操胜券。徐良啊，今儿个你就毁到我手里头了。朱亮笑着点点头，徐良啊，我还有个要求。
1: 老人家请讲。
0: 咱比的是拳脚，可不准使用零碎。说你那白虎囊之中有镖，你有绣剑，有石头子儿，有操子糕、江米条，这玩意儿我受不了。你要使用暗器，你不算英雄。咱们就实打实的比拳脚，你看如何？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纯劳翠绿，威严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

0: 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2: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2: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3: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6: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 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0: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2: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0: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3: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0: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3: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0: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0%。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

0: 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哈？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7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3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6: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5: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7: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5: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8: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9: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5: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10: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5: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4: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11: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 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

0: 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进行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0: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10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3: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锻炼精度，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都是知道的快，以前都是凭感觉的。
4: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作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

0: 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1: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2: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4: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5: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4: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5: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4: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5: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4: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2: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

0: 和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2: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流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3: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2: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2: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4: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4: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0: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 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持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6: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蓝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1: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4: 我是歌手周深。
15: 我是李佳薇。
16: 大家好，我是韩红。
1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0: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的，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

歌曲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今天是那天》，他在2016年为电影《蒸发太平洋》所演唱了同名主题单曲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发新歌了。所以这一首2021年所发行的数字单曲，也是当事人们翘首以盼的。跳出了情爱，这首歌曲表达的更多的是要甩掉一成不变的生活。很多人熟悉迪克牛仔是从那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开始的吧？普通话的版本是由黄仲坤来作曲，后来呢由黄卓颖以及辛伟立在此基础上来进行改编，成就了广东话版的《爱与痛的边缘》，由王菲来演唱。女性的视角下的歌曲，精准刻画了在爱情当中进退两难的拉扯心境，而王菲的演唱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表达。来听到的是王菲《爱与痛的边缘》。

在痛苦的拉扯之后，再来感受一下清醒豁达的一种挣脱感，来自于崔迪的《挣脱》。歌曲发行在2020年，其实的旋律在2014年就已经完成了，灵感呢来自于崔迪一次跑步途中奔跑前后的状态，刚好契合他挣脱行业束缚追逐歌手梦想的个人经历。2024年那英在歌手2024翻唱了这首作品，让幕后的音乐人崔迪也是走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下，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挣脱束缚，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好了，各位，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腾讯新势力计划的原创音乐人、独立音乐人坠一所全新发行的个人数字单曲《蒸馏 Distillation》。当然呢，这个坠一的坠是坠落的坠哈，词曲编曲以及呢录音混音均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而歌名《蒸馏》呢，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比喻人经历了情绪、伤痛、思念之后，如同液体蒸馏提纯一般，过滤掉负面的情绪，留下来的是心底最纯粹的一种思绪，持续在独立音乐圈层收获听众的喜爱。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段昕华人哄人》。

人又在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曲当中，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西北民间的乡土旋律和现代流行编曲，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一首歌，也非常具有段新华的个人风格。再来了解最后一位新势力计划的推荐歌手，新生代的女歌手艾诗雨 Sherry 发行了甜系单曲《想和你》，她本人是兼顾了演唱以及词曲创作实力的，近年来呢也是陆续推出了《路过你》、《Black》等等风格多元的单曲，收获了一大波的粉丝。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更多精彩的歌曲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0: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0: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6: 首先听听我1999年唱过啲咩歌先 ，thank you。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上一集我们说到，这红军渡这大渡河就这么几条船呢、那个速度是相当之慢，把毛泽东急坏了，能不急？他知道啊，后边这国民党大军呢、经快压上来了。他打开地图，顺着大渡河往上看，突然发现了个地图，泸定。

桥。这三个字儿啊，进入了毛泽东的眼目之中。他把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叫到切近，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派人夺下泸定桥。就这样派出这么一路军队飞奔泸定桥，因为毛泽东明白现在敌军肯定也在奔这泸定桥。那么由大渡河这个渡口啊，这儿到这个泸定桥是330里。毛泽东给他们的任务就是2天必须到达，否则前功尽弃。那么敌人真的奔这个泸定桥来了吗？真让毛泽东猜对了。蒋介石坐镇昆明，打开地图，不时有侦察兵回来禀报啊，说是红军没了，找不着了。他就在这个地图上看，红军能藏哪儿呢？能藏什么地方呢？偏巧边上站一参谋，这参谋啊姓李啊，叫李鱼。这李参谋李过来，无意当中拿这手啊就点这大渡河。那意思，委员长，你看这儿还有这么个地方。原来蒋介石也看着这个大渡河这个地方，他一琢磨还得经过彝族区，红军根本过不去。可他转念一想，不对，没有红军办不成的事儿。这个鲤鱼参谋这个手指到这个地图上大渡河，红军背不住，够奔大渡河。他又顺着大渡河往上看，如果说红军不走大渡河的话，要走泸定桥呢？大渡河泸定桥，泸定桥大渡河。他往起一站，把龙云叫过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主席。这两天龙云呐、憋气带窝火，看蒋介石都有点不舒服。为什么？蒋介石暴跳如雷，逮谁骂谁，娘起屁。你看他抓不着红军，他能不上火吗？这龙云看蒋介石，可千万别惹这老蒋啊，都在火上呢。那贵州省政府主席王稼烈让蒋介石一路到底，那自己弄不好也得王稼烈的下场。咱们介绍一下龙云。龙云是1884年生人，原名叫登云。在中华民国时在那个时代，也就是国民党，他是滇军的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2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校长。他是彝族人，他的彝族名字呢叫纳吉乌萨。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在1911年呢加入了滇军。1914年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后呢，加入了云南都督唐继尧的部队，为唐继尧所欣赏啊，一看龙云，哎，这人不错，好，很聪明，所以就被这唐继尧从下级军官呢逐步提拔为侍卫队长。在1921年秋，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讨桂系军阀，进兵广西讨伐陆荣廷，被升为这个梯队的团长。在1922年，龙云被升为第五军的军长兼滇军镇守使。1926年改任昆明镇守使。1927年，这个龙云与这个胡若愚等策动二六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投向广州国民政府。龙云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的军长之后呢，在与这个胡若愚等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斗争中呢，他获胜。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

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等职。1929年秋统一云南，那么在1933年出兵驻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任国民政府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在黔滇川边境阻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啊，他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长、昆明行辕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到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抗日战争时期啊，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呢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20多次战役，伤亡10多万兵啊，为抗日胜利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因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龙云逐渐支持抗日民主活动，反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同中国共产党及民主人士结交，并秘密参加了民主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啊，龙云呢遭到了蒋介石的猜忌，在1945年10月被调至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那是个虚衔，实际啊被软禁了3年。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的帮助下呢，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啊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8月13日，龙云和这个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1950年1月3日，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在1956年曾出访苏联、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1957年龙云被划为右派，成为少数民族著名六大右派之首。1962年6月27日因疾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那么现在的龙云，他是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呀。现在蒋介石啊追剿红军，这龙云呐、每天是提心吊胆呐。蒋介石看着大渡河，望着泸定桥，他立刻布置人马，告诉龙云立刻调一路大军够奔泸定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个泸定桥的。国民党一伙大军这就够奔泸定桥，可就下来了。单说咱们红军这方面，那么由谁呢？由杨得志带领一伙部队够奔泸定桥，那是日夜兼程，急行军呢、这个速度那是相当的快。可到了泸定桥，杨得志不看还则罢了，一看是大吃一惊。

杨得志带领军队赶到泸定桥，到了泸定桥，不看环三百柳，一看是大吃一惊，战士们全惊呆了。咱且不论对个的敌人啊，明碉暗堡，就说这桥，这能叫桥吗？共计13根铁索，都胳膊那么粗，横在大渡河上，底下是波涛汹涌啊，漩涡啊，惊涛骇浪，两边是悬崖峭壁。这13根铁索就横在大渡河上。这泸定桥啊，始建于清朝的康熙44年。哎，这个地区呢，原来叫泸水，后汉三国时期诸葛亮渡泸水嘛，啊，就这个地区。这桥上边在这个铁索上是铺了木板。现在对个国民党已然急行军来了一个团，过了桥就是泸定城，哎，那就是城门。国民党军队一个团就在这个桥头的地方已然筑起了工事。这怎么过呀？啊，你这人爬了铁索过能行吗？另外人在这铁索上根本站不住，你还别说铁索呀，就即便上面铺上木板了你也过不去。说这木板哪儿去了？嘿，这国民党军队提前来了一步，把这木板啊给拆了。哎，上去几个兵把这木板噼里啪啦往这个大渡河里扔。哎呀，要了命，扔的时候啊都出了不少笑话。怎么的呢？他晃啊，来回啊，上边这么一晃，板子拆下往下一扔，板子也下去了，当兵的也下去了，死了不少国民党士兵。最后终于把这木板子全都撤掉了，就剩下光秃秃的13根铁索。你说这怎么过？杨得志一看呢，边上有个教堂啊，咱们到教堂开个会吧。推开教堂的门一看，里边还真有一外国传教士，大鼻子蓝眼睛，领不领的见着红军战士还吓一跳。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红军。哦，红军我知道，那边是国军，你们是红军。嗯，两下打仗，两架 PK 啊、哦，是这意思。要用我这地方干什么？我们要渡桥，在这儿临时开个会，桥的不见了，都让国民党把桥拆了。对个是县城，我好几天都没吃着盐了，都哦过不去。好吧，你们开会吧。这传教士走了啊，上后边去了。这杨得志等人就在屋中开会，怎么办？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抢夺泸定桥的任务就落在了二营二连身上，决定由第二连连长廖大柱和指导员王海云带领22个人组成突击队，就在那个铁索爬过去夺取桥头堡，然后部队在后边铺这个木板子，以等大部队的到来。这研究完了是研究完了，那你得用机枪掩护啊。可正研究当中啊，那个桥头堡那国民党的军队发现了红军来了，用望远镜看着，呦呦呦，来了来了，架好机枪，长炮短炮迫击炮砰砰砰全支上，进教堂了，往那打。很窄呀、啊、这个地段啊，所以那个炮忙可以够到对方，所以咣这一炮打过来了。杨得志等人正开会呢，那炮正好落到天主教堂那楼顶上，咣嘡一声把天主教堂炸一大窟窿啊。杨得志等人久经战场啊，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还继续开会。赶这外国传教士啊一抬头，传教士乐了，哎呀太好了，前两天我就想在房顶上开一天窗，找泥瓦匠都没有，现在他们给我开了，省了工钱了。你看看这传教士啊受得了吗？那么22人的突击队准备完毕，夺桥的战斗可正式打响。

0: 杨德真兵架好机枪，准备开始进攻，
1: 抓紧抓紧啊，
0: 发出了命令。这命令一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全团几十名四号人组成的四号队，就把这全团所有四号人全都组织起来，使劲的吹，要吹起冲锋号。十几个四号人一起吹，顿时啊，号声响彻云霄，震荡大峡谷，惊动大渡河。战士们开始爬这铁索，现在密集的枪声哇哇哇两岸响起。这个炮这东西很讨厌，这敌人有炮啊，咣咣咣咣咣，不时大炮炸得尘土飞扬，飞沙走石啊。一时之间，炮声、枪声、波涛声混杂在一起。经过浴血奋战，22名突击队员终于爬到了对个。这边杨德志命机枪掩护，随后战士们在后边就开始往上铺这木板子。这突击队员可真是玩的命，就瞪眼珠子就把这桥头堡敌人这火力点给端下来了。这木板啪一铺上，部队顺着木板子往前冲。敌人一看顶不住了，快跑吧，纷纷钻出工事，掉头就往这个泸定城里跑，就往城里撤。离那城门不远呢，可敌人进了城门，战士们进不去。怎么说进不去呢？为了防止这红军呢尾随而至，这股子敌人呢想了个招，就在这城门这儿堆的全是木头，上边倒的油。他们这儿一撤进去，人家门一关，随后就把这火把油上边扔下来了。噗，这城门这大火可就着起来了。赶紧拿水救火，你看水火不相容嘛，是吧？这就把火扑灭了。现在红军可真杀红眼了。为什么说如果不拿下这泸定城，部队就过不了这大渡河，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可在后边地动山摇的追上来了。这都是千钧一发呀。经过几个钟头的浴血奋战，泸定城终于被我们拿下来了。夺下了泸定城，红军大部队中央红军由这泸定桥上过来，中央红军占领了泸定城。那么毛泽东在深思一件事情，下一步该去何方呢？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讲到了红军夺下了泸定城，部队啊稍微做下调整，立刻出发。这个大部队继续前行，这时的国民党发疯一样，在后边就开始追。为什么？这个追兵已然啊渡过了大渡河，也到了泸定城，就尾随着红军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啊。单说部队往前走，毛泽东发现这个部队啊伤亡太大了啊，这个行军呢也慢下来了，怎么办？这些伤员现在急需药品，马上得有药啊，这战士的生命岌岌可危。那么往前又走了100多里，毛泽东下令部队扎下营盘，派出侦察兵。现在啊，这国民党这个军队把咱们红军给追丢了，咱们是东绕西绕走 S 型，把这国民党追兵给甩开了。哎，就借这么个空隙，可毛泽东知道用不了几天他还得找到咱们，因为天上有侦察机呀。那么部队扎下首要的任务是给伤病员治病，现在急需药品，就派出去侦察兵一侦察，离此60多里有一大镇子。那么这个镇子里头有药铺啊，还有这个酒店，旅馆啊，大车店，哎，挺全。毛泽东就命令下去了，一定要把药品搞到手。派谁去呢？派一个侦察排的排长，此人呢叫李刚。这李刚排长带领5-6个战士，化妆成当地人的模样，这就来到这个镇子上。离这个镇子不远呢，有这么一个国民党的炮兵团驻扎在这儿。所以侦察兵回来把这个情况报告之后，李刚琢磨千万不要惊动这个炮兵团，现在红军呢已然有点打不起了，枪支弹药虽说缴获不少，可是那是消耗的东西啊，一打仗就得放出去，是不是？这子弹也少，特别是粮食奇缺，先得解决燃眉之急，就是一定把药品掏登到手。那么就这样，李刚带领侦察员来到这个镇子上，这儿有一家大药铺。一看左右没人，李刚就进来。这个药铺里边站一伙计，这伙计啊，一看来人了，哟，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他这个地方人烟稀少，常来买药的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店伙计就明白了，您买药啊、哦，我抓药，就拿出药单子。这个药单子上那不可能有新药，全是中药，哎，就这药店也没有什么新药，就一包包抓这个中药。这个后边药铺这个掌柜的正跟几个国民党军官在这打麻将，因为离这个国民党这个炮兵团不远啊，有俩副官还有一个副团长，没啥事儿就到这个镇子上来喝点酒，到

这个药店掌柜他们家打麻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打打麻将的时候啊，那个药铺掌柜的就溜达出来了，干什么？上厕所。他一想，我照顾一下前院这个生意吧，就一探脑袋，哎呦，一看有这么一位，好几大包的药啊！这掌柜一看来个生人，这位干嘛的？这不是抓药治病的，是倒腾药的吧？这药铺掌柜的就把这脑袋缩回去了，哎，转身这就来到后屋继续打麻将。他打麻将的时候就捣鼓这么两句，哎，今天呢，我这药铺可火，来个外地人买了那么多药啊，四五个人，哎呀，我一看这火了。这其中有个副官就一抬头，什么，你这药铺来生人了，买药啊？好家伙，这买卖好几天没开张啊。哎，来这么四五个外乡人，也不知道哪儿的，左一包右一包，前一包后一包，捆了十来多大包子，用那扁担挑走的。哎，这副官就嗷嗷一嗓子站起来，就摸枪，你干嘛呀？红军。这副官这警惕性还挺高。红军呐、啊，啊，一说红军，药铺老板滋楞钻桌底下去了。哎呦我的妈，救命救命，我投降。这站起来当给他一脚，你着什么急呀、啊？啊，投降的时候还没到呢。不是，那个，哎呀，你看我这嘴呀、啊，也说反喷了。我说，红军呐、啊，可奔咱这方向来了，后边国军大部队，在这个泸定城把红军追没了。上班已然来了电文电报，啊，密切注意各方面的情况。你想啊，这红军在泸定城打了一仗。他有不少伤员呐，兴许这大部队走到咱们这附近，明白吗？他这伤员得医治吧，他就派人到咱们这个镇子里头来买药了，怎么办？咱别打了这麻将，跟出去看看。这几个小子就跟出来，暗中跟随，一看李刚他们把这药已经挑出去了，出了镇子，直接奔这南。这副官一努嘴，你们两个在这守候着，我马上通知咱们部队追赶。这小子，扔扔扔扔扔扔，往回跑。

单说李刚德人，把这药60多里地挑回来，赶紧医治，煎汤熬药。毛泽东心急如焚呐、啊，他知道国民党离这儿不远了。此时啊，国民党这个炮兵团可就摸上了，整团可就冲。这个敌军官用望远镜就看到咱们的营盘了，告诉把炮一溜架开，给我猛轰！炮声隆隆震天而响，突然搞了个袭击，打了咱们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立刻下令，部队不要迎战，赶紧走，立刻撤出这个危险区，一定把这伙敌人甩在背后。因为咱们红军都是简装啊，行动速度很快，这敌人是炮兵，那家伙事儿都过大，所以啊他行动不灵活。就这样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终于把这个炮兵甩掉了。甩掉可是甩掉了，部队又一批伤亡。哎呀，最主要的是什么？前边一座大山拦住了红军的去路。这座山它的名字叫夹金山。夹金山啊，雪山，位于宝兴县的西北，阿坝州茂功县以南，多高啊？

海拔4000多米啊，这山上是云雾缭绕，白雪皑皑，积雪终年不化，底下大三伏天上边有雪，空气稀薄，没有道，没有人烟，而且这个气候变化无常，时阴时晴，时雪时雨，一会儿哗下雪，一会儿哗下雨啊，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呀，有神仙山之称。还有一首歌谣，当地老百姓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红军还真就找到当地老百姓。这当地老百姓啊，一听说怎么的，就要把这脑袋摇得跟那不良狗似的。不行不行，不，啊，雪山是过不得的。大雪山呐、啊，只见人上去，不见人下来。啊，也上去过人，上顶上去了，那还得10年前。他上去那年呢是30来岁，现在回来快50了得。为什么呢？回不来了，死到里边了。他们把这个雪山呢、啊，当地老百姓称雪山为山神，说如果有人在山上讲话说笑，就哪怕说话要触怒了这个山神，不是被冰雪掩埋，就是被风暴卷走啊，只有仙女儿才能飞过此山。那么当时红军到达这个山底下的时候正值盛夏，但一到雪山脚下，朔风簌口，雪花飞天，这个温度是骤降，战士穿单脚穿草鞋呀，要想翻过这座大山，这个困难可太大了。

月的骄阳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却把白雪照得晶莹闪亮。这个阳光照到这个雪地上的人啊，晃得睁不开眼。虽然太阳当头，山峰却冷得刺骨。12日拂晓，英勇的红军战士喝了一些烈酒、姜汤、辣椒水儿，那你得御寒呢。就连喝点酒过敏那样的战士，平日里喝点酒就过敏，他甭说喝点酒过敏，有时候一听到那个酒字都过敏那样的战士，现在也不行了啊，也得喝点酒，辣椒汤咕咚咕咚辣的，身上是辣的出汗。战士们不畏高山严寒，沿着崎岖狭窄的泥路，穿过透骨的晨雾，一直往上爬，向山顶爬去。战士们爬上了顶峰，爬到顶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他们用镐啊刨开了雪路，这时后续部队呢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行，草鞋渐渐的上边裹满了冰霜，脚已然冻得失去了知觉。山上狂风四起，雪花随风扑面而来，像刀割一样拍打着战士们仅用单衣遮盖的躯体。有些战士草鞋已经穿烂了，只好光着脚爬过雪山。很多人得了雪盲症，只好让人拉着下山。对红军中的大多数战士来讲，爬雪山是长征中最艰苦的经历。那么当天呢，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翻过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到达阿坝州茂沟县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0: 1935年10月27日，胡四方面军胡88师从小金县再次翻越夹金山南下西康。那么1936年2月，胡四方面军又从宝兴翻越夹金山，经达维、茂功、丹巴向西转移去康北。那么红一方面军中的部分战士三次翻越夹金山，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啊。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长征诗中写道：更喜绵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抒发了红军翻越夹金山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伟大深远。夹金山，红军战士翻过来，那么前方不远处就是草地。这个草地呀、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横宽呢300多里，这个面积大约在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呢，是在四川北若尔盖地区，啊，草地其实就是高原的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这个黑白两河，黑河呢就是莫屈河，这个白河呢就是格曲河啊，汇流而成。自南至北啊，纵贯其间起了重要的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岔河横生啊，地势低洼，水流淤泥而成为了沼泽地，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落成片。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蒿草、乌拉台草等啊，形成草垫子。那么草垫之下呢，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莫膝，就最浅的地方莫可膝盖，深处莫顶，啊，过你头顶，远远望去似乎是一片灰绿色的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哎，你必须这个脚踏这个草丛根部，沿草垫前行，稍不慎陷入泥潭呐，无人相救，你会越陷越深，乃至最后一直到底下，没了头顶啊。那么草垫地区的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化莫测，每年的5月到6月为草地的雨季，大雨一下，整个是漫漫的泽国呀。1935年8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右路军进入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左翼呢为林彪的红一军团，右翼为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的红30军和红4军，彭德怀带领红3军团在后边压阵脚。这不过草地还子罢了，一过草地是差事惊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

0: 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言论，称其为妄想。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于上周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内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海域等待装货。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到16号期间，3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3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3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富查伊拉港附近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交货。富查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沙特石油出口依然受限，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未通航，一些船只选择关闭应答器，冒险走未经伊朗指定的航线。伊朗伊斯兰会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近年来，各级监察机关也不断加大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惩治力度，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执政时期总统官邸搬迁过程中涉嫌违规问题，负责调查尹锡悦夫妇案件的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天对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追加起诉。特检组当天以斡旋受贿罪、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等罪名对金建熙提起公诉。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当地时间18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和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凭借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持续引发讨论。影片里 70% 的场景都在青岛东方影都搭建完成，搭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剧组复刻了超过200栋建筑，大到古城防御工事，小到餐厅地砖、墙面涂鸦，全都精细还原。很多观众看完都感慨，完全看不出是国内搭的景。也有人好奇，现在绿幕特效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平地造一座城呢？这些看起来以假乱真的建筑道具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今天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者孙亚飞，从材料科学的视角拆解影视置景与特效道具里以假乱真的底层密码。孙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孙老师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影片在东方影都一笔复刻了整个中东的小镇哈，足足200多栋建筑。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这里边的置景的画面质感啊，还有还原度，您觉得处在什么水平？
1: 这部电影呢我还没有观看，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呢确实这个一笔一复刻啊，再加上前不久刚刚去过中东，所以呢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影响吧，我比较关注就是它这个城堡是怎么搭建起来的，而且我也准备近期的去那个影院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啊，所以大体上了解了一下它的那个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系列建筑所用的一些材料。
0: 就是各种宣传片啊、物料啊，包括一些访谈，估计您也刷到过吧。
1: 对，是的是的，现在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嘛，应该说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高分子材料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而我呢又是博士期间就是学这个方向的，所以确实会更注意关注一下。
2: 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建筑啊，就是在影片当中所拍摄到的都是用高分子材料做成的，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200多栋建筑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钢筋水泥什么给筑起来的，而是说我们在外面给它做成了一个那个样子，但是里面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影视基地的大型的置景，它一般是不是都是采用这种所谓高分子材料，就是说白了就是它只有看起来行但是功能性上都不太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不能这么说，这个高分子材料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分成几大类，像什么塑料啊、橡胶啊或者是纤维，那其实用在建筑上面呢基本上也是这几大类，当然还有胶水，就是粘合剂。那这样一些高分子啊，不仅仅是在这个影视基地所用的这些建筑上面，就是它作为结构啊、作为各种装饰啊用的非常多，在我们现代建筑当中用的也是很多的。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未必都是用的钢结构加混凝土，它体现功能的这些建筑有可能也是由高分子材料去搭建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未来啊，我们的建筑领域里面高分子应用的会越来越多，它甚至可能会就是在结构件上面也去替代混凝土和钢筋这样的一些材料。在前不久呢，就是3D 打印非常流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人也尝试用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去做了一些房子，到目前为止来看呢，这些房子它仍然是能够保持这个功能性的。所以高分子材料在建筑里面它已经不再是过去作为配角的这么一个身份了。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房子啊，其实也可以参考我们影视城的这些做法去做，在功能性上也是能够达标的，是吧？
1: 对，是的，是实际上我们即便不考虑说那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目前住的这些房子啊，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其他几乎都是高分子材料。就是把这个钢筋搭建起来，水泥把这个结构弄起来，剩下来的去做的，比如说打隔断是用这个一些纤维板就可以去做，然后呢去做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些装修是用粘合剂和高分子像聚乙烯啊或者是花样树脂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那个搭建啊，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改变一个这个观念的，就是高分子材料在建筑材料里建筑里面的这个应用了。
2: 原来我们老感觉它是中看不中用的，其实这两方面都做得挺好的。
1: 哎，对，没错。
0: 是。那像片中有一个胡巴兹堡啊，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城墙啊，
1: 是，
0: 然后参考中东百年防御工事设计的，说反复打磨了3-4版才做出这种

0: 繁荒古朴的质感，像这种古城墙，它应该不会全用真砖石吧？是不是会用到像什么绢纸的发泡板啊、玻璃钢这类材料来模拟石材的效果？
1: 没错，因为在影视剧里面，其实这个也提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那如果是在现实当中，这个城墙它需要非常的坚固，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它的这个坚固程度只要能够满足拍摄就够了，剩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还要考虑，比如说在这个剧情当中是不是会有动态的呀，或者是会有爆炸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样就要考虑，如果是砖石那种密度很大的材料，它产生的那个危害就是破坏力也是比较强的。那如果我们换成一些轻质的材料，甚至呢直接用一些泡沫材料去替代的话，那么在实际拍摄当中，它的这个危害就会降到最低。过去呢，可能想去用这个高温的材料模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像这个绢纸，它呢是一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材料，因为它通常需要两部分，一个是一氰酸酯，一个是聚醚或者聚酯二醇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两组分的那个反应。这个两组分反应完了之后，再去进行那个后期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现在这个工业技术上来了，中国的这个绢纸这个工业的话，可以说是在全球是既规模大，并且呢那个产品也优良，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模拟砖石的这种呢，已经绰绰有余。那剩下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给它那个抠缝啊，然后去把那个它的那种质感能够那个体现出来。这就不仅仅是绢纸了，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去进行模拟。当然也需要有一些像色素啊，或者是一些增粘剂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呢，去进行那个模拟。那如果说单纯用砖石的话，前不久去中东，刚好是去了那个巴林堡，它也是一个就是由很多那个砖石去搭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墙。那可以看得出来，那种古朴的那个城墙，因为它经过了上百年的洗礼之后，其实你想用砖石去模拟出那种效果，反而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也都看到过国内的一些很多老城墙，那你用新城墙去模拟的时候，你总是能感觉得出来那个砖是新的。这个因为，你想去打磨那个一个个砖，毕竟它比较硬，然后呢又是属于硅酸盐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就是它确实比较费人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高分子材料，它在合成的时候，它可以兼容很多的材料和生产技术在这里面，做旧反而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材料的一个区别。
2: 就是从材料科学上来说，做新相对容易一些吧。就是做旧的话，反而是不容易，就是要
1: 对，用
2: 模仿。
1: 砖石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高分子就完全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生产逻辑。
2: 其实我们在说到影片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其实是挺让人去品味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看它的整体的结构，有一些细节更是抓人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龙餐馆，它前厅的地砖，据说呢也是专门参考了中东传统样式，把三种不同的大理石嵌进了水磨石里，一块一块的手工打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的教学楼里也经常见到那个水磨石地面，那个材质真的是特别耐脏啊，因为它本身就有点花的那个感觉的。
1: 是的。
2: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您去中东那边了，就是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铺装？这水磨石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传统中东地砖它又有什么样的典型的风格特点在里面？
1: 这种装饰确实看到了，在他们的很多清真寺的那些步道上面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水磨石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个像花岗岩石头啊，给它填埋到那个水泥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打磨，就是磨到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石头本身呢，就是那些小石子儿，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磨平了之后呢，给人的那个质感就是看上去非常好看，再加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那些水磨石装修的，它在两块砖之间，它还会镶入一条那个金属带，金光闪闪的那个更加的漂亮。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高档装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同样是水磨石，我们也有更多的那个技术，不再是用水泥，而是用那个淮扬树脂，它呢透明度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水磨石的那个

0: 材料，他把那个石头埋进那个花岗树脂里面，等它凝固之后再去进行打磨，好像这些石头呢是镶嵌在玻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样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更加的那个晶莹剔透。它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面，甚至是可以用在一些室内的这个装修里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见的呢是没那么多了。但这次的这个它在就是隐私的这个道具里面，因为要模拟那个中东的那样的一个装饰，它只能是用这种材料去进行模拟。我了解了一下，它确实也是用的花岗树脂去做的这个水磨石。
1: 就是片尾那棵16.5米高的生命之树，也让挺多观众印象深刻的哈。它是用钢来做的这个
0: 对，钢
1: 叶
0: 片。
1: 子啊，对，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啊，很像。然后光搭建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像这种人造大型的景观树，要怎么复刻出真树的自然纹理和质感？
0: 做这个真树啊，我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户外啊，经常就是看不见就是基站，是吧？就是我们手机信号这么好，但是经常看不见基站。但是您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把那个很多基站都做成了树的这个模样。实际上去做这个真树呢，也是挺需要技术的，因为它这个整体是用这个钢片去做的嘛。但是这个钢片啊，毕竟比树的那个密度是要大太多了，就是钢的那个密度是7点几，树木的这个密度它还不到1。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它就要求模拟这个树的这些钢片，它需要特别的薄，甚至呢在这上面需要做一些更加的轻化的那些设计，比如说做成这个多孔的呀，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合金去进行，就是更轻质的合金去进行复合，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所以呢，在制作假树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花费的时间非常多。你想，它需要把这么一些那个叶片呢，全都需要一个个做出来，然后呢，还要给它那个装上去。那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做上去。再一个呢，就是它要想模拟那个树的质感，还有就是树的那个颜色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些道具一下子看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太假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真实的这个树，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均一的，就是树叶总有老有新，那个树干它也是会有这个不同的纹理和质地。那如果你不去在这些细节上面去抠的话，那这个树呢也显示不出就是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叶片呢，它还要有一定动态的那个效果，因为树它毕竟是一个生命，你给人的那个感觉，哪怕是因为风给它吹动起来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生机盎然的。那你如果说，单纯用机械式的这个手法把那个叶片弄上去，给人不出那种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对叶片进行更多的那些打磨，对树干的那些那个分布都是需要进行那个设计。那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又要面临那个一些材料工学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叶片密度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树木要想搭建出那种效果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结构承重不了的这些问题。所以无论从设计还是到后面的这个安装，确实都是很需要去对这个材料进行那个比较有序的这个安排。
1: 你像它树干的部分，应该就是用水泥吧？我们在那个景区呀、动物园里边，经常看到那种一个树墩儿啊，北张
0: 对，
1: 人
0: 是。
1: 在那坐着那种。那我们印象中水泥都是很软的，它也不成型啊。做的时候需要给它弄一个骨架吗？
0: 其实里面是加了一个笼状的那个骨架，然后再把水泥去糊上去。还有一些除了这个水泥之外，还有一些是用玻璃钢去做的，这个是预成型的。玻璃钢的质地会更轻一些，但玻璃钢跟钢没关系，跟玻璃有关系，是玻璃纤维和高分子的一些材料给它进行复合做成的。这个比水泥加工呢，就是更快捷一些，但是一般不会在现场去进行那个施工，现场浇筑施工的还是用水泥比较多一些。
2: 咱们刚才说的是生物树啊，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一种真实感的话，就把它们这种差异性做出来即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古装剧啊，就是有一点就一下子出戏的这种， 墙面特别干净，白白的一面大墙。那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做旧的问题，就是做旧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是挺容易的。比如说这墙你别太白了，你把它弄脏点，脏到什么程度，代表什么年代，这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从这种材料和工艺的角度来说，就是影视布景当中的这些做旧的手段有哪些，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能在稍早一些时候，观众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们只是在看它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的解析度也不够高，我们也看不清楚。但现在那个真是一眼就看穿啊。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这种做旧的手段它差异也比较大的话，这个进化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问题我还真和做影视的朋友交流过，因为我拍摄一些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会和他们那个有接触嘛。我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为什么它显得更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它更加注重这个光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拍摄技巧上面，它比如说这个墙过去呢是注重一个真实感，现在更注重是它这个反光的效果，所以假就假了，是这样的一个拍摄理念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个那个仔细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因为古代它能够刷白的这个材料最白的就是石灰，这个石灰和我们现在刷墙用的二氧化钛，就是钛白粉去比的话，那个反射光的效果其实要差很多。再加上这个石灰啊，就按古代技术生产出来石灰，它不可能纯度很高，里面都是会含一些那个土的。还有就是石灰的防细菌的效果刚开始可以，因为刚开始碱性比较强，后面二氧化碳给它那个中和之后，它的那个防菌效果也比较差，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菌斑。再一个就是水的那个，特别是靠近地面的这个地方，因为水渍的这个影响也会让它出现那个一些颜色的变化。那如果想要去进行那个做旧的话，就需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工程，但是真正要做呢倒没有很难，因为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艺术加工的问题。你在一个白色的墙面上面怎么去通过一些颜料啊，把它那个纹路给它画出来，就跟涂鸦一样。其实这个倒并不是很难，主要是你需要去关注这些，就是古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去变成那种斑驳的效果的。相对而言，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砖墙的那种反而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个断裂，做旧的那种锻炼，你要想让它出现那种比较自然的那个效果，对那个砖石进行那个直接加工啊，它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那个现象。因为俗语都讲水滴石穿嘛，对吧？通过长期的水的侵蚀把砖墙才做成的那样。但是你要想说通过一些加速的那个方式，比如说通过水枪，或者说通过一些那个腐蚀剂去做，它的那个效果呢总是很难去模拟出这种数百年腐蚀的那个效果，这个确实是会更难一些。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用高分子材料反而更容易去实现，因为最坏的结果我们用高分子材料去做这个 3D 打印，你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我给它建模出来，我就给它打，可以给它打出来。这个就是现代技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吧。然后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显得假，就是室内的这些道具啊，它的做旧确实也是做得非常敷衍的。就是像一些那个材质，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得出塑料质感，这个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这些加工啊，特别是对那些工艺品的那个加工，它不可能做到那么光滑，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需要去把它表面去做得更加的那个稍微坑坑洼洼一些。再一个就是色素的那个使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啊是饱满度，你可以做到色泽非常饱满的，但古代啊它所能够选择的那个颜料，无机的稍微多一点，有机的那个虽然能够做，但是耐久性是比较差的。我们去看很多那个石窟的话，就会发现那个颜色为什么和过去不一样，就是因为无机的颜料还在，有机的颜料已经氧化了。那这样的一些效果呢，在古代很多工艺品上面都是能够体现得出来的，做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好像还是很鲜艳，但是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都会变得那个暗淡，就是因为颜料已经发生了一些氧化。还有就是本身一些金属也会发生腐蚀，比如说青铜， 我们现在叫青铜，但实际上古代就管它叫金，就是黄金的金，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青铜，它就是跟金是一样的，是属于黄颜色的、金黄色的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因为长期的那个腐蚀之后，

0: 才有了表面那层铜锈，才变得那个更绿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影视剧在室内放置的时候，有些可能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问题，所以直接往里面放的是金灿灿的。这个呢，好像符合这个历史的现状，但是因为它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腐蚀，一点腐蚀都没有，这个也不现实。再有一些呢，就是它直接用了。已经腐蚀得非常充分的那个青铜，那这个就属于不符合历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做影视剧里面，如果不用功的话，在这些方，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都不去抠，那么综合起来给观众看下来的效果，就是显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新制的，都是那种塑料质感的，就显得比较假啊。这个是我从几个不同的产品上面去进行的一个探讨啊。
1: 所以说啊，用没用心，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大家
0: 是，
1: 离不开各种细节的打磨。所以说，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这一座城的真实感啊，就是从一砖一瓦的材料选择，到每一道做旧痕迹的精细打磨，一点一点堆出来的。
2: 不过这电影里面我们要说以假乱真，那可不只是这些静态的场景，还有一些像惊险的爆炸、燃烧、玻璃破碎等等，还有逼真的道具效果。这背后呢，可能隐藏着更多化学上的巧思。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继续拉近，来聊一聊特效道具里的化学魔术。我们继续有请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咱们说电影里面的这个爆炸场面，往往呢都是实景拍摄加后期特效的一个结合。那这些实拍用的假炸药，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成分？它怎么去还原出现场的那种火焰啊、冲击波啊等等的这种效果？当然，后期还是要再加更多啊，但是现场还是要有一个初步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肯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些。安全这个事儿怎么保障呢？
0: 这个假炸药和真炸药啊，它在设计原理上面有一点是相通的，它都是一个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去实现的效果，并且氧化剂和还原剂发生这个反应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体，形成那个爆炸的效果。那我们这个可能在中学里面应该都学过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像这个氯酸盐啊、高氯酸盐和一些那个就是还原性的东西。接触在一起的话，那就很容易发生爆炸。或者更简单的，氢气和氧气，氢气是还原性气体，氧气是氧化性气体，两个东西一混合，再比如说给它通个电，它就会发生爆炸。但是假炸药和真炸药有一个设计上面完全不同的思路，真炸药是要考虑到它的那个就是爆炸的威力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当量，更具体来说是相当于多少重量的那个 TNT。这个是它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假炸药它其实是我们俗一点说就是花拳绣腿，它更重要的是在反应过程当中怎么去出这个视觉效果，反而在当量上面要尽可能的降低，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个设计逻辑。其实不要按照影视剧里面的那个经验，好像那个炸药一定会给你很强大的那个视觉效果，可能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炸药过来，它爆一下，离你可能几米远，你就要需要注意它的那个冲击波了。这个才是，真正炸药它的威力所在。我们真炸药现在一般都是像什么含硝基类的一些那个有机物，TNT 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其他的那些炸药基本上都是含硝基的这些混合物，而这些假炸药一般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一些比如说棉纤维和就是纤维素去和一些强氧化剂去进行那个反应，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同时呢也会产生比较强烈的那个烟雾，有的时候还会有火。其实现在炸药的话几乎看不见火的，看见火的那都是非常老的那个炸药了。我们现在在设，就是真正在做这个炸药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让它去产生这个火，尽可能也不产生烟，是这么一个效果。
1: 这就是影视和现实的一个区别了，
0: 对，是的，
2: 是，
1: 对。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哈，就觉得有这种爆炸呀、燃烧的镜头，它就比较好看嘛哈。
0: 是。
1: 那绕不开一个防火的问题啊，这也很现实。毕竟大家在拍影视作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小的时候看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啊，这里边有士兵攻城的画面，然后身上都着火了，哎呦，看着可真了哈，觉得这怎么拍出来？这个不会伤到人吗？像影视作品里边拍摄人体着火这类镜头，怎么解决防火安全的问题？
0: 解决这个防火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那个穿的那些材料上面去解决。就是穿的材料，它必须是，要有

0: 有阻燃的效果，并且能够隔热的。这个材料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比《三国演义》更早的就是老版的《西游记》，我记得有一段是孙悟空被红孩儿的火给烧，那个过程我了解到，就是它确实是实拍的，但是当时的那个技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就是它所用的那个隔热的，还有就是阻燃的那个材料都不像现在那么高级，所以演员在拍摄那段的时候，其实承受了比较大的那个痛苦。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了更新的这些材料，一个就是能够确保火焰它肯定不会燃烧到拍摄人内部的那些就是穿着，它外部的那些，你看着好像燃烧的比较夸张，但实际上烧不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燃烧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有毒的那个烟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做这些拍摄的时候，其实跟火灾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火你其实好防，但是你烟怎么防的问题，因为人要呼吸啊，那个烟如果有毒的话，对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它需要在材料上面去做到那个一些变化，就是让它在燃烧的时候不产生，或者说少产生像什么一氧化碳呀，还有这个就是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物质，让人尽可能的少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再一个呢，就是它在这个燃烧的时候，它还有隔热的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像就是气凝胶，它穿在身上的话呢，就是哪怕只有半厘米厚，就是几毫米那么厚，它就能够把这个热量，你说外面那个上千度的那个温度，它都没事儿，传递不到那个内部去。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材料的加持，再去拍摄这些戏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拍《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我想呢，可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那个时候其实演员也是冒了不少的这个风险的。
1: 的确哈，这个技术进步呢，也能够开始逐渐的更好的来保障演员他们的人身安全，在拍戏的时候不出意外。然后我们在这个看很多戏的时候呢，其实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说这戏怎么演的呀？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确实看起来很危险，包括刚才说的那种身上着着火的，还有呢就是穿破一个这个玻璃门、玻璃幕
0: 玻
1: 墙
0: 璃
1: 整个破碎了以后啊，真的感觉很危险。类似这种玻璃幕墙它破碎的这种镜头，肯定不是用真玻璃。那这个具体是拿什么来做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电商平台上可以买到，就是影视专用玻璃瓶、啤酒瓶，用来整蛊别人。就这个和影视剧里面用的是同一款吗？它具体是拿什么东西做的呢？
0: 现在能买得到的跟影视剧用的差不多。因为现在主流的基本上都是用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具体的是以聚氨酯为主。过去的那个用的就是这种假玻璃。我们其实看过一些像港片的那些演员的采访，他们也都说过，就是他会用那个糖，就是把糖加热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就软了吗？然后再去冷却的时候，就能形成糖稀。就是那个最后就是像冰糖葫芦所用的那种，就是那个糖的那个效果。但是那种糖玻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跟我们为什么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喜欢吃冰糖葫芦，因为夏天它会化。所以这个糖玻璃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拍摄基地正好比较热，或者拍摄时间比较长，那个玻璃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它就会化掉。所以拍摄效果比较，就是比较考验导演的那个调度。但是现在有了高分子材料之后，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像聚氨酯，它的这个效果，和玻璃就是光泽什么的也挺像的，甚至这个断裂的那个声音它都能够模拟出来，那我们在影视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材料，就能够做到一个以假乱真，不足之处就是它没过去的玻璃好吃了，
2: 对，安全性还是第一位的哈。另外，我还看到说这个棚拍里面用的泥土啊，也不能用真泥土，说放久了容易发霉发臭。那影视剧里边的仿真泥土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去配置的？
0: 这个仿真泥土呢，其实它主要还是用一些就是无机的粉末，再加上一些有机质去进行模拟。比如说，无机粉末用二氧化硅或者是用碳酸钙，它就可以去模拟出来。然后呢，这些东西本身偏白，那就需要去给它加入一些色素啊，然后呢再去加入一些有机质，去给它形成那种粘的那个效果。其实我们不少人喜欢玩那个水晶土，或者是那些那个就是粘土嘛，它其实也往往不是 真正的那个土，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真正土它里面有细菌啊。那我们再干净的土弄回来，像什么放线菌这样的一些细菌都是不可避免的。那所以用这个就是纯的这些化学制剂，然后呢去进行混合出来，然后就能模拟出土的这种效果。
1: 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呢，就是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经常吐槽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的血液啊太假了，尤其是粘在那个白衣服上以后，那感觉就是番茄酱。
0: 是，
1: 就是我们要做出这种血液的粘稠感和暗调的红色，那我们在这个专业的影视道具当中，一般会采取什么材料呢？
0: 这个像番茄酱不能怪观众，因为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血浆它真的就是用番茄酱去代替的，所以怎么看它怎么都像。那我们如果要想真的就是把这个血包做得很像的话，它就需要去对这个血浆的这些参数要更熟悉一些。然后呢，在配置的时候，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东西，一个水，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色素，再一个呢就是增粘剂，让这个它的流动性不要像水那么好，要有一点那个粘性进去。其实主要就这几样，因为对观众来说，什么血腥污染那些东西他是感受不到的，他只能感受到血液的这个外观的，就是视觉上的那个效果，视觉效果只能提供这些。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色素的选择上面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选择的有一些偏差，因为血液其实它的饱和度也没有那么高。你如果说选择那种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那个红色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假。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粘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调的不好的话，那给人的那感觉太粘了，就是跟那个番茄酱一样，都变成非牛顿流体了，那种效果那肯定不行。如果太稀了，喷的到处都是，那个也不太对，就是需要有一个中和。当然了，这里面其实除了材料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和实际的这些生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用的这些血包，它是通过遥控去控制，然后让它那个喷出来的。它和从那个血管里面被这个血压顶着喷出来，本身那个在动力上面就有一定的区别，这个也需要去，就是在材料学以外，也需要这些道具师去进行更好的那个模拟的。
2: 像《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道具哈，做的也是比较真的，比如说几十吨重的坦克，这个肯定不能用真坦克来拍摄了。像这种大型的道具，一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的？它怎么模拟出金属装甲的那种厚重质感？
0: 它里面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金属的，因为虽然说在质感上面你可以拿一些高分子材料去模拟出来，但是，它本身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重量的，就是否则的话起不到那个就是，影视拍摄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再一个就是，往往它还需要去，比如说被炸的那样的一些效果。那个如果你用高分子，就还涉及到一个燃烧的一个问题，这些效果呢都和金属不太一样，所以它主体还是需要有一部分金属。只不过，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些坦克或者装甲车，它用的都是高强度钢，而且呢那个钢板很厚，起到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实际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它只需要有那个外观，它不需要用那么重的那个钢板，用一些轻钢或者是把一些结构做成中空，做成那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在最终那个拍摄的时候，需要用什么什么画面，它都可以去给它模拟出来。当然，高分子在这里面仍然是有用途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这个真实的这个坦克，它里面都是硬桥硬马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减震非常的粗糙。你在做这个，如果是需要考虑人在这里面的一个感受，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高分子去起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让人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有一些减震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消音啊，这样的一些效果。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听孙老师的解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这种真实感，其实它的背后全都是材料科学在撑腰。
2: 对，不只是道具和特效，从威亚绳索到 3D 打印的高精度道具，这些影视技术的进步背后是整

0: 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升级，而且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停留在片场，早就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影视制景技术背后的工业力量以及他们在生活里的落地应用。孙老师您好。
1: 嗯，科长您好。
0: 我们知道古装片啊科幻片里面大量使用微压啊，这个技术也有挺长时间了哈。像这根细细的绳子，它既要承重又要尽量不能够穿帮啊。那微压线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到同时兼顾高强度和低可见度呢？
1: 这个微压呀，这个材料也是走过一个就是从钢丝到高分子材料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从今天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个传统材料往这个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趋势非常的非常的典型。过去的这个钢丝呢，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就是在吊着的时候总让人能够有那种好像被吊着走的，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感觉得出来，是好像有一根绳经常吊着演员在飞的。这个其实和材料自身的这个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高分子材料去做的这些微压，一个呢是它可以做得很细，再一个呢它可以做到这个很多维度上面去进行这个调整，它的弹性啊或者是它的那些韧性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那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威亚，我们特别是像看这个仙侠剧的时候，那肯定都是通过这些威亚去实现的，但是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出一个飘飘欲仙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变化。具体来讲呢，现在的这个威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这个方轮材料，也是这个专指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足以做到那个非常精湛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更精湛的是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防弹头盔防弹衣的那个材料，这个材料强度非常非常的高，子弹都打不穿。你想这个去做这个威亚，可以说真的是手到擒来。所以从这个威亚这样的一个小的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材料科技的一个进步。
2: 现在还有了 3D 打印技术的这种加持哈，就比如说之前提到这个《流浪地球》科幻大片，它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了很多高精度的道具，比如说像他们的衣服、机械臂，还有这个重型运输车的部件等等，看起来就非常真。那就和传统的那种开模工艺相比的话，这个 3D 打印技术它来制作这些影视道具，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1: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砖石的那个做旧的时候也提到了 3D 打印。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增材制造呢，它省材料。就是过去你需要去进行开模，然后再去进行那个切削。现在不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给它打出来，就是要多少打印多少，不需要再把多余的部分再去给它切掉，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就是道具的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再一个是道具的那个形态的问题，过去在做这个开模啊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镂空的那些就比较困难。你像我们古建筑里面那么多榫卯结构，你要想完全通过那个就是榫卯去搭建，可能这样的那个技工都比较少，就是这样的木匠都不太好找。那你要想说用过去的那个材料，比如说通过雕刻的方式去实现，想做的那么真也很难。但是 3D 打印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去给它进行那个扫描，然后把那个模型建构出来，用电脑就可以打出来。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自然形成的那样的一些腐蚀的效果，那个痕迹你想说通过那个切削的效果去实现比较难，但是 3D 打印它就简单，你只要给它那个建模，然后我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效果就可以。所以这个确实就是对于影视道具来讲，因为它有很多都是非标的，不是标准化的那样的一些道具，或者是需要去给它进行做旧啊或者是破坏性的那样的效果，这个时候用 3D 打印确实是非常的合适。
0: 是随着我们材料科学的相关的进步哈，让我们的影视行业在 布景的时候呢，也是更加容易了啊，成本呢相对来讲也会低，也符合我们整个工作流程要快速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像这次的欢迎来龙餐馆啊，能够在东方影都平地建起一座中东小镇，其实也是我国电影工业化加速的一个缩影了。您觉得电影制景道具领域里边哪些新材料的应用最能够体现咱们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呢？
1: 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主要的就是能够起到划时代的那样的一些材料，有这么几个类别的。一个就是超高强度的这些材料，像刚才提到这个威亚，那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像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其实就是这种超强度的这样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应用。因为这类材料它在片场的这个使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它需要吊起一些东西啊，或者说需要演绎出那种科幻的效果，比如说东西砸在身上人没有事儿啊，这样的一些效果，这个都是需要用得上的。所以这种超高强度的这个材料，这是一个类别。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像爆炸呀产生的那些火焰的这个问题，这个就其实就是隔热阻燃的这个材料，这个其实对于影视剧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行业特殊的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就需要这个演员去亲身试险。其实不光是能够隔高温，隔热材料其实也能隔低温嘛。那比如说下这个冰窟的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这样的一些表演，那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都可以减少演员受伤的这个风险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超弹的这些材料，我觉得在影视剧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影视剧这个在制作的时候，它总需要去实现一些超出我们一般认识的那样的一些镜头。那我们过去可能想去实现这些，比如说模拟那种弹跳的那样的一些效果的，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看《西游记》里面的话，那个都是靠威亚给他再下去了，再给他拉起来，那个蹦床在那个就是最后剪辑都还保留着。那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也可以让这个演员做出更加有趣味性的动作，就是有像体操的那样的一些动作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材料在影视剧里面的这种特殊的应用。
2: 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些材料发挥的作用呢，是让影片更加真实。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这些如此优秀的像电影里面的制景啊，还有道具制作技术的提升，除了给这些影视作品服务的话，如果它能够服务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应用场景可以用它们来做辅助，甚至可以让他们来当主角了？
1: 其实这些就是影视剧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大多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些阻燃材料啊，现在的这些建筑当中阻燃的级别不比那个演员所需要穿的那些衣服更低，因为这个大楼啊，你想它都是很怕这个火灾的。那我们从这个就是像消防门啊，还有消防的那个隔烟的那些那个材料，都是需要做到一定的那些阻燃的那个效果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在影视道具上面能用的，我们日常生活它也有应用的这些场景。还有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环氧树脂啊，环氧树脂做水磨石虽然不方便，但是直接用环氧树脂去铺的那个地平漆，咱们可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看到，就是特别是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基本都会用这个环氧树脂去做这个地平漆，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还是非常普遍的。
0: 对，一部电影的真实感啊，不只是镜头里的视觉效果，更是材料科学工业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一砖一瓦的制景打磨，到一分一毫的道具研发，再到一次次技术的突破落地，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脚步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硬核科技走进影视创作，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质感有温度的作品。再次感谢孙亚飞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1: 谢谢。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

0: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卫星只是人类众多航天器中的一员，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1: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阳柱一起啊，在神舟十六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二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 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

0: 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东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还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当地时间18号，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表示，关于以色列针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的空袭，美方深表关切，认为此举构成了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当地时间18号，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印尼近日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当地时间18号，世卫组织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快速蔓延，进一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的风险仍然较高。目前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规模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且传播速度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疫情防控仍需要加快数据共享，加强监测，持续提供资金，并加强跨境协调。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未来3天，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岛和黑龙江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暴雨、风雹次生灾害，关注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
4: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丁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超级补赛，中超啊，京沪德比是上演了。那国安呢，最终是3-0战胜了上海申花。本场比赛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因为呢，国安一方面要争夺亚冠的资格，另外申花迎来了新帅的首秀。羽毛球世锦赛开始比赛，卫冕冠军石宇奇是第一轮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了一轮游哈。我们会共同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中超联赛迎来一场关键补赛，上海申花呢坐镇主场面对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呢本应该在是7月11日进行，当时呢是天气原因啊比赛改期。最终今天的比赛赛果是申花队在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两地的记者。首先请进的是国安的跟队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来接近呢申花队的跟队记者甘慧，甘慧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4: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嗯，
4: 我觉得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让两队的跟队记者来聊一聊自己主队的
0: 对方
4: 啊，对方好。
0: 我们之前的惯例是聊对方，
4: 那我咱们尖锐一点。
0: 对对对。
4: 那甘慧老师您怎么看今天国安的发挥？似乎国安的转换让申花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一点措手不及。
0: 嗯，
3: 我觉得这场比赛总体来说应该是给那个申花的新任主教练米罗伊维奇上了一个残酷的一课吧。
4: 嗯，
3: 因为其实虽然他是上周二是来到上海的，但是其实接手申花呢就是打河南之后，也就是两堂训练课时间。那么从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球队，就自己的球队还在一个熟悉了解，包括对自己的队员还在一个熟悉了解的过程当中。
4: 嗯，
3: 我觉得就是今天给我总体的感觉是，因为北京国安是最近包括那个足协杯和联赛双线已经连续10场不败了，整体的状态非常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上来他是北京国安是想那个就是给申花一个下马威，毕竟申花前一段时间其实状态不好，然后也新任主教练刚刚接手球队嘛，整体的高位逼抢其实给申花很大压力。但是在顶过前5分钟之后，其实申花的表现我认为还是总体不错的。球员非常拼劲非常足，然后也可以看到中前场打出一些配合，而且利用国安内部的这个空间做了一些文章，尤其是阿苏埃在那个申花的右路打的还是非常极具威胁吧，也是给那个国安制造了一些威胁，包括那个高天意的打门，特西拉打门，拉腾打门。但是侯生这场比赛表现太突出了，上半场我没有记错哈，应该是6次扑救，那这个确实那个对整个比赛走势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我觉得整场比赛的一个转折或者说对于申花新任主教练来说需要总结的一个地方可能是他的第一次换人。我觉得这个当时是用那个米内罗换下了汪海健，这个不是一个队友换人，米内罗是前锋，汪海健是后腰，这个是一个赌博式的换人。我知道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能够把比分追平或者反超，但是从整个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因为汪海健下场之后，我们也知道本身国安中场是不错的，然后而且就是因为国安是一球领先，他是打反击，那么在特下一个后腰之后，其实申花中后场这个给予国安的空间就大了，就是国安打反击这样的话这个空间就更大，而且 确实在，而还有一点就是说，米内罗的特点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速度型的前锋，他其实是需要空间的。但是在申花0-1落后，国安是一球领先的情况下面，其实这种空间由于他的空间是不大的，所以他上去之后其实作用也不大。那么反倒是自己中后场申花给予对手空间就大了，给之后就给国安打了两个反击，之后0-3大比分落败。所以这就是之后可能米勒约维奇还需要更多时间去了解申花球员，了解自己球队吧。
0: 那王毅再点评一下申花队今天的表现哈。
4: 特别是申花队大概在5分钟之后啊，像第7分钟高天丽有一个右路的传中，吴曦的后点扫射，包括第12分钟阿苏埃背身做球，陈静一跟进的那个补射。其实我想问一下王毅，是不是在上半场的某一段时间，申花也还是给国安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呢？
2: 对，确实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开局国安队抢了一个开局，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之后呢，申花队稳住阵脚之后，其实在上半场的中段基本上呢是给国安队制造了极大的威胁。包括像刚才詹慧所提到的阿苏埃在右路的突破，包括呢刚才两位主持人也提到在禁区里面所创造出来的机会，陈静一后点的机会，是吧？实际上的那一段时间呢，国安队的防线还是有一点风声鹤唳。但是呢，给我这场比赛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两军相遇勇者胜，而两强相遇呢，这个智者胜。这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首先从勇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国安队众志成城，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不管是身体上的对抗，还是队员的这种咬牙的拼劲儿，我觉得表现的还是很充分的。你包括阿苏埃在边路的突破，他是5次尝试扩人，是本场比赛单人尝试扩人次数最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国安队左边后卫的柏杨不是以速度见长，但是这场比赛呢，他就是敢于上身体，敢于去拼，甚至包括一些铲球的动作。所以呢，阿苏埃其实在右路的这个突破过程当中，他5次尝试过人却没有取得成功，这个应该是国安队通过强硬的对抗，通过这个针对性的防守来取得的很好的效果。再有呢，包括像刚才所提到陈静一的打门啊，包括在中路的几次这个包抄之后，侯森的精彩的扑救啊，甚至是在禁区里面队员的这种封堵，就是国安队表现的这种强硬程度，这个勇字我觉得体现得更好。当上海申花队就是在比分落后之后，国安队就其实是抓着反击嘛，就是整个的上半场比赛没有创造太多的威胁，通过一个定位球取得了领先，下半场比赛就是要去抓反击了。在抓反击的过程当中，国安队踢的其实我个人感觉会更加的聪明一些吧。可能呢也是申花队没有办法，在一球落后主场这种情况之下，不得不撤下唯一的后腰王海健。他本来是打一个，今天我看更多的感觉像一个4-1-4-1的这种阵型，或者说一个单后腰4-3-3的这种踢法。但是呢，当撤下这个单后腰之后，中场的防守硬度在覆盖方面在下降的时候，国安队很好的抓住了这种反击的机会，打进了两个反击的进球，打得也很聪明。所以在申花队其实也在强调对抗、强调转换、强调这个比赛节奏的情况之下呢，国安队在应对方面其实还是我觉得蒙哥马利应对到了点儿上。申花队的新任主教练可能对于球队的了解，对于国安队的了解，对于整个中超联赛的了解呢，还不是说特别的透彻。他不如，毕竟不如蒙哥马利，他也带了大半个赛季，他对于这方面呢了解的会更多一些，在针对性的部署上可能是做得更好。其实两支球队都有一些人员的这种损失，但是国安队我个人感觉呢，看看替补席当中呢3个30多岁的老将，然后呢6个这个21岁以下的年轻人，你说真正的替补阵容的厚度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呢，换上去的人都收到了效果。张稀哲取得了进球，王刚呢封住了右路，贾非凡送出了那次转换当中的那个非常漂亮的转移球，所以我觉得在准备的细致程度上，恐怕呢申花队主场作战，在这个细致程度上，还是和国安队相比的这场比赛，显得效果不是很明显吧。甚至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也开玩笑说， 是不是以后申花在面对国安的时候，是吧，马上要踢国安了，就别在踢国安之前换外籍教练，还用本土教练带，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对，当时换帅的时候真的是一天忍不了，当然人家这个主教练自己主动提出就辞呈，人不干了。
4: 嗯，
0: 另外一点来说呢，这场比赛米罗耶维奇作为这个过往红星的主帅，他其实也会多少中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某种节奏的这个计谋了，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就是米罗耶维奇他其实更想赢，因为首先来说，一个是上海和北京这个过往的一些历史恩怨，顾梦也跟他解释了，那就是格拉斯哥流浪者打凯尔特人啊，
4: 哦，对，不知道谁你解释的，可能是，嗯，
0: 就是这么解释一下，他大概就明白这比赛的重要性了。然后这个比赛，
2: 格莱德红星对戴尔格莱德游击，
0: 对，就这么解释更容易清楚，游击队打这个红星，所以说呢，他某种程度来说，他应该会有点用力过猛了。就我们说，比如说，甘慧，你是不是这么感觉？就是用力过猛了。今天下孟海剑，因为之前那个阵型排布的和毛一军指导之前带这个4231还是比较贴近的，就是整个的阵型方面没有进行大改。
4: 嗯。
0: 然后球队呢，其实也是在一个他的这个主控方向上有获得一些机会，像刚张文说到的，从数据来看，两队基本是五五开。
4: 嗯。
0: 但是北京国安，这个数据呢，它就是相当于反击全部打出了，
4: 嗯，
0: 而这个上海申花队呢，获得机会全被侯森扑出来了哈。
4: 嗯，
0: 那甘辉你怎么看这场比赛？是不是就是米帅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发力过猛哈？
3: 可能对于他来说，他也非常看重这场比赛，因为毕竟他是这场比赛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而且是主场的一个比赛。赛前他也说了，就是非了解到了那个。申花和北京国安比赛的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吧，也知道就是球迷对于这场比赛非常看重，对于两个球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那么从他过往的执教的一个特点来看，他其实还是比较稳重的一个教练，所以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太想要取得一个，因为大家都非常重视开门红嘛。然后又是在主场这样38000多名球迷的这样一个注视下，这样一种气氛的烘托下面，所以在他的这个第一次换人这样的一个用撤下一个后腰换上一个前锋，所以整体来说还是可能是这种球顺心切吧。
0: 嗯，
3: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对于自身球员以及球队对于中超因为时间太过紧张，非常有限。因为包括从那个斯图斯基自己主动辞职到那个申花确定米罗耶维奇出任主教练，也他来到上海，整个也就10天时间。所以对于米罗耶维奇来说，他的准备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他这个了解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4: 嗯，等会我问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因为毕竟这场比赛是0-3输球了，你对于申花这位新帅，如果你要给他打分的话，今天可以及格吗？
3: 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打分不是太合适。
4: 嗯，
3: 因为毕竟这手球队很短，从可能临场指挥能够打个分，但是战术布置他的一些战术理念的植入这方面，我觉得2天时间是完全不够的。
4: 嗯，
3: 那么从下一位主教练来说，我觉得需要综合去评价，所以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尤其是9月份联赛有一个比较长的间歇期，然后间歇期之后再去评价新帅，这样可能会更科学更合理一些。
4: 嗯，
3: 也全面一点。
4: 我相信咱们上海媒体肯定也对米罗耶维奇有一些调查了解，包括他过往的在塞尔维亚国内的一些执教的表现。
0: 他当时带红星在欧冠赢过利物浦。
4: 嗯，这个也被称为是塞尔维亚现在第一名帅嘛。那么他比较倾向于打一个什么样的阵型或者什么风格的足球，和现在的我们看到的申花之间有没有人员配备上的出入呢？
3: 他比较习惯用的阵型是4231阵型。那其实今天申花的初始站位是这样一个差不多这样一个阵型。那么在上一场其实 毛军为主掌的这样一个中方教练组，其实也是尝试这样一个阵型，但是跟上一场相比，米诺耶维奇是有一定改造的。
4: 嗯，
3: 从他的初始站位来看，就是高天意是站在了一个相当于十号位的位置上面，然后特谢拉从中间调到了左路，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调整，说明他也在对队员不断的认识和熟悉了解过程当中，他也以他的战术理念去发现球员的一些特质，然后去植入到用他的战术理念来灌输到申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只是对于他来说可能比较残酷，因为他接手球队之后第一场是京沪大战，然后接下去是申花客场打成都龙城，接着再回来是打申海山。还有、就是、
4: 好残酷，他这个赛程太虐了。
3: 对，还有9月1号足协杯的跟那个客场是打那个大连英博，就连续四场比赛，就是接手之后四场比赛半个月还不到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这样四场比赛是非常残酷的，我觉得是难度也非常大，就是第一级难度，所以对他的考验是很大的。
0: 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关键一点，
3: 对他来说就是可能从这场比赛来看，我觉得他不用太急，就是拿分，比方说去客场拿了一分，包括这场，我觉得你拿一分其实申花球迷就是满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刚接手球队又是对手又非常强。
0: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点哈，就是王毅，咱们也可以共同帮这个申花去出谋划策，因为斯卢斯基啊，他过往的踢法是高强度的逼抢，打的是快速转换的足球，就是进攻足球，而是我们说这个米洛伊维奇，他过往带队不管在红星还在沙特，他更多的是打一个以防守为班底的一个这个战术打法，所以呢，这个相当于申花这个整个队的这个构成是按照进攻来构成的，但是呢，现在来了一个立足于防守的主要链，这场比赛呢，他又想打进攻，你知道吗？所以非常拧巴。王毅怎么看啊？这场比赛这个申花队的这个战术，包括米洛伊维奇未来的一个前景哈？
2: 就我首先呢，觉得就这场比赛国安队赢球呢，一方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准备方面呀、拼劲方面做的确实是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两支强队交手，这个胜负往往就在一瞬之间，运气其实也占着很大的成分。
4: 是
2: 你比如说在今天比赛当中，当时特谢拉的那个球，那个球就是鬼使神差的就踢到了侯森的脚底下，侯森把球解围出去了。如果说特谢拉就面对那样一个大空门，以他正常的状态把球踢进去的话，恐怕在上海体育场随后的比赛走势呢就不太好说。所以呢，有时候足球比赛确实就是这样，你包括自己的准备、对手的状态，还要有一些运气，尤其是两支强队，实力相仿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3-0肯定是不是体现的两支球队的整体的实力对比，也不能够完全就说明两个主教练的能力。其实呢，刚才不是说最后开玩笑的说这以后打国安之前，申花队尽量的不要换外教嘛？为什么提到这个？其实说这么一个历史，老球迷、老的国安的球迷、老的申花的球迷肯定都知道，1997年安杰伊带队的第一场比赛，对吧？在工体也是输了。但是那个赛季，你看后面安杰伊带队是什么样的状态？安杰伊终结了大连万达55场不败的这样一个记录，对吧？然后另外，安杰伊带队在那个赛季拿到了联赛和杯赛的亚军，双亚军。所以其实一个外籍教练刚刚到球队之后，还是要给他一些熟悉的时间。其实你包括像北京国安。有的时候外教来了之后，他会很客套的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吧，我了解这两支球队过去交战的历史，我知道他们的渊源，但是他没有这个感受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切身的经历。国安队当时在主场2-4输给天津，那个时候大家赛前也问蒙哥马利说，京津德比这个历史的渊源，他说我也了解，也有人给我讲，但是踢比赛的时候，在他心目当中，他永远不会提起像他就像凯尔特人是吧，就是在这个苏超联赛当中去面对格拉斯哥流浪者时候的那种硬度，他不会有那个感受。但是他当主场2-4输给了天津之后，知道了20多年没输过球之后，他的压力自然而然就对吧，自然而然就来了。 你看从那个之后17场比赛里面，他只是在主场1-2输给了河南1场球，剩下的比赛里面保持不败。他也知道啊，原来这个联赛当中有一些球队之间的所谓德比，所谓的对抗
0: 是不能输的，
2: 不一样的，是不能输的。那我觉得对于米洛耶维奇来讲，他知道京沪大战可能在中国的足坛当中很重要，但是呢，他真正的感受这份比赛，还是需要通过比赛的结果给他一个刺激。我相信，就是他如果继续执教，甚至到

0: 到下个赛季再面对京沪大战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今天的这种比赛的心态和安排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上海申花来讲呢，那中途接手的教练，你面对的就是这样，你的战术理念不可能完全实施，你就是只能依靠现在手里的这些人，然后去进行调整和捏合。只有在这个联赛的结束之后，对吧？整个的冬训的期间，你才能重新按照你的战术理念来整理人。所以我觉得对于申花来讲，你这场比赛输了，可能并不意味着说米罗耶维奇的战术理念不行。如果说刚才那句话，特吉拉那个球进了，是吧？如果说陈锦一后点那个包抄，侯森没做出神勇的扑救，可能最终呢走势不一样，那申花就可以打出他自己习惯的这种所谓的防守反击的足球，米罗耶维奇自己的战术理念。所以一场比赛真的不能够完全就肯定或者否定一个教练。更多的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这场比赛双方在比赛当中表现出来一种对抗的强度和对待比赛的态度，至少从球员的角度上来讲，配得上中超比赛这样一个级别。包括在这么残酷的赛程情况之下，两支球队在比赛的节奏上并没有把这个节奏放慢，而是还是选择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这也体现出两个队对于比赛这种态度吧。
1: 尤其是今天比赛的上半场，我觉得完全配得上我们记忆当中的京沪德比的这种比赛的强度，包括精彩的程度。这场比赛也稍稍有一些所谓的争议的判罚，当然国安这场比赛获胜没有争议，但是上半场第十七分钟还是让球迷会觉得有一个问号的判罚，就是当时拉莫斯手臂把这个球碰出了底线，裁判呢判了一个门球， VAR 也没有介入。甘慧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球值得再去回看一下吗？
2: 因为我当时这个球没有看得太清楚，要回来再看一下，反复看一下录像。然后但这场比赛就是说有几次的角球的判罚，就是好像现场球员争议也比较大。这个反正也是需要再回来继续看录像吧。
3: 今天其实
2: 来得及去看回放吧。
3: 今天其实这个比整体比赛裁判员这个受到的应该争议的一些嘘声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该看不看，然后呢这个摔倒没回放，高华说的角球，以及刚张文说那个点，
1: 对那个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疑似。王毅您怎么看？
3: 最起码得不是、
0: 那
3: 都不是疑似，我
0: 个人的感觉
3: 是那就
0: 是
3: 手球，
0: 就是说呢因为那个球呢是两个人在对抗当中球的一个反弹，球的反弹打到了这个
1: 拉莫斯
0: 的手上，弹出了底线，对吧？当时呢裁判员首先肯定认为是这个球碰到了拉莫斯的身体，反弹之后又碰到了这个特谢拉，是吧？你好，我印象当中好像特谢拉，然后裁判
1: 他们两
0: 个
1: 人肯定是身体上是有纠缠在一起的，
3: 裁判那个视角看不到，
0: 判了一个球门球，
3: 裁判那个视角没有感觉。
0: 就首先在那个角度的情况之下呢，裁判员主裁判的视角就像郝迪所说的被遮挡了，他可能不是很清楚。那从这个底线看的角度，包括电视回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视频助理裁判其实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最后谁碰出的底线。但是呢因为这个 VAR 介入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进攻方不存在的角球会介入，防守方获得的这个球门球是不会介入，所以呢他不再介入是不是角球的这个层面。那至于这个点球呢，因为两个人在这个很近的距离当中的一种反弹，拉莫斯的这个手也是一个正常的姿态，而且呢从那个画面当中你也没有办法特别清晰的看到这个球碰到拉莫斯手之前有没有接触到拉莫斯的身体，因为按照这次世界杯的规则来讲，只要这个球碰到了防守员的身体进行了反弹再打到手上，他也不会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视频助理裁判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下，他就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对抗，然后球呢出了底线，即便是碰到了手也不是一个手球的点球的介入。但是确实那个球呢很清晰是最后拉莫斯碰出去，
3: 角球是给，
0: 但是他又
1: 对
0: 他又不存在说这个视频介入给进攻方角球，他不能提醒甘树兰说这个球应该给这个申花的角球，他又不存在。但是确实申花呢有两个角球是因为是攻方角球，但是最后是由申花队员碰出的底线，视频介入了取消了那两个角球的主罚。这场比赛应该是有现场播报，但是好像那两个球呢甘树兰都没播报，因为他自己没去看，对吧？他自己没去看，是视频助理提醒了他之后他就直接做出了判罚。其实我觉得既然有这个

0: 种播报的系统，那视频助理做出了相应的这个改判的提醒，未来是不是能在现场播报一下？不然的话，现场的现场的球迷呢不太容易看清。你在电视上吧，确实你有不断的不同的角度的回放，可能球迷还能看见，但是现场的球迷的一瞬间的确，尤其是发生了改判，你不改判的时候其实还好，对吧？这个角球马上要发了，甘楚然给吹停了，后来判成了门球，那对于现场球迷来讲肯定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既然咱有这个播报，咱不妨就好好利用一下，是吧？
1: 这球迷，这个上海申花球迷肯定是呼唤马宁，就是这场比赛觉得、就是会觉得有的人敢判、最起码今天有些这个球判的不是很仔细哈，我们只能这么说啊。当然呢，这个在申花历史上跟红星牵手呢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彼得洛维奇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大连实德的统治期呢。那时候那只申花和大连实德杀的是
2: 太久了吧，
1: 不有来有回，就是相当于就是跟红星，因为这也是个渊源。上一次就是那个彼得洛维奇，那老头是带着红星拿过丰田杯的，也是非常牛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两个俱乐部应该还是有一些合作的关系的延续。最后再来问王毅一个问题啊，国安最近这是怎么了？
2: 就感觉浑身都是劲儿。说实话赛程是很紧的，因为15号踢京津德比，18号京沪大战，22号是和云南玉坤，相当于7天三场比赛。但是而且
1: 突然打出了任督二脉感觉。
2: 对，王毅跟我们说一说到底这个球队怎么回事，现在状态这么好。
0: 首先先说说老彼得吧。老彼得确实作为红星大帅执教过申花，是吧？但是老彼得也执教过国安
1: 啊。对
0: 吧？
1: 那就是意思这个以后人家在上海申花打好了，不排除是接替这个蒙哥马利的可能性。
2: 蒙哥马利现在正意气风发，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是
1: 这个球场的战绩都是起起伏伏，你知道吗？跟股市一样、啊。
0: 正好接着张文的这个说蒙哥马利现在意气风发的这个话题，就是最近呢球队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和蒙哥马利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呢是一个就是比较善于和球员沟通的教练，另外呢他的训练的质量确实是还是挺高的，包括在冬训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他的战术打法需要很好的体能作为一个储备。所以呢他的训练在平时的这个训练的条件，训练的强度，包括训练之后的恢复做的还都是不错的。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国安队在联赛的中期呢，包括医疗团队的介入，医疗团队呢会带有比如说像氧疗啊，像冷疗啊，一些有利于球员恢复的这些康复措施，更多的帮助现在国安队，因为比较老将比较多，伤病比较多，帮助一些老将们能够尽快的恢复状态。另外一方面再加上体能的储备，再有一方面呢就是由于一些年轻队员的这个到队，让球队呢其实有了一些在内部的小的竞争，相互之间大家的这种积极性变得更高了。同时呢我觉得像这个体育总经理马永明，他呢包括蒙哥马利在不断的平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也在强调，就是这支球队体现的不仅仅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应该体现的是北京足球的精神，包括签下了2名亚冠的专属外援。那个时候也明确地表示说为什么要签，尽管说现在俱乐部的经营压力很大，但是签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亚冠的赛场当中你国安队出征的时候代表的就是中超足球比赛的精神面貌。所以呢就是他不断地在精神层面当中也在去更强化球队的一种凝聚力和责任感。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块儿吧，在技术层面当中，球员的这个训练越来越默契，在这个后勤保障方面呢，康复做得越来越全面，在精神层面当中呢，又有更多的激励啊，以及年轻人上来之后的这种内部的良性竞争，可能导致最近成绩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吧。
1: 最后一个问题呢，再问问这个我们说甘会这边哈，就是赛后这个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呢？在上海那边，包括我看球迷也是今天就是肯定不太开心，那就提前都退场了哈。赛后还有一些消息吗？
3: 赛后米罗耶维奇就是带着他的团队去谢场，然后跟球迷有一些交流吧。 其他具体的还要等，因为我不是忙着那个接那个连线
1: 嘛。线，对对对，耽误你去发布会了。好的，今天非常感谢。

0: 甘慧和王毅啊，连线中国之声，谢谢两位啊，谢谢，再见。
1: 拜拜。
0: 好，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3: 我是张文，
0: 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这比赛呢是在印度的新德里，已经是昨天开始正式开赛。那中国队呢首个比赛日是6胜2负。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乒羽专项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14: 主持人好。
0: 嗯。
13: 哎，我们先来聊聊石宇奇和 IO10 这场比赛。其实一开始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场比赛， IO10 几乎是一个最强的非种子选手，所以这个签一出来，大家就觉得石宇奇的签运有点背。但是这场比赛真实的输球，好多人还是在意料之外。石宇奇自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说，确实进入状态还是太慢了。另外他还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主场的场馆的气流他的预判不足，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主场场馆的气流对于羽毛球比赛来说，它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14: 那这次世锦赛的举办地呢是在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那这里其实今年年初啊就进行了印度公开赛，但是当时场地的情况跟现在比是更不理想的。那比如说有鸽子飞到赛场里啊，风是非常大。那所以为了这次世锦赛啊，对，有鸽子当时飞到赛场里，所以大家都很意外，说你这样子的一个超级750的比赛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最后是为了这一次世锦赛啊，印度公开赛之后，就是当地也是对这个场馆进行了一个加急的改造升级。那其实场地的条件好了很多，特别是说为了这个控制风向，它加装了一些这种隔离门啊，准备是来这个抑制场内的乱流。但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老的场馆，所以它本身还是很难消除气流带来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就是国羽在到达了这个体育馆之后，赛前适应训练的时候，包括王芷怡啊、陈雨菲也都说到，其实他们是很能明显感受到这种风向对于出球的影响。所以说，风向对于羽毛球有比赛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实它就是直接来干扰了你的这种球路的轨迹，以及对于球员的这种出球的判断，包括战术选择上啊，你很难控制。那虽然说我们队员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也会进行这种顺逆风的模拟训练，包括这种侧逆风啊都会有练习，但是赛场真正你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这种乱流和风向啊，所以我们看队员可能一开始就容易有一些失误和慢热。而为什么IO10能赢石宇奇，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他是印度选手，对，他之前在这儿，他一直备战，一直训练，他知道这个风是从哪儿来，我应该 是怎么打，怎么出球，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吧确实有一些客观因素在里边。
0: 嗯，他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那个印度那比赛，就是你看那次转播就发现这个球场跟你所有看过的羽毛球比赛的球场都不一样，就白不呲咧的那种感觉特别明显，你知道吗？
13: 你说的这个是现场灯光的
0: 对
13: 一种，就
0: 是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很业余，就是感觉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比赛场地。当上次看的时候想起来了啊。
13: 嗯，但是除了我们说风向可能确实有一些影响，我觉得阿尤什却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表现也非常出色，而且他又非常年轻，所以好多人就在想他未来有没有可能就会成为男单赛场我们又很难打的也会经常碰到的一个强劲的对手。这位年轻选手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14: 确实啊，就像您刚说的，亚锦赛他也是一路爆冷，当时连赢了李诗峰、乔纳坦、昆拉武特这些高种子啊，然后晋级到决赛，只是决赛最终输给我们石宇奇，但是他拿到了一个银牌，可以说是最大的黑马。那我觉得他未来应该会是我们男单的主要对手吧，因为在于首先他自身条件是非常出色的，身高195，臂展非常长，覆盖面积大，那你在防守上就有着很明显的优势了，别人跑两步你跑一步就够了。那但是在进攻端呢，而且他是非常敢于抢速度下压的，会给对方很大的一个压迫感，而且他也并不只是说只能打后场，其实他往前的技术也并不糙，往前他也会放些小球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刚刚21岁，所以我觉得他上升空间还是挺大挺高的。
0: 嗯，这是阿尤什。阿尤什刚刚说的，其实他是一个新星。一方面的这场比赛有石宇奇的这个签运比较背啊，抽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另外一点呢，就是主场的这个整体的气流的判断。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跟张文也聊，我们也说到了，就现在也没必要出太早的状态，因为整体呢，这个亚运会是非常接近了，运动员都有这个比赛的一个高点周期，包括乒乓球队，像我们看到，这整体状态也不容乐观，对吧？对，但这不容乐观呢，我们说是主动啊，把自己这个运动周期往下降一降，然后希望整个的这个运动的一个巅峰期出现在这个重大比赛的一个时间点，对吧？
13: 对，没错。
0: 嗯、
13: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你，
0: 所以呢，汪洪洋也输了。
13: 对，汪洪洋是输给了日本选手，而且这场比赛可以说输得非常脆，几乎没有在全场比赛当中有过领先，0-2就输了。你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的时候上限看起来很高，但是下限好像也很低的选手，不这么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14: 我觉得汪洪洋他其实去年世锦赛，我们看他首次参赛啊，他当时就是男单16号种子，一路进了8强，其实整体表现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2局失利，是因为他完全跟着对方的节奏，他面对这种对方节奏的变化，自己是有点着急，他想急切去追分，那反而出现了很多失误。他的得分手段有点单一，他就想通过突击得分，但是当他的这种进攻被对手限制之后啊，他缺少这种成熟的拉票相持的一些运用吧，我觉得。所以我们看团体赛翁洪洋，哎，其实他往往能够释放一些战斗力，但是来到了个人赛场，一旦开局不顺，那你就需要进行这种临场调整，但是他关键分的把控是容易出现一定问题的，好球与这种低级失误经常是交替出现，确实就像您说的不稳定。我觉得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其实更深层次吧，还是说你技战术能力欠缺，你技战术的这个套路不丰富，而且是你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能打出来的武器库啊，就是太少了，所以你临场应变的能力不够。
0: 嗯，再来说女单这边的王芷怡赢了，然后韩月赢了，陈雨菲也赢了啊，这像我们的乒乓球队一样，就是女线比男线感觉稳好多啊。这方面他们这个未来的比赛啊会怎样？包括陈雨菲和韩月好像今天也是打满了3局，是吧？
13: 对，而且陈雨菲是逆转取胜、
0: 哦、
13: 应该说还是遭遇了一些困难，是吧？
14: 对，其实我们看陈雨菲、韩月都是哎首轮在关键分2分3分这样失利，但是到了2、3局就比较轻松的拿下了。我觉得第一局失利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刚才谈到了这种场馆的条件，对气流风向的影响，那让他们在第一局有一些不适应。但是第一局可能你慢慢适应了10几分之后，你到了关键分上，你因为你实力 对对手是明显占优的吗？还是关键分你更果断、更敢于出手，心态也比较好？那再来到二三局，那通过自己的经验，我对风向有了把控和判断之后，就能顺利的拿下了。我觉得这个吧，也是给我们队员后续不光是说你单啊，各个项目都提了个醒，就是后续的比赛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快速进入状态，然后判断好落点，然后再正常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和水平。
0: 嗯
13: 嗯，
0: 再来说说男双，男双这边呢，我们应该是有提前的德比战先上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这个新的组合啊，这个林翔毅这组，您跟我们再来说一说哈。
14: 对，这个胡科源、林翔毅这对年轻组合，其实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啊，因为是日本组合宝木卓郎、小林优吾退赛，那他获得了一个替补参赛的机会。两个人呢，今年也都是20岁，是我们国羽现在重点培养的年轻组合之一。那他们此前在青年赛场是获得过2024年世青赛的亚军，那今年开始逐步步入到这种高级的成年赛场。之前在印尼大师赛爆冷击败过丹麦名将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那泰国大师赛闯入四强，奥尔良大师赛拿下了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特点是比较互补的。胡科源是主打往前，手感比较细腻，善于在中前场制造出一些进攻的机会。那林翔毅会在后场抓住这种机会进行进攻重杀。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如果能够稳步上升的话，可能在下个奥运周期啊，可能会进入到我们国羽男双的一个主力层。
13: 嗯，如果说男双可能是最不确定的，或者如果我们说国羽五块金牌，那可能大家觉得这可能性最低的就是男双，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可能性最高的会是女双。像女双我们的贾一凡和张淑娴又赢了，包括刘胜书和谭宁也是轻取一对越南选手。那女双现在是不是我们相对而言最有信心或最稳定的夺金点呢？
14: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看截至到目前的比赛首轮，其实刘胜书、谭宁、蒋一凡、张淑娴都是轮空。那我们另外两对年轻组合李静、罗徐敏、罗毅、王清葛都是顺利晋级。
13: 嗯，
14: 那现在来到次轮，刘胜书、谭宁和蒋一凡、张淑娴都是轻取过关啊。那我觉得这两对组合今年以来的整体表现也非常稳定。那盛谭他们是世锦赛卫冕冠军，那蒋一凡此前他跟陈清晨也是拿过4次世锦赛冠军，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世锦赛的经验。我觉得这两队组合都是很有希望晋级到比较深的轮次。那虽然确实女双我们也会面临像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强队的挑战，但我觉得女双的整体实力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拿到这枚金牌的。
0: 嗯，这边还有朋友在互动说，男单我们还剩个李世峰，李世峰的签位如何？他应该是，首轮比赛直落2局，战胜了这个帕纳林，对吧？进入32强，他这个签表和未来的顺序上有比较强的这个对手吗？
13: 好像不太好打他那个四分之一区。
0: 哎，
14: 对，确实是这样。这李世峰这一次他开局不错，但是他后续的签表并不好打，那下一轮就要对阵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了。那其实按照实力和交手战绩，李世峰他如果不崩盘还是能够再进一步的。但是就最近的这个巡回赛吧，李世峰的表现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往后走。但你如果要进8强，你可能还要面对日本选手奈良高功大，然后要进4强还要面对4号种子安东森，或者说是法国名将大波波夫。哇，这几场真的都挺难打的。所以我们先不说他能够说进不进得到8强4强，就先一轮一轮打好吧。但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一次李世峰能够在队友都已经淘汰的情况下扛住压力，稳扎稳打，这个也确实是给他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证明自己。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啊成为我们男单独苗，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
0: 嗯
13: 嗯，
0: 混双这次比赛我们派出是什么样的阵容啊？
14: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这个问题。
0: 混双我们今年那个派出的这个组合是哪几对哈？
14: 混双方面其实我觉得跟女双是比较相似的，也是我们现在最稳妥的一个得金点之一吧。
13: 嗯，
14: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有着这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组合来联袂出战。那不过我们其实看世锦赛，这两年的世锦赛我们其实混双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理想，就遇到了一些意外。但是我觉得冯彦哲、黄东平作为头号种子，他们这一段时间 其实在这个巡回赛上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那两个人发现问题也解决了一定的问题。那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也是重新携手后啊，两个人也是比较坚定的，那这一次就说自己想走到最后。那包括我们的六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其实也是现在比较有实力的一对组合。我觉得包括还有八号种子程鑫、张弛，所以咱们四对参赛组合都在前八号种子，这个实力是没得比的，肯定是断层第一。我觉得正常发挥的话，这枚金牌也是像女双一样很有希望拿到的。
0: 就往年我们就是排序，好像混双在女双前面都得
13: 对，但好像在这个周期里面女双会在混双前面。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届世锦赛当中鲍冷没有拿到这枚金牌，
0: 反正都在男双前面啊。来，这是21分制最后一届世锦赛了，以后就是3局15分制了，对吧？那据您了解，这个各路选手现在已经开始着手适应这个新赛制了吗？
14: 其实对于新赛制，教练组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研究啊准备，但是我们队员目前还是投入在现行的21分制当中。那毕竟现在的世锦赛你打的是21分，那一个月后很重要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它都是21分制，而且可以说亚运会是今年下半年国羽最重要的任务，所以今年整体比赛打完之后，我们进入到冬训阶段啊，才会真正的开始研究适应新的赛制，然后再拿到明年的赛场上去运用。
13: 因为李婷，我知道你既跑乒乓球也跑羽毛球，乒羽呢都是在亚运会之前，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比赛，像羽毛球这边呢是大家正在聊的这个世锦赛，像乒乓球这边呢也有好几站，像什么澳门的冠军赛啊正在打的，前两天像这个欧洲的大满贯啊 WTT 的，然后再往前还有美国的大满贯啊，横滨的冠军赛啊等等。你觉得我们的选手是不是会把更好的状态的那个高点调到亚运会，所以在亚运会前，因为这么紧的这个比赛相对而言他的状态还没到那个巅峰呢？
14: 我觉得是有一定原因的。就像之前不久前结束的欧洲大满贯，我们整体成绩也不是特别理想，五个单项拿到了两枚金牌，然后这一次正在进行的世锦赛，那目前看起来你看男单头号种子也是止步首轮。我觉得因为运动员他还是有一个周期性的这个运动规律的调整，那你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之前你都是连续作战，你肯定对队员的这个精力体力都有一定的消耗，那来到这样子的赛场可能大家是有一些疲惫的。所以我觉得像羽毛球世锦赛现在这一期我们的成绩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去摸底一下亚运会的主要对手以及发现自身的问题。那好在就说世锦赛之后我们还有一小段时间进行最终的备战，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根据这一次印度之行的结果更有目的的进行训练。其实乒乓球就是根据你大满贯的结果来进行一些这种有的放矢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也会力争把最好的竞技状态调整到亚运会上。
0: 就乒乓球和羽毛球我们在亚运会上对手呢有些不同，像这个乒乓球方面呢有可能更多的还是直面日本队，然后呢加上韩国队，对吧？韩国队有些这个双打比赛还是不错的。那你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一次亚运会的一个前景哈？
14: 其实如果说从乒羽两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跟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相比，那第一，杭州亚运会我们是主场作战，对于场馆非常适应，毕竟东道主嘛，还是有一定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那第二点呢，在上奥运周期可能我们的这个阵容更完备，实力厚度更强一些。那来到了这一次名古屋亚运会，本身日本无论是说在这个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上面，它都是具备一定实力的。这一次东道主的优势换到了他们的身上，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更好的发挥。而且乒乓球这边可以说七个单项日本都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羽毛球这边我们的对手就更多了啊。日本、韩国、印尼，就方方面面，印度，就是都可能在每个单项上，可能我们真的是除了女双、混双，而且这两个项目我们也不是说稳拿，只是说优势更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 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们打完这个世锦赛之后都要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最终的窗口备战期了。我们也希望乒羽这两个项目最近都遇到了一些瓶颈或者是挑战，那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惊喜。
0: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李婷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李婷，再见。

0: 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协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即将在德黑兰主持一场宗教活动。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

户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并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目前成立三年以上的数量达到8419.8万户，较2020年底提升9.7个百分点，累计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18.4万户，持续经营时间的中位数达到8.4年。针对伊朗方面近期有关三名伊朗飞行员被卡塔尔扣押的说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当地时间18号再次予以否认，并公布了卡方此前处置相关事件和搜救工作的更多细节。安萨里表示，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确认其飞行和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阿尼塔·西佩尔当地时间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当地时间18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个半小时，这是阿德诺职业生涯首次太空行走，她也成为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此刻提示，今天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明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之夜，银汉迢迢，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传说牛郎和织女在七夕于鹊桥相会，传说里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温柔与坚韧，将绵长的思念化作星汉灿烂，让最平凡的幸福也拥有撼动苍穹的力量。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七夕远比想象中更辽阔、更温润、更有风骨。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织就人生锦绣。天上星光，地上灯光，愿总有一盏为你点亮。七夕节有哪些？

0: 趣味风俗和传统美食，古人又是用什么当作爱情信物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溯源七夕星象文脉与千年民俗，品读唐宋传世七夕诗词，跟着李清照、赵明诚逛宋代奇巧市，在昆曲的唱段中走进七月七日长生殿，在古琴的旋律中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七夕节在中华文化星河中分外耀眼，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尘一路走来，留下了对神奇自然的探求与膜拜，寄托了对两情相悦的憧憬与向往，萦绕着阖家美满时的欢声与笑语，激荡着灿若星河般的诗情与豪迈。那么七夕节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节目的相关内容去简单了解一下。
1: 七夕节被人们认为是情人节，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
2: 其实牛郎织女的传说并不是七夕节的真正由来。七夕节又名乞巧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当中就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聚席之的记载。那么乞巧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古代女子的一种美好的心愿。七夕之夜，女子们虔诚地祈求织女星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祈求智慧和精巧的女工技艺，更祈求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这就是乞巧。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但由于中国疆土面积广阔，所处地域不同，女子们乞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1: 乞巧节最初原本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爱情婚姻美满幸福的节日，而这一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最常见的习俗还有晒衣裳，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魏晋时期演变为晒书，晒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而在这一天最普遍的活动还得算制作女工，那时所有作品均为手工制作，其中包括一种叫七夕贡案。这种作品在制作上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粘贴、手工制作等传统手法，一针一线费时费工，但也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穿针乞巧是一种很早就流传的七夕节民俗活动。在这一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会。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
2: 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1: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 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

0: 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俱以习之。意思是说，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金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这是早期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廪《荆楚岁时记》，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遗事》都有类似的记载。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子除了对月穿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当然，唐代男子七夕这一天也十分注重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药方》里就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记录宋代七夕习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七夕节最初诞生和爱情似乎还真的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声》节目中，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伟、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湛的讲解，一起去听一听七夕最初的样子。
1: 说到七夕，其实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人在看牵牛星织女星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知道好像七夕这个节日最初开始的时候跟爱情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2: 对，七夕最早的时候呢，应当是和古人的那个劳动劳作观测天象相关的。
1: 所以七夕观测天象和这个劳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呢？
2: 因为那个咱们的先民农耕文明的时候，他需要种庄稼，而这个种庄稼就需要给春夏秋冬的四季这个节奏密切相关，要掌握这个节奏，那就必须得通过观察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断季节和时间。这样一来呢，在这个观察中间不可避免的就包括牵牛星啊、织女星啊。哦，
3: 对，在先秦的古籍《夏晓正》中啊，就记载着古代人呢对这个织女星的观测。初婚，织女正东向。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的黄昏，当这个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织女星啊恰好就悬在天顶，明亮夺目。这时候啊，先民对这样的星象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就把这样天象的到来作为七月开始的一个标志了。
4: 所以说如果在古时候抬头看到天上织女星正在非常闪亮的发光，就可以说七月份到了，干农活的下一个时节点也就到了，对吧？
5: 是的，古代先民啊对天象的观测呢非常早，在距今5000年的这个良渚古城呢，考古学家呢已经发掘揭示出结构一致的瑶山和会关山两处祭坛墓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瑶山遗址的这个祭坛呢是呈回字正方形，它的形制呢相当的这个规整。那么我们的研究者推测呢是利用正方祭坛的四角来观测太阳和记录节气。因此呢，早在史前时期啊，我们认为观象授时就已经成为当时农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职能。
4: 古人不仅观测太阳，他还观测星空。比如我们看这张出土于陕西省晋边县徐树豪东汉墓的天文星象图，它其实呢是墓室内的一个壁画，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四要素俱全的一个天文图，而且呢也。

0: 是目前已知啊内容最完整的28星宿图，其中我们就能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
1: 白的就是银河了，
2: 牵着牛的一定是牛郎，
1: 对，
2: 上面在织机旁边的是织女。
3: 东汉的古诗十九首，这里边的就有一首叫迢迢牵牛星，这个诗的写得很漂亮，它的首句啊迢迢牵牛星看起来好像是在写牵牛星，但是下面写的主要写的是织女，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写她整天在织布，但是呢终日不成章，你织一天也织不出了东西，就说出工不出活，为什么呢？泣涕零如雨，心里悲苦啊。所以最后的四句呢，诗人就发出感慨了，说这个河汉清且浅了，你看天上的那个银河又清又浅，那有多远，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所以呢写出来牛郎织女这个隔河相望但是不能相见这种忧伤，
2: 基本上给七夕定了个基调了。
3: 对对对，
4: 七夕在我国古代可谓是闺阁女子最重视的节令之一，于是夏秋之交的夜晚，农历七月初七，少女们三三两两围坐庭院，穿针乞巧，投针验巧，祈求巧娘娘保佑自己聪慧灵巧，婚配如愿顺遂，生活幸福美满。这个节令还衍生出了其他的有趣习俗，比如只在求取功名的拜魁星，还有晒书会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彰显了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接着我们就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相关专家的解读，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古代七夕节男子都在干嘛。
2: 刚才我们说的七夕叫乞巧节，好像很多的活动都是以女性为主，那七夕那天男的都在干嘛？
5: 这个女子啊是拜这个织女，那这个男子拜的就是魁星了，他希望自己能够蟾宫折桂是金榜题名，能够将来呢有一番作为。这个风俗啊实际上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魁星楼啊魁星阁啊，是不是就是跟这个关系？
3: 是，
5: 对，是的是的。这个魁星啊是北斗七星的一部分，这个古人呢就认为啊它主文运，就是文章写得好不好，考试好不好，是魁星说了算。
1: 难怪现在得第一名不是叫做一举夺魁嘛，就是魁星的魁。
2: 对，
6: 虽然古人啊认为这个魁星是主文运，但实际上这个魁星的这个形象它跟文质彬彬的书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我们看这件这个红木根雕的这个魁星像啊，
2: 哎呦，
6: 凶神恶煞，张牙舞爪啊，
1: 是的，
6: 右手高举一支毛笔，右脚呢是金鸡独立踩在一只鳌鱼上。有的魁星像啊，它翘起来的这个脚上呢还会踢着一枚方斗，是模仿魁这个字的形象。这个经典造型呢就叫魁星点斗独占鳌头。
2: 这是书生眼中判卷老师的形象。
1: 大笔一挥满分。
0: 对，这个魁星的形象确实有点狰狞哈，但是在传为明代画家夏魁所做的这个阴戏图中，我们能看见小孩子扮演这个魁星的造型，这个就非常可爱了。这整幅画就像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啊，这孩子们要玩什么都有，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蒙着眼睛捉迷藏，还有的在观赏金鱼。啊，比较突出的是有一个这个小孩站在这个凳子上，他头上呢戴着面具，右手拿着一支毛笔，左腿还翘起来，那他的裤子上还印着这个寿字图案的这个花纹。他这个就是做这个金鸡独立哈仿魁星的这个姿势，那么寓意呢就是说这孩子哎他既能这个成才啊，有文才，同时呢又能够这个福寿天齐。
4: 如果说中国人对节日的仪式感，那节令吃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么古代在七夕节这一天大家都在吃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咱们中国人过节肯定要吃一点时令的吃食，所以乞巧节也有一种

0: 种时令吃食叫做乞巧果子。果子在古代其实就是点心和小食的意思嘛。
1: 哦。
0: 啊，而且巧和乔谐音，就古人认为吃巧果啊，也是在助力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2: 哦。
0: 哦，你多帮着吃一个，他们俩早点见面。
3: 对，多吃一点。
0: 而且吃完之后，可能也就是有着心灵手巧的这个寓意在了。
3: 是的。
1: 是的，这个巧果啊，它是用油啊面加这个糖蜜做的，这不是受小朋友欢迎吗？
0: 嗯，
1: 然后上面呢还要印上各种吉祥的这个图案，代表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祝福，比如说蝙蝠啊、鱼啊、瘦子啊、芭蕉叶啊。
0: 嗯，
4: 人们关于七夕节的美好想象，或许就在仰望星空的那一刻。首先，它来自天上，最初并不是人，而是两颗星，一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九天之上，茫茫夜空，银河两岸，两星遥望，一颗叫牵牛，一颗叫织女。如果仅仅是到这里，也并不稀奇。他们在寰宇之中闪烁，直到遇见了对宇宙好奇又极富想象力的古人，于是就有了文化的加深。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记载了牵牛织女不成、婚姻失败等内容。有人认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人们关于牛郎织女故事最初的想象。到了南朝时期，梁萧彤主编的《昭明文选》写道：“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谷之旁，7月7日乃得一会。”牛郎和织女不但成为了恋人，而且从隔河相望那一刻起，他们的爱情就带着悲剧的底色。或许正是有了这种色彩，才感动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织女星能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的专家的解读，去了解一下。
0: 银河两岸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连接成了一段让人感觉略带悲伤的爱情故事，也将人间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织女星它能够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
5: 当时女子啊坐在织布机前面来纺线织布，这个呢大概是农历七月啊古代妇女们很普遍的一种劳作状态。因为这时候呢是夏秋之交，女子纺线织布，她的目的呢就是为秋冬来准备寒衣了。
2: 哦，
5: 这个时候织女星呢正好是悬在夜空上，所以她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起名叫织女。
0: 哦，
6: 所以那个季节相当于织布是刚需。
0: 是的，
7: 是的，牵牛和织女放在一起就是男耕女织，这是这个中国那个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方式。
3: 对，男耕女织嘛，你耕田来我织布，吃饭穿衣呢，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纺织在古代啊是女性主导的一个劳动，这一点呢我们从这个画作中也能看出来。比如我们看这幅南宋的《蚕织图》，这幅画呀它全长达11米，总共绘制有24个场景和74个人物。那么它是以一条长廊来贯穿，把从养蚕、缫丝到织帛的这个整个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它展现了这个800年前呀、江浙一带的人们这个养蚕织布的一个生活方式。
6: 这相当于是古代
0: 养蚕织布指南，
6: 一个说明书。
3: 对，它整个生产过程它都描述下来了。
0: 你看其中一个场景写着挽花，
6: 看到了
0: 这个挽花的这一幕定格，还真的有点像我们刚才在壁画里面看到织女那个样子。
6: 啊，对，坐在织机前。
1: 这幅画里面描绘的是一架提花机，提花机呢是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这个织物的这个机器。那么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呢，有比它年代更久远的这个提花机，比如在成都的这个老关山汉墓，就出土了距今2000多年的提花织机模型。这也是我国啊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时期的这种织机模型，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这个提花织机模型。这个织机呢是由这个竹木构成，有的部件上还残存有当时的丝线和染料。我们的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个模型呢还复原出了汉代的提花织机。

0: 在新疆的这个尼雅遗址啊，还出土过一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这个景富帛，这件石器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的展览文物，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一件文物之一啊。所谓护帛呢，是古人射箭时啊保护胳膊的这个护具，上面最具标志性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图案啊，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八个汉字。这几个字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史记》这个《天官书》中五星分天之中集于东方中国历的这个记载，也就是当时人呢把观测天象中发现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会的这种天象奇观啊，同国家的这个兴盛联系起来。那我们专家呢利用复原的这个提花织机呢，还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
1: 但是你看那个护帛其实就是绑在这个地方射箭的一个护具，现在的护具差不多也这么大，用这个巴掌大的布来去复原一整匹，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0: 当时的这个织锦啊，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复制出来的这样，它是当时啊这个丝织技术应该是最高水平的这个代表。
2: 关于七夕的美好传说，如果它仅仅停留在粗糙朦胧阶段，也不会有这么经久不衰的魅力。它的独特魅力还在于不断的演绎，首先更加细节满满，人气十足。汉末乐府诗《迢迢牵牛星》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凄美的故事述说了牵牛和织女这一对天上夫妇的离别之苦，主题也逐渐完成了牵牛织女从神到人的变奏，也就是由星宿的记录观察演变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与诸多民间故事的变种，本属天上的传说变得越来越有人气。其次还推出了凡人版，更加贴近生活。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中，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想象被整合进了一个名叫董永的民间夫妇的爱情悲剧中。这一改，似乎这样的故事就在身边，代入感十足。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有团圆版，凄美的故事变得完美了。清代戏曲家尤童则在《君天乐》中为牛郎织女的爱情赋予了大团圆结局，因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从此不再岁岁分离。还有更深远的演绎，牛郎织女不仅坚守自己的爱情，还在努力成全别人。比如《长生殿》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经马嵬坡之变天人永隔后，牛郎与织女前后奔走，最终让他们于月宫中再次团圆。七夕被赋予了更多关于爱情的含义，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样写道：其比织女，终日栖香，还比牵牛，不以扶香。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了，也为后来七夕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埋下了伏笔。人们依然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关于爱情的浪漫故事，昆曲《牡丹亭》和着古琴声，又将为我们还原出怎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乐团团长陈曦。
4: 我是叶丽佳，在自得琴社担任古琴演奏。
5: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钱玉婷。牡丹亭是个很曲折的爱情故事，说杜丽娘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来后害了相思病，竟然一病不起，留下一副自画像就香消玉殒了。 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复生，两人又经历了一些磨难，最终喜结连理。皂罗袍是其中游园惊梦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可以说一提到词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只用情深人深来呈现，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
3: 我眼中的爱情是当我晚归时走到家楼下，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我们俩共同努力并肩同行。
4: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然后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有共同话题，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总之就是好爱不累。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的爱情观相比当下更完美和纯粹。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的太多，我觉得简单些，爱情会更纯净更美好。

0: 我们中国人关于爱情的表达含蓄而又不失浪漫，作为情侣寄托彼此爱意的方式，信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您能够想到古人会用花椒做爱情信物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其实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啊，以前是相当含蓄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直接。所以呢，古人会把他们的爱情寄托在一些有意义的小的物件上，比如说红豆寄相思啊，又或者是贴身的一些配件，发簪，这些礼轻但是情意千金。
2: 是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爱情的信物。信物呢，它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凭证，交换信物就是交换真情。所以其实古人的爱情信物中啊，有一种我们很难想到的很特别的花椒。
3: 花椒？
1: 花椒？
3: 我们说的是火锅里那个花椒吗？
2: 对对，
3: 那不是调味品吗？
1: 对啊
2: 对啊，先秦时期人们就送花椒来表达。你比如《诗经·陈封·东门之坟》这首诗中间就写了，事儿如桥，以我握椒。女孩送了男孩一把这个花椒表达爱意，而且这个花椒呢表达多子多福啊。
4: 哦，其实花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长一段时间里边，它都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那它主要放在香囊香包里边、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才被作为调味料。
3: 今天啊，如果还没有给自己心上人选好礼物的，赶紧去农贸市场新鲜的花椒搞一把，你绝对会成为今年最特别的一个。
5: 花椒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还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这个挑选信物呢，那还是偏向于像香囊啊、手帕、啊、这种贴身的物品，因为它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亲密的感觉来。比如这件这个西汉时期的这个银带钩啊，其中就隐藏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爱情誓言。所谓带钩呢，就是古人系腰带用的配饰，类似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腰带扣。因为古人呢会用丝帛或者这个皮革做成腰带来束在腰间，那它怎么固定呢？就是靠带钩。那这枚银带钩的这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它能够一分为二，打开以后呢，它每扇的这个内壁上都刻有“长物相望”四个字。哦，那么一侧呢是英文，一侧是洋文，那么合在一起呢，这个字就隐藏起来了。长物相望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3: 就是一边凸出来一边凹进去。
5: 对对对，
2: 凹进去就是英文，
5: 它能够切合的非常好。
3: 凸出来的叫洋文，
1: 把小秘密藏在里面，两个人的爱情誓言就锁死了。
3: 很浪漫，这个
6: 一种高级定制。上海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春秋时期的高级定制洗手盆，它是当时啊晋国的太师专门给妻子仲姜打造的一个礼物，距今都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铜盘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在于它底下有很多这种圆雕的小动物，有水鸟、有鱼、还有青蛙等等哈。然后呢，当水注入这个盘中的时候，它这些小动物会360度旋转，看起来非常可爱。
1: 它是会转的，
6: 它是会转的，对，因为这种盘它在古代啊是古人行卧棺之礼的时候所用，就上面有移交水嘛，宴前饭后要洗手。那么这个盘是用来承接这种洗手的汽水用的。然后水流进去以后呢，这些小动物都会动，所以女孩子看见可能就非常开心
1: 啊。天哪，这个礼物太有新意了，现在这种私人定制方式都不过时、
3: 很有仪式感。
2: 诗经中间有一篇叫《被风静语》，写了这个先秦时期啊，青年男女相会赠送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情景，叫静女其鸾，以我铜管，铜管有尾，乐意如美。就说一个很文静娴雅的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送给我一个铜管，铜是红色的。这个红色的管呢，可能是乐器，也可能是一个茅草啊，反正是一个管状的。男孩一看呢就很喜欢，两个人就定情了。所以既浪漫又非常质朴。
0: 在漫长的岁月里，七夕早与诗词融为了一体，因为有了丰满的故事，就为口口相传创造了条件。 因此他便与更利于传颂的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想不火都难。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大批著名诗人都为七夕留下了笔墨。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抒发了适逢七夕佳节之时旅居他乡的愁上加愁。烟消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病在此宵中。这是白居易在七夕中发出的对遭遇困苦的有情人深切的同情之声。唐代诗人争先恐后，宋代词人又岂能甘为人后呢？韵巧思，穿针楼上女，苔粉面，云环香亚，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宋代词人柳永以词作画，将千年前七夕节热闹浪漫的人间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牛郎织女七夕一会，美丽但短暂，但谁说七夕注定带着愁绪呢？宋代词人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发出豪气干云的呐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将真挚爱情必能跨越空间阻隔的本质大声呼出，已经能从爱情中看出别样的坚定和执着了。而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中更是豪言，沟山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矮女，干脆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中一举奋起，不凡的气魄与胸怀也凝练了无数中华儿女面对人生困厄、命途挫折时不屈不挠的品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这首《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中去听一听北宋年间的七夕节是怎样的。
7: 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宋·司马光。织女虽七乡，不能成报章。无巧可其辱，世人空自狂。帝承秋色新，满是翠一张。伟物于百种，烂漫青树房。谁家游碧车，金碧照面光。土偶长尺鱼，买之珠一囊。安知柱轴劳，何物为蚕桑。分华不足月，凫尺真可伤。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宁佳宇。今天呢，咱们通过一首诗来聊聊北宋年间热闹繁华的七巧事。这首诗一共十六句，这个前面四句后面四句啊，是说的作者对这个七夕事的一种认识和感受，中间这八句呢，是具体讲了七夕事的一些繁华的一些景象。帝承秋色新，满是翠一张啊，这是说啊，七夕的时间呢 应该说农历上来说呢，是有一点刚入秋季的一个样子。嗯，整个的满城市啊，都是一片繁华热闹这样一个景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啊，说是每年从七月初一这天开始，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到了七夕，这一天的提前两三天，整个这个潘楼这个地方啊，交通就堵塞啊，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人满为患，商家多，游客也多，非常的热闹。那么土偶长尺鱼，买只猪一囊。这个土偶从字面上来说啊，就是一个泥土做的一个偶像，它相当于宋代的一个，我们今天说话是一个吉祥物，它是来自于印度的啊。这个随着佛教的这个传入啊，是叫做摩诃勒啊，这是个音译。传到中国之后啊，就慢慢的演化了，和中国的这个风俗啊结合之后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玩偶。这个形象呢，无论是在实物还是在画面当中都有保存啊，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说当时这个司马光见到的这个土偶呢，是有一尺多长啊，而且你要买到它的话，得花一个布口袋的珍珠，也就是价格很昂贵的意思。
0: 七夕之夜，诗情画意。翻开历史长卷，一种浪漫浸透过古诗词，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不管是坚定的相守，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久处不厌的长情，还是爱而不得的无奈，皆是古人的情感写照。您能想象得出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的情景是怎样的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曾经演绎了这个场景，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9: 荷花就坏了。
10: 小表哥已经跑去买金钱了，我也要。
11: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我娘刚买的。
12: 娘子，你看那几个孩子手中都拿着荷花，俨然一副
13: 摩诃勒，他们这是在模仿摩诃勒呢。
12: 不错。
14: 哎，摩诃勒乐一乐，摩诃勒乐一乐。
12: 这来自番邦的土偶甚是可爱呀，要不我们

0: 也买一个？
1: 才不要呢，那几个都是带碧玉的，想来很贵的，不过惊人的玩意儿，还不如留下钱买些古玩。
0: 也对，毕竟我还只是个太学生嘛，又偏生爱好古物，只是今日这奇巧事，终不比相国寺庙会，古物也太少了。
1: 这里记名奇巧事，当然便是七夕节令之物多些啦。虽不买摩诃乐，但那荷花或许我们可以买两只回去。
2: 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
0: 嚯，这儿倒是齐全，有古板、种生、水上浮也有的。
2: 哎，这小娘子，啊，你看这对荷花是不是最衬小夫妻了？
1: 嗯，好，就要这个了。
3: 如隐阳巧果苏蜜食，
0: 来份巧果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
4: 红砂狂子蜜饯雕花花瓜。
1: 哎，这花瓜雕的恰是鹊桥会，也买一个吧，何况这瓜也能解渴。
0: 此等美物只该把玩，不忍动口啊。
1: 哼，此等美物皆是美味，正该入袖口伴锦心，方得锦绣文章。
5: 鱼虾螯蟹纯兔腐蜥鸡签羊头签，
0: 这里美味是真多呀，再吃了这两样肉食便该饱了。
1: 官人，你看到高楼上竟挤满了那么多人。
0: 是啊，登高焚香乞巧，女儿乞手巧，读书人乞文章巧，孩童乞聪明灵巧。
1: 那小娘子正穿七孔针斗巧呢。
0: 哎，对了，刚才家中大嫂那边邀你过去斗巧，你怎么不去呢？
1: 拙手笨脚的，哪敢去斗啊。
0: 哎，你刚过门，家中每年都邀各房过去斗巧的，有五彩线穿七孔针赛，还有蒸巧饽饽、烙巧果子、做巧牙汤什么的。
1: 幸亏我逃了，这些我都弄不好，少不得好好练，免得呀来年露怯。
0: 你是爱词爱诗的，人之巧只一宗已是难得，哪能事事都巧。
1: 这世间若只一人之赏你巧处，便已足够。
0: 明成愿做赏花人。
6: 很多人记忆中的七夕总和阴雨缠绵有关，或许这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无关系。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七夕的雨》中，去一同聆听那段凄美的传说。作者：佚名。《七夕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地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抛，她织了一年的相思云，年年如此，如此，年。

0: 沧海桑田，七夕从星象走向爱情故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个节日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璀璨星河中耀眼的明星。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北宋文学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诵读姚科。
1: 《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愿与今夕》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如今的青藏公路是进出西藏通行效率最高的黄金通道，从格尔木启程，大型货车朝发夕至，一日便可抵达拉萨。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石碑前，常年有自驾游客驻足打卡。可把视线拉回70多年前，这片世界屋脊在地图上近乎空白。西藏和平解放初期，

人修路。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由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从四川向西藏进军时，一边进军一边抢修康藏公路。几乎与此同时，从青海方向进军西藏的西北军区也在琢磨，能不能从格尔木向南再辟一条进藏通道。这两条路的构想几乎同时摆上了新中国的案头。为此，西北军区组成了以范明为司令员、穆生忠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名义上称第18军独立支队。8月22日，独立支队官兵、班禅行员人员1300人，赶着20000多头背驮物资的牲畜，从青海香日德踏上了进藏征程。这一趟队伍走了将近4个月，低压缺氧，沼泽拦路，不少战士永远倒在了途中。驮运物资的牲口损失了2/3。看着一路倒下的战友和牲畜，政委穆生忠心里不是滋味。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953年，驻藏部队粮食供应空前紧张，每人每天4两青稞面都难以为继。成都、兰州、西宁的援藏物资堆积如山，就是运不进去。中央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火速抢运。穆生忠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组织起1200名驼工、28000峰骆驼，从格尔木出发，穿越雪山峡谷，向拉萨运粮。任务完成了，代价却是惊人的。高寒缺氧，沿途又没有骆驼习惯吃的高草，一峰峰骆驼瘦得只剩骨架，倒在路边。据统计，出发时28000峰骆驼，顺利返回的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换算下来，相当于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1峰骆驼。这样的死亡运输并不是头一回。1952年，国家护送十世班禅一行返藏，投入军马4500匹，骆驼30000峰，牦牛13500头。2000多公里的行程走下来，30000多头牲畜抛尸沿途。人们后来回忆说，在高原上，就是以荒野中连绵延伸的白骨为路标，一步一步往前走。2次进藏任务都完成了，穆生忠却高兴不起来。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靠人背马驮这条路永远走不通，还有多少骆驼要倒在这条路上，还要牺牲多少人。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必须修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当时从西南方向进藏的18军部队已经开始修建康藏公路。穆生忠第一次离开西藏时，骑马沿着还没修好的康藏线下山，亲眼见识了这条路的艰难。2000公里沿线天堑处处，要翻雀儿山等好几座4000-5000米的大山，跨金沙江等大江大河，很多地段冬天大雪封山，夏天遇雨塌方。他判断这条线先天不足，难以保证全年畅通。而从格尔木向南这条路，虽然海拔高有冻土，但地势起伏小，河少水浅，没有沼泽。沿着当年运粮采出来的这条道修公路，行得通。穆生忠的这个想法和当时主持西南局工作的刘伯承不谋而合。刘伯承一直在琢磨，进藏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他专门派人踏勘从青海入藏的线路，得出的结论和穆生忠一致，青藏线虽然海拔高，但地势相对平缓，是更稳妥的选择。两条路的方案，一个从部队实践中来，一个从军事战略出发，在北京的地图上交汇了。1954年2月，穆生忠专程赶到北京，走进交通部公路局，自报家门，直接提出要修青藏公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修这样一条穿越世界屋脊的公路，工程之大难以想象，由一个部队干部以个人身份提出，更是太大胆了。

公路局没法答复，事情被报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听完汇报，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抬手画向西藏，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他让穆生中写一份修路报告，由他转交周恩来总理。没几天，周恩来批准了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到可可西里约300公里的路段，拨出30万元作为前期经费。彭德怀又给他抽调了10名工兵、10辆大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这就是青藏公路的全部家底。1954年5月11日，格尔木以南30公里昆仑山下的艾基里沟，穆生中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破土动工。没有机械，没有测量仪器，每人一把铁锹，一把十字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工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的格尔木并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一片飞鸟南越的戈壁滩。有人问穆生中，格尔木到底在哪里？他把手一挥，掷地有声：格尔木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一声令下，第一顶帐篷扎下了，转运站建起来了。最初戈壁滩上只有6顶帐篷，为防野狼袭击，周围垒起矮墙，这6顶帐篷就是格尔木这座城市的全部起点。在修路的间隙，穆生中又带着民工开渠放水，开垦荒地，从外地运来2车树苗，栽下了格尔木的第一批树，种出了第一批白菜和萝卜。他还带领大家盖起格尔木的第一代营房地窝子，往地下挖个坑，顶上盖土就是房子，又建起第一栋楼房，因为是他住过的，人们叫他将军楼。穆生中对大家说：我们喜欢城市，但更喜欢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许多原本打算干完就走的筑路工，在这里娶妻生子，扎下根来，成了格尔木的第一代居民。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一座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城市，而在市区你找不到一棵树龄超过70年的树，因为这座城就是从70年前那顶帐篷开始的。作家李若冰1957年曾写道：在辽阔的戈壁滩上，在偏僻的青藏高原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汉子才能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才能创造出格尔木，创造出白杨和花朵。我们再说筑路大军，1200人分成6队从格尔木向世界屋脊挺进。在誓师大会上，穆生中鼓励大家，不平凡的事业是平凡人创造的。他把修路的指导思想总结为4个字：一气呵成。他要求路要直，要平坦，先通车再提高。仅仅79天，公路就修通了300公里，抵达可可西里边缘的5到2一带。穆生中顾不上休息，又赶到北京向彭德怀汇报。这一次他满载而归，国家再拨200万元经费，增加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然而真正的硬仗要在海拔5000米线上。1954年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一次刚修好的路面被洪水冲毁，从来都是身先士卒的穆生中二话不说跳进河里搬石头。沱沱河的水来自雪山，冰冷刺骨，他站在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沱沱河只是第一道难关，高原上的冻土冬天硬得像石头，铁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夏天一化又变成烂泥塘，车轮一压就陷。筑路队员想出土办法，在冻土上铺柴草、垫石块，先让车能走，再慢慢改良。过盐湖时，盐壳坚硬，底下却是空的，他们就用木料搭成盐桥，让汽车缓缓通过。过沼泽地，

干脆把整车整车的石头倒进去，填出一条路基。没有压路机，就用汽车来回碾压；没有水准仪，就用脸盆装水，插几根木棍，土法善马测水平。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木生中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动容的事，他在自己铁锹的木柄上刻下了五个字：木生中之木。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总指挥把生死写在了铁锹上，筑路大军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十月下旬，公路翻上了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这里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左右。木生中抑制不住激动，给中央发去一份电报：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我们在海拔5700米上修筑公路30公里，这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当年设备简陋，测量出的高度是5700米，今天实测的唐古拉山口海拔是5231米，数字虽有出入，但那一代人在生命禁区里筑路的分量没有半点出入。7个月里，筑路大军翻越了昆仑山、唐古拉山两大山系，跨过大大小小25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一寸一寸把路向南推进。很多地段海拔5000米上下，含氧量不足平地一半，人走几步就要喘半天，可工期不等人，冬天风冻之前必须把路抢出去。筑路队员的嘴唇冻得发紫，手上裂开的口子渗着血，可没有人停下来。木生中后来写下这样的诗句：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劳动在冰雪交加的雪线，劈开昆仑山，战胜唐古拉，踏破千里雪，走进长江水。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真实写照。11月11日，公路修到藏北重镇黑河，也就是今天的那曲，拉萨已经遥遥在望。12月15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辆大卡车从格尔木方向一路开来，经过当雄、羊八井，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拉萨沸腾了，千百年来，这座城市与内地之间只有骡马和牦牛踩出的小路，从这一天起，汽车第一次开了进来。坐在车里的木生中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坐着汽车到拉萨的人。从5月11日破土到12月15日打通，7个月04天，一条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公路在世界屋脊上横空出世。世界公路建设史上也罕见这样的速度。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同时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从西宁到拉萨全线贯通。毛泽东主席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从此，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两条公路同样是血肉铸成，却各有各的悲壮。康藏公路2000多公里，穿越横断山脉，牺牲了3000多名筑路军民，平均每公里倒下一个人。青藏公路1283公里，牺牲179人，平均每7公里倒下一个人。数字背后是两条路不同的命运，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担当。路通了，木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条公路承担了80%以上进藏物资的运输任务，被称为西藏的生命线。1985年，青藏公路全线铺上柏油，路况不断改善。当年运5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的路，如今货车朝发夕至。而木生中和青藏高原的缘分还没有到头。1958年，国家启动青藏铁路前期准备，首任工程局局长还是木生中。从公路到铁路，这位将军

和高原上的路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青藏铁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2006年才全线通车，但最早把铁轨铺向拉萨的梦想正是从这位青藏公路之父的手里开始的。1959年穆生中离开青藏线，此后的20年里他历经坎坷却始终放不下这条路。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穆生中已经69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报告要求重回青藏线看看。有关部门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没有同意。老人在家书里写道，我这一生最放不下的就是青藏公路，就是格尔木。1982年，70多岁的穆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3年格尔木通了火车，他坐着火车最后一次来到这座亲手缔造的城市，看着眼前的现代化街景开心地笑了。他留下一句话，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1994年10月19日，穆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后自发停车，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穆生中将军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真的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今天当汽车驶过青藏公路，车轮下的每一寸路面都埋着一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人们常说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穆生中和179名筑路英烈就是这条天路上永不倒下的路标。从1954年那个只有6顶帐篷的戈壁滩，到今天车水马龙的青藏线，从54天运一趟粮的骆驼队，到朝发夕至的货运列车，70多年过去，世界屋脊上的这条路还在延伸，还在向前。当年一把刻下遗言的铁锹，化作高原永恒的精神坐标。一代代养路工接续守护这条生命线，往来车辆载着物资、游客与民族团结的暖意，穿梭雪域。穆生中将军与179名筑路英烈用生命铺就坦途，他们不畏高寒，迎难而上的担当早已融进每一寸冻土，成为这条天路最坚实的根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

0: 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三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啊，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西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因为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这祖国春天来了。这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了岸呢，就写了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的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半，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儿，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0: 戏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织梦非洲》，请听下集。在张小梅和约瑟夫的协助下，理想设计的新图案很快就在张小梅舅舅的厂里生产出来，刚上非洲市场就大受欢迎。这一次尝试给理想增添了自主创业的信心。不久后，一家叫织梦的家纺店便出现在了与安哥拉相邻的边境小镇奥西刚果中国城。
2: 这个图案太特别了，正是我想要的。
3: 哎，好，女士，我给您包起来。
2: 好的，我要两套，我的女儿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一套送给她做礼物，一套我自己用。
3: 祝福您和您的女儿。你好，请跟我来这边结账。
2: 谢谢。
4: 女士，这是您购买的东西，请拿好。啊，对了，这个坐垫是我们店铺赠送给您的小礼物。
2: 哇哦，非常感谢，
3: 欢迎您下次光临。
2: 可爱的姑娘，我一定会再来的。
4: 啊，小梅，累了吧？从早上开门忙到现在，真是辛苦你了。来，快喝口水，歇一歇。
3: 我一点都不觉得累，现在经营的是我们自己的店，再忙都不觉得辛苦。
4: 是啊，小梅，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铺，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开了当地市场，销售额也一直在稳步增长。现在不仅纳米比亚的客户喜欢我们的产品，连安哥拉的客户也过境来购物。
3: 嗯，那我们就一起努力，让我们的产品销到全非洲。
4: 小梅，有你真好。
3: 又来客人了，我去接待。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
5: 请问哪位是这家店铺的老板？
4: 我，还有他，我们都是老板。请问警察先生有什么指教？

0: 例行检查，我需要看一下二位的护照，这是我的证件。
1: 移民管理局。好的，警察先生，
2: 这是我们的护照。
0: 张小梅，没问题。李想，李想先生，您需要跟我们去一趟移民局。
2: 警察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位先生签证已经过期三天了，涉嫌非法滞留。
1: 啊，糟糕，最近一直忙着店铺开张，把签证续签的事情忘了。
2: 啊，这可怎么办呢？
1: 非常抱歉，我没注意到日期已经过了，我这就跟您去移民局说明情况。
0: 请跟我去移民局备案吧，接受处罚。
2: 警察先生，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中国商人，请相信李想绝对不是恶意滞留，只是工作太忙忘记续签了。警察先生，请问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罚？
0: 罚款、拘留、驱逐出境，谁知道呢？要先立案调查后才能做出结论。李想先生，请跟我走吧。啊，
1: 好的，我跟你走。
2: 等等，我跟你们一起去。
3: 李想先生，我是憨狗，这个案子由我来负责，需要您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2: 文件可以让我先看看吗？
3: 当然，您请看。
1: 憨狗警官，您的中文说得真好。
3: 哦，谢谢夸奖。我参加过国际维和任务，曾经和中国警察并肩作战，跟他们学了一些中文，你们的话我能听懂，不过我只会说一点点。
1: 那憨狗先生，您看我这事儿。
3: 哦，不急不急，你听我说完。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国功夫，还有中国菜。哦，对了，还有中国的功夫茶。
2: 憨狗警官，您也喜欢茶，那太好了，我们的店铺里有自己的茶室，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茶室去品尝真正的中国茶。
3: 真的可以吗？哦，那个太好了。
1: 啊，对了，我们电脑里还存着许多中国功夫的电影。
3: 边喝茶边看电影，那太棒了。
2: 你好，文件我看完了，我们一直在这里努力工作，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签证过期的问题吗？
3: 李，我相信你的签证没有及时续签，不是故意的。法庭审理安排在三天后，还得再拘留两天，请你们理解。
1: 警官，我签证过期没有续签，接受处罚是应该的。
2: 有了这次教训，我们一定会遵守贵国的法律法规。
1: 是的，
3: 我知道你们都是守法的商人，你们给奥西刚果带来了税收，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别太担心，我会尽力帮助你们，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等解决完这个问题，你们就可以安心继续做生意了。
1: 啊，非常感谢您，憨狗，你真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
3: 还有朋友，我想向你学习中文，方便吗？
1: 啊，方便方便，中国话、中国茶、中国功夫都欢迎你。
2: 他还能让你品尝到正宗的中国菜呢。
3: 太好了，就这样锁定了。
1: 好，一言为定。
4: 移民局核查了李想签证过期的原因及经商活动情况，做出了拘留罚款的处罚决定。在憨狗的帮助下，李想补办了签证。此后，知猛家纺店也多了一位常客。每个周末，憨狗都会来到李想这里品茶。

0: 学习中文，交流中非文化。坦诚的沟通让几个年纪相仿的异国青年友情日益深厚。
1: Tango， 你的中国话说得越来越地道了，如果去中国旅行，你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2: 不，去中国旅行这个建议很好，我要带着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去中国。
1: 啊，你连老婆都没有呢，那恐怕要等很久吧。
2: 不用等太久，李想，我马上要结婚了，至于孩子嘛，要比找老婆容易得多。
3: 哦，天哪，这真是个好消息，恭喜啊 Tango， 祝福你们。
2: 谢谢你，李想，我亲爱的朋友，我也代表露露谢谢你。哦，我忘了告诉你，我的未婚妻叫露西亚，露露是我为她起的中国名字。
1: 啊，露露，这个名字非常可爱，她也一定是位可爱的姑娘。
2: 是的，非常可爱。露露也喜欢中国文化，我想邀请你做我的伴郎，如果你愿意，露露一定会非常高兴。
1: 我十分乐意，非常荣幸。
2: 喂，谢谢你能和理想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3: 我还是头一回参加非洲婚礼，这种氛围真好，你的新娘真美，恭喜你 Tango。
2: 是的，露露很美，每个新娘都是最美的，等你做新娘时也一定是最美的新娘。妹，你准备什么时候嫁给理想？
3: 哎呀，好好的说我干什么，不理你们了。
2: 他怎么跑了？李想，没事在生我的气吗？哦，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4: 别担心，小梅她只是害羞，中国姑娘在谈论到出嫁时都会害羞的。
2: 原来如此，你们中国女孩真有趣。李想，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认识。
4: 中国有句俗话，多个朋友多条路，我非常希望认识你的朋友们。
2: 朋友们，欢迎来参加我的婚礼，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中国朋友李想，他的商店里有来自中国最漂亮的纺织品，会让你们的姑娘更加美丽。

0: 亲爱的理想，我的朋友，还记得我吗？
1: 哎，是约瑟夫。
2: 天啊，好久不见，你怎么来奥西刚果了？
0: 小妹，美丽的姑娘，你还是这么漂亮。
1: 谢谢你的夸奖，约瑟夫，你还是这么会说话。
0: 理想，我大概是想念你的中国菜了，所以就从温德和克来这里找你了。你不想念我吗？
2: 啊，当然，我们都很想念你，见到你太高兴了。你说你想吃中国菜，这太容易了。今天呀，我一定拿出看家本领，好好招待你。
0: 那太好了，
2: 小梅啊，今天呀，我们早点收工，为约瑟夫接风。我去给 Hango 打电话，约他一起来吃饭。
1: 好嘞。
0: 我终于吃到了思念的茄子摊鸡蛋，这真是太美味了。Hango， 你相信吗？我和理想认识的第一天，他就是用这道菜打动了我。
3: 的确非常。

0: 美味，我也很喜欢。妹，你也是被理想的菜打动的吗？
1: 如果你想知道，我就悄悄告诉你，理想打动我的地方太多了，他诚实、善良、勇敢、聪明，有才华，有上进心。
2: 哦，理想是个完美的男人。
3: 小梅，我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0: 天哪，我终于明白中国话里的狗粮是什么意思了。
2: 李湘，你们的家纺店经营得非常好，我觉得你们应该考虑在这里建一家家纺工厂，对你和我们当地人都有好处。
0: 是的，你们的产品从中国运来，运输成本太高，在这里建厂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为非洲人创造就业机会。
2: 是啊，你有技术，一定能把工厂办好的。
3: 好，谢谢你们的建议，你们说的都对，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只是办工厂不像开一家店铺这么简单，涉及到厂房租赁、设备采购、生产流程规划，还有人员培训，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需要再想想。
1: 一家工厂从筹建到计划落地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如果你想干，我无条件支持你，我陪你一起面对困难，解决难题。
0: 还有我，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2: 李湘，你一定能成功。
3: 好，有你们的支持，我决定试一试。
4: 工厂的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始了。
3: 我们的被褥都要填充真空棉，可是这边真空棉的生产是一个空白，如果我们能就地生产真空棉，就能降低不少成本，销售价格也会相应下降，客户就会更多。
1: 是啊，真空棉体积太大，得先压缩才能发来，这多一道工序肯定增加成本啊。
3: 如果我们买几台梳棉机，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1: 那被套呢？
3: 让国内的供应商将三条边都缝合，留上一条边，运过来后再将真空棉装好，再由这边的工人缝合。
1: 那就需要再购买一批航缝机。李湘，你看，航缝机加上梳棉机就远远超出了预算，我们的钱不够啊。
3: 五位你好。可是先生，我们不是约好明天去交定金？啊，这样，那太遗憾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3: 先前我们看的那家厂房，刚刚被别的客户租走了，合同都签了。
1: 啊！跑了那么多地方，看了那么多厂房，就这个最合适。这下好了，还得从头再来。
3: 那就从头再来。哼，我们前几年生意太顺了，这是老天爷在考验我们。钱嘛，一会儿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咱们南通不是有个家纺协会吗？我们也是入了会的，有困难就找娘家人嘛。啊，
1: 那好吧，分头行动吧。厂房靠不了娘家人，就靠当地人。我去找约瑟夫。

0: 这非洲的日头真能给人烤出油来。跑了一天了，终于有了着落了。李想，
1: 哎，
0: 快把水杯递给我，我嗓子都冒烟了。
1: 啊，来来。
0: 啊，
1: 看看，这不是解决了？说说吧。
0: 我和约瑟夫跑了十几个地方，终于找到一处闲置的大型物流仓库，房屋结构、面积、地理位置都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你呢？电话打了吗？
2: 打了。
3: 协会领导说了，这家纺协会的职责之一呢，就是协调金融机构，为会员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1: 我们的资金缺口才300-500万，数量不大，对银行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他们可以出面协调，帮我们申请贷款。
0: 只是什么呀？你说嘛。
1: 只是要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
0: 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在非洲打拼这么多年，都是稳扎稳打，这次也不能冒险。如果出点差错，你让两位老人流落街头吗？
1: 倒霉。我们不是开一个销售店，我们是办工厂，得有现代经营理念了。负债经营并不一定是坏事。
0: 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同意。
1: 我们可以少贷一些，就算是工厂垮了，用我们家房厂就能还债，也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家人。
0: 贷的款少了，预算还是不够啊。
1: 对了，你进门前约瑟夫来电话说，他看到你顶着日头四处找厂房，认为咱们肯定能成功，也想着跟咱们一起干，想投资入股。
0: 约瑟夫入股，对我们在这里办厂会有帮助。
1: 那好，就这样定了。我让爸妈尽快办手续，只要款一到，我们就如鱼得水了。
4: 老板，李想。
5: 约瑟夫的呼叫将李想从回忆中拉回，他轻叹一声，回到了现实。
1: 哎，老约，干嘛呀？火急火燎的。
4: 好消息，好消息！红沙漠中心要开一家有100多个房间的度假酒店，决定用我们的产品。
0: 太好了，约瑟夫，用我们中国话说，
6: 这叫开门红。
1: 哎，小梅，
0: 哎，
1: 南通家纺协会给我们发来了贺电，我念给你听听啊。祝贺织梦家纺厂隆重开业，你们创办家纺企业，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践行，更是中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中非友谊持续升温的又一例证。
0: 这评价好高啊！当初我只想着办企业，压根儿没想这么多。
1: 是啊，我们能在这里办起家纺工厂，还真是受益于中非友谊。如果不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也不会来到这里，更谈不上办企业。
4: 对，我知道，是中国朋友给我们带来了精美的产品，给我们带了就业机会，当然也带来了友谊。
0: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以前都是理想下厨给大家做美食，今晚我来下厨，好好庆祝一下。
4: 哦，真的吗？我太幸运了，今天又有口福了。
1: 啊，小梅，也谢谢你，谢谢你的信任，谢谢你的一路陪伴。今天还是我来下厨吧，这些天你也很辛苦，给个机会让我表现一下嘛。另外，你今天的工作还没完成。
0: 啊？还有什么工作？
1: 那边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备，需要你亲自安装。
0: 还有什么设备没安装？再说，我也不懂安装呀。
1: 哎呀，你过去先看看嘛。
7: 没，快去打开嘛，我也想看看是什么重要的设备。
0: 李想，你骗我。
4: 哦， 小美，她这是怎么了 ？Oh my God， 全是鲜花，满满一箱鲜花，哦。

0: 钻戒，李想，还有你的钻戒，快点拿出来。
1: 小梅，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一直都很希望你能成为我生活中的伴侣，事业上的伙伴和永远的亲人，你愿意吗？
0: 哦，天啊，这也太浪漫了。妹，快答应他吧。
2: 答应他吧。
3: 众人围拢过来，将李想和张小梅围在中间，打着手鼓，跳起了非洲民族舞蹈。

广播剧《织梦非洲》播送完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陈妮丽，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演播指导姚璐、何洁、陈叶娟。剧中李想由奚雨辰演播，张小梅由蒋梦怡演播，约瑟夫由树传耀演播，憨哥由贺启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燕妮、赵蕊蕊、仙小艺。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深圳港厦北地铁枢纽站里面的运动场地走红了网络，这个地铁站呢被说叫全亚洲最大的地铁站，这个展厅的面积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天有40万人次在这儿出行，

0: 休闲对战等多种场景。
1: 另外呢，六号口外的下沉广场电梯旁有专用的耐磨地面，可以打最近非常火的匹克球。而在负一楼南区商业入口旁有三片桌球场，标准的台球桌加无影照明，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午休的时候来两杆，不仅是运动，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场社交的空间。
0: 而且运动之后呢，这还有地方可以按摩和放松。就连深圳地铁工程师何刚都说，自己建设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空间设计的这么好。
1: 轨道加文体有效盘活了城市公共的闲置空间，让公共空间服务从单一出行功能升级为出行、健身、休闲的一体化服务。不知道这样的地铁站您想去打卡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田间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来了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0: 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易蜇人，这是真的吗？如果不慎被蜇伤，该如何来处理呢？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新能源船舶，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运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啊，绿色甲醇凭借它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0: 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在这些燃料当中，有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这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6: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7: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

0: 些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1: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桃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桃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2: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粮食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1: 企业连续两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桃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
3: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那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1: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桃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4: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1: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4: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它的要求，它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它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1: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5: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2800万。
6: 看完电影，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在海外取景实地拍摄的呢？但实际上这部影片当中的很多画面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影迷们的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7: 上班！
8: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 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9: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8: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滩井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

0: 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1: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莱东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0: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炭井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三年，石炭井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文旅热，让饭馆收入实打实的提高了。
2: 去年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0: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炭井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目前石炭井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石炭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3: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炭井，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工艺、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4: 今年4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救治调养之后成功痊愈了。那怎么把它放飞回家，成为摆在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5: 为了保障康复个体顺利归群，工作人员选择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了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放飞。在湖北、山东两地的积极配合下，东方白鹳顺利回家。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6: 眼下，位于山东东营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植被丰茂，水声潺潺。不久前，保护区工程师王安东和他的同事们在一处浅水湿地打开笼舍，协助一只来自湖北襄阳的东方白鹳放飞。这只编号为 X10 的东方白鹳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姿态稳健，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
7: 全球每3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在黄河口。我们修复淡水湿地总面积达30万亩，这里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在这里放飞啊，能够很快的让它找到大部队。
6: 此次放归的东方白鹳是今年4月24号因受伤离群，被湖北省襄阳市野生动物救护站送至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接受专业救治。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科副科长陈静说，鸟儿身上佩戴着 X10 彩色环质与卫星追踪器，环质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鸟类环质站佩戴的 亚成体候鸟。
8: 正常的一个野生动物，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6: 经过90余天的系统医疗干预、人工养护及野化训练， X10 的个体生理指标全面恢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兽医邵文斌：
9: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食盘进笼子的时候，它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6: 但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让大家犯了难。因湖北省境内东方白鹳越冬种群已在4月完成北迁，且当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迅速联系上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安东。
7: 黄河三角洲处于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至关重要的中转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的野生种群，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是这只鸟儿回归自然、顺利归群的最优放归地。
6: 王安东表示，此次跨省协作放归工作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转运放归案例，也是鄂鲁两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联动协作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生动实践。
7: 黄河三角洲湿地食物充足，栖息环境安全稳定，还有大规模的东方白鹳野生种群再次栖息繁衍，能够成为跨省救护候鸟的一个首选放飞地，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停歇筑巢繁育后代，生态优势正在不断显现。我们也持续关注这只东方白鹳的活动轨迹和适应情况，织密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网络，筑牢黄河三角洲生态安全屏障。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浙江多地的医院收治了不少被风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还有增多的趋势，背后的原因竟然和台风有关系。那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容易蛰人？如果不慎被风蛰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10: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5月至12月，其中7月至9月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介绍，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风这种户外风潮易遭破坏，风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高发时段。
11: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蜂的这蜂巢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10: 郑月亮介绍，今年6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风蛰伤病人60多例。
11: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的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10: 郑月亮强调，风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需尽快就医。
11: 那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蛰伤了头面部的，多处的蛰伤，患者肿起来以后呢，比如说气道的水肿，啊，会引起一个窒息，啊，或者蛰伤次数地方不多，但是呢，患者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就可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马上来就诊。
10: 如果在偏远郊区被风类蛰伤，无法及时就医，个人应当如何处置？郑月亮建议要及时进行消毒、冷敷处理。
11: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5: 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了，比如安徽农业大学就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这些智能体呢，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

0: 多个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1: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产，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3: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3: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4: 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了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2: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3: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
6: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一块关注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们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都存在着哪些隐蔽的风险？
1: 还会聊一下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了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什么变成了付费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涉及到了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
1: 最近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那孩子们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们忽视？选购的时候重点要检查些什么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1: 我们这一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0: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1: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呀、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0: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四个项目展开。
1: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漫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0: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四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1: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1: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0: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道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0: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餐厅的推广模式，就是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具体来说，就是由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要在体验之后发布图文笔记。但是其实这种常见的推广模式背后其实也有可能存在骗局，
4: 比如说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么这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5: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5: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6: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5: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7: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2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每餐兑换券， 不用可退。
5: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7: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5: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7: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就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3: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的，就是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那所谓的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取这个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把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8: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9: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8: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5: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8: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5: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10: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5: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10: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 因此要承担责任。
5: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7: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做出了这样的裁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1: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2: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11: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2: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1: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13: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11: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13: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 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11: 法院

0: 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1: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1: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十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假呢，很多游客去江苏城市旅游的话，一定会去地铁打卡。这不是为了出行，而是排队去买火爆出圈的文创产品，具体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等等。那小小地铁文创也是迅速的出圈，让地铁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还有哪些惊喜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阳、刘正泽的报道。
4: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3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5: 整点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6: 有钱来买心头好，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4: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7: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4: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8: 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4: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9: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1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好美的海，好景，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凭借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持续引发讨论。影片里 70% 的场景都在青岛东方影都搭建完成，搭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剧组复刻了超过200栋建筑，大到古城防御工事，小到餐厅地砖、墙面涂鸦，全都精细还原。很多观众看完都感慨，完全看不出是国内搭的景。也有人好奇，现在绿幕特效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平地造一座城呢？这些看起来以假乱真的建筑道具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今天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者孙亚飞，从材料科学的视角拆解影视置景与特效道具里以假

0: 怎么搭建起来的，而且我也准备近期的去那个影院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所以大体上了解了一下它的那个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系列建筑所用的一些材料。
1: 就是各种宣传片啊、物料啊，包括一些访谈，估计您也刷到过吧。
0: 对，是的，是的，现在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嘛，应该说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高分子材料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而我呢又是博士期间就是学这个方向的，所以确实会更注意关注一下。
2: 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建筑啊，就是在影片当中所拍摄到的，都是用高分子材料做成的，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200多栋建筑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钢筋、水泥什么给筑起来的，而是说我们在外面给它做成了一个那个样子，但是里面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影视基地的大型的置景，它一般是不是都是采用这种所谓高分子材料？就是说白了，就是它只有看起来行，但是功能性上都不太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不能这么说。这个高分子材料，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分成几大类，像什么塑料啊、橡胶啊，或者是纤维。那其实用在建筑上面呢，基本上也是这几大类，当然还有胶水，就是粘合剂。那这样一些高分子啊，不仅仅是在这个影视基地所用的这些建筑上面，就是它作为结构啊，作为各种装饰啊，用的非常多。在我们现代建筑当中用的也是很多的。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未必都是用的钢结构加混凝土，它体现功能的这些建筑有可能也是由高分子材料去搭建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未来啊，我们的建筑领域里面高分子应用的会越来越多，它甚至可能会就是在结构件上面也去替代混凝土和钢筋这样的一些材料。在前不久呢，就是3D 打印非常流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人也尝试用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去做了一些房子。到目前为止来看呢，这些房子它仍然是能够保持这个功能性的。所以高分子材料在建筑里面，它已经不再是过去作为配角的这么一个身份了。
1: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房子啊，其实也可以参考我们影视城的这些做法去做，在功能性上也是能够达标的，是吧？
0: 对，是的，是实际上我们，即便不考虑说那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目前住的这些房子啊，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其他几乎都是高分子材料，就是，把这个钢筋搭建起来，水泥把这个结构弄起来，剩下来的去做的，比如说打隔断，是用这个一些纤维板儿就可以去做，然后呢，去做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些装修，是用粘合剂和高分子，像聚乙烯啊，或者是花样树脂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那个搭建啊。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改变一个这个观念的，就是高分子材料在建筑材料里、建筑里面的这个应用了。
2: 原来我们老感觉它是中看不中用的，其
0: 哎，
2: 实
0: 是
2: 这
0: 的，
2: 两方面都做得挺好的。
0: 对，没错。
1: 是。那像片中有一个胡八字堡啊，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城墙啊，
0: 是。
1: 然后参考中东百年防御工事设计的，说反复打磨了3、4版才做出这种蛮荒古朴的质感。像这种古城墙，它应该不会全用真砖石吧？是不是会用到像什么绢纸的发泡板啊、玻璃钢这类材料来模拟石材的效果？
0: 没错，因为在影视剧里面，其实这个也提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那如果是在现实当中，这个城墙它需要非常的坚固，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它的这个坚固程度只要能够满足拍摄就够了，剩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还要考虑，比如说在这个剧情当中是不是会有动态的呀，或者是会有爆炸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样就要考虑，如果是砖石那种密度很大的材料，它产生的那个危害，就是破坏力也是比较强的。那如果我们换成一些轻质的材料，甚至呢直接用一些泡沫材料去替代的话，那么在实际拍摄当中，它的这个危害就会降到最低。过去呢，可能想去用这个高分子材料模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像这个绢纸，它呢是一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材料，因为它通常需要 两部分，一个是一氰酸酯，一个是聚醚或者聚酯二醇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两组分的那个反应。这个两组分反应完了之后，再去进行那个后期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现在这个工业。

0: 技术上来了。中国的这个专制这个工业的话，可以说是在全球是既规模大，并且呢那个产品也优良，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模拟砖石的这种呢，已经绰绰有余。那剩下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给它那个抠缝啊，然后去把那个它的那种质感能够那个体现出来。这就不仅仅是砖纸了，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去进行模拟，当然也需要有一些像色素啊，或者是一些增粘剂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呢，去进行那个模拟。那如果说单纯用砖石的话，前不久去中东，刚好是去了那个巴林堡，它也是一个就是由很多那个砖石去搭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墙。那可以看得出来，那种古朴的那个城墙，因为它经过了上百年的洗礼之后，其实你想用砖石去模拟出那种效果，反而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也都看到过国内的一些很多老城墙，那你用新城墙去模拟的时候，你总是能感觉得出来那个砖是新的。这个因为，你想去打磨那个一个个砖，毕竟它比较硬，然后呢又是属于硅酸盐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就是它确实比较费人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高分子材料，它在合成的时候，它可以兼容很多的材料和生产技术在这里面，做旧反而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材料的一个区别。
1: 就是从材料科学上来说，做新相对容易一些吧，就是做旧的话反而是不容易，就是要
0: 对，
1: 是
0: 用
1: 模仿。
0: 砖石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高分子就完全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生产逻辑。
1: 其实我们在说到影片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其实是挺让人去品味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看它的整体的结构，有一些细节更是抓人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龙餐馆，它前厅的地砖，据说呢也是专门参考了中东传统样式，把三种不同的大理石嵌进了水磨石里，一块一块的手工打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的教学楼里也经常见到那个水磨石地面，那个材质真的是特别耐脏啊，因为它本身就有点花的那个感觉的。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您去中东那边了，就是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铺装？这水磨石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传统中东地砖它又有什么样的典型的风格特点在里面？
0: 这种装饰确实看到了，在他们的很多清真寺的那些步道上面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水磨石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个像花岗岩石头啊，给它填埋到那个水泥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打磨，就是磨到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石头本身呢，就是就是那些小石子儿，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磨平了之后呢，给人的那个质感就是看上去非常好看，再加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那些水磨石装修的，它在两块砖之间，它还会镶入一条那个金属带，金光闪闪的那个更加的漂亮。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高档装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同样是水磨石，我们也有更多的那个技术，不再是用水泥，而是用那个花样树脂，它呢透明度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水磨石的那个材料，它把那个石头埋进那个花样树脂里面，等它凝固之后再去进行打磨，好像这些石头呢是镶嵌在玻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样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更加的那个晶莹剔透。它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面，甚至是可以用在一些室内的这个装修里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见的呢是没那么多了。但这次的这个，它在就是影视的这个道具里面，因为要模拟那个中东的那样的一个装饰，它只能是用这种材料去进行模拟。我了解了一下，它确实也是用的花样树脂去做的这个水磨石。
2: 就片尾那棵16.5米高的生命之树，也让挺多观众印象深刻的哈。它是用钢来做的这个
0: 对，
2: 叶
0: 钢
2: 子
0: 片。
2: 啊，对，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哈，很像。然后光搭建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像这种人造大型的景观树，要怎么复刻出真树的自然纹理和质感？
0: 做这个真树啊，我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户外啊，经常就是看不见就是基站，是吧？就是我们手机信号这么好，但是经常看不见基站。但是您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把那个很多基站都做成了树的这个模样。实际上去做这个真树呢，也是挺需要技术的，因为它这个整体是用这个钢片去做的嘛。

0: 但是这个钢片啊，毕竟比树的那个密度是要大太多了。就是钢的那个密度是7点几，树木的这个密度它还不到一。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它就要求模拟这个树的这些钢片，它需要特别的薄，甚至呢，在这上面需要做一些更加的轻化的那些设计，比如说做成这个多孔的呀，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合金去进行，就是更轻质的合金去进行复合，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所以呢，在制作假树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花费的时间非常多。你想，它需要把这么一些那个叶片呢，全都需要一个个做出来，然后呢，还要给它那个装上去。那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做上去。再一个呢，就是它要想模拟那个树的质感，还有就是树的那个颜色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些道具一下子看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太假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真实的这个树，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均一的，就是树叶总有老有新，那个树干它也是会有这个不同的纹理和质地。那如果你不去在这些细节上面去抠的话，那这个树呢也显示不出就是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叶片呢，它还要有一定动态的那个效果，因为树它毕竟是一个生命，你给人的那个感觉，哪怕是因为风给它吹动起来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生机盎然的。那你如果说，单纯用机械式的这个手法把那个叶片弄上去，给人不出那种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对叶片进行更多的那些打磨，对树干的那些那个分布都是需要进行那个设计。那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又要面临那个一些材料工学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叶片密度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树木要想搭建出那种效果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结构承重不了的这些问题，所以无论从设计还是到后面的这个安装，确实都是很需要去对这个材料进行那个比较有序的这个安排。
1: 你像它树干的部分，应该就是用水泥吧？我们在那个景区呀、动物园里边，经常看到那种一个树堆儿啊，可以让人在那儿坐着那种。那我们印象中水泥都是很软的，它也不成型啊。做的时候需要给它弄一个骨架吗？
0: 其实里面是加了一个笼状的那个骨架，然后再把水泥去糊上去。还有一些除了这个水泥之外，还有一些是用玻璃钢去做的，这个是预成型的。玻璃钢的质地会更轻一些，但玻璃钢跟钢没关系，跟玻璃有关系，是玻璃纤维和高分子的一些材料给它进行复合做成的。这个比水泥加工呢，就是更快捷一些，但是一般不会在现场去进行那个施工。现场浇筑施工的还是用水泥比较多一些。
2: 咱们刚才说的是生物树啊，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一种真实感的话，就把它们这种差异性做出来即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古装剧啊，就是有一点就一下子出戏的这种，墙面特别干净，白白的一面大墙。那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做旧的问题，就是做旧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是挺容易的。比如说这墙你别太白了，你把它弄脏点，脏到什么程度，代表什么年代，这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从这种材料和工艺的角度来说，就是影视布景当中的这些做旧的手段有哪些？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能在稍早一些时候，观众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们只是在看它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的解析度也不够高，我们也看不清楚。但现在那个真是一眼就看穿啊！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这种做旧的手段，它差异也比较大的话，这个进化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问题我还真和做影视的朋友交流过，因为我拍摄一些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会和他们那个有接触嘛。我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为什么它显得更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它更加注重这个光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拍摄技巧上面，它比如说这个墙，过去呢是注重一个真实感，现在更注重是它这个反光的效果。所以假就假了，是这样的一个拍摄理念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个那个仔细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因为古代它能够刷白的这个材料，最白的就是石灰。这个石灰和我们现在刷墙用的二氧化钛，就是钛白粉去比的话，那个反射光的效果其实要差很多。再加上这个石灰啊，就按古代技术生产出来的石灰，它不可能纯度很高，里面都是会含。

0: 含一些那个土的，还有就是石灰的防细菌的效果，刚开始可以，因为刚开始碱性比较强，后面二氧化碳给它那个中和之后，它的那个防菌效果也比较差，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菌斑。再一个就是水的那个，特别是靠近地面的这个地方，因为水渍的这个影响，也会让它出现那个一些颜色的变化。那如果想要去进行那个做旧的话，就需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工程，但是真正要做呢，倒没有很难，因为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艺术加工的问题。你在一个白色的墙面上面，怎么去通过一些颜料啊，把它那个纹路给它画出来，就跟涂鸦一样。其实这个倒并不是很难，主要是你需要去关注这些，就是古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去变成那种斑驳的效果的。相对而言，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砖墙的那种，反而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个断裂。做旧的那种锻炼，你要想让它出现那种比较自然的那个效果，对那个砖石进行那个直接加工啊，它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那个现象，因为俗语都讲水滴石穿嘛，对吧？通过长期的水的侵蚀，把砖墙才做成的那样。但是你要想说通过一些加速的那个方式，比如说通过水枪，或者说通过一些那个腐蚀剂去做，它的那个效果呢，总是很难去模拟出这种数百年腐蚀的那个效果，这个确实是会更难一些。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用高分子材料反而更容易去实现，因为最坏的结果，我们用高分子材料去做这个 3D 打印，你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我给它建模出来，我就给它打，可以给它打出来。这个就是现代技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吧。然后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显得假，就是室内的这些道具啊，它的做旧确实也是做得非常敷衍的，就是像一些那个材质，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得出塑料质感。这个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这些加工啊，特别是对那些工艺品的那个加工，它不可能做到那么光滑。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需要去把它表面去做的更加的那个稍微坑坑洼洼一些。再一个就是色素的那个使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啊是饱满度，你可以做到色泽非常饱满的，但古代啊，它所能够选择的那个颜料，无机的稍微多一点儿，有机的那个虽然能够做，但是耐久性是比较差的。我们去看很多那个石窟的话，就会发现那个颜色为什么和过去不一样，就是因为无机的颜料还在，有机的颜料已经氧化了。那这样的一些效果呢，在古代很多工艺品上面都是能够体现得出来的。做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好像还是很鲜艳，但是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都会变得那个暗淡，就是因为颜料已经发生了一些氧化。还有就是本身一些金属也会发生腐蚀，比如说青铜。我们现在叫青铜，但实际上古代就管它叫金，就是黄金的金。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青铜，它就是跟金是一样的，是属于黄颜色的、金黄色的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因为长期的那个腐蚀之后，才有了表面那层铜锈，才变得那个更绿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影视剧在室内放置的时候，有些可能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问题，所以直接往里面放的是金灿灿的。这个呢，好像符合这个历史的现状，但是因为它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腐蚀，一点腐蚀都没有，这个也不现实。再有一些呢，就是它直接用了已经腐蚀得非常充分的那个青铜，那这个就属于不符合历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做影视剧里面，如果不用功的话，在这些方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都不去抠，那么综合起来给观众看下来的效果，就是显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新制的，都是那种塑料质感的，就显得比较假啊。这个是我从几个不同的产品上面去进行的一个探讨啊。
1: 所以说啊，用没用心，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大家离不开各种细节的打磨。所以说，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这一座城的真实感啊，就是从一砖一瓦的材料选择，到每一道做旧痕迹的精细打磨，一点一点堆出来的。
2: 不过这电影里面我们要说以假乱真，那可不只是这些静态的场景，还有一些像惊险的爆炸、燃烧、玻璃破碎等等，还有逼真的道具效果，这背后呢可能隐藏着更多化学上的巧思。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继续拉近，来聊一聊特效道具里的化学魔术。我们继续有请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咱们说电影里面的这个爆炸场面往往呢都是实景拍摄加后期特效的一个结合，那这些实拍用的假炸药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成分？它怎么去还原出现场的那种火焰啊、冲击波啊等等的这种效果？当然后期还是要再加更多啊，但是现场还是要有一个初步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肯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些安全。这个事儿怎么保障呢？
0: 这个假炸药和真炸药啊，它在设计原理上面有一点是相通的，它都是一个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去实现的效果，并且氧化剂和还原剂发生这个反应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体，形成这个爆炸的效果。那我们这个可能在中学里面应该都学过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像这个氯酸盐啊、高氯酸盐和一些那个就是还原性的东西接触在一起的话，那就很容易发生爆炸。或者更简单的，氢气和氧气，氢气是还原性气体，氧气是氧化性气体，两个东西一混合，再比如说给它通个电，它就会发生爆炸。但是假炸药和真炸药有一个设计上面完全不同的思路，真炸药是要考虑到它的那个就是爆炸的威力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当量，更具体来说是相当于多少重量的那个 TNT。这个是它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假炸药它其实是我们俗一点说就是花拳绣腿，它更重要的是在反应过程当中怎么去出这个视觉效果，反而在当量上面要尽可能的降低，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个设计逻辑。其实不要按照影视剧里面的那个经验，好像那个炸药一定会给你很强大的那个视觉效果，可能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炸药过来，它爆一下离你可能几米远，你就要需要注意它的那个冲击波了，这个才是真正炸药它的威力所在。我们真炸药现在一般都是像什么含硝基类的一些那个有机物， TNT 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其他的那些炸药基本上都是含硝基的这些混合物，而这些假炸药一般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一些比如说棉纤维和就是纤维素去和一些强氧化剂去进行那个反应，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同时呢也会产生比较强烈的那个烟雾，有的时候还会有火。其实现在炸药的话几乎看不见火的，看见火的那都是非常老的那个炸药了。我们现在在设就是真正在做这个炸药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让它去产生这个火，尽可能也不产生烟，是这么一个效果。
1: 这就是影视和现实的一个区别了。
0: 是的，是。
1: 对，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哈，就觉得有这种爆炸呀、燃烧的镜头，它就比较好看嘛哈。
0: 是。
1: 那绕不开一个防火的问题啊，这也很现实。毕竟大家在拍影视作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小的时候看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啊，这里边有士兵攻城的画面，然后身上都着火了，哎呦，看着可真了哈，觉得这怎么拍出来？这个不会伤到人吗？像影视作品里边拍摄人体着火这类镜头，怎么解决防火安全的问题？
0: 解决这个防火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那个穿的那些材料上面去解决，就是穿的材料它必须是要有阻燃的效果，并且能够隔热的。这个材料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比三国演义更早的就是老版的西游记，我记得有一段是孙悟空被红孩儿的火给烧，那个过程我了解到就是他确实是实拍的，但是当时的那个技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就是他所用的那个隔热的还有就是阻燃的那个材料都不像现在那么高级，所以演员在拍摄那段的时候其实承受了比较大的那个痛苦。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了更新的这些材料，一个就是能够确保火焰它肯定不会燃烧到拍摄人内部的那些就是穿着，它外部的那些你看着好像燃烧的比较夸张，但实际上烧不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燃烧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有毒的那个烟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做这些拍摄的时候，其实跟火灾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火你其实好防，但是你烟怎么防的问题，因为人要呼吸啊，那个烟如果有毒的话 对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它需要在材料上面去做到那个一些变化，就是让它在燃烧的时候不产生，或者说少产生像什么一氧化碳呀，还有这个就是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物质，让人尽可能的少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再一个呢，就是它在这个燃烧的时候，它还有隔热的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像就是气凝胶。它穿在身上的话呢，就是哪怕只有半厘米厚，就是几毫米那么厚，它就能够把这个热量，你说外面那个上千度的那个温度，它都没事儿，传递不到那个内部去。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材料的加持，再去拍摄这些戏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拍《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我想呢，可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那个时候其实演员也是冒了不少的这个风险的。
2: 的确啊，这个技术进步呢，也能够开始逐渐的更好的来保障演员他们的人身安全，在拍戏的时候不出意外。然后我们在这个看很多戏的时候呢，其实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说这戏怎么演的呀？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确实看起来很危险，包括刚才说的那种身上着着火的，还有呢就是穿破一个这个玻璃门、玻璃幕墙整个破碎了以后啊，真的感觉很危险。类似这种玻璃幕墙它破碎的这种镜头，肯定不是用真玻璃。那这个具体是拿什么来做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电商平台上可以买到，就是影视专用玻璃瓶、啤酒瓶，用来整蛊别人。就这个和影视剧里面用的是同一款吗？它具体是拿什么东西做的呢？
0: 现在能买得到的跟影视剧用的差不多。因为现在主流的基本上都是用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具体的是以聚氨酯为主。过去的那个用的就是这种假玻璃。我们其实看过一些像港片的那些演员的采访，他们也都说过，就是他会用那个糖，就是把糖加热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就软了吗？然后再去冷却的时候，就能形成糖稀。就是那个最后就是像冰糖葫芦所用的那种，就是那个糖的那个效果。但是那种糖玻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跟我们为什么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喜欢吃冰糖葫芦，因为夏天它会化。
1: 对。
0: 所以这个糖玻璃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拍摄基地正好比较热，或者拍摄时间比较长，那个玻璃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它就会化掉。所以拍摄效果比较，就是比较考验导演的那个调度。但是现在有了高分子材料之后，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像聚氨酯，它的这个效果，和玻璃就是光泽什么的也挺像的，甚至这个断裂的那个声音它都能够模拟出来，那我们在影视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材料，就能够做到一个以假乱真，不足之处就是它没过去的玻璃好吃了，
1: 对，安全性还是第一位的哈。
0: 是。
1: 另外，我还看到说这个棚拍里面用的泥土啊，也不能用真泥土，说放久了容易发霉发臭。那影视剧里边的仿真泥土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去配置的？
0: 这个仿真泥土呢，其实它主要还是用一些就是无机的粉末，再加上一些有机质去进行模拟。比如说，无机粉末用二氧化硅或者是用碳酸钙，它就可以去模拟出来。然后呢，这些东西本身偏白，那就需要去给它加入一些色素然后呢再去加入一些有机质，去给它形成那种粘的那个效果。其实我们不少人喜欢玩那个水晶土，或者是那些那个就是粘土嘛，它其实也往往不是真正的那个土，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真正土它里面有细菌啊。我们再干净的土弄回来，像什么放线菌这样的一些细菌都是不可避免的，那所以用这个就是纯的这些化学制剂，然后呢去进行混合出来，然后就能模拟出土的这种效果。
2: 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呢，就是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经常吐槽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的血液啊，太假了，尤其是粘在那个白衣服上以后，那感觉就是番茄酱。
0: 是。
2: 就是我们要做出这种血液的粘稠感和暗调的红色，那我们在这个专业的影视道具当中，一般会采取什么材料呢？
0: 这个像番茄酱不能怪观众，因为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血浆它真的就是用番茄酱去代替的，所以怎么看它怎么都像。那我们如果要想真的就是把这个血包做得很像的话，它就需要去对这个血浆的这些参数要更熟悉一些，然后呢在配置的时候，它其实说白了就是 几个东西，一个水，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色素，再一个呢就是增粘剂，让这个它的流动性不要像水那么好，要有一点那个粘性进去。其实主要就这几样，因为对观众来说，什么血清污染那些东西，他是感受不到的，他只能感受到血液的这个外观的，就是视觉上的。

0: 那个效果，视觉效果只能提供这些。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色素的选择上面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选择的有一些偏差，因为血液其实它的饱和度也没有那么高。你如果说选择那种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那个红色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假。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粘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调的不好的话，那给人的那感觉太粘了，就是跟那个番茄酱一样，都变成非牛顿流体了，那种效果那肯定不行。如果太稀了，喷的到处都是，那个也不太对，就是需要有一个中和。当然了，这里面其实除了材料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和实际的这些生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用的这些血包，它是通过遥控去控制，然后让它那个喷出来的。它和从那个血管里面被这个血压顶着喷出来，本身那个在动力上面就有一定的区别。这个也需要去，就是在材料学以外，也需要这些道具师去进行更好的那个模拟的。
1: 像《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道具哈，做的也是比较真的，比如说几十吨重的坦克，这个肯定不能用真坦克来拍摄了。像这种大型的道具，一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的？它怎么模拟出金属装甲的那种厚重质感？
0: 它里面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金属的，因为虽然说在质感上面你可以拿一些高分子材料去模拟出来，但是它本身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重量的，就是否则的话起不到那个就是也是拍摄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再一个就是往往它还需要去比如说被炸的那样的一些效果，那个如果你用高分子就还涉及到一个燃烧的一个问题，这些效果呢都和金属不太一样，所以它主体还是需要有一部分金属。只不过，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些坦克或者装甲车，它用的都是高强度钢，而且呢那个钢板很厚，起到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实际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它只需要有那个外观，它不需要用那么重的那个钢板，用一些轻钢或者是把一些结构做成中空，做成那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在最终那个拍摄的时候，需要用什么什么画面，它都可以去给它模拟出来。当然，高分子在这里面仍然是有用途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这个真实的这个坦克，它里面都是硬桥硬马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减震非常的粗糙。你在做这个，如果是需要考虑人在这里面的一个感受，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高分子去起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让人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有一些减震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消音啊，这样的一些效果。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听孙老师的解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这种真实感，其实它的背后全都是材料科学在撑腰。
1: 对，不只是道具和特效，从威亚绳索到 3D 打印的高精度道具，这些影视技术的进步背后是整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升级。而且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停留在片场，早就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影视制景技术背后的工业力量以及他们在生活里的落地应用。孙老师您好。
0: 科长您好。
1: 我们知道古装片啊、科幻片里面大量使用威亚啊，这个技术也有挺长时间了哈。像这根细细的绳子，它既要承重，又要尽量不能够穿帮啊。那威亚线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到同时兼顾高强度和低可见度呢？
0: 这个威亚呀，这个材料也是走过一个就是从钢丝到高分子材料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从今天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个传统材料往这个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趋势非常的非常的典型。过去的这个钢丝呢，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就是在吊着的时候 总让人能够有那种好像被吊着走的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感觉得出来，是好像有一根绳儿经常吊着演员在飞的。这个其实和材料自身的这个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高分子材料去做的这些威亚，一个呢是它做可以做得很细，再一个呢它可以做到这个很多维度上面去进行这个调整，它的弹性啊，或者是它的那些韧性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那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威亚，我们特别是像看这个仙侠剧的时候，那肯定都是通过这些威亚去实现的。但是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出一个飘飘欲仙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变化。具体来讲呢，现在的这个威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这个方轮材料，也是这个绢纸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足以做到那个非常精湛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更精湛的是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防弹头盔、防弹衣的那个材料。这个材料强度非常非常的高，子弹都打不穿。你想这个去做这个威亚，可以说真的是手到擒来。所以从这个威亚这样的一个小的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材料科技的一个进步。
2: 现在还有了 3D 打印技术的这种加持哈，就比如说之前提到这个《流浪地球》科幻大片儿，它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了很多高精度的道具，比如说像他们的衣服、机械臂，还有这个重型运输车的部件等等，看起来就非常真。那就和传统的那种开模工艺相比的话，这个 3D 打印技术它来制作这些影视道具，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砖石的那个做旧的时候，也提到了 3D 打印。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增材制造呢，它省材料，就是过去你需要去进行开模，然后再去进行那个切削，现在不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给它打出来，就是要多少打印多少，不需要再把多余的部分再去给它切掉，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就是道具的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再一个是道具的那个形态的问题，过去在做这个开模呀，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镂空的，那些就比较困难。你像我们古建筑里面那么多榫卯结构，你要想完全通过那个就是榫卯去搭建，可能这样的那个技工都比较少，就是这样的木匠都不太好找。那你要想说用过去的那个材料，比如说通过雕刻的方式去实现，想做的那么真也很难。但是 3D 打印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去给它进行那个扫描，然后把那个模型建构出来，用电脑就可以打出来。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自然形成的那样的一些腐蚀的效果，那个痕迹，你想说通过那个切削的效果去实现比较难，但是 3D 打印它就简单，你只要给它那个建模，然后我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效果就可以。所以这个确实就是对于影视道具来讲，因为它有很多都是非标的，不是标准化的那样的一些道具，或者是需要去给它进行做旧啊，或者是破坏性的那样的效果，这个时候用 3D 打印确实是非常的合适。
1: 是随着我们材料科学的相关的进步哈，让我们的影视行业，在布景的时候呢，也是更加容易了啊，成本呢相对来讲也会低，也符合我们整个工作流程要快速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像这次的《欢迎来龙餐馆》啊，能够在东方影都平地建起一座中东小镇，其实也是我国电影工业化加速的一个缩影了。您觉得，电影制景道具领域里边哪些新材料的应用最能够体现咱们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呢？
0: 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主要的就是能够起到划时代的那样的一些材料，有这么几个类别的。一个就是超高强度的这些材料，像刚才提到这个威亚，那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像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其实就是这种超强度的这样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应用。因为这类材料它在片场的这个使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它需要吊起一些东西啊，或者说需要演绎出那种科幻的效果，比如说东西砸在身上，人没有事儿啊，这样的一些效果，这个都是需要用得上的。所以这种超高强度的这个材料，这是一个类别。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像 爆炸呀产生的那些火焰的那个问题，这个就是。

0: 其实就是隔热阻燃的这个材料，这个其实对于影视剧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行业特殊的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就需要这个演员去亲身试险。其实不光是能够隔高温，隔热材料其实也能隔低温嘛。那比如说下这个冰窟的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这样的一些表演，那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都可以减少演员受伤的这个风险。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超弹的这些材料，我觉得在影视剧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影视剧这个在制作的时候，它总需要去实现一些超出我们一般认识的那样的一些镜头。那我们过去可能想去实现这些，比如说模拟那种弹跳的那样的一些效果的，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看《西游记》里面的话，那个都是靠，威亚给他再下去了，再给他拉起来。那个蹦床在那个就是最后剪辑都还保留着。那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也可以让这个演员做出更加有趣味性的动作，就是有像体操的那样的一些动作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材料在影视剧里面的这种特殊的应用。
1: 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些材料发挥的作用呢，是让影片更加真实。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这些如此优秀的，像电影里面的置景啊，还有道具制作技术的提升，除了给这些影视作品服务的话，如果它能够服务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应用场景，可以用它们来做辅助，甚至可以让它们来当主角了？
0: 其实这些就是影视剧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大多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些阻燃材料啊，现在的这些建筑当中阻燃的级别不比那个演员所需要穿的那些衣服更低，因为这个大楼啊，你想它都是很怕这个火灾的。那我们从这个就是像消防门啊，还有消防的那个隔烟的那个材料，都是需要做到一定的那些阻燃的那个效果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在影视道具上面能用的，我们日常生活它也有应用的这些场景。还有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环氧树脂啊，环氧树脂做水磨石虽然不方便，但是直接用环氧树脂去铺的那个地坪漆，咱们可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看到，就是特别是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基本都会用这个环氧树脂去做这个地坪漆，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还是非常普遍的。
2: 对，一部电影的真实感啊，不只是镜头里的视觉效果，更是材料科学、工业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一砖一瓦的置景打磨，到一分一毫的道具研发，再到一次次技术的突破落地，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脚步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硬核科技走进影视创作，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质感、有温度的作品。再次感谢孙亚飞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卫星只是人类众多航天器中的一员，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5: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

0: 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阳柱一起啊，在神舟十六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二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 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东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星星的妈妈回来了，久别重逢。
1: 玉秋就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2: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地球为背景，记录下这珍贵的一。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七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根据新措施，

0: 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2: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0: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3: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六周年。六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4: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0: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5: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6: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8: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

0: 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十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十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0: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0: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0: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菊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3: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担任盯着，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呀，都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4: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 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

0: 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2: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5: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5: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5: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6: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

0: 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2: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3: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4: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3: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3: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5: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5: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

0: 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1: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3: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4: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3: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4: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5: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3: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5: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3: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

0: 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1: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1: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十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0: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2: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0: 张丽强调，如果学生不幸在校发生受伤事件，各方应当理性看待，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第一要务，
2: 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3: 孩子在学校磕了碰了，家长心疼，学校也紧张，但法院的判决说得很明白，不是只要受伤学校就得背锅，关键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及时处置的责任。课间十分钟本来呢就该让孩子去跑一跑动一动，不能因为怕出事就把孩子摁在座位上。学校把安全功课做扎实，家长把安全意识教到位，孩子才能在校园里既安全又自在地成长。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之后呢，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观察。
5: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6: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5: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7: когда мы узнали о том как госпожа Такаити, ее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6: 当我们得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1: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2: 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听说过悬空老人吗？悬空老人只居住在无电梯、老旧多层住宅当中，因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或失能半失能而难以正常上下楼，长期被困在家中的老年群体。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去医院，比如说做个透析、慢性病的复查等等，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的刚需。但是呢，想要下楼晒晒太阳、散散步，往往就是奢望。这就是城市里大量悬空老人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履带式爬楼机的上门服务呢，曾被看作是帮老人下楼的第二双腿，但收费门槛呢，始终拦住了不少老人。在北京西城区的社区养老驿站，三层及以下单趟爬楼机服务收费40元，每往上一层再加10元，六层楼单趟就得花70元。别嫌贵，这个定价已经压到最低了，远低于当地市场化机构单次150到200元的收费标准。但对于退休金有限的普通老人来说呢，依旧是要精打细算，只有就医治病这种非去不可的事情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下楼遛弯晒太阳的需求大多就只能压在心里。而站在服务运营的角度，这笔账更难算平，单次服务的真实成本高达150到200元，仅人力成本就占到了60%以上。低价便民的背后是做一单亏一单的现实，全靠着住浴啊、住餐等等其他养老业务来反哺、来支撑这项服务。落地4年多，这项民生服务始终陷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当中。就在近期，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明确提出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辅助器具和智能化服务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那目前呢，南京、苏州、滨州等多地已经率先试点，将爬楼机等辅助租赁纳入长护险的报销，报销比例普遍在70%到95%之间，个人负担大幅降低了。那么，把爬楼机服务纳入长护险，真的能打通供需两端的困局吗？高成本、低单量的运营死结，仅靠报销政策就能彻底破解吗？从城市养老治理的长远视角，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让悬空老人安心的下楼？那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您怎么看这个关于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护险保险目录的相关的一些呼声和各地的一些探索？
5: 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也是比较感慨的。因为长期照护险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如果这样一些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是又需要照护，而他们居住的小区和楼宇又不具备 这样一种便利的上下楼的条件，那我们把这种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期照护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类似的这种拓展的空间可能还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照护险它有很多的项目啊，是关于失能失智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提供日常的照护啊、医疗的心理的等等方面。所以我觉得除了你像爬楼机这种服务会随着长期照护险的推行而不断的纳入，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拓宽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日常的照料健康的照料，他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心理健康精神方面的安抚啊。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未来也有可能要考虑这样的一些关怀，你比如把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精神的陪伴呀纳入到我们的长期照护险可能覆盖的范围。其实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都是随着我们对于老年人的照护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这种照护服务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它在保基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范围。老年人的期待不是说他是可以没有疾病能够照顾日常生活，其实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是有尊严的体面的能够安度晚年。所以在这上来讲，其实你像爬楼梯这样一些服务它是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覆盖但是又特别需要的项目。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政策的。
4: 如果带入到老人他们的视角，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一个在脱离了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之下一个选项能够让你上下楼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说实话不便宜，就是他这我看了这个很多报道说40块钱打底，然后呢每高一层加10块钱，比打车还贵，这个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是承受不了的。而对于这个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些商家也好社会机构也好呢，那这个事情是有叫好不叫座，毫无疑问它是对于适老化社会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比如说人力成本高，比如说它这个单量不稳定，不是很多老人会愿意用啊，包括运营方会持续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是它纳入到这个长护险的报销，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可持续呢？
5: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存在，而且政府也愿意买单，但是在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营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独成立一些机构，无论是我们讲的非盈利的企业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可能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供方的扶持培育方面可能还要去尽可能的拓宽。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楼机这种服务，可能就存在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它本身的这个单量少，而且也没有规律性，同时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其实你像虽然说是每多一层就加10元钱，但是实际上这个成本来讲，无论是它投入的设备还是这个人员，因为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很显然的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可以办这个爬楼机的，其实至少两个人，对吧？而且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说离开床，或者说必须得靠轮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可能的一个途径就是第一怎么样去在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些照护中心提供这种爬楼机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长护险它归根结底是让老年人到这些照护中心去享受这种服务。那我觉得从照护中心的服务延伸来讲，其实应该考虑无论是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有工作人员能够提供训练，让他们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可以延伸提供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顺理成章，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本身他们就要提供这种照料服务，那这个照料服务其实除了到了照料中心去提供服务，它的接和送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去拓展的。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可能性这里面无论是说我们在这个设备购置，还是说我们讲的这种从业人员的相关的培训和补贴， 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像除了这个爬楼机涉及到人力以外，其实还

0: 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比如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种陪诊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就只要有一位老人他有爬楼梯的需要，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服务的提供，包括这个服务的提供可能也未必要做到一个街道或一个社区就配备一台，这个可能是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对吧？这个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这种资源共享的，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这样一台设备，同时有相应的人员是能够操作的。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这个设备是可以去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现在这个供给积极性不高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场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有需求。而且需求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不高，其实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入和长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服务本身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定位上来讲，推动它能够按照这个公益的服务来去运营我们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必要的支持，让它能够持续运转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地方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哈。但是呢，其实各地的长户显在试点的进度，在这个经济水平，在老旧小区的存量之间呢，差异非常的大。你觉得应该统一一个全国的标准吗？还是说各地去自主探索，怎么兼顾我们的政策的公平性，还有地方的适配性呢？
0: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服务，我们具体指就是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照料服务，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和这种定制性，也就是说，没办法说我们去定一个全国标准，都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这个标准也制定不出来，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老年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就是这个爬楼梯要适应的楼宇、小区、地理环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说怎么样去把全国形成一个标准，这个可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那长期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当然，这个标准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定多高，而是说我要定一个最低的达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其实我们可以让各地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特色服务，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的设计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上，鼓励各地去提升、拓宽公共服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一种本地比较适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样一个最后1公里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老年人他要有这样一种照料服务，那我们能确保他从他的驻地到这个照料中心，他能够实现通行。至于什么一种方式通行，我觉得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也允许当地去探索。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当地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是一个把我们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和地方的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吧。
1: 让悬空老人能够顺利的上楼方法有非常的多哈。爬楼梯的本质呢，其实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背景之下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它现在看起来是刚需，能够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老旧是个社区的改造，旧楼加装电梯，随着我们那个城市养老的治理环境不断的优化，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哈，我又在担心，就是说咱们这波的投入会不会容易冗余？在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看，您觉得除了长户险的支付，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我们系统去解决这个悬空老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困境？
0: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确是过渡性，或者说是在一定地区、一定阶段存在的。你像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逐渐推动城市更新特别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道路的畅通，它本质上是解决我们过去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像我们有不少的住房是，比如7楼8楼就不用去建电梯，那这样的话，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现在就已经发现非常不适合，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个是，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 既有问题的情况下，用爬楼梯这种方式啊，来去临时性、过渡性的解决。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几年特别的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通达啊，那这里面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日常出行也要考虑在内。这种无障碍它其实不是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你这个有楼梯能够通行，而是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来讲。它能不能通行？那从这个上来讲，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小区和建筑是不达标的啊。在这个意义上来，我觉得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些地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特别是加装电梯，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其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这种加装电梯的项目呢，你看它在进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小区的它的电梯加装之后啊，它只能是上半层啊，就比如你到3楼，它只能到。3楼半或2楼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有半截电梯没有解决，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后呢，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成本很高啊。你就投入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分摊，但是运营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长期下来成本还是很高的。就诸如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更新中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当然，我们在这个住房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去探索的，你比如。如果老年人说暂时他的小区没有办法更新，也没有办法加装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去探索换房的方式啊。你像老年人的这个居住，他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需要大房子，但是如果他之前的房子大，现在的房子呢，他可能就通过一种置换的方式，让他到低楼层，或者说到一个养老机构，而他原有的这个住房，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能够给他提供养老金的来源。就类似这样一些方式啊，也是可以探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以老年人为中心，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硬件、软件怎么样去跟进啊？我们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说让老年人忍一忍、让一让，他去适应我们这样一套体系。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其实应该让我们这套体系来适应老年人，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老，而且很多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去考虑从这个方向来去探索，所以这个爬楼机可能是在一定阶段和一定区域是有这样一个适用性的。我觉得在推广的时候，也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配，只要是说能够解决老年人照护方面的出行难的问题，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老年人满意，也能够负担得起，包括我们的机构和资金能够保障到位的话，我觉得都是可行的，而不是说非要去说有一个爬楼机。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吧。
1: 我的感想就是呢，其实对于科学养老啊，每个人都要早做布局、早做准备，这是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出发的努力的方式。但是呢，我们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适老化改造、不断的这个老龄友好的过程当中呢，让未来的老人有更多的选择，让当下的老人呢不会因为一个悬空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就陷入绝望，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必要哈。
2: 爬楼机托起的不只是老人的身体，更是高质量养老。将其纳入长护险，破解用不起的支付难题，只是第一步。运营可持续，安全有兜底，配套能跟上。唯有系统施策，才能够让悬空老人稳稳踏下每一级台阶，让民生的温度真正落进老旧小区的楼道里。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好，这里是北京市市民服务热线12345，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行，马上帮您反映。
4: This is Beijing Citizens Hotline. Follow me.
5: This is Beijing Citizens Hotline.
6: 老旧小区这个停车，您让居民怎么停？他没法停。
7: 你车停我们家门口啊，我这车回头没地儿停呀，你赶紧给我跑。
8: 可是我现在说实话，我也找不着地儿。

0: 天天学啥呢？联系哪儿了？完全不负责任呀，敷衍。找的街
1: 给你的指导意见，为什么还是不执行？
2: 不是跟安电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啊！我在这，我的房子谁也拦不住。
3: 一家不同意就不安，这电梯没戏。
4: 有些家他不影响他，他这认为不需要
5: 这
6: 对，
4: 这也不合理。
5: 实际推行过程中，导致家庭电梯的需求是极难协调。
7: 反正你看我也做了，你看我也没办法，那我没办法要咱们干啥？
8: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之夜，银汉迢迢，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传说牛郎和织女在七夕于鹊桥相会，传说里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温柔与坚韧，将绵长的思念化作星汉灿烂，让最平凡的幸福也拥有撼动苍穹的力量。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七夕远比想象中更辽阔，更温润，更有风骨。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织就人生锦绣。天上星光，地上灯光，愿总有一盏为你点亮。七夕节有哪些趣味风俗和传统美食？古人又是用什么当作爱情信物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溯源七夕星象文脉与千年民俗，品读唐宋传世七夕诗词，跟着李清照、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在昆曲的唱段中走进七月七日长生殿，在古琴的旋律中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七夕节在中华文化星河中分外耀眼，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尘一路走来，留下了对神奇自然的探求与膜拜，寄托了对两情相悦的憧憬与向往，萦绕着阖家美满时的欢声与笑语，激荡着灿若星河般的诗情与豪迈。那么七夕节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节目的相关内容去简单了解一下。
1: 七夕节被人们认为是情人节，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

0: 祈求智慧和精巧的女工技艺，更祈求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这就是乞巧。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但由于中国疆土面积广阔，所处地域不同，女子们乞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1: 乞巧节最初原本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爱情婚姻美满幸福的节日，而这一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最常见的习俗还有晒衣裳，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魏晋时期演变为晒书，晒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而在这一天最普遍的活动还得算制作女工，那时所有作品均为手工制作，其中包括一种叫七夕贡案。这种作品在制作上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粘贴、手工制作等传统手法，一针一线费时费工，但也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穿针乞巧是一种很早就流传的七夕节民俗活动。在这一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会。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
0: 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1: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俱以习之。意思是说，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金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这是早期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廪《荆楚岁时记》，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遗事》都有类似的记载。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子除了对月穿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当然，唐代男子七夕这一天也十分注重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药方》里就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 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记录宋代七夕习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七夕节最初诞生和爱情似乎还真的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伟、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湛的讲解，一起去听一听七夕最初的样子。
14: 说到七夕，其实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人在看牵牛星织女星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知道好像七夕这个节日最初开始的时候跟爱情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15: 对，七夕最早的时候呢，应当是和古人的那个劳动劳作观测天象相关的。
14: 所以七夕观测天象和这个劳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呢？
15: 因为那个咱们的先民农耕文明的时候，他需要种庄稼，而这个种庄稼就需要给春夏秋冬的四季这个节奏密切相关，要掌握这个节奏，那就必须得通过观察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断季节和时间。这样一来呢，在这个观察中间不可避免的就包括牵牛星啊、织女星啊。哦，
16: 对，在先秦的古籍《夏晓正》中啊，就记载着古代人呢、啊、对这个织女星的观测。初婚，织女正东向。哦，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的黄昏，当这个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织女星啊恰好就悬在天顶，明亮夺目。这时候啊，先民对这样的星象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就把这样天象的到来作为七月开始的一个标志了。
17: 所以说如果在古时候抬头看到天上织女星正在非常闪亮的发光，就可以说七月份到了，干农活的下一个时节点也就到了，对吧？
18: 是的，古代先民啊对天象的观测呢非常早，在距今5000年的这个良渚古城呢，考古学家呢已经发掘揭示出结构一致的瑶山和会关山两处祭坛墓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瑶山遗址的这个祭坛呢是呈回字正方形，它的形制呢相当的这个规整。那么我们的研究者推测呢是利用正方祭坛的四角来观测太阳和记录节气。因此呢，早在史前时期啊，我们认为观象授时就已经成为当时农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职能。
19: 古人不仅观测太阳，他还观测星空。比如我们看这张出土于陕西省靖边县徐树濠东汉墓的天文星象图，它其实呢是墓室内的一个壁画，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四要素俱全的一个天文图，而且呢也是目前已知啊内容最完整的28星宿图。其中我们就能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
17: 白的就是银河了，
14: 牵着牛的一定是牛郎，
17: 对，
14: 上面在织机旁边的是织女。
15: 东汉的古诗19首，这里边的就有一首叫迢迢牵牛星。这个诗的写得很漂亮，它的首句啊迢迢牵牛星看起来好像是在写牵牛星，但是下面写的主要写的是织女，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写她整天在织布，但是呢终日不成章，你织一天也织不出来东西，就说出工不出活。为什么呢？泣涕零如雨，心里悲苦啊。所以最后的四句呢，诗人就发出感慨了，说这个河汉清且浅了，你看天上的那个银河又清又浅，那有多远，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所以呢写出来牛郎织女这个隔河相望但是不能相见这种忧伤，
14: 基本上给七夕定了个基调了。
15: 对对对。
0: 七夕在我国古代可谓是闺阁女子最重视的节令之一，于是夏秋之交的夜晚，农历七月初七，少女们三三两两围坐庭院，穿针乞巧，投针验巧，祈求巧娘。
13: 新角度，
7: 新活力，
20: 德惠交广之声 FM 八十九点七
13: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
7: 动听有我，
13: 乐享生活每一刻。

0: 牛星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凄美的故事述说了牵牛和织女这一对天上夫妇的离别之苦，主题也逐渐完成了牵牛织女从神到人的变奏，也就是由星宿的记录观察演变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与诸多民间故事的变种，本属天上的传说变得越来越有人气。其次还推出了凡人版，更加贴近生活。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中，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想象被整合进了一个名叫董永的民间夫妇的爱情悲剧中。这一改，似乎这样的故事就在身边，代入感十足。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有团圆版，凄美的故事变得完美了。清代戏曲家尤童则在《君天乐》中为牛郎织女的爱情赋予了大团圆结局，因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从此不再岁岁分离。还有更深远的演绎，牛郎织女不仅坚守自己的爱情，还在努力成全别人。比如《长生殿》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经马嵬坡之变，天人永隔后，牛郎与织女前后奔走，最终让他们于月宫中再次团圆。七夕被赋予了更多关于爱情的含义，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样写道：“其比织女，终日栖香；还比牵牛，不以服香。”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了，也为后来七夕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埋下了伏笔。人们依然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关于爱情的浪漫故事，昆曲《牡丹亭》和着古琴声，又将为我们还原出怎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乐团团长陈曦。
2: 我是叶丽佳，在自得琴社担任古琴演奏。
3: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钱玉婷。牡丹亭是个很曲折的爱情故事，说杜丽娘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来后害了相思病，竟然一病不起，留下一幅自画像就香消玉殒了。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复生，两人又经历了一些磨难，最终喜结连理。皂罗袍是其中游园惊梦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可以说一提到词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只用琴声人声来呈现，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
1: 我眼中的爱情是当我晚归时，走到家楼下，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我们俩共同努力，并肩同行。
2: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然后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有共同话题，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总之就是好爱不累。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的爱情。

0: 我们中国人关于爱情的表达含蓄而又不失浪漫，作为情侣寄托彼此爱意的方式，信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您能够想到古人会用花椒做爱情信物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其实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啊，以前是相当含蓄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直接。所以呢，古人会把他们的爱情寄托在一些有意义的小的物件上，比如说红豆寄相思啊，又或者是贴身的一些配件，发簪，这些礼轻但是情意千金。
2: 是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爱情的信物。信物呢，它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凭证，交换信物就是交换真情。所以其实古人的爱情信物中啊，有一种我们很难想到的很特别的花椒。
3: 花椒？
1: 花椒？
2: 对，
3: 花椒。您说的是火锅里那个花椒吗？
2: 对对，
3: 那不是调味品吗？
1: 对啊
2: 对啊，先秦时期人们就送花椒来表达。你比如诗经陈封东门之坟这首诗中间就写了，事儿如桥，以我握交。女孩送了男孩一把这个花椒表达爱意，而且这个花椒呢表达肚子多福啊。
3: 哦，其实花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长一段时间里边，它都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那它主要放在香囊香包里边、啊，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才被作为调味料。
4: 今天啊，如果还没有给自己心上人选好礼物的，赶紧去农贸市场，新鲜的花椒搞一把，你绝对会成为今年最特别的一个。
5: 花椒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还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这个挑选信物呢，那还是偏向于像香囊啊、手帕、啊、这种贴身的物品，因为它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亲密的感觉来。比如这件这个西汉时期的这个银带钩啊，其中就隐藏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爱情誓言。所谓带钩呢，就是古人系腰带用的配饰，类似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腰带扣。因为古人呢会用丝帛或者这个皮革做成腰带来束在腰间，那它怎么固定呢？就是靠带钩。那这枚银带钩的这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它能够一分为二，打开以后呢，它每扇的这个内壁上都刻有长物相望四个字。
1: 哦，
5: 那么一侧呢是阴文，一侧是阳文，那么合在一起呢，这个字就隐藏起来了。长物相望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4: 就是一边凸出来一边凹进去。
5: 对对对，
2: 凹进去就是阴文，
5: 它能够切合的非常，
4: 凸出来的叫阳文，
1: 把小秘密藏在里面，两个人的爱情誓言就锁死了。
4: 很浪漫，这个
6: 一种高级定制。上海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春秋时期的高级定制洗手盆，它是当时啊晋国的太师专门给妻子仲姜打造的一个礼物，距今都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铜盘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在于它底下有很多这种圆雕的小动物，有水鸟、有鱼、还有青蛙等等哈。然后呢，当水注入这个盘中的时候，它这些小动物会360度旋转，看起来非常可爱。
1: 它是会转的，
6: 它是会转的，对，因为这种盘它在古代啊是古人行卧棺之礼的时候所用，就上面有一浇水嘛，宴前饭后要洗手，
1: 嗯，
6: 那么洗这个盘是用来承接这种洗手的汽水用的，
1: 嗯，
6: 然后水流进去以后呢，这些小动物都会动，所以女孩子看见可能就非常开心
1: 啊。天哪，这个礼物太有新意了，现在这种私人定制方式都不过时、啊、
4: 很有仪式感。
2: 诗经中间有一篇叫《被风》，静语写了这个先秦时期啊，青年男

0: 女相会赠送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情景，叫静女其鸾，以我同管，同管有尾，乐意如美。就说一个很文静娴雅的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送给我一个铜管，铜是红色的。这个红色的管呢，可能是乐器，也可能是一个茅草啊，反正是一个管状的。男孩一看呢就很喜欢，两个人就定情了。所以既浪漫又非常质朴。
1: 在漫长的岁月里，七夕早与诗词融为了一体，因为有了丰满的故事，就为口口相传创造了条件，因此它便与更利于传颂的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想不火都难。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大批著名诗人都为七夕留下了笔墨。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抒发了适逢七夕佳节之时旅居他乡的愁上加愁。烟消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这是白居易在七夕中发出的对遭遇困苦的有情人深切的同情之声。唐代诗人争先恐后，宋代词人又岂能甘为人后呢？韵巧思，穿针楼上女，苔粉面，云环香亚，钿合金钗丝雨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宋代词人柳永以词作画，将千年前七夕节热闹浪漫的人间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牛郎织女七夕一会，美丽但短暂，但谁说七夕注定带着愁绪呢？宋代词人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发出豪气干云的呐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将真挚爱情必能跨越空间阻隔的本质大声呼出，已经能从爱情中看出别样的坚定和执着了。而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中更是豪言，沟山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矮女，干脆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中一举奋起，不凡的气魄与胸怀也凝练了无数中华儿女面对人生困厄命途挫折时不屈不挠的品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这首《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中去听一听北宋年间的七夕节是怎样的。
2: 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宋司马光。织女虽七乡，不能成报章，无巧可其辱，世人空自狂。帝城秋色新，满是翠一张。伟物于百种，烂漫青树房。谁家游碧车，金碧照面光。土偶长尺鱼，买之珠一囊。安知柱轴劳，何物为蚕桑。分华不 足月，凫尺真可伤。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宁佳宇。今天呢，咱们通过一首诗来聊聊北宋年间热闹繁华的七小市。这首诗一共16句，这个前面四句、后面四句啊，是说的作者对这个七夕市的一种认识和感受。中间这8句呢，是具体讲了七夕市的一些繁华的一些景象。帝城秋色新，满是翠衣张啊，这是说啊，七夕的时间呢，应该说农历上来说呢，是有一点刚入秋季的一个样子。整个的满城市啊，都是一片繁华热闹这样一个景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啊，说是每年从7月初1这天开始，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到了七夕，这一天的提前2-3天，整个这个潘楼这个地方啊，交通就堵塞啊，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人满为患，商家多，游客也多，非常的热闹。那么土偶长尺鱼，买只猪一囊。这个土偶从字面上来说啊，就是一个泥土做的一个偶像，它相当于宋代的一个，我们今天说话是一个吉祥物，它是来自于印度的啊。这个随着佛教的这个传入啊，是叫做摩诃勒啊，这是个音译。传到中国之后啊，就慢慢的演化了，和中国的这个风俗啊结合之后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玩偶。这个形象呢，无论是在实物还是在画面当中都有保存啊，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说当时这个司马光见到的这个土偶呢，是有1尺多长啊，而且你要买到它的话，得花一个布口袋的珍珠，也就是价格很昂贵的意思。
1: 七夕之夜，诗情画意，翻开历史长卷，一种浪漫浸透过古诗词，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不管是坚定的相守，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久处不厌的长情，还是爱而不得的无奈，皆是古人的情感写照。您能想象得出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的情景是怎样的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曾经演绎了这个场景，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4: 荷花就坏了。
5: 小表哥已经跑去买金签了，我也要。
6: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我娘刚买的。
7: 娘子，你看那几个孩子手中都拿着荷花，俨然一副
8: 摩诃勒，他们这是在模仿摩诃勒呢。
7: 不错。
9: 摩诃勒乐一乐，摩诃勒乐一乐。
7: 这来自番邦的土偶甚是可爱呀，要不我们也买一个？
8: 才不要呢，那几个都是带碧玉的，想来很贵的，不过惊人的玩意儿，还不如留下钱买些古玩。
7: 也对，毕竟我还只是个太学生嘛，又偏生爱好古物。只是今日这乞巧市，终不比相国寺庙会，古物也太少了。
8: 这里既名乞巧市，当然便是七夕节令之物多些啦。虽不买摩诃勒，但那荷花或许我们可以买2只回去。
10: 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
7: 嚯，这儿倒是齐全，有古板、种生、水上浮也有的。
10: 哎，这小娘子，你看这对荷花是不是最衬小夫妻了？
8: 好，就要这个了。
10: 如隐阳巧果，苏蜜食。
7: 来份巧果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
11: 红砂团子，蜜饯雕花，花瓜。
8: 哎，这花瓜雕的恰是鹊桥会，也买一个吧，何况这瓜也能解渴。
7: 此等美物只该把玩，不忍动口啊。
8: 哼，此等美物皆是美味， 正该入袖口半锦心，方得锦绣文章。
12: 鱼虾螯蟹，纯兔虎蜥，鸡签羊头签，
7: 这里美味是真多呀，再吃了这两样肉食便该饱了。
8: 官人，你看到高楼上竟挤满了那么多人。
7: 是啊，登高焚香乞巧，女儿起手巧，读书人起文章巧，孩童起聪明灵巧。
8: 那小娘子正穿七孔针都巧呢。
7: 哎，对了，刚才家中大嫂那边邀你过去斗巧，你怎么不去呢？
8: 拙手笨脚的，哪敢去斗啊。
7: 哎，你刚过门，家中每年都邀各房过去斗巧的，有五彩线穿七孔针赛，还有蒸巧饽饽、烙巧果子、做巧牙汤什么的。
8: 幸亏我逃了，这些我都弄不好，少不得好好练，免得呀来年露怯。
7: 你是爱词爱诗的，人之巧只一宗已是难得，哪能事事都巧。
8: 这世间若只一人至少你巧处便已足够。
1: 明成

很多人记忆中的七夕总和阴雨缠绵有关，或许这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无关系。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七夕的雨》中，去一同聆听那段凄美的传说。作者：佚名。七夕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地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抛，她织了一年的相思云，年年如此，如此。

0: 沧海桑田，七夕从星象走向爱情故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个节日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璀璨星河中耀眼的明星。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北宋文学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诵读姚珂。
1: 《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愿与君依》的旋律声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4集。
4: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它的来意。
0: 游天笑觉得叶老师有点走神。
4: 我们一开始以为他要来重启被迫中断的任务，为了让他更快开始行动，我们让监视小组暂时回家，让他去找人接头见面。但他见了人什么都没说，没有着急开会，没有布置任务，也不打算撤离这些人。
0: 叶启年明白陈千里猜到了自己的计划，也许他们确信内部已被渗透，正在清查内奸，对此他早有准备。
4: 陈千里去过诊所吗？目前还没有，所以他很清楚诊所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但他知道我们想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任务，谁是被派来指挥行动的人，这是他的底牌。在没有弄清楚这些秘密之前，我不会动他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保持着先手，他们被关在一个无形的牢房里，我们的人在周围看着他们，只要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能全部捉拿归案。租界巡捕房也同意配合行动，再也不会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巡捕房急于挽回面子，上一次通风报信的内奸让他们丢了脸面，所以今天下午在中央捕房，他们的总监答应我，在这个案件中，如果事态紧急，我们可以先行将人犯抓捕归案，不必等候巡捕集结完毕抵达现场。
0: 游天笑解释道。尽管早年对陈千里的那一丝欣赏早已荡然无存，叶启年却仍然不无赞许地想，这个学生想靠着一根危险的钢丝绳带领这些人走出困境，不得不说他确实是胆大妄为。但是他心里到底装着什么样的计划呢？现在这根钢丝绳上又有一阵横风吹过，把这些人聚集到诊所中，真是神来之笔呀。游天笑那天在电话里告诉他只有一份诊所铺报单时，叶启年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模糊的计划，把他们聚集在诊所里，他们自己就会把秘密暴露出来。西施只要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这里那里翘两下，他们中间就会出现裂缝。
4: 这个临时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上级特派员。

0: 之不理，穆处长好像不愿意管这个事情。钟会信托我也管不了，总部也不敢得罪财政部。南京早就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我们搞特务政治了，就算闹到委员长那里打开保险箱，却没有抓到共党的证据，委员长也保不了我们。叶启年没有告诉游天笑，他在总部通过利夫先生打了招呼，一到上海马上就与银行方面商量，要求协查。银行说他们不能打开客户的保管箱，而且这需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一把在银行手里，另一把客户自己拿着。叶启年有点失望，银行方面却又悄悄对他说，根据他们了解，那个保险箱里放着金条，并没有中共地下组织的什么秘密文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金条的所有者是共产党，有危害国民政府的用途，他们不能同意没收这些金条，而且保管箱里有金条这件事儿，他们也只能是私下说说，绝不会公开承认他们知道客户放在保管箱中的到底是什么。老师，要不然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吧，抓住了特派员，我就不信他们还能熬过军法处的审讯。叶启年盯着他看了半天，摇摇头，你这样不动脑筋怎么能赢得了人家？就算在当年，他也没有完全赢了陈千里，他老是觉得自己当年的钓鱼计划可能早就被陈千里识破了，即便没有叶涛通风报信，陈千里也会逃脱，虽然他不愿意让自己这么想。如果真是这样，他的女儿叶桃可就死得太不值了，而他埋在心里那么多年的怨恨也就此完全落空了。你回去让诊所周围的监视小组格外小心，绝不能露出痕迹。他对着游天笑叮嘱道，我们耐心等着，他们会动起来的，只要那个临时不离开诊所，其他人进出诊所一律不要跟踪，这两天可以让他们轻松一点。
1: 从南昌行营传来情报说，军警在查抄共党地下窝点时发现了一份红色中华，那是共党在瑞金印刷出版的机关报，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今后这份报纸要从中共苏区临时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报纸上还有一篇署名博古的文章，作者谈了自己对苏区革命形势的看法，从语气上看此人已到达瑞金。特工总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博古正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秦邦宪的化名。这个消息让叶启年意识到，原先一直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可能正在撤往瑞金。别人也许会忽略这些情报之间的联系，但叶启年可以说是国民党内最懂中共的人，他是中共情报专家。他立即联想到最近听到的一些说法，特工总部驻各地分站传来的情报里时不时会有一些片言之语，提到一幅画，也许并不是一幅画，只是用了那个名字。有人猜想那是中共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计划。有一些资金在转移，有几个临时行动小组匆匆忙忙成立，不少已被掌握线索的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机关突然之间关门了，人去楼空。叶启年开始怀疑那份报纸，那些情报系统内的零星消息，菜场楼上的秘密集会，以及陈千里突然来上海，在这些事情背后可能有一条神秘的线索会将他们串在一起。他头脑中的计划。

0: 渐渐成型，银行保管箱里的金条就是现成的诱饵。他要再次施展钓鱼技巧，这次他不仅要钓到特派员，钓到他们的秘密计划，还要钓到那条早就该下锅的漏网之鱼。他一定要抓住陈千里，把这笔欠了多年的旧账清算了。他关照游天晓，行动必须完全保密，调集精干人手，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都集中在南市，不准出门，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打电话。白云观侦缉队要划出一块地方给专案小组，要严密封锁那个地方。如果有人因为疏忽大意泄露了消息，总部一定按共党同案犯处理，绝不姑息。
1: 明白。游天晓站起身，并拢脚跟朝叶启年行礼，然后拿起茶几上的照片放在那儿吧。叶启年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一次游天晓记住了大厅走廊的方向，他出了门，云路车行的别克汽车仍在人街路上等着他，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十八集。
7: 11月下旬，在方志敏和刘畴西的率领下，红十军团军团部和第20、第21师离开根据地，向着敌人的封锁线冲去。与第19师先向南兜个圈子再向北不同，红十军团主力由重西出发后直接向北，在江西的婺源与浙江的开化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而后径直往北向安徽南部而去。12月10日，当国民党军还没能搞清红十军团行动的意图时，他们已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与寻淮州的第19师会合了。放弃根据地后的再次会合并没有给红军官兵带来多少欣喜，因为国民党军很快就得知闽浙赣苏区内的红军已经全部出动，于是立即调集了怀玉山附近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对红十军团展开了最猛烈的追击与合围。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49师从婺源向北推进，第7师则从北向南压过来，而追剿军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由涉县方向推进到汤口附近，几乎要与红十军团迎面相撞了。红十军团沿着安徽南部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12月13日到达黄山东路的谭家桥，而在他们的身后，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已经越追越近了。补充第一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有3个团，兵力与红十军团的3个师相差无几，但是武器装备异常精良。红十军团领导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后，认为乌泥关是一个隘口，从那里到谭家桥之间的公路东侧有一个制高点，是可以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红十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着公路两侧自南向北，第19、第20、第21师相连设伏，再从战斗力最强的第19师抽出一个连控制乌泥关以南的制高点，从第21师抽出一个营在谭家桥正面构筑工事，以向南封锁道路，同时阻击北援。

之地。红十军团的伏击圈已经布好，只等着敌人走进来，红军力图把敌人彻底消灭在这段公路上。14日上午9时，武冲第一旅前卫部队二团和旅直属队走进了乌泥关伏击圈。红十军团第20师和第21师同时发起攻击，敌人突遇埋伏，顿时乱作一团。但是很快补充第一旅调整部署，稳住了阵脚，并且集中兵力发起猛烈反击。尽管红军官兵奋力作战，但是由于兵力单薄，武器简陋，特别是由地方武装改编的第21师士兵大多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因此阵地很快就被冲垮了。在这个急需增援的时刻，红十军团指挥部发现第19师主力并没有按照事先的部署配置在便于冲击的公路北侧，而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配置在了公路南侧。南侧是高高的悬崖峭壁，兵力和火力都无法展开，同时也无法及时增援第20师和第21师。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从乌泥关以北是谭家桥东端的红十军团所有阵地全部被敌人占领，包括乌泥关以南那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激战中，第十军团政治委员岳少华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先后负伤，第19师师长荀怀洲对制高点丢失异常愤怒，亲自组织一支突击队向制高点冲去。冲击的时候，荀怀洲位于所有红军士兵的最前面，决以死战的精神令红军的冲击一时间势不可挡。当敌人被迫从高地上退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他们的师长已经倒在地上，血流如注。荀怀洲出生在湖南浏阳，15岁参加秋收起义，之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任红军团长，19岁任红军师长，20岁任红军军长，21岁任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因为指挥机智，作战英勇，一直深受红军官兵的爱戴和崇敬，牺牲时年仅22岁。红十军团撤出乌泥关阵地，开始向北转移。红军官兵抬着他们不忍丢下的师长的遗体，走了很远。

0: 红十军团刚刚转移，国民党军便蜂拥而上，兵力多达20个团。红十军团官兵在黄山周边10余个县的范围内，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兜着圈子。安徽黄山以姿态奇异的青松，鬼斧神工的岩石和茫茫无际的云海，成为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山峰之一。如果把红十军团最后的撤退路线在地图上标出来，便会发现他们一直围绕着这座山峰转来转去。无法考证红十军团的官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作为他们青春和理想的归宿，因为已经无法详尽地恢复出当年数万国民党军追杀几千红军时的具体攻击线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短暂的时光里，红十军团的官兵无论走到哪里，抬起头时便会看见黄山那缭绕着茫茫云雾的峰峦。干部和老兵告诉年轻的红军士兵，在那云雾深处住着容颜美丽的仙女，心地善良的菩萨和永远面带笑容的胖胖的佛，那里是诸神的家。1934年12月20日，红十军团到达安徽南部的柯村地区，那里曾经是一个小小的苏区，但此时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军团领导最后的决定是回闽浙赣苏区去，回到他们一个月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可是回家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怀着回家的梦想，红十军团官兵继续转战，甚至一度再次回到了令他们不堪回首的乌泥关，然后沿着一条螺旋状的路线，在一场接一场的遭遇战中，他们逐渐地向南移动，终于靠近了老家。就在红军官兵已经看见他们所熟悉的怀玉山时，却发现自己被密不透风地包围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包围红十军团的国民党军是一直追击他们的第49师、补充第一旅、第21旅和浙江保安第五团。国民党军先于红十军团到达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并派出部队抢占了附近的所有有利阵地，敌人决心把红军第十军团彻底歼灭在这块原来的红色根据地内。方志敏一直跟随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行动。方志敏和粟裕商定，部队必须立即出发，一刻也不能再次停留，当晚要全部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入闽浙赣苏区内，并决定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军团长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此时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主要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早已没有了炮弹和子弹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组成，共800多人。天近黄昏的时候，粟裕刚要出发，军团长刘畴西派人过来说，官兵已经十分疲劳，建议休息一个晚上再走。粟裕坚决反对，要求部队今晚必须通过封锁线。方志敏同意粟裕的意见，他让来人回去告诉刘畴西，今晚必须行动，否则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之后方志敏担心刘畴西行动犹豫，决定留下来等待军团主力。1935年1月16日晚，粟裕带领着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消失在皖南的茫茫夜色中。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中冲出来后，粟裕整整等了7天。7天之后，他从截获的国民党军电台里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国军在怀玉山地区的清剿已基本结束。 所遇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那个夜晚，粟裕率领了那800多名红军官兵是幸运的。粟裕出发以后，方世敏没能说服军团长刘畴西，第十军团主力开始原地休息。那一夜天降大雪，山峦苍茫，等红军官兵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除了天地间一片洁白之外，敌人已经近在眼前。层层包围的敌人呐喊着从四面冲上来，把第十军团的队伍切割成碎块，然后开始了疯狂的捕杀。方世敏和刘畴西带领一部分官兵奋力突围，遭到国民党军的猛烈阻截。在迎着敌人的枪弹战斗近5个小时后，红军官兵的背后又出现了另外一支国民党军。方世敏和刘畴西带领战士们向着山林最深处跑去。夜幕降临后，为把散落的红军官兵集合起来，方世敏点燃了2堆大火。最后聚集在方世敏身边的红军官兵还有80多人。官兵们劝方志敏化妆逃出去，他们说他们将拼死掩护苏维埃主席，但是方志敏不肯离开官兵们。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把他们藏身的这座小山团团围住，方志敏在怀玉山东路龙首村被俘。国民党军给方志敏钉上10斤重的铁镣，让他从怀玉山走到上饶，再从上饶示众到南昌。被沉重铁镣桎梏的方志敏，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给今天的中国写下了最优美的文字。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悲叹，笑脸将代替苦脸，富裕将代替贫穷，健康将代替疾病，智慧将代替愚昧，友爱将代替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1935年8月6日凌晨10分，方世敏被枪杀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边。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中消失了。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 庄子的世界。在古代汉语中，子常常用作男性的尊称，比如说孔子、老子、韩非子等等，庄子也是一个尊称。那庄子的本名叫什么呢？庄子名叫庄周。庄子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凡的思想家，他是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最富有浪漫诗情、生命体验和批判头脑的诗人、哲学家。他妙解生死、漫画人生的那种旷达与幽默，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倾心。但是我今天不想把他仅仅当作哲学家、思想家的庄子来仰望，而是想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看一看他，讲一讲庄周的故事。庄周的生卒年不详，大约是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一般认为是大约在公元前369年，这个叫庄周的孩子在宋国蒙城出生了。他的父亲为他取名叫周，这个字啊很高级。春秋战国的时候，人们起名字都是很随意的，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孔子，他的名呢就叫丘。这不仅是因为啊，他的脑袋的形状长得呢很像曲阜城外的泥。

丘山，而且呢，也跟他呢在泥丘山出生呢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孔子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国君送来了一条大鲤鱼表示祝贺，孔子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孔鲤，鲤鱼的鲤。而郑庄公，郑国的郑庄公，他因为戊申，注意什么是戊申啊，戊申就是难产，他因为戊申竟然被起名就叫做戊申，真是啊，我们今天都不敢想象的可笑。庄子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身份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从他文雅的名字周，他丰厚的文化素养，以及他后来的窘迫生活来看，他很有可能是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可能是向往文质彬彬的西周盛世吧，所以庄子的父亲才给他取名叫周。周这个词呢，是蕴含丰富而又深邃的。这个字呢，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的周字啊，就像在一块田地里种上庄稼的样子，本意为雕刻的细致完备，又引申出普遍环绕的意思。古老的经典《易经》就被命名为《周易》。对庄周的记录在历史上是很少的，关于他的生平史料记载啊，文字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司马迁对于庄子的记录也仅仅有短短的200多字。司马迁是这样说的：庄子者，蒙人也，名周。短短的这一段的记载啊，只是说了他的姓，他的名，那么还说到了庄子这个人，他的人生选择与志向。司马迁是这样写的：我宁游戏巫毒之中自快，勿为有国者所讥，终身不至，以快无志也。就这么短短的200多字，是记录庄子这个人的最早也是最全面的史料了，但是里面的信息啊，还是非常非常的简略的，只是告诉我们说庄子啊，他是蒙地人，名叫周，他曾经担任过宋国的一个七员的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庄子这个人学识渊博，涉猎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他的中心思想本源于老子的学说。司马迁又说庄子这个人呢，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大多数是什么呢，是托辞言意的寓言。而他写的有一些著名的文章，比如说《渔父》《道直》《屈妾》，都是呢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而表明老子学说才是自己所尊崇的核心。像魏磊虚、抗桑子之类的篇章，都是啊空设言语，没有实事儿。所谓的空设言语没有实事儿，也就是说只是预言，打比方的意思。可是庄子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善于行文措辞，也就是说呢，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好，非常的善于呢来表达描摹事物的情状。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用来攻击和驳斥儒家和墨家。即使是当世的博学之士，也难免呢都受到庄子的攻击。庄子的语言呢是汪洋恣肆、气象磅礴的。那么这些语言都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都是啊为了让他自己的性情切合切意，能够非常的恰切地表达自己。所以呢，那些王公大臣尽管呢很仰慕庄子这个人，也佩服啊他的这种才情，可是呢都无法利用他。就这样简单的介绍之后，司马迁他还参考了庄子一书中的一个小故事来为庄子作传。故事是这样写的，说有一次楚王听说了庄周的学识，就派两位大夫去聘请他为宰相。庄子当时正在干什么呢，他正在濮水的岸边钓鱼。那两位大夫找到庄子钓鱼的地方，

0: 非常客气地说，我们是受大王的委托来请您，我们呢只不过是先导，随后大王还要亲自来请您。大王啊，他想把我们的国家都托付给您，让您受累了。庄子以他的聪慧之心，早就看透了权势微服背后的凄凉和可怜，他岂能放弃自由走向牢笼呢？此刻，那两位大夫还站在他的身后，等着他回话呢。当时清风每日，浦水呀波光粼粼。庄子头钩的地方，似乎他已经看到了游鱼的影子。庄子只是专心致志地看着他的浮标的动静，根本没有功夫瞟一眼他身后那两位啊楚国的使臣。面对楚国的宰相之位，庄子实甘不顾。他呢，给这两位使臣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听说呀，楚国有一个神龟死了3000年。楚王得到了这个神龟之后啊，就用精美的布把龟壳包起来，再用盒子呢把它装起来，摆在庙堂之上，准备呢用它来占卜国家大事。那我们站在老乌龟的立场上想一想，是愿意死了以后让人家把自己的骨头供起来，还是愿意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理睬自己，拖着尾巴在泥塘里爬来爬去呢？那两个大夫说，当然还是愿意在泥里爬来爬去吧，那到底是活着。庄周说，你们走吧，我宁愿做那只摇着尾巴在泥里爬的乌龟呀，在淤泥中快活的嬉戏，多开心呐！哪愿意做什么宰相来受束缚呢？庄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历史的记录上是模糊的，我们从史书上认识的庄周就已经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成年人了。他曾经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当时啊，漆不但是用于建筑、家具、器皿、铠甲以及战车，当时啊，都是要把这些东西啊油漆过之后才能更耐用。所以说呀，漆是重要的物资。漆园呢，就是一个种植漆树的大园子。作为一个漆园小吏，庄周呢，收入微薄，仅足糊口而已。虽然这只是一个级别很低、待遇很差的官职，但是就连这个差事，庄子也没有干多久。因此，庄周啊，常常生活在贫困之中。据《庄子》这本书中的描写，庄周住在穷街陋巷，靠打草鞋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他饿得面黄肌瘦，身穿打着补丁的衣服，鞋子呀也磨出了洞，就用绳子啊简单的绑在脚上。有人讽刺他“槁向黄絮”，就是说脖子长得非常细长，就像干枯的树枝一样，脸呢也是黄黄的，这估计啊就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庄周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功利时代，各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连年征战。那时，各国的统治者都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作用，于是就纷纷招揽饱学之士，以达到图强争霸的目的。张仪和苏秦就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两个代表。那我们推理一下啊，庄周作为男人，他又那么有才华，他不是没有能力出去挣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让家人和自己过上所谓的好日子。当时读书人的出路是很多的，比如说呢，可以去游说诸侯，像孟子一样，尽管他的学说没有被采纳，但是啊，却衣食不愁，生活的还很气派。要不啊，就去投靠一些豪门做食客，比如说《战国策》记录的有一个穷得活不下去的叫冯谖的人，去投靠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做了孟尝君家的食客，不但自己啊吃饭有余，出门坐车还可以养活父母。 庄周却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思想来谋取功名。贫困的生活没有使庄周颓废或改变自己，却使他找到了求得身心解脱的自在与快乐。这就是庄周的故事，他的一生如此简单，但是他却用笔建构了一个充满奇幻哲思的世界，让我们不由去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生命如何妥帖安放，对我们人生来讲是更合适的呢？我想，让我们一起阅读庄周用寓言讲述的人生道理，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紫苏全身都是宝，用对效果才最好。
3: 对于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哈，还真的是挺喜欢吃一口小烧烤的。
4: 是的，
3: 尤其是配上点紫苏，它有解腻的作用，所以经常就把肉和紫苏搭配在一起了，这是不是心理安慰啊？
4: 这个不是的
3: 啊，
4: 这个烤肉配紫苏，可以把它叫做经典绝配
3: 哦。
4: 任何蔬菜你和烤肉配起来都没有和紫苏配起来合适。《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肥则令人内热，甘则令人中慢，意思就是你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容易让人产生胃脘部胀满，而且还会产生积食，最后还会产生内热。肥甘厚味那就是肉类的东西嘛，而紫苏可以行气宽中，可以让它这个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所以吃了紫苏配烤肉，感觉到胃里边很舒服，
3: 对，
4: 没有那种油腻的滋腻感和那种堵的感觉，
3: 对对对，
4: 其实它就是发挥了紫苏的一个行气宽中的作用。
3: 哦，
4: 为啥把它叫经典绝配？
3: 哦，那现在咱们就回到这个重点上，也就是紫苏它作为药，它有什么样的药效呢？您帮我们归拢一下。
4: 《本草纲目》说它味辛入气分，辛味的发散入的是气分，它的色泽是紫色的，和血液的颜色类同，所以它入血分。在《本草汇言》当中呢，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它散寒期，讲到的是解表三寒，清肺气，那就是咳嗽了，肺气不降了，所以我们一吃，寒邪驱除了，肺的功能恢复了，肺气降下来了，这就等于是清了肺气。
3: 嗯，
4: 宽中气，这个地方的中气就指的是中焦脾胃之气，所以它有宽中行气的作用嘛。安胎气，所以在妊娠以后，影响到了我们的脾胃，它可以安胎气。那后边紧接着就讲了下节气、化痰气，一气子就讲了一二三四五六气。
3: 嗯，
4: 所以把它叫做治气的神药。
3: 哦，
4: 哎，在《药品化义》当中呢，它也记载说：辛温能散，气薄能痛，味薄发泄，专门干嘛呢？解肌发表，就是治感冒。
3: 哦。
4: 疗伤风伤寒嘛，就是治感冒，还可以治疗疟疾初期，所以他讲凡属表症放邪气出路之药药也。 外邪侵犯人体，导致我们人体发生疾病了。那怎么办？一定要把邪气赶走了。从哪儿赶？从哪儿来的？从哪儿走？就近把邪气驱赶走了。所以它的辛温发散的作用，就是把邪气从肌表驱赶走了。所以它是个治疗感冒的挺好的药物。当我们平时感冒了，症状还比较轻，身上有点不舒服，有了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其实熬点紫苏水喝一喝就好了。
3: 哎呀，我觉得以前我们把一片紫苏放在手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这片叶子轻轻薄薄的哈，没有什么太重的分量。但是通过张老师这样的一番介绍之后，我突然感觉到这一片叶子一下子有了非常厚重的感觉。这个厚重可能就是中药的文化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它的。那接下来啊，我要再给小学童们出一个难题了啊，我们要看一看这一片小小的紫苏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我们也准备了紫苏，请拿到台上来。紫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这个惊喜呢，就得自于它有可能哪些部位是可以入药的，大家来猜一猜。
5: 叶子，叶片肯定就是这个叶子肯定是能。
3: 哎，
6: 那个杆能吗？紫苏的杆儿。
3: 哦，紫苏杆能不能用药？你觉得呢？你猜猜。
7: 能
3: 啊。
7: 我之前听他们说那个苏子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苏子是哪个部位。
3: 大家说的对吗？
4: 紫苏浑身都是宝，苏叶、苏梗加苏籽儿都是药。叶儿长在上边，它是最轻的，它的杆儿长在中间，不轻不重，它的籽儿质地是最重的。这是三个部位，三种质量。那么我们人又分为上中下三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上焦如雨，非轻不举。既然上焦就像那种细小的水滴一样，像雾一样，它是轻轻的发散的，当它发生疾病以后，那么它的这种轻轻的功能就失去了。如何让它恢复到轻轻的功能？那一定选择的是质地轻的药物。而在紫苏当中，叶儿是最轻的，所以它的叶儿主要的是入肺经，可以解表散寒。它的茎杆呢，长在了中间，就相当于人体的中焦。温病调变当中讲治中焦如恒，非平不安。中焦里边是脾胃，脾气要升，胃气要降，就好像一个秤杆上边挂了个秤砣。治疗中焦就一定要把它们调得平衡了。而苏梗在中间，取相比类，它主要入的是脾胃经，所以它可以宽胸理气，它也可以行气安胎。苏子呢，它的质地最重，内经当中把我们的下焦叫做下焦如堵，就像下水道一样。所以稳定调变里边告诉我们，治下焦如泉，非重不沉，那就一定要用像秤砣一样质地非常坚硬的、质地非常沉重的药物，才能把下焦给打通了。而苏子正好符合了这个特性，所以苏子在上边可以降气化痰，在下边可以统便。降气化痰就让肺气往下降吗？所以既入了肺经，又入了大肠经。
3: 那刚才啊，好像说光听说过苏子，但是还没见过苏子本子，是不是？今天就给你亲历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啊？麒麟果苏子是什么颜色的？
6: 苏子是棕色和黑色的。
3: 哦，大小呢？
6: 很小很小很小。
3: 那它小还是小米粒儿小？
6: 差不多吧。
3: 差不多啊。那弗伦，你来描述一下苏子的质地是什么样的？
5: 就是感觉就是跟那种，毛上特别细那种小石子似的。
3: 那是硬的是吗？
5: 对。
3: 好样，给你一个挑战，你咬一小粒苏子，你尝尝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7: 有一种大麦茶的味道，
8: 对对对，有一点大麦茶，有一点焦的那种味道，像是炒制过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麻子，就是特别好吃啊，小零食似的，真的挺香的。
9: 好，就待会儿听完张老师的介绍，然后咱们再考虑一下是否要像吃瓜子一样去吃它。所以就大家对于这个苏子还是很亲近的啊，但是它有什么样的功效您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以前我们对于这个苏子了解的太少了。
10: 季老师，您刚才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让他去体会味道，味道是中药当中四气五味之一，有什么样的味儿就有一定什么样的功效。苏子的味道如果和苏叶一样的浓烈了，那它一定就不叫苏子了，有着浓香的味道，它一定是发散的，所以苏叶有。苏子是果实，所以它的质地很坚硬，而且它很润泽，所以你把它咬碎了以后呢，感觉它的质地很润，这样功效就出来了。既然是润，那它一定能够润肠通便，既然它的质地很硬，说明它的密度大，密度大就沉，沉了就能往下走，所以它就能够降其化痰。
8: 嗯，有没有一些用苏子组成的经典的名方啊？
10: 有啊，
8: 嗯，
10: 古代的名方很多，比如说治疗咳嗽的方子，苏子降气汤，降什么气？降肺气，把肺气降下来，不是就不咳了吗？再比如说，经常给老年人食用的治疗咳嗽咳喘的三子养心汤，都是用了苏子本身降气化痰的作用。
11: 健康小贴士：
1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

0: 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陆战队某旅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始终牢记统帅嘱托，紧盯强敌对手，苦练打赢本领，全力锻造新时代勇当先锋的突击利刃。
4: 新闻聚焦：空军航空兵某部运用数字手段提升训练效益，时装战机与数字战机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检验官兵的特勤处置能力。
4: 环球军情，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防卫预算将进一步增加。
3: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0集，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在视察海军陆战队时指出，海军陆战队是2栖精锐作战力量，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方面肩负着重要职责。近年来，海军陆战队某旅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牢记统帅嘱托，紧盯打赢，苦练实战本领，争当全域攻坚陆战尖兵，在远洋护航、海外驻防、中外联演联训等多项重大任务中冲锋在前，勇当先锋，持续唱响背水攻坚、勇往直前的猛虎精神战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孙超、蒋展鹏、王伟采制的报道：海军陆战猛虎连背水攻坚铸铁拳。
3: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海军陆战队某综合训练场上，一场装甲步兵排进攻战斗演练正在火热进行。连长指挥步战车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快速突进，面对壕沟、堑壕等多重障碍，战斗小组迅速跳下战车，展开协同作战，快速破除障碍，开辟通路。与此同时，步战车持续对敌阵地实施火力压制，车载步兵顺势出击，占领阵地。海军陆战猛虎连王宏宇：
6: 这次演练主要突出我们小组与装甲协同作战的能力，为了我们的作战更加趋向于信息化和

0: 游泳带沙袋，睡觉枕沙袋，这一优良传统，猛虎连已经坚持了35年。官兵们通过沙袋增量加压，苦练内功，训练成绩在旅里遥遥领先。第六任连长赵振峰告诉记者，在1996年的一次联合实兵作战演习中，全连官兵出色完成了尖刀连的突击登陆任务，也是在那一年，海军授予连队“海军陆战猛虎连”荣誉称号。
1: 当时我们奉命执行尖刀强弹任务，关键时刻，海面突然风浪陡起，八级大风裹着3米多高的浪头，把冲锋舟一次次抛到半空，又重重的摔下，冲锋舟随时被掀翻的风险。所有人用尽全力冲向岸滩，出色完成了突击登陆任务。从那以后，见地利就争，见逢旗就砍，成为连队官兵的一致追求。
0: 岁月流转，底色不变，刻苦训练、勇争先锋的猛虎精神在猛虎连代代相传。在2019年冬天的一场红蓝实兵对抗演习中，上级限定4小时抵达目标位置，风雪寒夜，官兵们卸下棉靴，轻装突进，提前1小时到达潜伏地域，在雪地等待冲锋号角。最终，猛虎连第一个冲向敌方阵地，并将连旗牢牢插在蓝军主阵地的制高点。海军陆战猛虎连，徐小飞。
2: 我们是南方部队，我们到了北方-20多度，其实我们很多人是受不了的。我们夜间武装奔袭，还扛着我们那个重装备，重机枪、迫击炮也都有。大家伙就一个目的，必须夺下这个主阵地。
0: 2020年，习主席在视察海军陆战队时强调，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加快提升作战能力，努力锻造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精兵劲旅。6年来，海军陆战队某旅官兵始终牢记领袖嘱托，向着多域、多维、多期的目标加速挺进。2021年，猛虎连接装新式装甲步兵战车，从传统步兵连向轻型机械化步兵连转型。官兵们刻苦学习专业知识，不断磨砺战斗意志，在重大任务中加钢淬火，历练成长。2025年，猛虎连荣立集体一等功，以实打实的优异成绩续写了猛虎传人冲锋向前的荣光。装甲技师徐小飞。
2: 现在我们执行任务可能就是多用啊，比如我装甲车要上我们的2栖攻击舰、登陆舰，我们要联合，对我们人员要求会更高一点。在打赢未来战争的话，我感觉我们信心更足吧，底气更足。
0: 战鼓催征，冲锋不息，从水际滩头、远洋孤岛到高寒山地、荒漠戈壁，从2栖作战到遂行陆海空多领域作战任务，新一代海军陆战猛虎连官兵驰骋四海，向战而行。他们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铸忠魂，倾力锻造党和人民完全信赖的海上尖刀、攻坚利刃，奋力铸就猛虎连的新时代荣光。海军陆战猛虎连，王宏宇。
3: 我们现在加班加点，真的是加班加点练，而且是比着练、赶着练，就是把我们这个种子部队练成啊全旅最过硬的连队，成为最锋利的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清、陈李强报道。近日，在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的一场跨昼夜空中对抗训练中，4架实装战机与4架由地面飞行模拟器生成的数字战机展开了激烈对抗。为增强协同能力，这支部队还专门邀请兄弟单位的飞行员远程操控其中的2架数字战机，与他们一同训练。在空中态势显示屏上，双方战机不断变换姿态，空中攻防几度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实装战机的飞行员抓住有利时机，成功命中一架数字战机，顺利扭转局势。

0: 据了解，随着飞行模拟器、异地联网、虚实结合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的深化应用，模拟训练手段已经实现了从练习基础飞行动作到开展跨昼夜空中对抗的转变。部队借助异地组网模式，可以随时随地派出数字战机，与不同兄弟单位开展虚实结合的协同训练，有力推动了飞行训练提质增效。
1: 记者王毅、周军亮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顺利完成装备车厂配套设施升级建设任务。建成的洗车台、充电间、油料间、车棚等设施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此次升级改造补齐了装备保障短板，有效提升了装备精细化管护水平，为分队常态化遂行工程保障任务筑牢坚实保障根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全要素战场抢救抢修考核，全面检验官兵协同处置应急抢修救护能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开展直选驾驶员集中培训，全方位锤炼参训学兵的综合运输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3: 动摇动摇，我是栋梁，栋梁已完成出动准备。
4: 考核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抢修分队闻令而动，驾驶抢修车辆灵活规避沿途炸点，穿越障碍路段，快速向受损装备点位机动突进。抵达任务区域后，警戒班组第一时间放飞无人机，对作业空域展开全域侦查。车长靠前研判车辆受损情况，完成损伤评估，班组人员随即划分岗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展开装备抢救抢修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学科：
5: 战场环境瞬息万变，利用无人机对作业区域实施空中侦察，改变了以往需要派出人员抵近侦察的传统模式，既节省处置时间，又降低人员受伤风险，能够实现救援效益最大化。
4: 接到特勤指令，正在维修的官兵立刻停工，迅速收拢维修工具，遮盖外露零部件，关停断电设备，依托车体土坡就地隐蔽。反无人机作战小组同步释放烟雾，遮蔽作业区域，使用干扰设备对来袭无人机实施压制。险情处置完成并排查确认安全后，班组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情况，随即重启车辆维修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包金旺：
6: 战场上抢修作业极易遭遇空中威胁，我们同步开展隐蔽防护、烟幕遮蔽、电磁干扰整套处置动作，保障抢修任务连续推进。
4: 考核结束后，考评组现场开展复盘讲评，各班组对照自身分工，认领考核暴露出的问题短板，深入剖析根源，制定整改举措。后续这个旅常态化组织多场景应急抢修演练，持续补齐保障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各项作战任务打牢坚实基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伟强：
7: 此次考核围绕装备毁伤评估、战场抢救抢修、突发敌情处置多个科目展开，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实战化敌情特情，全方位检验抢修班组应急保障实战功底。
4: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怡恒、陈雪平报道。
1: 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开展驾驶员集中培训，全方位锤炼参训学兵的综合运输保障能力。
8: 按照新模拟后实车的训练流程，学兵们首先依托仿真驾驶设备练习起步制动、坡道行车、紧急避险等基础特务，在沉浸式体验中打磨操作技能。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曹无旭：
9: 模拟器把各类行车场景全部还原，零基础也能适应，不用一上来就直接实车操作，循序渐进的训练模式能让我们更快找准驾驶节奏。
8: 模拟训练达标后，在实战背景下的车辆伪装特务中，学兵们驾驶车辆立即减速靠边，全员下车取用伪装网快速覆盖车身。在铁路装载特务中，学兵们按规范完成车辆驶上平板、居中对位、捆绑加固整套流程。在防卫伪装训练中，学兵们区分荒漠、土坡等环境，选用适配遮蔽器材，因地制宜，降低装备可视特征。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杨峰说，此次集训坚持驾修同步、一专多能的培养思路，学兵们轮流上手，在实操中全面掌握了车辆驾驶和维修技能。
10: 我们紧盯基层运输保障岗位需求，坚持从严从难、按纲实训，持续为部队输送能胜任各类战场投送任务的优质驾驶员骨干。
8: 特约记者杨俊杰、妥建聪、曹海滨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方面8月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同时有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研究将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系统引入自卫队的指挥控制体系，目的是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指挥官分析战况、选择目标，甚至向部队下达命令，从而加快决策速度。日本国内有关专家表示，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向进攻方向转变，不断突破日本战后和平安全政策的框架，值得警惕。
1: 当地时间8月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行为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如果日方想借攻击俄罗斯来转移外界对日方侵略性军国主义路线的注意力，那么俄方奉劝日方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事，处理好日本国内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
0: 据俄罗斯媒体8月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会谈后表示，日澳两国已同意推动建立一项扩展机制，允许日本自卫队使用澳大利亚靶场进行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各类导弹系统测试。
1: 据美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在南海发生故障，失去电力长达4天。报道说，电力中断导致水兵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也无法正常供应餐食。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科莫在声明中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7月24号，舰艇于7月30号恢复供电，所有维修工作在8月7号完成。美国海军正在调查这起工程故障的原因。
0: 据韩国方面8月18号消息，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访问韩国国防部，就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与韩方进行沟通。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 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

0: 今天播出第20集《甘肃南部的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甘肃南部有一个县城名叫临潭，这座汉族、回族、藏族等多民族聚居的高原小城，虽然名气不大，却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为在这里曾经诞生了甘南地区第一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 1936年7月， 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地区会师后， 穿越茫茫草地挥师北上， 8月份的时候进入了甘肃临潭。 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陌生地域，红军官兵严守群众纪律，主张民族平等，赢得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 红四方面军抵达这个临潭之前，政治部就下发过一个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 到5月份的时候，他们又出台了一个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 进城的时候，朱宗司令下达严令，明确红军绝不侵扰老百姓，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严守群众纪律。他反复叮嘱我们这些将士们，临潭啊是个多民族的聚居地， 藏徽汉各族百姓都是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都是我们团结和依靠的力量。进到临潭以后的部队啊，认真执行总司令的命令，做了好几件让临潭老百姓耳目一新的事儿。第一个就是这个部队特别讲纪律，他们执行的是叫三大禁条四大注意，绝不动老百姓一针一线。第二就是尊重信仰，违者严肃追责。第三呢， 做了一件很得人心的工作，就是扶贫济困，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帮助老百姓整理卫生等等。当时啊，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有个军人工作部，这个军人工作部部长是黄火清，负责巡查督导群众纪律，可以说事事亲力亲为，非常的细致。那个时候缺医少药，在这一带啊，回族群众饱受病痛的困扰。黄火清主动协调红军的医疗队，分片报杆走访惠民街巷，免费为老人诊治，为孩子治病，同时赠送草药啊、消毒药品啊等等，讲解最基础的那些防病知识。 有的藏族牧民放牧时候牛羊走失了，彻夜南巡，他还组织我们的战士进山搜寻过，顶着风雨把走失的牛羊全部给他送回到了牧民家中。就这些事情很接地气、很暖人心，没有丝毫的那种浮夸的宣传，只是用实打实的这种行动彻底击碎了红军扰民等等虚假的谣言。
0: 当时国民党临潭县政府在红军到来之前已经仓皇逃窜，红军进驻临潭后立刻着手筹建苏维埃政权，各级干部深入村寨街巷，走进汉族、藏族、回族等各族贫苦群众家中，认真倾听百姓疾苦。红军公开宣布废除旧政府的苛捐杂税，惩治囤积粮食欺压相邻的恶霸地主，把收缴到的粮食、布匹、牛羊全部分发 给贫困群众，红军的各项举措有效缓解了当地贫富悬殊、民族隔阂的局面，为红色政权扎根临潭打下了牢固的民心基础。
1: 为了从根源上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凝聚各族群的力量，他们组织召开各族各界的座谈会，开了很多次， 打破旧时候的那种森严的阶层的这种壁垒，不仅真诚地邀请藏族的土司、寺院的堪布、回族的乡绅等地方有声望的人士来参加这样的座谈会，特别吸纳那些贫苦的藏族牧民代表、回族商户、汉族的佃农等底层群众，和这些人围坐一堂，让各个阶层不同的人能够畅所欲言、诉苦谏言。 朱宗司令好几次出席在这种座谈会的现场，他多次跟这些各族的群众说，所有的劳苦大众我们都是一家人，唯有各民族同胞摒弃隔阂，同心抱团，才能够挣脱压迫，抵御外辱，守住自己的家园和生计。就这样，经过大家这一番努力， 原来新村界地的那些藏族、回族、汉族各族代表就放下成见，开始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为我们后来建立民主建政的工作筑牢了一个民心的基础。 他们这些务实的举措彻底打动了临潭的各族群众。原本心存戒备的藏族群众主动走出深山，带着酥油糌粑慰问皇军。回族群众呢，则打开院门商铺，为战士们补给物资、修缮衣物。各族青壮年纷纷主动为红军当向导，传递交集、救治伤员。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在这个古城里悄然形成。这个时候，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时机就已然成熟了。
0: 1936年8月19日，临潭新城城隍庙前，藏族、回族、汉族等各族上千名群众代表欢聚一堂，甘肃南部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正式宣告成立。与此同时，红军派出工作人员奔赴临潭周边乡镇，召开抗日募捐大会，宣传革命主张，发动各族群众。在红军的感召下，各族群众踊跃捐献布匹、衣物、粮食等物资，500-600名青壮年主动报名加入红军，当地的革命浪潮迅速高涨。
1: 在这个大会的主席台两侧竖了两条大标语，上面写着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大会正式宣布经过反腐推举和选举产生的临潭县的苏维埃政府。大会公推昌云亭为临潭县的县长，牛长顺为副县长，选举了赵明轩为县苏维埃主席，同时选举了赵文炯、陈考三、常耀天等等为委员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苏维埃机构。这也就是整个甘南地区第一个县级的红色政权。新的政权建立以后啊，红军部队立即向临潭的14个乡派出了工作人员，在新浦、王家坟、耶律关等3个乡成立了乡这一级的人民委员会，分别选出了大家公认的乡主席，并且帮助这些乡部分的乡村建立了一个理事委员会来解决村民之间的问题。临潭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就在这个韬州古城，也就是临潭县城扎下了根子。就在1个多月以后的9月27号，中共中央的西北局就在那个开苏维埃成立大会的那个新城的那个城隍庙内召开了一个韬州会议。这个会议非常重要，他否定了张国焘要西进青海的错误计划，确立了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这样一种方针。9月30日，红四方面军的队伍离开临潭，开始北上。从1936年8月14号到9月30号，红四方面军在临潭活动了近50天，而这50天里播下的红色种子，使得临潭新城成为甘南藏区东沿的第一座飘起苏维埃旗帜的城池。它不仅是一个县级政权的诞生地，更是红军在甘南打开局面、实践民族政策和确立北上方针的关键支点。
0: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0: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

0: 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

0: 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10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

0: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1: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7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0: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1: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4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中附近人口稀少。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更新地震灾情数据，发生于10号的里氏7.5级强震已造成该国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29.2万。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

0: 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2: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仪式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2: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5: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

0: 代军事化、制度化。
1: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2: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朗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3: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4: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3: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2: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1: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2: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0: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9: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11: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像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9: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0: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1: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2: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3: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6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9种，多出来的3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4: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3: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4: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是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整体来看，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0: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1: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2: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中指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4: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6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3: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

0: 疑虑留下空间。
1: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3: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七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4: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了七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
3: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5: 今天我去带了三项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给小区的到账。
3: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家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6: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3: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7: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10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啊，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频遭吐槽。那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呢， AI 客服又无法及时的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1: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靖宇的报道。
9: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10: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9: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 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11: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两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那个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也给确认过的，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这钱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的。
9: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12: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9: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13: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9: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14: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
1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
1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9: 啥好消息啊？
1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9: 是吗？
1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9: 地址在哪儿啊？
18: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7: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5: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8: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孩子上学期间在学校受伤了，学校肯定得担责，这可能是不少家长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当然了，这也可以理解啊，毕竟孩子在校期间呢，家长也看不见，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啊，家长只能是第一时间想到找学校、找老师。
0: 没错。不过，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那最终判决是学校不担责，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受伤了，学校又不担责，那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怎么既能够保障孩子的校园安全，又做到不因噎废食，照顾到孩子好玩好动的天性，让他们愉快的运动和游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9: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20: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19: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20: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9: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 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0: 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1: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经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0: 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1: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1: 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0: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1: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0: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2: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5: 有记录以来，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预计将成为历史之最。
4: 那么在昨天呢，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历史最强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定它的形成？又将对我国气候产生哪些影响呢？
5: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关于厄尔尼诺现象，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就是浩瀚的太平洋像您家装满水的大浴缸，而浴缸上面呢有一个浴霸，也就是太阳，一直在给这缸水提供热量，导致表面的这层水一直是暖的。
4: 但是跟您家浴室不一样的是，在正常年份啊，太平洋赤道上常年吹着一股东南信风，也就是大致从东边来往西 西边吹的风，会把太平洋东边，也就是南美秘鲁沿岸的热水吹向西边澳大利亚、印尼一带。那东边的表层暖水被吹走了，底下冰冷的海水就会翻涌上来，形成一个西暖东冷的太平洋。
5: 是的，但是呢，在有一些年份哈，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点扰动，可能是海洋内部的波动，也可能是大气的小波动等等。具体因为什么，科学家到。

0: 现在也不能够精准的预判。总之呢，东风突然没那么强了，个别时候甚至还会刮点西风。
1: 那失去了往西吹的风，原本堆积在东边的暖水只能顺着海面向东往美洲方向流回去。当东边的海面被暖水盖住，深海的冷水翻不上来，海水就会变得更暖。东边的海水一变暖，东西太平洋温差变小，驱动东风的动力进一步下降，信风就会变得更弱。那信风越弱，又有越多的暖水继续向东跑，东边的海水就更热了。这么一圈一圈恶性循环下来，厄尔尼诺就彻底成型了。大片的海洋发烧，全球大气环流也随之被扰动，就会让部分地区啊暴雨成灾，另一些地方呢则是干旱少雨。
0: 没错，厄尔尼诺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那如果峰值强度达到或超过2.5摄氏度，则判定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五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而且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2: 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六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五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七月第二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0: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那当前增暖趋势非常明显，三个月滑动平均的峰值大概率将会超过 2.5 摄氏度这个关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1: 于是本来下雨空气上升的中心在西边的印尼和澳大利亚一带，现在暖水跑到东边之后呢，下雨上升气流也跟着搬到了中东太平洋。于是美洲西岸红雨暴雨洪水，澳大利亚印尼干旱少雨，这股大气波动继续向外扩散，把异常天气传到了全世界，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国家。
0: 没错，具体到今年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比如说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表示，
2: 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1: 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0: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提醒，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明显偏高。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2: 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 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第15驱逐舰中队下属的伯克级驱逐舰本福德号 DDG-65 上月底在南海突发严重工程故障，导致全舰在海上断电了4天，经过紧急抢修才恢复，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0: 本次突发故障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原本编入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序列，计划跟随编队穿越马六甲海峡奔赴中东执行前沿部署任务，遭遇发电机故障断电之后，该舰脱离编队。
1: 断电意味着空调、厨房、厕所停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雷达导弹和作战系统失去威力，本福德号成了巨型海上漂流瓶。拥有多重供电冗余的伯克级驱逐舰为什么会在南海出现罕见断电险情？在海上漂流4天，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崔天琪、池文静的报道。
5: 本福德号于1996年3月30日服役，满载排水量8900吨，舰长154米，舰宽20米，吃水9.4米，承担航母护航、防空反导等核心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保障舰上所有设备用电靠的是3台专用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6: 9160型是原来的老伯克一、伯克二的更新的改进型，它最大的功率能达到4000千瓦，这个动力应该是非常充沛的，而且它体积也非常大，不光是说放在舰艇当副机动力，即使是放在很多略轻型的甚至这样的驱逐舰上、护卫舰上，作为舰艇的动力都是可以承担这样的行军任务的。
5: 李亚强指出，伯克级驱逐舰设置了3台相互独立的供电备份，只要有1台能工作，就可以保持舰艇最基本的航行和生活需要。因此，理论上3台机组同时出现问题，造成全舰断电，属于概率极低的罕见情况。美国海军称正在调查工程故障的原因。李亚强认为，自动化控制系统、燃油供给或是人为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这次险情背后的导火索。
6: 第一，自动控制，现在主机自动控制、无人机舱、集中控、中央控制，既便于掌握它的工况，又可以减少它的人员工作起来的自动化水平又非常高，这是现在一个普遍趋势。但恰恰这种自动化装置、中心控制装置出了问题，恐怕才能导致3台机器同时出问题。 其二一个呢，作战舰艇在这种动力保证上，即便是中央控制系统出了问题，通常都有备份的或者手动的，理论上讲也能够使伏击发电，保证最基本的工作状态。

0: 态，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中控系统出了问题，很可能是燃油出了问题。它如果渗入海水了，海水严重的侵蚀混在一块儿，使它的动力失去问题。第三一点就是人为的原因，如果人为造成的损坏，那就很难分析了。
1: 失去电力后，本福德号的厨房、厕所和空调均无法正常使用，饮用水供应也受到影响。断电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电力设备，舰艇航行操控、舰载各类装置以及舰员日常生活都将受到冲击。
0: 三台辅机同时断了电以后，所有用电的装置，甚至包括做饭的电炉都没有办法工作了。再简单的真空马桶失去电力以后也无法工作，这就会给整个舰艇的航行、履行职务的这种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航行能力。
1: 考虑到南海的高温高湿环境，实际情况可能比美国海军对外公布的更糟。断电让舰艇的航行能力和舰上生活保障陷入困境，四天的海上失电更是一场严峻考验。在这四天里，本福德号又是如何度过的？
0: 舰艇呢，为了保证最基本的这种生活条件，甚至可以用手泵从水柜里打一点水出来，连成淡水嘛，都是舰艇都是带的，还是够的。再有一个呢，舰艇为了生活的特殊情况需要呢，往往带了很多就是航行的紧急食品，比方说压缩饼干啦、罐头啦这些东西，保证舰员的喝水吃饭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想随行任务那是不可能的。单人的舰艇航行它往往不会是单舰航行，它往往会呢编组航行。一旦一条舰完全丧失了这个航行生活的能力，其他的舰艇就肩负着有为自己的兄弟舰艇提供比方说食物、饮用水这样的能力，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要把一些舰员接到这个兄弟舰上，功能正常的舰上，让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
1: 这并不是近期唯一一起机械故障。4月28号，另一艘万吨级驱逐舰希金斯号也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时断电并失去动力，约300名官兵困在海上。美国海军时报当时形容，军舰几乎沦为海上活靶子。李亚强认为，非战斗故障频发，反映出当下美国海军面临的重重困境。
0: 从目前美国海军出的大量的事故看，它的管理、它的完好率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这些事故都可能有几：一、装备老化，它的造船业严重萎缩，修船能力、维修保障能力、新船建造能力都大幅度下降。任何一艘舰艇长期失修，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完好率下降，故障率增高。第二一个，由于美军的现在的种种原因，士气低落，舰员的工作状态、训练水平、技术状态处于一个很低谷的水平。第三一点呢，美军现在呢，由于故障，它的舰艇的完好率低，特别是它四处伸手，用兵强度太大了之后，舰员极为疲劳，舰艇的磨损损耗也会急剧加大，造成的故障率增大。
1: 本次本福德号出现在南海，其电力设备还要经受当地高温、高湿、高盐海洋环境带来的腐蚀考验。李亚强指出，这场意外断电事故反映出美国海军当下装备保障能力下滑的事实。
0: 要在南海搅动地区海上局势，美国的海军力量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打手，服务战略利益的工具。这次出事故的本福德号到南海来，性质也是如此。但是这一次他重重打了自己的耳光，暴露了他自己的丑相。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大会现场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让人们和机器人厨师、机器人

0: 服务员等零距离互动。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活动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旨在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助力提升亚太区域海关治理能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经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8: 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日清晨最新消息，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一子级成功着陆预定位置，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曾考虑对伊使用委内瑞拉模式，但未得。